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 Nowhere Boys， 他们在6月23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二楼后续》。香港乐队 Nowhere Boys 他们的成员都是乐坛传奇 Beyond 的忠粉，缘分让他们五人身处偶像位于旺角花墟的专属录音室二楼后座，用已故 Beyond 灵魂人物黄家驹存放在这里超过40年的传奇木吉他小妖创作了一首歌。 Beyond 的专属录音室二楼后座因为市区重建而面临清拆，而 Nowhere Boys 他们在录音室停止运作之前顺利地完成了新曲录音。二楼后续这首歌充满了90年代流行曲的经典感觉，也蕴含着 Beyond 的风格，歌曲在最后呼应 Beyond 的海阔天空，向 Beyond 致敬。而这首歌的 MV 也是记录了二楼后座每一个曾经有着 Beyond 的与 Nowhere Boys 不同时空交错的逝去日子，同时呢也是延续了 Beyond 的光辉岁月。一起来听这一首致敬作品《二楼后续》。

有些时候，你发现，哎，你看着镜子的那一刻，好像发现变成了那一位小时候你不想变成的那一个人。可能这首歌曲可以帮助你去发泄这个情绪。有 If 的无能的人，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去形容这首歌曲的意境，那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长大了过后，可能是家庭、工作、生活上的压力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低头妥协很多事情，久而久之，好像变成了自己不想成为的那一个人。而《无能的人》这首歌曲呢，仿佛就是讲述这一个无法跟他人表达的一种情绪。听了过后，希望不断的提醒自己，虽然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初心。有这首歌曲《无能的人》。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1003 的沈佳怡。这个星期的专业推荐就是女歌手杨宁的出道歌曲《余生是你》。这首歌曲充满了 R&B 的音乐元素，也在杨宁的演唱当中听到了温柔的爵士风格，让你格外的轻松。刚结婚的杨宁就用着她亲身经历来作为灵感，写了一首关于遇到对的人的歌曲。从一开始的不确定到 Say I Do 的那一刻，变成了整首歌曲的精髓，表达出了曾经忐忑的心情如何被安抚，再唱出了对未来的期待。我最喜欢的就是杨宁如何用他这一把低沉的声音来说故事，非常真挚也超级有磁性的把我拉进整首歌的故事里。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连仙。我发行了一张全新的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那这张专辑呢，算是我第一次，找了一个制作人帮我制作整张专辑。那这个人是叫李全哲，那他用他的技术跟他的 sense 帮我统整了一整张的专辑，听觉上非常完整，我自己非常的喜欢。那里面呢，我就直接介绍跟专辑名称一样的《樱桃可乐的滋味》。那《樱桃可乐的滋味》呢，其实我是抓了一个我小时候第一次喝到樱桃可乐的那种感觉。我希望呢，大家听到这首歌也有一种轻轻松松、非常开心的感觉。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0: 啊。是啊，他们点好嘛？在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的。邻近又有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2: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拣翻间。
0: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4: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4: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我们好久不见的王俊凯，他在7月8号发布了他自己的最新专辑，专辑的名字也是他的名字首字母的缩写 WJK。那在今天 Global Hits Sarah 就要为大家分享 WJK 的一首主打歌曲《破晓》。破晓这首歌是 WJK 王俊凯世界里一首写给每一个曾经怀疑过自己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的人的歌。成长从来不是一条轻松的路，我们的一路上会遇到质疑，也会经历迷茫，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坚持的意义。没有把目光放在输赢或结果，而是一个人如何在一次次的选择当中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有时候真正需要战胜的不是外界，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迟疑。当开始相信自己的判断，不再急着迎合所有期待，也不再害怕未知，每一步都会变得更加坚定。那些走过的弯路，那些经历过的低谷，都不是阻碍，而是继续向前的理由。破晓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挣脱束缚后的轻盈，面对未来时的笃定。当第一束光出现的时候，答案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脚下的路就由自己决定。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王俊凯这一首《破晓》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呢？

0: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 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2: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3: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的歌曲呢，有费德尔还有 Double Three Siti Nurhaliza 合作的《像水一样》。其实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自李小龙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Be water, my friend。”这是讲述说水是一个超级形态，它可以适应万物，也同时代表着说，其实确实有时候我们人生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人就好像水一样，可以去适应这个困难，然后呢去找出那个希望。这首歌曲呢是包含了这个怀抱还有希望还有爱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听了过后呢不要在生活中迷失自己。

明明自己觉得这段关系可以超越友情，却狠狠地听到了一句，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宜。这种感受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秋风泽的新歌I don't wanna be friends。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一场探索，因为秋风泽用了很多不一样的音乐元素还有风格，创作出了与他之前作品不同的曲风。在歌曲当中有一句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意思就是我不想做朋友了，不断的重复哦，表达出了一个人对于只做朋友的不耐烦，还有想要发展成情人的渴望。整首歌的 MV 都是在隧道里拍的，感觉就是自己被困在一个看不到尽头的空间，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走向从前，就被困在这里，选择不多，要走出来或许只能决定让自己在这场友情里消失。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era，
0: 向你推荐我们的新歌《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2: 这是一首充满窒息感的歌曲，而且舞蹈也非常的强劲。然后我们的 MV 也已经在 YouTube 上面上架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点播。然后 MV 里面也有很多的小彩蛋等待着大家发掘。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迎接到来的夜晚。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都为你的心情留下一点温暖，也为这个夏天增添一份美好的回忆。音乐不会停，故事也还在继续。希望接下来的一周，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我们都能有旋律相伴，有期待同行。我是 Sarah， 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用音乐连接你我，陪伴每一个精彩瞬间。那就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晚安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4: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是演扬妙法的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和我们据解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经》，上次经文是讲到发大菩提心的菩萨要不尽有为，不住无为。那何谓菩萨不住无为呢？上次你只是跟大家解释了部分，今次可不可以详细地讲下要怎做才可以称之为达到不住无为的境界呢？
1: 我来读下经文的内容先。为修学空，不以空为净，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净，修学无喜，不以无喜为净。菩萨修学观一切法性空，与二性观空是有所不同的。二性观空即净于空，而菩萨则不以空为净，因为了知此是学时，不是净时。所以悲愿力强大的菩萨，虽观于空性而能起无量妙用，不落于无为空寂。菩萨修学观诸相无相，亦不同于二性观无相。二性观无相目的在于尽了生灭的有相，取证不生灭的无相。但菩萨在生生灭灭的诸法事相中，体验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真理，而能不积极以无相为证。因亦了知此是学时，不是正时。菩萨修学观无所求的无作，同样与二性无作有别。二性观无作最大的宗旨，不再造生死，以免再在生死中往返不息。大性观无作虽说万法不造，但亦不以无作为证，因为菩萨要在生死中法度众生，无作而无不作，所以不作取证想。菩萨修学无喜，亦不以无喜为证。这里讲的无喜，实即空观的别名，因为观万有诸法，没有一法是独立而起的，皆是在众缘和合之下而生起的。和合缘一旦离散，根本又没有它的实质性可得。菩萨观诸法原生而体悟它的无起，但仍无起而无不起地在这个现实世间大作佛事，广度众生，净佛国土，所以不住无为。我们继续看一下面的经文。观于无常而不厌善本，观世间苦而不恶生死，观于无我而悔人不倦，观于寂灭而不永寂灭，观于远离而身心修善，观无所归而归趣善法。这一段所讲的无常、苦、空、无我、寂灭、远离，都是声闻弟子所修的法门，而家菩萨亦依此而修。那我们讲第一句了。观于无常而不厌善本，菩萨观于诸法无常，刹那生灭，虽体见有为无常的多过患，但亦了知无常是趣入涅槃之道， 唔系好似小乘咁悟诸法无常，不能在于其中修诸善法，而系常能在无常变化中。不厌种种善法系修道之本，仍然积极为善，不自乐于消极嘅一无所有。凡夫听到无常，又系一种态度，以为人生必死，既然不能久住，一切就得过且过，何必太过认真呢？于是为所欲为，咁样不修善法，完全误解咗无常嘅真义，以致走上消极一途。下面嘅经文话：观世间苦而不护生死。世间系苦，喺佛经中常启示我哋嘅。事实世间确系一大苦海，因而小乘观世间苦，对于生死生起厌离心，恨不得立刻跳出呢个苦恼嘅世间。但菩萨观世间苦，不但了知人生是苦，就是生天亦都是苦，但能不以苦为苦，因而不护生死，并且恒常愿处在生死中度众生。经中举的比喻讲，波浪滔天的大海虽然说是很危险，但是那些采宝的商人要想得到无价宝珠，必须冒险入海先可以的。菩萨知道在生死大海中是极苦的，但是为度众生而不离生死。下面的经文，观于无我而悔人不倦。众生的生命体皆由五蕴和合而成，是身心综合活动，于中缺无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菩萨运用他的智慧，虽观于无我、无人、无众生，但能不以无我为无我，因而能尽力悔人不倦。不论咩人来请教，都能够无疲无倦地加以教诲，使到他们知道怎样做人，怎样修学佛法。异性虽然亦都可以观于无我，因以无我为无我，再都唔提起兴趣悔人不倦。下边嘅经文，观于寂灭而不永寂灭。寂灭就系不生不灭嘅涅槃，亦即诸法本来寂静。菩萨观于一切法寂灭不动，而不永恒入于寂灭，享受究竟寂灭之乐，仍然出生入死，在这个世间尽未来际起大妙用利乐众生。小乘人就不是了，他们观于寂灭，就以寂灭为寂灭，想永入寂灭之中，不肯再入生死受诸痛苦。下面经文话：观于远离而身心周善。小乘观于远离，就远离烦嚣的世间，入于深山穷谷中，不拗再与人群往还，做福利社会的事业。菩萨观于远离，分为身远离与心远离两种。观身远离是远离恶事恶处，观心远离是远离潜在的烦恼，倾向于内心的清净，但是仍依身心积极收集一切善法，所以修远离行不是远离一切善法不行。下面经文话：观无所归而归趣善法。 菩萨观一切法无所归，不是真的一无所归，乃是观归于空。虽然一切法归于空，但是心心念念仍归趣于一切善法，亦即是不断咁样收集善法。金刚经话，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修善法，无上菩提点样证呢？可见空是不外善法分修。如果以为归空，乜嘢善法都唔修呢，咁就大错特错啦。我哋继续读下下边嘅经文。关于无生而以生法何负一切，关于无漏而不断诸漏，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关于空无而不舍大悲，观正法位而不随小乘。我们首先看下第一句，关于无生而以生法何负一切。菩萨观于无生之理的无起无灭，而仍以生法往返于人间天上，在这个苦恼的世间何负利益一切众生。下面的经文说，观于无漏而不断诸漏，菩萨观于清净无漏，远离一切染污之法，然而不断烦恼诸漏。观于无漏是异于凡夫，因为凡夫不能够观于无漏，不断烦恼事现行漏，是有异于异性的。因为异性观于无漏，即了生死正涅槃。菩萨为修广大的菩萨行，即常现起烦恼业行，流滑怨生。如果烦恼真是断了，那就不能够再在生死中流转，那就不能够在五族恶世教化众生了。那我们下次跟大家讲余下的经文吧。
2: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0: 各位朋友，我们上次讲到佛陀为了警醒二母弟难陀的痴迷，令他断除对色爱欲乐的贪恋和追求，首先用方便善巧的办法引导他出家修行。可惜难陀成为比丘之后，仍然无法舍弃男女之间的爱欲，经常偷偷返回家中和妃子孙陀利幽会。本来难陀以为一旦东窗事发，被佛陀知道他犯下比丘必须遵守的不淫戒，一定会被逐出僧团的，这就正中下怀，到时可以还俗，再和孙陀利相相对对了。不过出乎他意料之外，佛陀不但没有严加苛责，还运用神通带他去到天界。天界的环境当然胜过人间好多了，而且难陀还见到有500个天之国色，人间容之俗粉，实在无法比拟的天女，在这里等候他们的夫君到此一起享乐。见到这班天女之后，难陀心目中的绝色美人孙陀利马上就变得有如又老又盲的猕猴一样那么丑陋了。细问之下，原来这500个天女等候的幸运儿居然就是自己，所以难陀喜出望外，打算以后要精进修行，希望早日生到天界尽享天福。他更加恳求佛陀指示他修行的捷径，不过佛陀说在他决定点做之前，要再带他去另外一个地方。
1: 这里是什么地方来的？周围黑沉沉，全无生气咁嘅。佛陀点会带我嚟呢啲咁嘅地方噶？啊，嗰边有啲光闪下闪下，等我过去睇下先。哇，嗰啲声咁恐怖嘅，好似俾人生汤咁。哎呀！难怪啲人嗌得咁凄厉啦！原来呢度咁多半形嘅油锅，里面放满滚油，下面仲不停咁加柴火，上面有个轮轴用啲铁链吊住啲犯人，轮轴转动，啲犯人就会慢慢成个人浸落啲滚油度，跟住又拉翻起上嚟。再转到咁上下，又浸翻落去，系咁永无休止。哎呀，真系惨不忍睹啊！
2: 喂，你呢只游魂野鬼，做乜喺度周围游荡？要快啲去受刑！
1: 哎呀，你差大哥，你搞错啦！我唔系游魂野鬼嚟噶，我系佛陀嘅弟子，系个修行人嚟噶。
2: 哦，既然你是修行人又是佛陀弟子，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1: 我也不是很清楚，佛陀叫我眯埋双眼，跟着我就来到这里了。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些人要受这么残酷的刑罚呢？这
2: 里就是地狱，这些人生前都是作恶多端，因为业力超感，所以死后要来到地狱受国苍无灿之报嘅。
1: 系呢，呢度咁多个大油锅，每个都有人喺度受紧刑，唯独呢一个既冇人受刑，又冇点火，到底系咩原因呢？
2: 哦，因为要受刑嘅人仲有好长时间才能到，所以唔系嘥柴火啦。
1: 点解呢？唔系话今生作恶，来世就要受报嘅咩？一期生命，
3: 会好耐嘅啫。
2: 你有所不知啦，呢、这个人今生广修天福，积聚善因，来世投生天取，寿命绵长。不过到佢天福享尽，就会再世为人，放生于权贵之家。由于佢不懂惜福，加上淫欲炽盛，在人间作非人，杀夫夺妇，污人妻女，最后要受地狱之报。
3: 唉，一个本来有咁大福报嘅修行人，最后竟然落得如斯下场，真系可惜啦。请问你知唔知呢个修行人叫咩名呢？
2: 知道，佢就系天竺迦毗罗卫国净化王之子，释迦牟尼世尊嘅二母弟难陀啦。
3: 啊，系我？
0: 难陀听见自己将来要到地狱受获汤炉炭之报，马上吓得浑身冒汗，衣袍尽湿。之前他一心想住要精进修行，希望能够早日生到天界享受欲乐的梦想，霎时间已经烟消云散。因为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听日要受极刑，那就算今日被什么享受他，对他来讲都是毫无意义的。难陀出定之后，即时向世尊至诚忏悔，问要点做才可以免堕地狱受苦呢？于是佛陀同他详细讲解因果业报的道理，令他明白痴爱淫欲是烦恼根源，众苦之本，又教他如何收集止观和自辩，不拗生死，正向涅槃。难陀毕竟是个聪明人，从此他将娇妻美女、一切世间欲乐都抛诸脑后，专心一意用功修行，被誉为调和诸根第一。佛陀更加以偈赞曰：我今见难陀修行沙门法，诸恶皆已息，头陀无有失。最后难陀终于证得阿罗汉，出离三界，不生天上，亦不到地狱，免受轮回之苦。好了，难陀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再同大家介绍另一位同佛教有关的人物。
4: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5: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6: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4: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7: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8: 唔系拜得神多似有神庇佑嘅咩？
9: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10: 点解呢？
11: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叫做 Raymond 嘅朋友喺网上留言，佢想知道佛教讲嘅六欲天系啲咩地方嚟嘅呢？又有啲乜嘢众生会住喺嗰度呢？
12: 欲界有六重天，叫做六欲天，即系
13: 四大
12: 王天、偷离天、夜魔天、斗术天、化乐天及他化自在天。呢六天嘅共同特质呢，就系仍然有欲乐。第一个四大王天就有持国、增长、广无、多闻等四个天王，同埋佢嘅天众。第二个偷离天，又叫做三十三天，是帝释天在中间，他的四方各有八天，合共三十三天。第三个是夜魔天，其主称衰夜魔天。 第四个兜率天，其主称为散兜率陀天王。第五个法自在天，是由神通力自在变作五欲妙境而受用的。第六个他法自在天，于他所变化的欲境自在受乐，其主称自在天王。其中四王天兜率天，就是据须弥山而住，称为地居天。夜摩天以上的四天和色界的诸天，是住在三十三天之上的空间，所以称为空居天。
0: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1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3: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4: 银赞助 A 家屋顶，
15: 铜赞助清风度假，
14: 六福海鲜酒家，
1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4: 龙庭食府，
15: 与会形象工作坊，
14: 饮品赞助大排档，
15: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14: 晚宴赞助豪门宴。
1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6: 物业投资要找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有这一份。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我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咗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係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緊啲乜嘢，又有冇諗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见。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看来今日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也能够使你更加的来认识神。大部分人都是一天工作8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可是却有不少人以自己的工作为苦差事，感到乏味和单调。他们从星期一开始就等着星期五的来临，希望周末早一点来到。你是不是在工作上也持着这样的态度呢？还是你在工作里面找寻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如何在工作上获得最大的益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你享受工作的乐趣吗？还是你渴望做别的事情呢？你觉得自己在工作上有成就感吗？还是你觉得你需要改变自己的职业？你认为自己是个好雇员吗？你是否在工作上贡献了你最好的呢？而你周围的人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吗？你是否在工作上已经尽上全力了呢？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怎样在工作上发挥到最好，以及怎么样获得工作上最大的益处。当谈到怎样在工作上获得最大的好处的时候，也许很多人直觉的都会以金钱来衡量，认为自己唯一有兴趣的就是所得到的金钱，也就是所得到的薪水。当然工作和酬劳这是分不开的，所以谈到工作的同时，我们当然要谈到薪水，这不是一件坏事。然而如果我们衡量工作单单只是以所得的金钱多少作为标准的话，那就是相当短视的看法，或者说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所付出的看得不够清楚，也不够全面。基督徒神的儿女要是在工作上只看钱，只以金钱来衡量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的话，那就是忽略了神安排我们在某处工作的目的和意义，而我们也会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福气。因为工作除了为着赚钱之外，还有许多别的目的和意义在其中。比方说，我们可以借着工作去发展自己的专长和表现自己的能力，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等等。而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神塑造我的性格去面对和克服环境上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只会在工作上才会遇到。而在工作上我们可以获得成就感，我们知道自己有所贡献，这会建立我们的自我形象和价值。另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一块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机会跟别人相处，和同事建立关系，彼此鼓励，一块共事，这些都是很好的人生的学习，而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友谊。因此，工作除了谈到金钱、报酬、薪水之外，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话题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和探讨的。金钱收入固然重要，如果工作没有酬劳，我们就不能生活，我们也不会工作。但是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别的重要的事。好，那么到底怎么样在工作上获得最多最好的益处呢？今天我们来看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3章22节，我们要看到第4章的第1节。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哥罗西书3章22节一直到第4章第1节。保罗在这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仆人在这儿的原文是奴仆或是奴隶。也许弟兄姐妹会觉得这段经文对我不适合，不应该运用在我的身上，因为这里是说到奴仆。相信你不会承认自己是奴仆，因为奴仆在今天已经很少存在了。然而我们要明白当日保罗的处境。原来当日在罗马帝国当中，有一半的人是被视为奴仆的，这包括了医生、教师和一些我们今天看为是高尚和专业的职业，在当时都是属于一些非常富有的人的。所以保罗当时提到的奴仆，没有人会觉得反感，不像今天我们心目中认为是奴仆那个样子。这里说到奴仆和主人，也就是仆人和主人，虽然保罗当年跟我们今天的时代处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中的原则还是适用的。今天我们存在的是雇主和雇员，而在雇主之上，我们最终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明白了罪臣关系之后，保罗当日所分享的原则就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情况，所以不要被仆人这个词儿所困扰，倒要学习和思想其中的道理和原则。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获得工作上最大的好处呢？不管我们预备我只是工作一年，我只是工作半年，或者我打算工作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于我做这份工作要做一辈子，这个没有分别。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在工作上获得最大的好处？当我决定要在这儿工作的时候，我怎么样才可以在这份工作上收获最多呢？有的人每天都怀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上班，预备接受新的挑战，觉得这份工作太有意思了，因为在其中有很多的学习，有好多的收获。但是也有很多人，他每天起床是苦着一张脸，一想到要上班呢，心里充满抱怨，很不想去，很被动，很消沉。弟兄姐妹，我们要做哪一种人呢？怎么样才能够在工作上收获最多呢？首先我们要看自己是仆人。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工作上看自己是仆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工作上获得比较大的益处。当然也许我这么说呢，弟兄姊妹可能会反驳说，这跟今天的处境不大相合吧，太不合时宜了，不合时代，跟我所接触的信念是不一样的。我们所处的社会所讲求的是权力，所讲求的是争取，所讲求的是独立，要表现自我，有什么都说出来表达出来，这才是现代人呢。如果在工作上看自己是仆人，怀着仆人的心肠，那是今天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我们觉得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社会是很辛苦争取和演变来的，那是一种进步啊，好像我把自己当作是仆人，我是在开倒车。不过要是我们看清楚圣经的教导，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其实当日主耶稣所讲的道理也会引来当代的人很大的反感和不赞成。比方说主耶稣论道要爱你们的仇敌，他说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可是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已经看不见这些事情的存在，要是真有这样的人，被人打了右脸，左脸还转过来的，恐怕会被别人笑话，认为这个人呢神经有问题，脑筋有问题，根本不会欣赏他，效法他。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施予，要付出，但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获得呢？难道主耶稣的教训只适用于他当时，而不适用于今天吗？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和世俗的人是不一样的。 要是我们甘愿被世俗所影响和塑造，我们所行所做的以及所思所想的不会跟世俗的人有什么分别。然而我们如果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如果要为主而活，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要把所信的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了，我们要小心，要观察主耶稣的教训，我们要留意神所给我们的命令和要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0章讲到，为首的当做仆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服侍众人。主耶稣说这样的道理。我想我们都希望在工作上有晋升的机会，我们希望被上司所赏识，我们希望工作有很好的表现，可以出人头地，而不是老是在别人底下做事情，受别人的指挥和管辖。然而很多人却不明白为首的要先做仆人的这个道理，他们以为要预备自己晋升，就要向上爬，就要奋斗，就要努力，所以有一些卑微的事他会拒绝去做，因为他觉得这些低贱的事情，这些卑微的事情是有损于他的身份和地位的。但是主耶稣的教训却刚好相反。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0章。马太福音20章，我们看第25节到第28节。经文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第20章25节到28节。主耶稣在这里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门徒的生活方式做了比较，并且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必做你们的仆人。在原文圣经里，用人和仆人是两个不同的词儿。用人这个词儿呢，就等同于后来教会里头的执事这个词儿，而后面的仆人就是真正的奴仆。按照当时的习俗，如果有贵宾到家里来做客，家里职位低的仆人就会洗客人的脚来服侍客人，这是一个奴仆要做的事，是很卑贱很低下的工作。而主耶稣的结论就是，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到底我们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概念，说要在工作上存着仆人的心态呢？弟兄姐妹，就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一生就是以仆人的心态来生活，来服侍众人，而我们效法耶稣、追随耶稣的人，岂不也应当以奴仆的心态在我们的工作上吗？不论我们往哪里去，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应当存着仆人的心，因为这是神儿女独有的品格。神差我们到世上，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应当存着仆人的心来生活，像主耶稣当日在世的时候那样。如果我们想在工作上获得最多的好处，我们就当有像主耶稣一样的仆人心肠。当我们抱着仆人的心态去工作的时候，这肯定会影响我们工作的素质，我们会在工作上更积极，更有热忱，更自动自觉，更愿意多做贡献，因为我们不再只是为了金钱薪水而工作，我们是以仆人的心去服侍，为上司为公司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会顾及公司的形象和利益，我们会维护我们所属的单位，因为我们抱着仆人的心去做事，所以我们会表现得更喜乐。事实上，我们不单是服侍某个机构，我们最终服侍的对象是神自己。当我们抱着仆人的心态工作的时候，这不但影响我们工作的素质，也同时影响周围跟我们一块共事的人。我们会在人的面前有更好的见证，我们更甘心的去做，任劳任怨，尽心尽力。那周围的人看见我们这种乐意服侍的态度，他会深受吸引，他会更加留意你。不论我们置身于任何的工作和职位， 我们都可以抱着仆人的心态去工作。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即使有些工作我们不愿意去做，但是我们会做得更尽心，做得更甘愿，因为态度不同了，我们更容易投入。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在神眼中看来，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在地上生活和工作的时候都应该存着仆人的心态，因为世俗的人绝对不会这么做，而我们更应该这么做，这样才能够显出我们的不同。也许你会说了，要是我以仆人的心态来工作，那别人岂不是会占我的便宜吗？他们很可能会欺负我啊。不错，他们的确会，因为当日耶稣基督也受着这样的对待，所以我们今天遇到同样的对待，一点都不意外。我再说，不管我们工作的环境怎么样，不管我们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都没有分别，情况都是一样。我们如果是跟从神的人，就应当以神所给我们的原则和标准生活。我们不要理会别人怎么对我，也不要理会别人是怎么样的占我的便宜。我依然走在神的心意中，不理会后果。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人，而这样的人不能不得到神的赏赐和称赞。所以，头一个原则我们要坚持和学习的，就是要抱着仆人的心去工作。不论环境和人事怎么样，我们只听从神的话而做，因为他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我们用信心仰望主耶稣，以他做榜样。我们效法保罗，因为保罗也抱着仆人的心态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要误以为只有教会里的传道人和牧师或者是圣职人员才需要像主耶稣那样以仆人的心来服侍众人。即使我们做世俗的工作，无论是怎样性质的工作都是一样的。不要以为当我愿意吃亏，愿意做众人的仆人的时候，我就可以换来别人的尊重和赏识。事实上可能适得其反，跟我们一块共事的人，他不一定是仁慈的，他也不见得是欣赏我们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顺服神的命令去做。我们不能基于别人的态度怎么样，看法怎么样，才表现自己的态度。即使我们因着愿意做仆人，我们遭遇到不好的对待，我们被别人误会了，被别人占便宜了，被别人欺负了，但是我们仍然要保持自己当有的态度，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是神，我们顺服的是神的命令，我们是受神的荣耀差派而做的。第二个原则我们要坚持的，就是我们要看所做的是为主做的。头一个这个原则是存着仆人的心去做，第二个要看所做的是为主而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经文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这里所提到的是凡事，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事情，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很多人会计较自己所得到的跟自己所付出的是不是成正比，意思就是说，他认为我自己得到这样的工资，所以呢我只能出这样的力量，如果你要我多出力量呢，那你给我加工资，你给我加薪水，因为我不愿意付出和工资不相称的努力。这是一般人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用信心信靠神，我们信靠他的掌管，我们向他忠诚，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总之无论做什么，你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是我们在工作上应当有的态度，不管是在教会的侍奉里，在工厂里做工，或者在家里做事，我们都抱着同样的心态，像是给主做的。我们以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工作来对待主呢？这就是我们在工作时候所要抱着的态度。特别是当我们置身在一些恶劣的工作环境中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这样的态度，才可以忠心的工作下去。有些工作让人感到厌恶，让人做起来不舒服，有些工作很耗体力，而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要是每天埋怨，我们身心灵都会受耗损。但是如果我们看这是为主做的，这是坐在主身上的啊，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为了主，所以不管怎么样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是讨主的喜悦，而不是单单为了人做。

0: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看作这是为主而做的，我们的态度会很不一样，而这种态度会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今天大部分人工作呢，都只是在眼前侍奉，做好眼前的功夫，而不会有额外的付出。要是老板在场，领导在场，上司在场，他会很努力的做，要有好的表现。但是老板不在，主管不在，他就会闲懒下来了，因为没有人监视他，没有人督促他。但是基督徒神儿女却不可如此，因为我们要交账的是神自己，而不是人。我们要忠诚的对主，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我们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老板在的时候我努力的做，老板不在的时候我照样努力的做，因为我真正的老板是主耶稣。当我们在工作上做到最好的时候，这其实是敬畏主、尊荣他的一种表现。我们是在人的面前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甘愿让神得着我们，借着我们把各样的好处和福气带给身边的人。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最好的员工，不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不论我们的职位是什么，基于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愿意以仆人的心来工作，凡事向神交账，是看作这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绝对要比一般世俗的人表现要更好。我们要顺服在神的权柄和安排之下，知道我今天所站的地位，我今天所拥有的工作是有神的安排和神的心意在其中的。如果神要有所调动，神必定会有另外的安排，他会把我调离现有的职位。但是神如果没有这样的安排，那么我现有的岗位，我就要在其中全情投入，以忠心和殷勤来讨主的喜悦，而不是我一不满意我就赶快换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工作是神圣的？我今天做这份工作是神差派我来做的，神在其中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要思想怎么样在现有的工作上讨主的喜悦，我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让主满意，才可以在工作上见证主和荣耀主，这是我们应该去探索的。不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不应该只是在做主的工作上，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才思想要怎么样讨主的欢心，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上，在做世俗的工作上也应当抱着同样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而到底我们今天所求的只是眼前的人的喜欢呢，还是天上的神的喜欢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改变过去工作的态度，让我们重新学习以仆人的心去投入每天的工作，也提醒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而做的，所以每一样事情都要做到最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么说，让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要讨人的喜欢，我们要存着诚实的心敬畏主。我们要在人的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叫人看见我们殷勤工作的态度，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的讲题，如何从工作中获益，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他让我们都学习圣经所给予我们的原则和教训，把每一样的工作都看作是侍奉神的机会。 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了。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5: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范振凤。
7: 阳光
8: 早安
7: 多伦多，
9: 早安，今天要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频道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6度，相对湿度是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生效。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呢蛮热的啊，30度，还没加湿热效应哦。加湿热像超过40度，紫外线 UV 指数达到9.0或更高。晚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啊，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低气温16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呢更加高，明天36度啊，最低气温呢在23度。啊，天气非常的这个炎热，还是提醒大家啊，把您小孩啊、宠物啊等等啊，千万不能放在车内啊。那许多家长说了，哎呀，早晨特别匆忙啊，那这个有些时候这个小孩放在车里，我就买杯咖啡，马上就出来，哎，就是这几分钟，您不知道有什么事耽误了啊。那个汽车的温度啊，如果在这个正午时分一会儿啊，汽车就达到多少度？50度左右啊。那咱们从这个疫情期间呢，大家有个习惯呢，在 在车里放一些洗手液，哎，洗手液当中主要成分是什么？酒精哦，啊，千万千万，今天早晨呢，没出门之前就把它拿出来，啊，我知道您比较匆忙，拿出来就放在车房里也好啊，最好放在房间当中。为什么？那个在您想车里边是50度，那再加上这么高温、这么闷热啊，往往就出现着火的状况，包括啊。这个打火机啊等等啊，或者甚至一些啊这个气罐装的东西都比较危险啊，因为太热了很可能发生爆炸或者火灾啊，那您的这个爱车呀就会麻烦，千万千万小心哦，把所有的洗手液都拿出来哦，因为这个最近呢也都有各方面的这个传染啊等等啊，往往我们去了超市之后呢，哎，就很喜欢用这个洗手液啊，这个摸了这个购物车之后，哎，把手呢这个洗干净然后再上车啊，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安全了。但是呢想一想啊，这洗手液也不是非常之安全的，千万千万不能放在车当中。另外呢，这个夏季啊各种的这个水果都有，之前咱们说了，包括这些浆果等等啊，在清洗的过程当中格外小心，因为当中有一些这个啊这个虫子啊等等啊，让您呢产生腹泻的状况。在美国已经发生这样的状况了啊，千万千万，加拿大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报告，但是也都要格外小心，所有的浆果类啊都要格外小心的哦。另外呢，发现没有，咱们在这个去逛超市去买水果等等啊，它包装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橙子在这个夏季也都非常之受欢迎，那您买橙子的时候发现没有，橙子往往有个网兜装着，对吧，它都放在里边装好了，然后这一兜呢多少磅，而且价钱也非常相宜啊，有的是单独一个一个卖的啊，那样的话您可以去选，一般的在兜里呢价钱非常好，你就买这么一兜。发现没有啊，这个兜什么颜色的，你说哎，那每个兜都一样，都是红颜色的。对了，那当您逛超市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橙子啊等等水果类放在红色的网袋当中出售，那您认为这些水果透气方便顾客拿，其实事实上这是利用视觉的错觉啊，哦，叫 optical illusion 销售的手法啊，不知道往往人们落入商家的陷阱当中。发现没有，其实超市啊在这个设计上购物上，无论是路线，您发现没有，好多饮料的东西啊，口香糖啊啊一些零食啊等等都在您结账的附近，那您带着小孩，小孩就顺手就拿了，那您就买了。那您站在那排队结账的时候呢，就发现呢这些口香糖啊，这些零食啊，巧克力啊啊，甚至一些榛果啊等等啊，那您往往怎么办，就顺便拿一袋，觉得好吃嘛就放在那儿。哎，这都是有精心设计的，不是随便放在那儿的，它放的位置都非常有关。那减价的呢都放在每个走廊的最前边，那您一看到减价啊，这个价钱又相宜，马上就买了，它不会放在这个中间您找来找去的，对吗？啊，然后呢在这个肉食的柜子当中呢，往往都已经粉红色的灯光，对吧，让人觉得肉啊非常之新鲜的，哎，这些灯光等等都有设计啊。然后呢，之前很早之前我记得分享过啊，超市当中啊它往往有这个面包的这个香气啊，当您经过这个面包柜台的时候呢，闻到这一香气呢也都刺激了您的食欲，往往您在超市的购物的这个动作啊就加大，而且买的东西会多一些啊。所以说呢，在整个超市从您一进门到最后结账当中，无论是声光电气味都做了专门的设计，就是一个目的，让您多花钱呢。书归正传，红色的网袋出售的橙子当中也都有这方面的设计啊。专门还有科学家研究，在科学人这个杂志上说，当你在超市里啊看网袋里的橘子时呢，看起来既成熟又诱人，发现没有啊？当然是咱们买回家呢，看拿出来之后呢，这个颜色非常暗淡的，或者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东西，但装在红色的网兜当中呢，哎，感觉就不一样哦。为什么？哎，有的时候觉得买回家的橙子还没熟呢，酸酸的了啊，这就是利用您的色彩童话的这个作用。 啊。什么叫色彩同化呢？这种现象就是物体看起来呈现覆盖上其他的图案的颜色。对了，网都是红色的，那我覆盖了这个本来没太熟的这个橙子，看起来呢这橙子是熟的啊。那这个橘子橙子没熟，表面呢还这个没有完全这么红这么黄啊，那套上这个红色的网兜之后呢，就让您觉得更红更好了。对，所以说您看这个食品也好，任何的东西在包装上是如何的重要啊。哎，好的包装包括咱们啊一些这个您看啊手摇的饮品啊等等，这些杯子的设计等等都非常是关键。那一些零食的包装，大家知道您看日本的一些零食为什么啊卖得特别好，其实很普通的东西，就是它在包装上设计得非常有心思，您吃的时候打开也不会脏手啊，当中啊怎么样拿得方便等等。那在咱们北美呢还有好多零食啊适合您开车吃的，当然不主张这样啊，因为开车时候呢容易掉渣啊，撒得哪都是，所以说它在设计方面呢让您开车的时候容易打开，容易吃，容易拿啊，不掉渣等等，这些零食啊，在这个您看一些啊，在加油站呢等等，他卖的时候呢，他往往在这方面呢都设计了许多心思。为什么？这样您更加容易买呀。如果您吃这些零食，手里拿的东西又饿，一边开车边吃的时候呢，它掉的满地都是啊，或者掉在身上啊，或者黏糊糊的，吃完了怎么洗手啊等等啊，都对您造成不便。那德国的一间大学都专门做了这方面的这个研究，也都发现，哎，这东西呢，在红色网头它叫五彩纸屑错觉，就是说它通过这个掩盖了橙子的这些不成熟，让你觉得，哎，这个色彩同化。其实这东西还没熟了，看着这个红网兜您就感觉不一样了。所以以后咱们逛超市的时候也得多点心思啊。6:38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哦。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2: 到时见。
3: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3: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1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的警告生效。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1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30度，加湿热性相当于40度左右的体感。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1小时8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36度，加湿热性体感超过4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23度。6点45分，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400的 Dixon 多车，401的东行线 L427 堵车400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C10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搭乘东西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ison。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与 Aurora 85号 Myr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真屋，提供最多4辆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y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 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正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5: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二号参赛者 ，Cow 劳运恩。
6: Hello， 我是二号的 Cow， 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好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大多伦多地区预期再次受到热浪的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发出黄色炎热警告，而预计今天开始直到星期三的晚间或星期四的晚间都有热浪。日间的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到37度，连同摄像体感38到45度，晚间的最低气温20到24度，而晚间会是最明天最为炎热。安省的西南部大金马蹄地区和安省东部局部的地区最高气温预测达到摄氏36到37度。至于安省北部大部分地区，现在有环境部发出的比较严重的是炎热橙色的警告。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的星期六晚间在 Sosa on St. Clair 活动期间造成2人死亡、最少4人重伤的枪击案。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有无人被捕。警方估计事发时有大约13000人参加这个广受欢迎的拉丁文化节日的活动。有上载在社交媒体的照片和片段显示，大批的参加者在挤满人群的街上跳舞。在当晚大约8点钟，现场传出枪声，民众相继是争相走避。枪击案造成2名男子死亡，有多人受伤。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和对疑犯的描述。调查人员相信，有最少2名人是在人群当中交火。警方检获2把枪。警方形容这是一宗复杂的调查案件。事发之后，节日余下的活动被取消。多伦多地标 CN Tower 昨晚每小时都调暗了灯光，以悼念枪击案的死者。本国前时装大亨尼加德涉及性侵犯而面对的另外一次的审讯定在今天在蒙特利尔的法院展开。魁省的检察官在2022年控告他一项性侵犯和一项非法禁锢的罪名，而涉及的情况是发生在1997年11月到1998年11月。在去年1月份初步的聆讯期间，由于有法庭的禁令，原诉人的身份和涉案的证据都不可以被公开。这宗案件是有别于尼加德在多伦多接受的审讯。尼加德2023年在多伦多的法院被裁定4项性侵犯罪名成立，被判刑11年。现年84岁的尼加德之前已经否认利用自己的地位引诱女子和女童。安省市政选举定在今年的10月26号举行。密西沙加市的前市长康宝利昨天证实他会在本星期二登记竞逐密西沙加市的市长。康宝利在2014年到2024年出任密市市长，及后辞职出任安省自由党党魁。自由党在2025年安省的选举当中所得议席数目只排第三，康宝利自己未能夺得议席，而自由党因而进行检讨党的程序。康宝利虽然得到了 57% 的支持，但他在今年初辞任安省自由党党魁。康宝利再次竞逐密西沙加市的市长，而主要的对手是争取连任市长的帕里舒。皮尔区警方公布，密西沙加市的 Argentia Road 和 Kitimat Road 交界地区昨晚10点钟之前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车祸，电单车的司机当场被证实死亡，而涉事的私家车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仍在调查事件，暂时没有公布死者资料以及车祸的起因。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前驻华大使、日中友好会馆的会长宫本雄二在共同社撰文提出，日本对华的战略应聚焦稳定合作，尽快的恢复对话。宫本指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可见，中国正在无限的接近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对于日本的和平和发展而言，对华关系变得是愈加重要。他认为中国在短时间之内实现非 速的发展，所有领域仍处于不断试错和探索的阶段，而意味着中国有变化的可能，日本有发展影响力的空间。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应是构建日中和平稳定的合作关系。宫本雄二指出，面对中国军力迅速的增强，日本做出必要的应对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坚持专守防卫的原则，以必要最小的限度的军事力量来遏制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而不是为了向海外来展开行动。泰国首都曼谷著名的旅游区宅道宅的一间酒吧午夜发生了大火，目前为止造成有27个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个人伤势危重。消防人员表示，酒吧属于密闭的空间，烟雾迅速在室内累积，受困的民众难以逃生，多数的罹难者并非死于火焰，而估计近90%的伤亡都是因为吸入浓烟中毒窒息，而厕所是最多罹难者被发现的位置。网上片段所见，事发时酒吧的正门烈焰冲天，并冒出大量的浓烟，有多人试图离开现场，消防员在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控制了火势。火警救熄之后的现场图片见到内部严重的焚毁，桌椅被烧焦。泰国过往曾经发生多次同类的惨剧，2022年东部的一间酒吧的火警造成14人丧生，2009年元旦曼谷一间夜总会大火导致66人死亡，有超过200人受伤。这次的大火相信是室内燃放烟花所导致。美英日非等14个国家在昨天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广泛海洋的主张没有法律的依据。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发表讲话，及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的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形容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的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而伊方始终以认真和严肃的态度，并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只要达成协议就会本着诚意和严肃的态度履行承诺。巴加埃强调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国，形容对方在违约方面迫不及待，以致是谅解备忘录所规定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期限未届满，美方就开始发表挑衅性的言论。他又指美方以各种的方式损害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在实践当中伊方也都表明每当对方违约，而伊朗方面便不会履行伊方的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空袭，击中数十个目标，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而声明称，首次使用美国的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海上无人机，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以及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船只。由美国官员说，这一次的空袭持续超过3个小时，算是持续时间较长的打击行动。伊朗中部和南部多个省份都传出爆炸声，西南部的一个抽水站遇袭，造成一死四伤，而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袭击造成一死两伤，死者是电信部门的负责人。特朗普较早之前在全国广播公司的访问中表示，会将伊朗炸得粉碎，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早上完成全部的预定科目，在青岛军港闭幕，两军部分的参演兵力开赴太平洋海域展开联合巡航。中俄这次的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了10艘的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和保障的力量。在海上演练阶段之后，双方参演的兵力完成联合侦察、防空 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伤等科目的实兵实弹的演练，而演练中方的总导演就说，演练全程紧贴真实海空作战环境，突出实战导向，两军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而提升联合处置海上危机的水平。中共天津市的原副市长周德瑞受贿超过4300万元人民币，在山西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罚款400万元。周德瑞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审理查明，周德瑞在2000年到2025年，利用担任湖南永州市副市长、常德市市长、市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法院认为，周德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的事实，认罪悔罪，受贿所得财物已全部的追缴，依法可对他从轻处罚。热带风暴巴威登陆浙江之后继续北上，吹袭华东和东北地区，为多地带来大范围的暴雨。辽宁全省共转移超过17万人，省会沈阳市发布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而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今天都停工停课，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而部分的公交地铁服务也都停运。抚顺、锦州还有是辽阳以及铁岭等多地都停工停课。巴威目前位于安徽省的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而强度缓慢的减弱，明天经过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的海面。中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的预警，而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和吉林有大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有特大暴雨，雨量最高达到30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这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特价发售，星期六前10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垫的顾客即可获赠55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垫还可获赠55元寝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更有生日蛋糕与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天，快到 The Break 哦。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很好，
3: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4: 交通好方便，
3: 临近好多大型商场，
4: 全新以及双车房传统正屋，
3: 售价只由79,900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2: 好吸引啊，我都要赶快去选一套。
3: 这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九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即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 你女儿之前买的 Treasure Hill 枕屋好不好啊？
5: 非常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儿子喜欢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枕屋，最多可停4辆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万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9: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已经上升2度，达到18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日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的警告生效。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30度，加上湿热，向体感40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达到36度，体感在4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23度。今天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 ，D2 的 C 能404的 Young， 还有 Q 的 Dixon 坐车，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坐车的 Till， 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坐车的401 ，UVP 南行线 Finch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到401 ，C0 南行线305坐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Verlin 的 Skyway 坐车的 Brent。还有 QW 东行线 Huron Perry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是 Aaron Mills 开始比较堵车。Garden 的东行线 Parkton 坐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0: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这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特价发售，星期六前10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垫的顾客即可获赠55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垫还可获赠55元寝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更有生日蛋糕与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天，快到 The Break 哦！
8: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

0: 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银赞助 A 加屋顶，铜赞助清风道家陆福海鲜酒家，劣质纹身五谷鱼粉龙庭食府，与会形象工作坊饮品赞助大排档，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晚宴赞助豪门宴。
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3: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走势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0.5%，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升超过1%。本周市场关注联储局的主席沃什将出席国会的听证会，美国将公布最新的通胀和零售销售的数据，而多间金融机构将会公布季度的业绩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等等。沃什将会首次以联储局主席的身份到国会就货币政策作证。在星期二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之前，美国将会公布六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市场关注他如何评价最新的通胀数据以及未来利率的走势。星期三沃什将会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市场预计六月份的 CPI 按月将转跌0.1%，按年升幅收窄到3.8%。至于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数据，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将分别维持在0.2%和2.9%。美国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别公布上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和六月份的零售销售的数据。本周美国也将公布六月份的建筑许可、新房屋动工、二手房屋的临时买卖合约的指数、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还有七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等等一系列的数据。本周也有多名联储局的官员发表讲话，星期四联储局将会发表褐皮书。美股本周进入金融股业绩的高峰期，美国银行、花旗、高盛、富国、摩根大通、贝莱德和摩根史丹利等公布上季的业绩。另外，强生、联合健康和 Netflix 都将是派发季度的成绩单。原油期货的价格升了超过 4%， 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市场忧虑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到威胁，原油的供应再度受到影响。纽约汽油较早时报每桶74.53美元，升幅约 4.4%， 布兰特汽油报每桶79.33美元，升了 4.4%。 美国在星期天对伊朗多处总共数十个目标发动攻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攻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容许商船的通过，但伊朗方面宣称海峡已经关闭。而航运的数据显示，星期天共有5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5星期以来的最少，包括2艘分别载有200万吨伊朗原油和50万桶科威特石油产品的油轮离开了海峡，有3艘的油轮就驶入波斯湾去装载石油。7点26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an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大多伦多地区预期再次受到热浪侵袭。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前晚在 Social on St. Clair 活动举行期间造成两死四伤的枪击案。康保利话会在今个星期二登记竞逐密西沙加市长。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7月13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器，同你睇下出面嘅最新交通情况。现时四零一双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啦，而另外去到 Markham Road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交通意外，所以由 Newton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挤塞，而跟住之后咧401双线，再由404到 Avenue Road Q 到 Dixon 啦，同埋介乎25号公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嘅。401东行线咧，先喺 Huron。Carol 嘅 collector 咧有段时间咧系会慢驶，特别挤塞咧就由的士开始一路到 Q 嘅，而409嘅东行线就 Martin Grove 到401咧系繁忙。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嘅，而调转头啦 ，DVB 北行线咧喺 Lawrence 已经有慢驶嘅迹象。404北行线去到 Bloomington 咧，因为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好彩叫做车流量唔多咧，唔会有特别挤塞嘅情况嘅。400号南行线同样喺最南端啊 ，Shepherd 到401咧系行车缓慢，而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Branch 系繁忙咧，而 QEW。如东行线去到 Huron Terrio 咧，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由 Aaron Mills 开始咧，已经系行车缓慢噶啦。加电啊，东行线咧就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啦，同埋喺 Jarvis 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睇睇 QEW 嘅西行线，由407到的士系繁忙嘅，而另外介乎 Grove Line 咧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由 Walker's Line 开始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城市道路方面咧，今朝早好多嘢要提你啊，先睇下咧喺黄线嘅 Rutherford 东行线介乎50号公路啊 ，Highway 50嗰度咧有交通意外，所以系封闭。而 Rutherford 咧由27号公路到427一段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咧，今日东西行线都系全线封闭，直至听朝早7点钟咧先至会解封翻嘅。亦都因为咧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 ，QEW 西行线系入唔到去 Huron Terrio 嘅南行线嘅，而 Huron Terrio 嘅北行线咧亦都入唔到去 QEW 嘅西行线，而 QEW 东行线咧亦都系入唔到去。Huron Terrio 嘅北行线嘅呢三个嘅出入口咧，将会一直封闭直至八月头为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系咪特别野味咧？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啊、喎。
8: 係呀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㗎。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喎、啊。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㗎。
7: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返间。
8: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 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陈锦鸿。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7月13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7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继续有我在这里，我是乐希。今朝精不精神啊？出面的阳光会不会令到你起身的时间早了少少呢？都要回顾一下这个周末的，因为在周末里面开心的地方是在于，如果你有看世界杯，英格兰和阿根廷双双出线。虽然你说下一场的四强赛事，即是这个准决赛，你见到就是英格兰要对着阿根廷，是不是好像早少少呢？更加有很多可能比较是熟悉世界杯历史的人士都会说，会不会今次英格兰报回很多年前的一战之仇？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士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的。当年试过在世界杯呢，就是英格兰对着阿根廷，那时阿根廷的球星就是马勒当拿，他都已经拜拜了，回到天乡那里了。但是他那时就是凭着他的所谓上帝之手，手球个球证就看不到，于是乎判了那一球入了，就淘汰了英格兰的。有些人会觉得英格兰似乎好像屈了那么多年呢，都希望一雪前耻，今次会不会有机会呢？加上时间呢就自有分晓了。不过始终在多伦多呢，可能很多朋友仍然觉得为什么要是一个有过万人出席的多伦多街头节，这个 Sales on St. Clair 的活动入面呢，礼拜六晚就发生了致命的枪击案。现时知道事件已经造成两名男子的死亡，另外有五人受伤。因为始终呢，我睇返好似我哋嘅市长周志伟所讲嘅评论呢，亦都係可以话呢同好多多伦多市民呢都係非常之吻合啊。心中所諗就係喺呢啲一家大细要出席嘅节目入面，竟然有人持枪去做出一啲咁鲁莽同埋唔负责任嘅暴力行为。现时呢行凶嘅枪手呢仍然在逃㗎。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话大家真係知道佢哋个行踪的话呢，尽快同多伦多警方联络，同埋呢啲揸枪嘅人呢一定就係一啲危险人物嚟嘅。咁亦都因为咁样咧，寻日原本咧节目咧亦都取消咗。虽然你话咧可能会令到咧大家喺未来出席呢啲街头战咧会有少少嘅紧张，咁但系始终嚟讲呢啲可能咧系咁啱得咁巧嘅事件，唔知点解呢两个人要喺嗰度咧就系发生呢个枪战，咁亦都令到咧嗰阵时嘅情况有啲混乱。唔单止系咁样啦，可能你会留意到咧喺泰国曼谷咧亦都系有咧就是、酒吧嘅火警，亦都有不少人咧系死亡。咁但系始终，每一日喺呢个世界上面咧，都可能会发生呢啲唔如意嘅事件，有好多咧人士系可能系不幸系死亡啊，或者受伤嘅。咁但系亦都唔会因为咧见到呢啲唔开心嘅事件而影响到你咧对于今日生活嘅动力。生活仍然系美好嘅，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去面对7月13号呢一个星期一啊。虽然你话今个礼拜大家预计咗咧就系非常非常之炎热，因为咧今日见到环境部为多伦多地区同埋周边嘅城市发出嘅已经唔系之前嘅橙色警告，第二波嘅热浪已经去到黄色嘅警告啦，可能加埋湿度咧会有成45度咁多嘅，咁大家真要谂下，一旦唔舒服咧就要匿埋啲凉爽嘅地方。现时嘅室外气温18度，加埋湿度咧会有咧。都好彩，暂时未有任何嘅改变啊！咁啊，相对湿度咧73%嘅，吹嘅轻微嘅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6至9公里。今日嚟讲，中午阳光普照，33度嘅最高气温，加埋湿度会有38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58。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享受美好新一天，勇敢探索你最坚啊！睇下401双线咧，由四一二到四林繁忙啦。而另外介乎 Markham Road Collector 右边线嘅交通意外咧，喺度清理当中，应该仲有十零分钟咧就搞掂噶啦。咁但系未搞掂嘅时候，就由 Newson 到 Markham 一段嘅401双线咧系行车缓慢。而401双线咧进一步由404到 Avenue Road Q 到 Dixon， 同埋由 James No Parkway 到25号公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嘅。401东行线啦，介乎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多车，特别挤塞咧就由的士开始一路到 Q 嘅。而409嘅东行线咧就 Martin Grove 到401行车缓慢。睇睇404北行线啦，介乎 Bloomington 嘅交通意外咧，两条有线继续受阻，亦都因为开始多车咧，嗰一带有缓慢嘅迹象嘅。咁而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都系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嘅入口，而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Burlington Skyway 到 Branch 行车缓慢。QEW 东行线介乎 Hill Ontario 嘅交通意外咧，左边线继续受阻，所以由 Aaron Mills 开始已经是非常挤塞。加甸拿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和由 Spadina 到 Jarvis， 再加上这两个出口亦都是有车龙在这里。QEW 西行线继续由427到的士行车缓慢，而介乎 Grove Line 的交通意外左线继续受阻，所以由 Walker's Line 开始已经是行车缓慢的了。而城市道路方面这两个事故都要提提你的，有一个就是 Rutherford 的东行线介乎50号公路有交通意外，所有东行线全线封闭。而 Rutherford 由27号公路到417一段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是全线封闭，应该听朝早7:00就会开放返了。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精英理财智慧，
2: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午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4: 天宝旅游，
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日。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讲，朝头早能够起到身，见到今日美丽嘅太阳，甚至呼吸到新鲜嘅空气，已经系生命中最美丽嘅恩赐。因为真系好多人可能一瞓咗觉咧，就唔能够起身。虽然能够迎接今日呢一个新一日，纵然可能你会觉得，唉，今日其实我都可以的话咧，我都唔想面对啊，因为有好多我自己好烦嘅事，我根本上觉得自己冇能力去面对到嘅。但是想得积极啲啊，你起得到身，仍然继续有呼吸有生活，就是上天俾到你一个机会去挑战你自己，让你肯定你嘅能力，证明到自己嘅实力系唔会俾嗰啲问题激到嘅。再加埋擘得大到双眼，有健康，甚至可能喺经历咗呢一个周末之后，睇完几场好刺激嘅波，都发觉啊，原来自己嘅心脏几健康啊，冇因为嗰啲惊吓嘅场面而令到自己要入医院咧，其实都系一份好大嘅礼物。有时每朝早咁样去鼓励你，就希望你知道生命真系一份礼物嚟嘅，而一个唔需要太多忧虑嘅生命，更加系礼物中嘅礼物。因为呢个世界上面，其实如果你能够拥有紧你现时所拥有嘅生活模式，真系有好多人其实都非常之渴望。而如果你又觉得自己好似有啲唔满意，跟住吹毛求疵咧，咁又可以或者四个字形容到你自己现时嘅生活，就系庸人自扰。或者甚至另外四个字，就是烦恼自寻。有时人吊诡的地方就是在于冇嗰样整嗰样，明明一切生活都是非常之美好的，但是硬是要加一些不必要的需求给自己。结果本来样样嘢都是非常之美好的，但是因为你加完一样又加另一样呢，就好像永远都达到不到自己的目标。亦都因为这样呢，当中的差别就会令到你自己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欠缺，甚至越来越觉得自己可能是由人中龙变成人中的地底泥。 其实本身唔系噶，你一切都好好噶，何必要无端端寻找咁多不必要嘅苦恼呢？所以我发觉妹妹喺呢一度同你讲呢四个字，你总会觉得好似叮一声，系噃，就系、是、知足常乐。你唔快乐系因为你要求过多，你唔快乐系因为欲望太多，你唔懂得快乐咧，系因为你唔识得欣赏你现时美好嘅生活。而一切唔好睇得过分重咧，就可以缔造知足，知道满足所带嚟嘅喜乐。满唔满足呢个系你自己心里面把尺，而知唔知道你自己可以被满足咧，就系、是、另一个嘅确认。当你能够确认到、知道咗，又点会唔快乐噃？生命中好多时就系欠缺咗呢一份嘅认知，亦都有好多时候就系因为我哋要同人比较，先至会制造咗嗰啲不必要嘅欲望。本来你一切都好好噶，当可能一个你自己唔系好中意嘅人喺你嘅眼前出现，你又发觉佢好似比你风光，物资比你充裕，甚至可能佢成日喺你嘅面前晒佢有几多嘢，于是乎你嗰份唔妥协咧，就令到你吓你喺我面前晒嘛，我又要晒翻你，甚至我要炫耀，比你更加卓越。佢喺你面前晒系佢嘅事，你唔回应又系你嘅事，点解你硬系要去回应？中咗佢计咧？其实好多时佢嘅炫耀，可能就系立心要令到你喺呢方面有啲唔畅快嘅感觉，只要你完全唔理咧，成件事就可以变得好简单、好畅顺，唔系俾人激一激就要作出反应嘅。睇波都睇到啦，有啲人真系好阴湿嘅，激你令到你作出反应，结果裁判睇到，你咪食红牌咯。所以生命嘅取向唔系在于人哋点样要求你去做啲乜嘢，亦都唔系点样要同人哋比较，而系在于你能唔能够满足到你内心嗰种富足，满足到嘅，顺住呢个方向去，你自然能够缔造你渴望过住嘅美好生活啦。让我哋彼此共勉。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灾民投诉九月揀唔到资助楼，租金津贴即山水喉。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在去年12月宣布，向每个业主发放每年150,000元租金补助，补助会每半年发放一次，为期2年。不过在特设销售计划推出之后，政府在今年3月宣布，若果业主选择出售业权并且参与计划，相关补助的发放会直至居民入伙当日为止。可惜有传媒接获宏福居民反映指，有解说队向他们声称，即使参与特设销售计划，但如果在九月未能完成揀楼，亦会被视为不参与这个计划，相关的租金补助亦会停止，居民忧虑会失去最多2期的补助。另外即使补助会持续派发至居民新居入伙，但由于租金补助推出的时候表明只是单单为期2年，而最后一期补助推算将会在明年6月发放，居民表示未能够确定过了2年期限之后才入伙，是否仍然能够获得租金补助。居民直言信不过政府，又指为期2年的租金补助暂时只得早前的承诺，目前仍未有白纸黑字公布或者签约作实，对于未来有机会失去补助深感彷徨。政府去年因应宏福苑火劫，为宏福苑业主推出租金补助，首轮补助已经在去年12月发放，第二期就在今年6月发放，以每半年发放一次推算，最后一期将是明年6月发放。然而解说队早前向居民解说的时候表示，若果选择出售业权收取现金，就需要在30日之内迁出过渡性房屋，而津贴亦都会在居民收到现金当日停止发放。 至于选择计划或者楼换楼，售出新屋锁匙之后，同样30日之内要搬走，补助亦会随之停发。解说队友指，如果选择参与计划而未能够完成拣楼，亦都唔会再收到租金补助。如果选择较迟先至落成嘅单位，政府就会发放租金补助津贴，直至入伙嘅时间。但系安排是否同现时一样，譬如金额同埋期数咧，就要再等通知。对此，政府早前直征30日迁出安排，并唔系硬性规定，营运机构会按住户实际需要安排，继续暂时租住过渡性房屋单位。租金补助方面，如果业主选择参加计划，租金补助将会继续发放至到相关资助出售房屋单位的入伙日。至于在明年6月的补助发放之后，如果居民完成拣楼但是未能够入伙，是否仍能继续获发补助，政府当时就未有明确表示。宏福苑居民郑小姐指，她因为家中有长者的关系，已经放弃拣选最快于2029年才入伙的大埔仲雅路西项目，而政府不停出尔反尔。就租屋津贴方面，曾经指可以提供2年租金津贴，但是半年间可以多次更改。3月的时候亦都曾经澄清指，居民若果购入资助出售房屋项目，会一直提供租金津贴，直至新屋入伙。可惜他指，其实是只有公布，政府都没有白纸黑字叫我们签，所以可以突然间取消都得啊。居民是完全不相信他们啊。郑小姐又指，房委会旗下可以在短时间入伙的屋苑大单位数目有限，反观房协在启德有2个项目分别在2026年和2027年入伙，而房协的单位是被公屋、居屋和清拆户购买，但是不理解为什么不容许宏福苑居民购买。他指，房协不是政府部门，我们希望由这方面入手，希望他开放多些单位给我们。翻查资料，政府早前公布10个指定资助出售房屋项目，总共提供大约3900个单位，又指当中有大约2800个大单位，数字上面可以满足全数居民迁入大单位的需求。但是有传媒翻查资料发现，多个项目当中，仅是九龙湾盛智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有总共大约910个可供选择的单位，有机会在今年入伙。而居民即使在9月幸运地收到前列的丑号，并且希望在今年内入伙，同时想拣选同旧居大小相若超过400平方尺以上的单位的话，最多亦只有大约380个单位可供选择。房屋局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指，就选择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住户，当中包括选择收取现金和选择楼换楼的住户，政府会继续向未入伙的业主提供租金补助，并且沿用现有的发放安排，直至在特设销售计划之下单位全数入伙。考虑到业主一般入伙之后需要3个月装修才可以迁入单位，个别业主获取租金补助的资格将在他们购入新单位的转让契据日期起的3个月之后终止。当局又指，如果业主选择出售业权之后收取现金而不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租金补助会发放至相关资金到账日，业主可动用有关现金自行作长远住宿安排。有关安排同样适用于最终未有于特设销售计划购入单位的人士，当中若果有人曾经选择楼换楼，政府会向他们以现金发放收购金额，他们将不会获得第三期的租金补助。曼谷酒吧深夜大火，至少30死亡，总理阿鲁廷现场视察。泰国曼谷扎道扎市场附近一间酒吧星期一凌晨发生火灾，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泰国总理阿鲁廷赶赴现场了解救灾情况。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零时左右，据泰国公共电视台报道，事发的时候餐厅内挤满顾客，火势迅速蔓延，餐厅陷入火海，民众惊慌逃生。消防人员接报之后赶往现场为伤者进行急救，并且协助疏散民众，多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据救援部门表示，截至目前至少有30人死亡，其中已经辨认出17名女性和8名男性，其余罹难者身份仍待确认。据此，多数罹难者被发现受困于餐厅厕所内，火势大约在45分钟之后受控，警方正在调查起火原因。泰国过去亦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悲剧，2022年泰国东部一间音乐酒吧发生火灾，造成14人死亡。而早在2009年元旦，曼谷山迪卡酒吧凌晨发生大火，造成66人死亡，当时火灾是因为室内燃放烟花所致。 挪威不敌英格兰，航空公司教会找数换头像。世界杯八强重头戏，挪威在领先一球之下遭英格兰追平，而英格兰更加在加时的时候由中场比灵咸攻入今场第二球，意味着由王牌射手夏兰特领导的挪威无缘再进一步。两国家赛前上演搞笑的牙教战，挪威的航空公司和教会分别以自己的社交网站头像作为赌注，向英格兰下战书。而在赛事结束之后，他们都愿赌服输，换上英航和英格兰教会的头像。挪威航空7月9号在 Instagram 向英国航空发出搞笑挑战，发帖指致英国航空公司，准备押上你的标志吗？他们指如果挪威在赛事入面胜出，英航就会在自己的 IG 账户头像换成挪威航空的头像，反之亦然。挪威落败之后，挪威航空的 IG 随即找数，除了头像换成英国航空的标志，并且上载对方的照片，附上 It's coming home 足球回家，同埋向英格兰英航表示佩服的字句，并且衷心祝愿英格兰可以赢到世界杯。英航随即回应感谢对方带来的乐趣，双方亦因此发展新的友谊。同样赌输的挪威教会亦都兑现承诺，换上英格兰教会 Church of England 的标志，同时强调自己的社交网站不是遭入侵，又认为对方完全值得胜出。
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8: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8: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0: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毛桃4.88一磅，
11: 西兰花1.88一磅，
10: 陈体上海苗1.68一磅，
11: 油水白蜡8.88一磅，
10: 新鲜 A 级牛仔腩8.99一磅，
11: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包，
10: 丝绸麦纯正花生油23.99一瓶。
1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7: 晨早新闻专辑。
13: 大多伦多地区预期再次受到热浪侵袭。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的火警，造成至少27人死亡。受到热带气旋鲍威影响，沈阳在星期一大范围水浸。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恒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各地发出了炎热黄色警告，预期今日开始直至星期三晚或者星期四晚有热浪，日间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45度，晚间最低气温20-24度。听日会是最酷热，安省西南部大金马提地区以及在安省东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接近37度。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朝阳光普照，近中午时开始阴晴不定，最高气温33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度。预测听日最高气温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45度。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星期六晚在 Social on St. Clair 活动举行期间，造成两人死亡至少四人重伤的枪击案，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有没有人被拘捕。警方估计事发的时候有大约13000人参加这个受欢迎的拉丁文化节日活动。有上载于社交媒体的照片和片段显示，当时大批参加者在逼满人的街上跳舞，而在当晚大约8点现场传出枪声，民众随即争相走避。枪击案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多人受伤。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和对疑犯的描述。调查人员相信有至少两个在人群之中的人开枪搏火，警方检获两支枪。警方形容这一项是复杂的调查，在事发之后节日余下的活动被取消。至于多伦多地标 CN Tower 昨晚每个钟头较暗灯光悼念枪击案死者。皮尔区警方公布，密西沙加在昨晚10点前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车祸，电单车司机当场证实死亡，涉事私家车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仍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和车祸成因。 安省市政选举定于今年10月26号举行，密西沙加前市长康保利寻日证实他会在今个星期二登记竞逐密西沙加市长。康保利在2014年至2024年出任密西沙加市长，及后辞职出任安省自由党党魁。自由党在2025年安省选举中所得的议席数目只是排第三，康保利自己未能够夺得议席，自由党因而进行检讨党魁程序。而康保利虽然得到 57% 的支持，但他在今年初就辞任安省自由党党魁。康保利再次竞逐密西沙加市长，主要对手会是争取连任市长的帕利树。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的火警，造成至少27人丧生，多人受伤。总理阿鲁廷到场视察，他引述酒吧歌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然后听到爆炸声，酒吧里面迅速烟雾弥漫。他就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事发在当地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线冒出，有人从酒吧跑出来，现场情况混乱。而中国驻泰国使馆说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日本传媒报道，大分院在当地时间朝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有四个人受伤，而疑犯被拘捕。疑犯据报是一名44岁的男子，警方正在调查。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包围影响，预计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和青海、甘肃、宁夏、广东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而受到包围影响，沈阳在当地星期一大范围水浸，部分路段封闭，全市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都停课。香港电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星期日到北京调研，先后到平谷区滑子水库和张作水库实地观察土石坝、日洪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详细了解防汛责任落实、雨水情预报和安全管理等情况。刘国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应对措施，全力以赴找好水库安全导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国中说，水库数量多、分布广，当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要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和各项预案，健全指挥决策机制，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强化防洪安全管理，对受暴雨影响区域水库提前预设腾库，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要加强病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要加强水库大坝、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障日洪道行洪畅通，提前备足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险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要落实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导汛措施，确保安全稳定运行。刘国中强调，要强化监测和联合会商，提升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及时发布暴雨、洪水、台风等预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亦都要走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强化宣传教育，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廖莹雪报道。
13: 在香港，港铁公司就住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截止提交发展意向书，共收到28份意向书。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5: 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毗邻屯门河道同埋兴建中嘅港铁屯门南延线第十六区站，总占地超过6公顷，有望成为近40年最大规模嘅单一招标铁路物业项目。住宅总楼面面积最多大约269万平方尺，涉及超过5500伙，设有配套社区设施同埋公共运输交汇处。发展商亦都可以选择竞投商业部分，涉及嘅商业总楼面面积最多近335000平方尺。港铁就项目收到28份发展意向书，今个星期三招标，9月初截标。物业及国际业务常务总监邓志辉话：，考虑到项目的地理位置和配套，加上有同发展商业界沟通，预计项目会受欢迎。
16: 非常之乐观，佢喺屯门一个好成熟的社区里边啦，咁啊，亦都有50多万嘅居民，咁加上铁路嘅优势，同埋区内即系喺个发展项目里边咧，会有一个较为大型嘅商场去服务居民。咁我相信咧個發展條件咧係非常之好。咁呢個項目咧，其實過去咧我哋都已經兩次咧就廣泛諮詢個業界，亦都去咗地產建設商會詳細介紹呢個項目啦，聆聽佢哋嘅意見啦，得到會員咧係非常之十分踴躍嘅支持。咁大家都好期望我哋會推出呢個項目。
15: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上個星期表示，包括政府推地、港鐵、市建局同埋私人土地發展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可以興建大約10,190個單位。換言之，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物業發展項目嘅單位將會佔目標嘅一半。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3: 香港政府早前发表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4: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17: 降重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应计划等等精准扶贫的项目，以及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呢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14: 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8: 职津其实就是针对收入低的在职家庭，令到他可以拿多少少钱。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一是可以赚钱，二呢自我形象会好很多的。但他又找得不够多。政府通过职津计划呢就可以帮到这些家庭。另外呢就有很多讲培训，其实培训背后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14: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的培训课程。
19: 政府会不会考虑投入一些资源，和啲工会或者啲培训机构合作，要求啲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嘅一类嘅课程，以协助佢哋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嘅市场。
14: 孙玉涵认为不应该强制要求，希望做到百花齐放。
18: 我相信很多社区客厅都自自动动同呢个雇员再培训局去做连结嘅。咁我觉得呢个社区客厅嘅个好处地方就系我哋希望少啲系强制，多啲系自发性去做嘅。就用不同的方法因应那個區的特徵就去幫手，因為有些區是多一些是新來港移民，有些就多少數族裔，區區都不同樣的，那就等他各自去發揮。
14: 他又說扶貧委員會已經識別三大支援目標群組，包括劏房戶、單親戶和全長者戶，新一屆委員會將會再主動識別，視乎需要增加額外群組。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3: 香港医学会表示，香港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从今年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香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至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而新一批疫苗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够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要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且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在季节性流感方面，医学会就说香港流感活跃程度在近几个礼拜持续上升，并且已经超过基线水平，显示香港已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并且预期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活跃。市民大众，尤其是系并发症风险较高人士，应该保持警觉，时刻保持好良好个人及环境卫生。香港海关在机场拘捕两名抵港旅客，共检获大约28公斤怀疑氯胺酮、大约4公斤怀疑摇头丸，以及2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合共大约是1180万元。两名被捕英籍女子分别是22岁同23岁。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3点，升3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242点，跌1315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0.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8:16，有卢希要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cCowan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一段缓慢， Allen 至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繁忙。而401东行线多车位就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410至 Keo。 另外要留意往 Morningside 的 Ram 位，有线有架坏车在这里，这个 Ram 位会稍微慢少少。而404 DV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去到 Lawrence 一段多车，再在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转在404 DVP 南行线， Finch 去到 Lawrence 一段

0: 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你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5: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4: 我的仔喜欢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6: 看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来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齐。为了配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1: 物业投资要找一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道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 三房加钉14街夹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7: 时事百科。
8: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是目前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这个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同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亦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党魁提名程序是工党党章规定的正式机制，目的是确保任何角逐党魁的人都要得到党内不同层面的支持，而不是单靠个人知名度或者媒体人气。现时工党采用的制度经过多年改革而形成，特别是2021年修正了提名门槛，提高了国会议员提名要求，希望令候选人在参选前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党内认受性。首先，只有工党国会议员才有资格参选党魁，换句话说，一般工党党员、地方议员或者工会代表，即使在党内有很高声望，都不可以直接参选，必须是现任工党国会议员先符合资格。根据现行规则，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20%工党国会议员支持，才可以正式进入下一阶段。这个门槛比以前高，以前只需要10%，但工会认为提高要求可以避免太多候选人参选，亦都可以确保候选人获得国会党团相当程度支持。成功取得提名后，候选人还要得到党内其他组织支持，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条是取得至少三个附属组织提名，其中至少两个必须是工会，而支持他们的附属组织合共要代表一定比例的附属会员。第二条路径就是如果未能符合附属组织要求，可以向地方选区工党争取支持，需要取得至少5%提名才算完成提名程序。当所有有效候选人确认之后，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符合全部资格，工会一般会透过特别会议确认当选，无需进行全党投票。如果有两位或以上候选人成功入闸，就会进入正式选。

0: 举阶段由合资格党员和其他合资格投票人士参与投票。工党党魁选举采取一人一票制，所有合资格会员只有一票，但投票方式不是只是揀一位候选人，而是采取编号排序投票。工党之所以设立多重提名要求，和英国工党历史有密切关系。工党不单只是一个政党，同时亦和工会运动、地方组织有深厚联系，所以制度设计希望平衡国会议员、普通党员、地方组织和工会之间的影响力，避免由任何一方完全主导党魁产生。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烛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3，我系乐希，现时嘅气温咧21度，加埋湿度之后咧会有22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56%嘅，吹紧轻微嘅西风啊，系4至6公里嘅时速嘅，咁而睇翻咧现时环境部咧为大多伦多地区咧发出咗黄色嘅炎热警告，即系话咧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咧30至37度，而最低气温咧仍然会有20至24度嘅，而加埋湿度之后咧。那个体感温度就会达到38度起码啦，甚至最高去到45度嘅。究竟呢一个嘅警告维持到几时呢？现时嘅估计呢，最快会喺星期三嘅黄昏啦，或者星期四嘅早上咧，就会结束呢啲炎热嘅日子噶啦。咁所以同你睇下呢几日嘅天气情况啊。今日咧将会阳光普照嘅，日间咧会阳光普照。咁但系下昼时分咧可能会有少少云嘅，最高气温咧33度，加埋湿度会有38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咧属于8，系非常之高嘅。到咗今晚将会天清啦，而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22度嘅。听日同样都系阳光普照，嗰啲炎热嘅气温咧，听日就会正式来袭啦。因为咧最高气温37度，而加埋湿度咧，现时估计会有45度嘅感觉，分分钟喺个车入面咧焗下咧50度都有可能嘅。而听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比起今日更加强劲，会去到9呢个非常之高嘅度数。听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24度嘅。而星期三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噶。落完场雨之后咧，就可能会凉翻少少啦。星期三嘅气温咧会介乎19度至到33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58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烛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6: 晚宴赞助豪门宴。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
8: 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9: 早晨七月十三号嘅星期一，一个礼拜嘅开始，咁亦都咧就系即系进入到呢个世界杯嘅好重要嘅四强赛事啦。早晨，乐希。
3: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好彩系礼拜六咧睇嗰两场赛事，真系都好紧张啊！寻日同今日咧都可以等我哋休息一下，缓和一下啲情绪嘅。
9: 咁、但系呢个礼拜咧，我哋回望翻多伦多市喺周末发生嘅事咧，就真系一个不平安嘅 weekend。我哋喺过去嘅周末咧，可能一路放假一路留意新闻消息咧，就知道呢一个好大型嘅活动吓，超过13,000人有出席嘅呢个 Salsa 嘅，即系喺 Saint Clair 嘅活动咧，发生咗枪击事件。咁再加埋咧，如果睇翻整整嘅一个周末咧，就唔止一宗嘅，仲有两三宗咁样嘅类似。不过咧，就呢一个 Salsa on Saint Clair 咧，就一个好大型嘅街头节，所以而且仲要系开火啊！我哋见到两位枪手，咁所以呢一件事咧，亦都系我哋社区咧非常之震惊嘅。
3: 不禁令我谂起咧，就话社区嘅帮派活动咧，甚至呢啲仇恨嘅活动啊，当然你话点解呢两个枪手系要喺咁多人群嘅地方度开火咧？暂时未知，咁但系已经酿成两人死亡，另外五人受伤。难怪连我嘅市长都话咧，即系斥责呢啲咧，即系咁不负责任同埋伤害其他人嘅活动嘅。
9: 系咁啊，仲记得咧，就喺较早之前咧，温哥华咧都有一个咧，就系叫做 Lapu Day 啊，记唔记得？嗰个咧亦都系一个咧，就系街头节咁啊，汽车撞人嘅惨剧。咁而今次咧，我哋事件当中咧，亦都见到嗰个嘅伤势，都讲紧有几伤啦，同埋甚至有死亡啦。咁同埋而家讲紧咧，就系我哋多伦多嘅社区要正视呢一个治安嘅问题啦，同埋亦都咧翻翻嚟倾下几个 case 不同嘅事件嘅内容。咁而多伦多嘅 CN Tower 咧，亦都由琴晚开始咧，原来每个小时咧都有一个特别嘅，即系叫做灯光嘅调暗，一个 dim light 嘅仪式噶吧。
3: 系啦，希望熄灯咧就系悼念所有当中咧嘅死难者嘅。咁亦都希望咧，即系今次嚟讲，大家都如果咧系喺现场嗰度嘅，真系要平复下你嘅心情啊。又甚或咧，你知道相关开枪者嘅人士佢哋嘅身份咧，真系要同多伦多警方联络，希望能够尽快将佢哋咧缉拿归案。
9: 系咁就呢个礼拜除咗关注到世界杯嘅赛事啦，咁亦都今个星期咧，加拿大嘅央行咧就会公布最新嘅议息结果啦。咁啊，近期见到局势咧又开始紧张翻啦，战争吓，同埋我哋加拿大经济数据咧，最近都有一啲即系有好坏参半嘅数据嘅。咁所以大部分嘅经济学家就话，今个礼拜三咧，加拿大嘅央行继续会维持利率不变。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大多伦多地区预期今日起再次受到热浪侵袭。本国前时装大亨尼加德涉及性侵犯而面对嘅另一次审讯，定于今日喺满地可展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形容伊朗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时间嚟到8:3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长 McCowan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缓慢 ，Allen 去到 Dixon，James Neal Parkway 至 Highway 25多车。而401东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410至 Kio Bayview 去到404，转睇404 DRP 南行线啦 ，Algo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Don Mills 一段慢驶，再由 Bloor 断断续续缓慢去到 Richmond。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就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Bronte 去到 Fort Line 多车 ，Aaron Mills 挤塞去到近 Hill Ontario 一段，因为近 Hill Ontario 嘅左线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过咗呢一段之后，就由 Park 朗多车去到 Jameson。QEW Gardiner 西行线慢驶路段由427去到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Bronte 去到 Brent， 而西班南行线呢就由 Highway 88至到 Line 5缓慢 ，Taston 多车去到 Rutherford， 再由 Shepherd 排到去401。市区道路方面 ，Rutherford 东行线喺 Highway 50嘅以东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另外 ，Rutherford 427至到 Highway 27嘅来回行车线呢就住工程而有暂时有封路措施，预计呢一个工程呢要去到听日傍晚先会完成。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三号参赛者 YoYo 林悠悠。
14: 你好，我的名字是林悠悠，我是三号。And I think my sunshine trait is that I'm very creativ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shine my light on my family by suppor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happy.
1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7: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6: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7: 天宝旅游，
1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9: 早晨啊！7月13号的 Monday， 今个礼拜非常之热啦，唔单止我哋多伦多嘅，加拿大咧差不多好多嘅地区咧，今个礼拜咧都系好热好热嘅。咁尤其是咧系环境部咧发出咗呢一个炎热嘅警告噶啦。咁啊嚟紧星期一啦，就今日啦，至到礼拜四咧，都系天气炎热，咁啊冷气啦，同埋仲有咧室内嘅活动咧就应该比较多少少好啲啦。咁啊直至到咧，我哋见到最近喺环境部发出嘅消息咧，唔止系 Ontario 多伦多噶，其他省份咧都非常热。
18: 加拿大咧都好似着晒火一样嘅，咁其实呢个都可以话咧迟咗少少噶啦，因为你睇翻喺之前欧洲啦，巴黎又山火啦，令到佢哋高温啦，好多欧洲嘅地方咧都话喺热浪逼人之下咧，有不少人咧系可能离世噶。咁依家嚟到加拿大，我哋要谂下方法咧，好似你仲话所讲，冷气就唔少得噶啦，尽量匿埋自己啲阴凉嘅地方。
9: 咁啊，高温嘅范围都非常之多噶，包括咗咧 Winnipeg 啦，甚至我哋安省嘅南北部地区、灰省好多嘅地区噶，咁甚至咧界别方面咧就是、橙色嘅等级就知道比较高啲啦，比黄色咧系更加咧属于一个高温方面嘅警报。咁你自己觉得点样啲颜色？
18: 其实咧嗱，
9: 黄色劲啲，
18: 黄色劲啲，
9: 橙色冇咁犀利。
18: 橙色系之前嗰啲叫做低啲啊，但系你而家最惊系乜嘢咧？如果你话全球继续高温的话，突然间有朝起身见到环境部话，哇红色咧，真系到时大家都唔知点样去生活。
9: 资料就咁讲嘅，目前最严重嘅高温警报就橙色等级等等啦。咁就涵盖咗呢个 Winnipeg 啦、Thunder Bay 啦、魁北克嘅北部地。咁而环境部亦都话咯，缅省嘅南部咧都多日系热浪啊，预计咧至少嚟到今个礼拜嘅星期一二嘅。
18: 系啦，所以有咁样嘅情况咧，大家小心啲啦。咁而另外咧，
9: 真系令到我哋好头痛。
18: 系啊，咁但系下方打边厢咧，令到我哋头痛系过去一个周末啦。正话讲咗咧，就系消失案 Saint Clair 咧，就导致两人死亡、五人受伤啦。咁其实睇翻呢个周末咧，就算你话因为礼拜六晚嘅枪击事件，令到咧消失案 Saint Clair 礼拜日嘅活动咧全线取消之外， 外咧，其實尋日朝頭早凌晨三點半咧，喺呢個 Poston Street 及 Cherry Street 附近咧，亦都係有兩人博火。
9: 係啊，所以頭先所講嘅咧就唔止一宗嘅。如果你留意住新聞消息咧，都會睇到，因為好多朋友 weekend 咧就可能都有好多工作啊，或者有啲人咧就係帶小朋友去玩咧，冇乜咁留意到新聞。但係其實都而家唔係嘅啦，我哋手機隨時咧可能 pop up 到一定嘅信息。咁呢個位置咧就係 downtown 嘅喎，湖濱地區嘅噃。
18: 冇錯啊，湖濱地區啊，兩人博火啦。咁幸好咧就係話唔係好似咧 Southern Saint Clair 咧就有咁多人受傷甚至死亡嘅。咁但係其中一名賓頓市嘅男子咧就已經被警方咧就拘捕啦，控以十項不同嘅罪名，包括咧持有槍械啦，同埋咧就係擾亂安寧等等嘅。係
9: 咁，同埋就喺一個叫做比較危急嘅情況之下咧，佢作出咗好多危險嘅行為，甚至仲有啊，因為佢要離開現場啦，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受傷同埋咧其他唔同嘅罪名嘅。咁最初警方咧就話有五個人被捕，咁最後咧就澄清咗嘅。咁就除咗嫌疑犯之外咧，另外四個人咧就話只不過咧係一啲喺車上面嘅乘客。咁所以當中咧可能初話有幾個人，最後最終咧就有位 Brampton 嘅男子咧係拘捕嘅。
18: 仲要因為佢哋逃離現場咧，係有一個人士咧係俾嗰架車咧就撞到，去到醫院。暫時嚟講咧，所有嘅傷勢唔算嚴重咧，都係冇生命威脅嘅。
9: 係啊，咁但係即係始終 Southern on King 嗰、那個即係 Southern on Saint Clair 嘅活動咧，你諗下萬幾人，又有好多小朋友，同埋係一個即係叫做嘉年華會咧，嗰、那個嘅危險性咧就更加令人哋即係我哋會覺得嚟緊都好多街頭節嘅舉行。咁我哋嘅警方應該點樣咧可以配合到一啲安全性嘅考慮啦？或者主辦方面咧，佢哋點樣可以就加強翻保安嘅措施咧？
18: 最驚係乜嘢咧？就算加咗保安啊，加咗啲行動咧，如果啲人真係喺人群當中突然間要搞事嘅，那個責任唔應該完全係喺警方嗰度嘅。咁但係哪邊雙牽涉到槍械嘅？究竟呢啲槍械會唔會係非法槍械咧？係咪應該由源頭嗰度去堵截咧？
9: 咁事件已造成兩人嘅死亡，另外有四人嘅重傷送醫院。咁呢個係直至到咧星期一嘅清晨時間嘅消息。咁啊，唔知道有冇更多嘅人受傷同埋有關嘅資料嘅。咁啊，當時係13,000人參加 Southern on Saint Clair 嘅活動啦。咁同埋好多社交媒體咧都有流傳一啲嘅照片同埋 video 嘅，令到大家睇到嗰、那個即叫做載歌載舞嘅場面，突然間咧係有槍聲，令到大家見到現場嘅情況咧陷入咗一個混亂嘅，即係成個情況係覺得非常之驚。好似有時你會覺得好遙遠嘅事，但其實就喺我哋嘅社區嘅啫。
18: 所以咧，或者咧綜合翻兩次嘅槍擊事件啦，再加埋你睇翻咧喺泰國曼谷嘅呢個火警咧，真係要令到你諗下，一旦如果你身邊突然間聽見啲爆炸聲啊、槍聲啊，或者有濃煙咧，就要睇下自己點樣能夠同你同埋你嘅親人咧去揾一個安全，令到你知道咧係唔會有任何生命威脅嘅地方咧，就留喺嗰度唔好喐，就唔好咧跟人群走，因為最驚咧就話人走你又走嘅時候，如果你唔能夠確保自己安全，都唔知會唔會有一啲咧你估計唔到嘅意外。
9: 你嘅意思即係唔好走，
18: 要睇翻安全嘅情況下面，可以唔走就唔走
9: 嘅。因為你講嘅詳盡嘅內容，即係我會覺得要視乎嗰個事件嗱。今次呢個係槍擊，另外你講曼谷嗰個係火災嘅，係
18: 啦。
9: 咁所以究竟係咪即時要逃離現場咧？每一個 case 咧都有少少不一樣嘅。
18: 係啦，所以呢個咧有時都要喺個腦海入面諗下啊，如果真係喺嗰個情況下面，我要有啲咩反應咧？因為嗰陣時你嗰個思想未必能夠咁清晰，即係靠你個本能反應嚟去保翻命
9: 嘅。咁就喺泰國嘅曼谷咧發生咗酒吧嘅火警啦，最少27人喪生。事件發生喺當地接近午夜嘅時間嘅，火勢非常之誇張，不斷有黑煙咧，同埋仲有咧就係一啲濃霧啦。咁好多人就喺酒吧裏邊跑出嚟，咁呢個係最正常嘅反應啦。
18: 係啦，咁走得到嗰啲就好彩嘅，因為始終咧睇翻依家有不同嘅報道，有啲話咧就有27人死亡，更加有啲報道咧話去到30個，而當中有部分嘅死者咧係因為吸入濃煙之後冇辦法逃離現場，仲要發覺有唔少嘅遺體咧係喺廁所入面。點解有咁多人聚喺廁所呢？呢個真係要等泰國有關方面咧去慢慢調查
9: 嘅。係啊，咁就即係有時我哋見到一啲即係大型活動舉行咧，大家都會中意即係去到人多嘅地方啊，或者參與一啲嘅 party 啦，又或者 festival 啦。咁所以即係其實任何活動嗰個叫做即係叫做安全嘅考慮咧，包括咗究竟夠唔夠足夠嘅保安啦，警方嘅警力又係點樣配合啦？呢個都係好重要。咁啊，七月只不過啱啱開始啫，嚟緊仲有好多好多嘅街頭節。我相信呢一啲咧，無論係當地嘅城市嘅政府啦，又或者主辦方咧，都要特別喺保安上加強多啲嘅程序啦。
18: 係啊，尤其是喺消防方面啊。咁同埋你話睇翻泰國曼谷嘅火災咧，除咗你話可能有好多雜物係影響咗所有人逃生啦，咁大間酒吧只係得兩個嘅防煙門啊，即係呢個緊急嘅逃生門啊。而逃生門咧，亦都發覺個走廊嗰度咧，可能堆滿啤酒箱，呢個亦都係好。 好多時咧，有時我哋去到啲餐廳食肆，你見到哦，通道冇乜人行啊，但係如果嗰個係火警通道，真係一旦有意外咧，係會影響到大家逃生。再加埋亦都有一啲嘅逃離咗現場嘅顧客就話咧，個酒吧就算發生咗火警之後咧，竟然嗰個老闆為咗咧就希望賺翻啲錢咧，要啲顧客俾咗錢先至走。喂，講真喺呢啲咁嘅情況下面，大家走咗先啦，唔好計較嗰嗰晚嘅收入咯。
9: 咁啊，通常你去到酒吧，你又唔會即刻問安全通道喺邊啊？你唔會咁樣諗嘅。
18: 啊，係㗎。
9: 但係當你做一盤生意嘅時候，無論係餐廳、酒吧，又或者係即係一個公共嘅設施咧，呢一個係必定嘅指定動作，亦都係一個即係佢哋嘅 operation 上咧一定要考慮嘅地方。咁亦都再一次提醒翻咧，作為消費者，我哋唔好俾一啲事情充分咗我哋嘅頭腦啊！有時都參與活動咧，提高一定嘅警覺性。咁啊，安省嘅政府亦都因為對住美國方面咧，就住加拿大嘅商品加徵咗關税啦。咁喺上年咧，已經原來有好多咧喺呢一個即係我哋加拿大嘅 LCBO 一啲美國嘅酒類咧就下咗架嘅噃。
18: 呢個咧係因為咧同埋美國嘅貿易戰啦，我哋省長杜格福特就話唔再喺 LCBO 旗下咧賣任何美國嘅酒精飲品啊，烈酒也好，點都好。
9: 係你唔賣啫，但係啲貨都未走。
18: 呢、這个就有问题啦，
9: 货仲喺度，
18: 嗰啲酒未走，嗱，总共咧现时估计咧有8000万到嘅，你话点样能够回翻本咧？呢个另计，反正安省政府有钱嘅，咁但系原来储存酒咧就唔系求其搵个地方摆噶嘛，
9: 咁啊，安省而家话花费咗800万咧去储存呢批酒，
18: 系啦，咁即系你计下计下啦，呢8000万嘅酒存量，其实能唔能够咧帮 LCBO 酒管局咧去赚翻800万翻嚟咧都未必，咁但系净系单单要储存佢哋咧就摆咗800万，咁呢个系根据咧 CBC 新闻部咧透过佢哋嘅资讯，即系呢一个索取咧就可以攞到相关嘅资料。
9: 俾啲资料啦，头先你就讲喺呢个美国酒嗰个嘅价值咧就接近8000万，储存费就800万，咁而当中咧有接近3.3% 嘅酒咧，即系大概260万嘅酒咧系过咗期啊。
18: 呢度咧就应该260万，即系你计下计下咧，其实成盘数就喺度蚀紧我哋嘅钱。咁啊有到好嘅，叫做话晒传媒披露咗咁样咧。一啲可能古灵精怪嘅账目，咁但系安省政府又同埋 LCBO 嘅高层咧，可以点样去拆解呢个谜？唔好再喺一啲无端嘅争拗入面咧，嘥大家纳税人嘅钱。
9: 即系呢啲走咧都走不到，走唔到，应该咁讲。咁但系就即系而家究竟会唔会安省咧会考虑有一个嘅佢哋本身有关嘅法案咧，就话其实都要处理嘅。咁啊，最终系咪即系就全部掉晒佢，定系捐出嚟咧，定系退翻俾供应商？咁而你退咧，亦都可能有一定嘅叫做金钱咧，系要喺呢一个程序上要安排，所以又系即系走唔到，又系钱。
18: 学下人哋啦，嗱，安省依家有咁样咧叫做硬颈嘅做法啦。其实睇翻之前咧，唔单止净系安省系要将美国嘅酒精饮品下架嘅，魁北克啦、缅尼托巴省啦、新斯高撒省同埋呢个爱德华王子岛，再加埋纽芬兰同埋拉布拉多省咧，都做过呢样嘢噶。咁但后屘佢哋谂下。既然我又唔想喺呢方面逃利嘅，倒不如摆翻上架，就将当中嘅所有盈利咧捐俾啲慈善机构。有其他省份做到，我哋可以照学噶嘛？
9: 你就谂紧佢点样可以处理嘅同时，我就谂点解推出一个指令嘅时候冇谂解决方案嘅，唔俾卖，跟住点啊？摆喺度咯，跟住冇人理。咁但系当然唔系完全冇人理，都继续有一定嘅存放，同埋要希望佢哋确保咧，就系话嚟紧吓有新定案嘅时候，将呢啲酒咧系即系要安排好，但系。其实都令到大家留意到系有过期噶吓，咁所以葡萄酒嘅专家都话咧，储存喺15度至到20度嘅恒温嘅环境当中咧，大部分嘅酒精类咧系可以维持佢哋嘅品质嘅。咁但系始终啊要了解啦，因为酒都有 expiry date。
18: 系啊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时间嚟到8:4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嘅右线有一格坏车，首先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cCowan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latan 慢驶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Neal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而401东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 Mavis 去到 Hugh Ontario Collatan。的士至 Ki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atan 排到去404。
20: 404 GVP 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去到十六街 ,Finch 照 John Mills 一段缓慢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Bronte 至到去 Fruit Line 繁忙就由 Aaron Mills 至近 Hill Ontario 一段多车 ,Park Lawn 万驶至到 Jameson, 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427去到 Hill Ontario,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繁忙 Bronte 缓慢至到去 Brent 2403西行线咧喺 Aaron Mills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 ，HOV 线受阻，现时近 Mavis 一段咧开始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Rutherford 东行线仍然喺 Highway 50以东嘅位置有交通意外。另外 ，Rutherford 由427去到 Highway 27一段嘅来回行车线就住工程而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1: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5蚊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0蚊 sound bar， 即时回购。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5蚊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号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2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4: 阳光天气站，黄色嘅即系警报咧，即系话俾大家知道咧系炎热嘅警告啦。咁啊，橙色更加再高一啲，红色嘅属于更加系非常之危险嘅。咁啊，今日嘅天气最高温度咧会有33度啦。咁啊，嚟紧呢几日咧，星期一至到礼拜四咧都系非常之炎热嘅。咁暂时睇到礼拜二7月14号系最热嘅一日，听日最高温度37度，加埋湿度咧，起码即系话个感觉一定系过40度噶啦。咁啊，现时咧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到46%嘅，吹紧系西南风，今日风速4公里嘅，咁啊日间咧最高温度系33度，加埋湿度咧 ，humidex 体感咧即系会有加埋呢个湿度效应系38度嘅 ，UV 紫外线指数属于8咧，都系非常之高。晚间天清嘅，日落嘅时间咧就系8:58啦，而今晚最低气温22度。
25: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8: 好睇睇现时嘅油价先，已经去到16.49噶啦。咁虽然你话相对于咧上个礼拜五嚟讲咧，好似平翻少少，咁但系仲有希望咧可以下降嘅。咁睇下究竟咧会唔会喺嚟紧礼拜三会改变啦？大家都知道噶啦，礼拜二通常都系唔喐嘅。咁如果你话真系晚间咧去边度入平油咧，今朝早见到咧喺 Morningside 及 Shepherd 嘅亚速油站咧，应该就系报152.9咧，全城最平噶啦。而另外 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啊，这个不是 Highway 7及 Markham Road 的显学油站呢，亦都今晚中会报154.9的。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在旺市大部分的油站呢，都会在今晚报156.9的。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呢，转去 Stouffville 地区的，晚间的时候呢，在2210 Stouffville Road 的亚速油站，即是 Stouffville Road 及 Markham Road 那里的这个油站呢，将会报157.9的。咁如果不是入平油的话呢，应该会维持在164.9先1公升的油价，直至星期三为止嘅。
25: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4: 咁世界杯嘅赛事咧，仲有即系好多嘅，即系大家要留意嘅消息啦。咁同埋咧，亦都知道咧，嚟紧呢个礼拜好紧张啊，四强嘅赛事啊，所以我哋亦都有一个咧瑞士冠军嘅竞猜游戏。
18: 系啊，大家密切留意啦，我哋随时随地咧会喺两个地方嗰度咧去听大家嘅意见嘅。
24: 两个地方，
18: 三个其实应该系第一个阳光早晨，第二个进击陈皮朱古力，第三个咧就是、我哋嘅面书专业啦。
24: 好。
9: 清楚啊！你真系
18: 要等大家留意噶嘛？因为面书专业咧，你任何时间都可以啊！我突然间谂起四强，包括英格兰啦、阿根廷啦、法国同埋西班牙，你就可以投票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开电话线，就
9: 系
18: 嗰几分钟。
9: 系运动赛事就系咁样噶啦，永远我哋讲系体育精神啊嘛。就算你几中意嗰个球员同埋嗰队波，输咗就系输咗。不过唔紧要，我哋见到咧好多球员都系互相咧系惺惺相惜，好中意咧即系好 friend 嘅，甚至你见到好多人咧见到啊 C 朗啦，又或者系美斯嘅时候，都好尊敬啊！即系哇，我同呢一位嘅 legend 可以一齐打波，即系我谂佢哋个训练期间已经感受到吓球员嗰种互相敬重。咁但系瑞士冠军，你又觉得系边个咧？
18: 我个心入边咧，其实十五十六嘅，净系单单睇翻咧喺嚟紧星期三场波咧，英格兰又
9: 系
18: 好多人爽爱，
9: 啊、
18: 我又想阿根廷咧，阿美斯能够缔造传奇，边、
9: okay.
18: 个赢都开心，边个输都系唔开心噶啦。
9: 但系都好似估到晒，都系呢班。都系呢几队，
18: 四拣一系咪先？系争在你点样向投落去嘅啫。
9: 咁我就估法国咯。
18: 哦，都系麦巴比咧。
9: 系啊，再加埋就都觉得佢哋都整体个水准系非常之高。
18: 冇错，
9: 同埋亦都唔系净系嗰个球员嘅魅力。咁啊，仲要讲下，仲有啲龙门嘅魅力都好紧要。
18: 哦，呢、這个系真系，因为话晒，如果你话咧喺嚟紧听日下昼三点钟，法国能够打低西班牙，虽然好多人都话咧西班牙就唔可以睇少噶，有个新星叫耶马啦，耶马最好系乜嘢咧？除咗好波。之外，佢每一次咧都成家大细咧一齐去睇波噶嘛，佢又走去睇好个细细个嘅细佬，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话咧夜晚唔能够克制住法国，法国又入到去，已经系连续三届嘅决赛都见到法国噶啦。
9: 咁啊，成日都话啦，估啫，叫我哋玩游戏，有冇礼物噶？
18: 有、啊，
9: 梗系有啦。
18: 呢个礼物咧，
9: 呢个礼物就真系犀利，
18: 正啊！因为好多朋友都话，哎，我想睇张雨晨啊，但系真系卖晒飞啦。嗱，我哋又揾到个位俾你去睇张雨晨、啊。
9: 我哋系主办机构嚟噶嘛，所以我哋系可以安排到都，但系真系好难噶啦，因为都好多朋友咧话要买飞，但系全部咧就受庆，但系我哋可以咧有一位嘅幸运嘅听众，一人两张飞，可以同我哋一齐睇 show， 有埋一齐食饭噶噃，
18: 系啊，有饭食。分分钟仲可以同阿张雨晨咧打卡都得嘅，咁所以记住今个礼拜由星期一至星期五，
9: 留意住阳光早晨同埋下昼嘅节目，
18: 进击陈皮朱古力吓。
9: 咁啊，仲有少时间讲下咧，就系呢个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嘅体育馆啦，咁已经完成晒所有嘅赛事啦。咁但系原来咧都继续有啲嘢可以继续卖出去嘅，就系草皮啦。
18: 一讲起草皮咧，会令我谂起好多时候有啲人咧，如果中意系赛马的话，输咗就话啲钱去铺草皮嘅。
9: 系，
18: 依家唔系咯噃，因为原来咧。无论温哥华嘅球场啦，甚至咧喺嚟紧咧纽约嗰、那个即系叫总决赛完咗之后咧，啲草皮咧系可能会卖出去。最主要上咧，你买咗除咗可以纪念你有份参与世界杯咧，原来当中有不少嘅收益咧，都系捐赠俾一啲社区机构嘅。
9: 不过有啲咧就话系非卖品嚟噶，咁就尤其是咧，我哋即系好遗憾见到咧，就系有啲嘅地区就话所使用过嘅草皮咧，每块大概咧即系每一个范围咧$450，咁就即刻问到，咦咁啊，即系你讲紧呢个系嘅官方消息嚟噶嘛？
18: 系啊，
9: 咁但系加拿大嘅场地又会唔会卖咧？温哥华就话唔卖嘅，非卖品啊！
18: 哎呀，咁呢个又会唔会睇翻落去咧？我哋呢家今时今日叫翻做 BMO Field 嘅曾经嗰时 Toronto Stadium 咧，依家我哋又未见到咧话我哋个主场会卖呢样嘢。咁但系始终，当你发觉美国嘅场馆佢哋做呢啲嘅盛事系希望帮助一啲可能系经营比较困难嘅社福机构，其实多伦多都可以谂下嘅。
9: 咁啊，因为咧就而家售卖紧一啲叫草皮嘅一啲平台咧，佢哋都话可以炒到个价钱咧，去到$900啦，甚至$1,000+啦，美金噶吓，咁但系我哋喺 BC 嘅，即系佢哋嘅代表啦，亦都系最高层啦吓，佢哋就话唔系噶，因为啲草皮咧，你攞走咗之后咧，佢会枯死噶，咁佢枯死咗就失去咗纪念嘅价值啦，咁你攞嚟做咩咧？
18: 呢、這個又係嘅，其實會唔會有一啲植物學家諗下有冇啲保育嘅方法？
9: 你好明顯有冇種花
18: 人工草皮，
9: 我同你都應該好少種花，
18: 不過原來會死嘅咩？
0: 大地回暖係為屋企做維修保養嘅黃金時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 647-200-1000。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阵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 又开始新嘅一日啦，有好多朋友咧翻到自己嘅工作间，面对一啲繁琐嘅工作，佢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迟啲先做啦，一拖再拖，最后你逼到自己手忙脚乱。其实战胜拖延，最紧要嘅并唔系逼自己一口气做晒所有嘢，而系跨出即刻行动嘅第一步。今日不妨试下将最头痛嘅工作拆成几个小部分，先做最简单嘅嗰个环节先。好多时候我哋拖延，并唔系懒惰，而系觉得任务太复杂，压力太大，好似话要写一份报告，好多人都会不停咁样咧，系譬如玩下手机啦。面对啲其他事情嚟到逃避啦，但你其实只要打开个文件，先写开头嗰两三句，又或者整理资料5分钟，个心咧就会慢慢进入状态噶啦。所以你可以试下每一日一开工即刻解决一件最想逃避嘅小事，拖延嘅恶习自然就会慢慢改变噶啦。所以办公室突围从来都唔系靠最后冲刺，而系靠拒绝拖延呢个习惯。今日放工前花3分钟想下，听日第一件要处理的是什么工作呢？总之行动得早1分钟，焦虑就会少1分钟。
12: AM1430 交通速递，
4: 时间来到8:58，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在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的右线仍然有坏车，首先由412去到西林，再由 McCowan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繁忙，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dale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而401东行线就由 Mavis 缓慢至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Dixie 排到去 Keo， 再由 Avenue 快线 Bayview Coletta 多车去到404。全体404 DVP 南行线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去到 John Mills 一段多车，再由 Blood 断断续续缓慢至到 Richmond， 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Wel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Bronte 去到 Third Line 繁忙， Aaron Mills 至 Hill Ontario Parklawn 去到 Jameson 多车，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427至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慢驶，Third Line 缓慢至到去 Bronte， 再由 Walkers 排到去 Brent 一段。403西行线方面咧，喺 Aaron Mills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 ，HOV 线重新开翻，但系仍然见到近 Mavis 至 Aaron Mills 一段咧系相对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5: 晨早新闻专辑，
11: 大多伦多地区预期今日起再次受到热浪侵袭。John Toria Jr. 宣布退出争夺多伦多一个联邦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提名。中俄进行海上联合演习的闭幕。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各地发出了炎热黄色警告，预计今日开始直至星期三晚或者星期四晚有热浪。日间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至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至45度，晚间最低气温20至24度。预计听日会系最酷热，安省西南部大金马提地区同安省东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预期会达到接近37度。至于安省北部大部分地区，现时就有环境部发出比较严重的炎热橙色警告。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朝阳光普照，接近中午时开始阴晴不定， 最高气温33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度。预测听日最高气温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45度。多伦多前市长庄德里的儿子小庄德里 John Tory Jr. 宣布退出争夺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提名。他形容目前的提名时间表是非常重促，加上其他对手获得强力的支持，自己已经没有切实的胜选空间。陈晶仪报道。
7: 本地传媒 CT News 报道，小庄德里今日发声明证实已经暂停在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提名竞选活动。他在声明当中解释，由于提名的时间表被大幅压缩，加上其他对手已经在区内深耕多年，累积了强大的支持，令他意识到目前并没有现实或者可行的胜选路径。小庄德里强调，为了自由党，他自己和家人还有该选区的整体利益，目前的最佳做法是集中精力确保自由党能够守住议席。他承诺会全力支持最终胜出的提名人，务求令到对方在夏季的联邦补选中当选，加入总理卡尼在渥太华的团队。小庄德里在声明中形容，虽然今次决定退出，但个人的服务热诚并未消失，未来会转为协助党友赢得议席。小庄德里是多伦多前市长庄德里的长子。庄德里于2023年承认与下属有婚外情之后宣布辞职。今次补选是由于原任自由党国会议员厄斯金史密斯在6月辞职而触发。自由党方面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落实提名人选。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1: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星期六晚于 Social on St. Clair 活动举行期间造成两人死亡至少四人重伤的枪击案。警方至今未有公布有没有人被拘捕，亦都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警方估计事发的时候有大约13000人参加这个受欢迎的拉丁文化节日活动。而在当晚大约8点，现场传出枪声，民众随即争相走避。枪击案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多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有至少两名在人群中的人搏火，而警方检获两支枪。本国前时钟大亨尼加德 Peter Niger 涉及性侵犯而面对的另一次审讯定于今日在满地可的法院展开。灰省的检察官在2022年控告他一项性侵犯和一项非法禁锢的罪名，而涉及的情况发生在1997年11月至1998年11月。在去年1月进行的初步聆讯期间，由于有法庭禁令，原诉人的身份和涉案证据都不可以被公开。这宗案件是有别于尼加德在多伦多接受的审讯。尼加德在2023年于多伦多的法院被裁定四项性侵犯罪名成立，判监11年。现年84岁的尼加德之前否认利用自己的地位引诱女子和女童。中国和俄罗斯的海上联合2026演习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演习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类型的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底、空中和保障力量。而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实弹演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形容，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被忙碌进入了危机阶段，不过伊朗从来都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伊方始终是以认真和严肃的态度，并且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及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只要达成协议就会本着诚意和严肃态度履行承诺。巴格埃强调，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国，形容对方在违约方面是迫不及待，以致谅解备忘录所规定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限期未届满，美方就开始发表挑衅性的言论。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中国气象局预计七上八下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目大约是五至六个，有两至三个会登陆或影响国家。台风活跃时段是七月底至八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另外，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表示受热带气旋巴威影响，预计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及青海、甘肃、宁夏、广东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至于香港天文台就话，过去几个钟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预计仲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而如果低压区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星期二朝早最接近香港，在香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期星期二香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香港政府推出试验计划，在今年10月1号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将会获得现金奖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综援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目的希望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申请人需要在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并提交职津的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起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的职津申请，并在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综援住户不论从事全职或者兼职，只要总工时达到职津计划的要求，符合入息和资产限额和试验计划的相关资格，都可以参与计划领取现金奖励，无需另行登记。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同社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计划为期三年，他们连续获发两期职津之后，会有第一笔对应首年的10,000元现金奖励。如果继续工作并符合资格，第二年可以获发15,000元，第三年可以获发20,000元，总额达到45,000元。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席洁玲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
13: 最吸引就是那些一日少人数的住户的，或者本身其实找到有一份薪金是相对高一点的全职工作的人。那边缘综援第一年是讲一万，计划是讲按去划一这样发放的机制的。那如果一日住户，那个诱因其实都相对会大一点。四人或者以上的核心家庭来讲，其实分回落去每个人头，其实讲每个月只是得200几元咁样啦，个吸引力咧就会有啲折扣咯。
8: 住户喺参加试验计划之后，可以按个人情况选择重返综援，而考虑到有住户就业初期可能工作未稳定，计划设有弹性安排。如果住户尚未获发任何现金奖励，但需要重返综援，日后再次离开综援同加入职津，喺符合所有资格要求嘅前提下，仍然可以领取现金奖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1: 香港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今年将有首批房委会出租公屋单位及住户，当局正全速推展北都的公营房屋项目，并且透过规划设计和施工措施令项目尽早分阶段完成。香港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截至上个月，运输署已经发出了7个先导牌照，共有63架自动车在全港7个地点进行测试，整体运作大致畅顺。今个月之内会就住北大屿山测试项目更新牌照，容许在机场岛内只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自动车，将会是香港首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标志着香港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在香港，一名62岁男子在北大屿山公路一个地盘内晕倒，送院后不治，死因有待验尸确定。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1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3点，升3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242点，跌1315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6: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4，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首先由412去到西南站 ，McCowan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缓慢 ，Allen 去到 Dixon，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而401东行线就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的士至到 Kio 多车，再由 Avenue 快线 Bayview Coletta 排到去404。转喺404 GVP 南行线啦，多车位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至到 Don Mills。Bloor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一段，而对面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至 Lawrence， 再由 Steeles 去到407万驶。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再由 Bronte 去到 Third Line 缓慢 ，Aaron Mills 至 Hill Ontario Parkland 去到 Jameson 多车。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要留意翻过咗 Ford Drive 嘅右线有一架坏车喺度，由427去到 Mrs.Saga Road， 再由 Ford Drive 断断续续至到 Walkers 一段多车。市区道路方面 ，Rutherford 东行线喺 Highway 52东嘅位置咧，仍然系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是 Mia Zhang，
6: 我是 Bosco Ho 何宇龙。
5: 大家会一定见过加拿大国旗啦，
6: 中间有一块红色枫叶，
5: 原来枫叶有11只角。
6: 加拿大国旗在1965年出世，
5: 为什么会用枫叶呢？
6: 因为枫叶是加拿大最出名的标志。
5: Canada Day 会见到很多的国旗，
6: 还有很多人会穿红白色衫。
5: 我好鍾意加拿大国旗，
6: 我都系。
5: Happy Canada Day！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咗好多嘢。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你个女儿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8: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7: 我个仔中意啊！
8: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s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你不知道

0: A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十四街夹麦卡文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2: 早晨啊，冇错啦，九点过后啦，有啊 River 啦，同埋子文喺度嘅，大家早晨 ，River
3: 早晨，大家好。咁啊，今个礼拜咧就进入到四强嘅世界杯赛事啦，所以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同你一齐咧就系进入呢一种咧投入喺世界杯最后嘅决赛，瑞士冠军咧，留意住我哋朝头早阳光早晨啦，同埋下昼嘅节目，分咧都会同样咧接听大家电话，咁啊等大家可以讲出你中意边队球队。
2: 系啦，咁啊有机会咧可以一齐咧就系参加一个抽奖嘅，咁啊可以咧就系、
3: yes.
2: 有机会咧就系可以一齐。同我哋去睇呢个张雨晨喺中秋节嘅时候噶，又有嘢食啦，又可以听歌吓。
3: 系啊，每张飞都好贵噶，
2: 冇错。
3: 但系最重要就系与众同乐，咁同埋咧，我哋加拿大主办嘅即系活动咧，亦都睇到好多好多嘅即系听众啦，同埋仲有 sponsor 嘅支持啦。所以张雨晨嘅《明月星辰贺中秋》咧，已经全部售罄啦。
2: 哇，咁啊系售罄，但系我哋都留翻咧，系即系一套飞咧，系送俾大家噶。咁啊，所以咧要留意住啦。咁啊，打电话上嚟，到时吓咁啊，可以一齐玩游戏嘅。
3: 系啊，每个礼拜咧都见到我哋好多直播啦，咁睇下咧就系地产平台又预测咧大多伦多嘅镇屋咧。那个价格会点先
2: ？hot 啦，好似今日咁热啦，成个礼拜都系咁热啦，点解啊？因为啊，咁啊预计下有项嘅研究咧，就系即系指出吓，真屋啊，咁啊而家咧即系讲紧喺十年之前咧到今日咧，其实个升幅已经系好大噶啦。咁啊预计咧去到啊，即系喺四五年之后咧，仲可能去到呢个有地方咧系有机会去到呢个200万嘅。
3: 咁啊好多时候我哋都话分析咧都要睇究竟系比较乐观啦，定系悲观啦。咁同埋咧一切嘅原因都系因为。为什么会悲观就是一些数字。但今次看到这个预测呢就是主要集中讲一下 townhouse 的。咁同埋地产平台呢就是 Sukasa 的最新报告话随着楼价呢又会继续升返上来啦啲价格。咁大部分呢在这个大多伦多地区的不同城镇的镇屋平均售价呢他们作出了一个预测的。
2: 是啦咁其实讲緊下咁分析咗在大多伦多地区呢一共是37个的市场啦。咁而且温哥华呢都有16个市场啊。咁而且呢预料到呢升幅系嚟紧呢十年咧，系都唔差嘅噃吓。讲紧啊，好似大多伦多地区咧，以呢个 Innisfil 呢个嘅升幅咧系最大嘅。咁其实讲紧系十。年前咧，2016年咧，佢哋售价都系30多万啫，咁啊去到2026年咧，已经去到呢个80多万啦，升咗成50多万咁多啊！
3: 系啊，全部嘅类别都系 townhomes 啊，我哋叫做 townhouse 嘅、所以咧我哋唔系讲紧 condo 啦，亦都唔系讲紧独立屋嘅，咁等你知道咧喺唔同嘅地区喺都系喺 GTA 范围之内咧，升势边啲地区最快嘅？
2: 系啦，咁啊东区方面咧，多伦多嘅东区咧，咁啊佢哋嘅 townhome 咧售价喺2016年嘅时候咧69万咧，升到嚟而家十年之后啊！120多万啊！六年之后谂住咧就应该会个趋势咧会升到差唔多200万噶啦。
3: 系啊，咁啊而密西沙加市嘅镇屋咧 townhouse 咧，亦都平均售价咧由2016年嘅60.4万增加到今年咧系几多咧？81.6万，咁亦都按而家嘅升势去推算嘅话啦，咁佢哋嘅formula就咁计嘅，就话如果咁样嘅比例去升幅咧，大概咧如果要去到200万呢一个水平咧，24年之后就会到啦。
2: 嗯，咁其实要等24年，到时我间屋都唔知仲喺唔喺度，
3: 仲会喺度嘅，放心。
2: 或者亦转咗手，转咗俾第二个啦，已经吓。
3: 咁但系就即系呢份预测亦都讲紧吓，佢个计算方法就系话几耐究竟一间 townhouse 可以去到200万咧，咁而大多伦多嘅平均嘅楼价现时嘅比例咧，就话大概要4年内嘅，即系呢一个系讲某啲升幅比较高嘅快嘅，但系有啲地区好似头先所讲嘅 Mississauga 咧，要去到咁样嘅200万咧，就要再耐少少。
2: 系啦，咁我见到即系头先所讲咧，即系最高嘅就系 Innisfil 呢个地方啦，跟住多伦多东区啦，同埋咧就喺呢个 Oakville 啊，喺 Markham 咧个升幅其实都系唔差嘅，即系讲紧系要成7年度咧就会去到呢个200万啦。
3: 系咁，同埋。即系置业咧，都系一个基本，我谂系即系我哋生存同埋生活嘅需求嚟噶。咁啊，唔系话净系睇住投资嗰个角度。咁但系因为过往咧，我哋见到加拿大嘅政策啦，同埋利率咧，都比较系属于咧，系令到好多人咧好中意投入喺呢个地产市场，无论系从事地产业啦，又或者系销售方面。但系我哋见到 Covid 之后嘅呢5年咧，或者6年咧，市场变咗噶啦。咁亦都有好多咧较为比较悲观少少嘅一啲嘅分析都有，同埋有啲人就话点会再升啊？而家其实楼价。 係跌緊㗎噃。
2: 係喎，咁唔緊要啦，其實如果你真係諗

0: 住即系呢个嘅报告咧吓，你信得过佢嘅话咧，譬如你喺密市住嘅，你揸住佢24年咧，咁啊到时可以咧就去到200万噶啦。
1: 咁啊要从中再深入了解一下即系当中嘅内容啦。咁啊唔系净系话睇标题去定一个嘅事情嘅分析嘅，都要大家了解一下市场究竟唔同地区下啲嘅楼价嘅变化系点样。咁但系有啲嘢咧就系希望大家都唔会变啦，就系话身体一路冇事啦。但系原来有啲国家咧都几得意啊，定一啲病假咧都几特别噶。
0: 系啊，最近咧喺德国应该系话德国、英国就听日先至有波睇吓，德国就已经一早已经拜拜咗。但德国咧佢有个嘅新嘅规例啦吓，咁啊就讲明啊，如果咧雇员咧系需要请病假，佢需要喺第一日请病假就已经要攞到医生纸咧翻去俾自己嘅雇主啊。咁呢项嘅政策讲出嚟之后咧，有好多加拿大嘅市民同埋一啲医学界就觉得咧，咁嘅做法其实唔系几公平啦，同埋系加重咗咧就系医疗系统一啲嘅负担。
1: 系啊，德国咧就话呢个规定咧就即系应该系更加可以证明到呢个人士佢真系攞到医生证明，所以佢唔舒服嘅。咁我哋知道德国人系比较严肃、认真，同埋做所有事都好讲求咧一个叫做咧诚信嘅。咁所以对于呢一个医疗体系咧，就话如果你有呢个医生纸先请病假咧，先系应该嘅。
0: 系啊，
1: 但系加拿大人就话我病紧，
0: 我仲
1: 未
0: 去睇医生，
1: 我仲未见到我医生，但我真系已经出唔到门口啦，咁都唔可以请病假。
0: 系啊，咁其实因为咁样嘅，德国嘅政府咧就咁样讲话，因为咧喺佢即系一啲国内嘅一啲员工咧，因为佢哋即系成日请假。好多請假嘅時候就令到咧嗰個嘅生產力係降低咗，希望能夠靠住呢條嘅新規例去提高翻呢個生產力。不過有人就即係質疑啦，就算我有翻工啊，都唔代表咧係有生產力嘅，所以改善唔到個問題
1: 啊。我中意啊，真係你明唔明啊？辦公係究竟係辦緊工作啊，定係真係辦公啊？
0: 所以即系佢哋呢项规例咧，好多人觉得唔人道啦，又唔够公平啦。咁同埋佢话医生啊，要处理每一张嘅病假纸咧，其实平均咧系要10分钟嘅时间。咁咧就如果你系要我嚟用呢啲时间咧嚟去写呢嘅病假纸咧，不如睇多两个病人好过啦。
1: 我哋一路都系生活喺多伦多啦，我就觉得呢度你真系 book 医生或者你要见到佢咧，有时你都要
0: 预约啦。
1: 咁香港点样咧？系咪香港好容易就攞到医生纸？
0: 香港嘅正常嚟讲咧，医生系较多嘅，比起我哋呢一度吓，随时都可以揾到医生睇啦，同埋经常就可能要排下长龙嘅嘢。
1: 总之你肯俾钱都有噶啦，多咗好多选择嘅。
0: 有嘅有嘅，咁你攞医生纸咧就唔系太难嘅。咁曾经都以前有过一啲个案咧系滥发医生纸嘅，咁我哋唔好讲嗰啲例子啦。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病要攞到医生纸咧，唔系难嘅香港。
1: 好，咁希望大家都善用一下即系有关嘅制度啦。咁每个国家每一个嘅地区咧，可能对一啲嘅事物嘅睇法都不一样，不过我都相信德国人系真系好
0: tough 啲系嘛，
1: 好 tough 噶
0: ，tough 噶系。唔系我哋呢度都 OK 嘅，即系唔系话第一日你就要病攞病假纸咯，可能要几日，
1: 第一日你就要病，
0: 翻工之后再补翻张病假纸，其实都合理嘅，我觉得。
1: 好，讲下香港嘅时候咧，都留意到咧，最近我哋有提到啦，就系开放宠物友善嘅餐厅，引起咗卫生方面嘅讨论啊。
0: 咁好多人咧，即系好受好欢迎嘅呢个嘅政策嘅，咁但系都有人咧就觉得咧，即系唔系几恰当啦。咁有好多咧，原本咧有900多间，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嘅一啲嘅食肆咧，系欢迎狗只咧系入去佢哋嘅餐厅一齐食嘢嘅。咁但系咧，有啲嘅餐厅咧喺呢个实施咗之后咧，就突然之间就话我退出咗呢个计划啦，廉章嘅通告喺出边话，我哋而家唔欢迎啲狗狗入嚟啦。
1: 咁都预计到嘅，因为始终咧有一啲嘅餐厅专门系叫做即系叫做宠物 cafe 咧，你就明噶啦，大家都系带宠物入去，大家知道里边有好多宠物。但系普通嘅一般嘅餐厅，如果你带咁多嘅宠物入去咧，其他嘅食客真系会有少少觉得未必能够中意，甚至可能有啲卫生嘅问题。
0: 同埋最紧要系香港好多餐厅其实嗰个空间都唔系咁大，比较窄啊。再多可能一啲嘅宠物喺度嘅话咧，一啲员工就表示咧惊整亲佢哋啦，有可能有到滚水啦。咁所以咧咁逼嘅时候咧，人都唔够坐，仲要摆只宠物喺度嘅话咧，似乎唔系几够位。
1: 系，我就知道有一间咧就喺中环嘅，就系一间米芝莲嘅餐厅，嗰个名厨咧都攞咗唔知几多星噶啦吓。但系佢个厨房得100尺嘅啫，
0: 系真系惨啊！真系，所以香港空间真系好唔够啊！咁啊，如果系想即系有啲地方，如果你系话啊，有好多间其实都系可以系即系冇狗狗入去嘅，你咪拣嗰啲咯。其实可以
1: 咁，同埋就即系我谂啦，就初初咧就900多间嘅餐厅就好即系好 鍾意呢一个方案啦，但係慢慢可能会有少少，有啲人呢就觉得会令到其他食客会未必咁鍾意。
0: 咁我觉得一个政策出现呢都需要啲时间大家去磨合下嘅，咁大家彼此迁就下啦。
2: 听讲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3: 啊、
2: 喎。
3: 係呀，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㗎。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喎，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㗎。
2: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返间。
3: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6: 环境部预测多伦多同埋邻近地区今日开始再次受到热浪侵袭。总理卡尼嘅副幕僚长海利鲍会辞职，计划参加喺温哥华联邦选区举行嘅补选。习近平将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5: 新闻点题系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7: AM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9:31，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至 Bayview 繁忙；48去到 Dixon James Neal Parkway 至 Henry 25万驶。而401东行线咧喺 Bayview 快线嘅左线有坏车，首先系 Hill Ontario Collector 一段缓慢，再由 Pearson 至 Keo Avenue 去到 Bayview 快线挤塞。央视到去404 Collector 一段多车，而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至到 Richmond 慢驶。 QEW Garden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Bronte 去到 Third Line 缓慢， Aaron Mills 至 Hill Ontario Park Lawn 去到 Jamison 多车。最后是 QEW Garden 西行线由427排到去 Mississauga Road， 再在 Ford Drive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在加拿大安乐死即医疗辅助死亡界线扩阔，争议亦加深。当死亡未逼近，边个可以决定安乐死？讽刺的是，等待获审批安乐死或比轮候诊疗的时间快。若病人受困于轮候、孤独与照顾不足，那又是否真正自主呢？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0: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阵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1: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2: 天宝旅游，
1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3: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系啦，咁而家呢个夏天啦，咁暑假好多小朋友都放假啦，都系时候咧带佢哋咧去玩下啦。咁又唔想去得太远，又有啲新鲜感咧，都可以咧睇下。有啲嘅报道咧都话有啲地方好靓噶。
1: 系啊，好多地方都好靓，但系我哋可能咧平时少留意啦，又或者只系有啲咧要揸车，咁可能去远少少啦。咁你介绍下边啲地方先？
0: 嗱，有个地方咧叫做 Ellora 嘅 Ellora， 咁系大概喺多伦多过去咧有2个钟头嘅车程图啦。咁大概系向住呢个 Kitchener Guelph 嗰个方向过去嘅，咁啊嚟紧咧有个地方咧，呢个地方咧就有一个咧系连续成晚咧系好长嘅时间咧，系成个地方一齐 BBQ 嘅吓，
1: 咁开心
0: 系、
1: 啊。其实呢个地方好多朋友打卡咧，我都见过噶啦，咁我自己未去过，咁但系夏天咧特别系多人去参与嘅活动，因为咧上年佢哋搞同样嘅 barbecue 咧10,000+人啊，
0: 咁犀利，
1: 好劲啊！
0: 佢嘅呢个叫做 longest BBQ 啊，喺呢个7月28号咧就会开始噶啦。咁啊喺成个市镇里边咧，有20几个嘅呢啲嘅餐厅咧，会同一个时间咧都系进行紧一啲嘅即系宵夜食嘅，咁所以哇，即系香喷喷啊嗰度。
1: 仲有一啲嘅峡谷啦，可以俾大家 hiking 啦，即系行步行啦，同埋观赏啦。仲有一个咧好特别嘅，叫做石湖嘅游水嘅地方，同埋仲有佢哋嘅水疗啊等等嘅设备。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就唔系一日游嘅，可能一个 weekend 咁。
0: 哦，咁正啊！
1: 因为佢保留咗好多19世纪嘅建筑，同埋周围嘅环境咧，俾你感觉好似去咗一个小欧洲咯。
0: 有阵时我哋都好想，即系唔想去啲千篇一律嘅地方啊。有阵时候可能我哋去商场啦，咁啊系好多嘢睇嘅，咁但系差唔多间间商场都系个 copy 咗出嚟啦。所以有阵时候想睇翻啲特色嘅小店嘅。
1: 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好好嘅推介啦。咁另外亦都知道咧，就系喺我哋嘅多伦多咧，都好多人咧就系从事下一啲叫做旅游嘅行业。咁好似近呢10年咧，多伦多市中心咧可能有好多人系居住啦，但系有啲人就迁离咗嘅，去远少少啊吓，呢个 Blue Mountains 附近咧都有人打造自己嘅酒店嘅噃。
0: 咁其实 Blue Mountain 咧好，即系喺冬天咧，当然你话啊去滑雪好啦。咁但系其实夏天咧嗰度都非常之靓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活动，我都试过夏天去个 Blue Mountain 玩过啦，一日啦咁样，有好多嘅一啲嘅游戏啊、攀绳啊、爬山啊、行山啊，都好多玩
1: 嘅。咁好似有一对嘅即系多伦多嘅 couple 啦，咁佢哋就话都差不多退休噶啦，咁但系都想有啲嘢做啦，咁所以就去到咧喺 Blue Mountains 附近一个地方。就打造自己的 Dream Hotel， 一个小小的 Castle Keep， 咁亦都系令到啲游客可以 book 去住，咁就冇人住嘅时候咪自己住咯。
0: 系啊，咁我记得去行呢个嘅 Blue Mountain 嘅时候咧，佢尤其是吸引我咧，就系佢好多即系好特色嘅酒店啦，咁啊同埋周围嘅布置啦，咁亦都咧系唔系即系话啊全部都一样嘅，你去到可以试下好多唔同嘅嘢，又可以喺嗰个湖上边咧即系爬艇仔咁样吓。
1: 滑雪啦，
0: 滑雪都可以俾人去到冬天先滑雪，而家可以有个有啲 ride 可以去玩下咁样。
1: 系啊，所以都好多人系喺嗰度直情系做旅游方面嘅工作噶啦。
0: 系啊，
1: 咁所以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地区，大家可以喺夏日咧有夏日玩嘅一啲乐趣，可能系一啲萤火啊，仲有咧就有一啲夏日 outdoor。嗰啲嘅唔同嘅一啲叫做同大自然亲近嘅活动啊，
0: 咁另外咧，你有个地方咧叫做 Port Hope 啦，咁向住呢个嘅西边咧，系有阵时你搭呢个嘅 Go Train 都可以咧，有个站咧可以去到嗰度玩。咁其实嗰度可以话系如诗如画嘅，咁有好多地方咧，即系好多荷里活咧都喺嗰度取景拍电影嘅，咁亦都咧系一个非常之吸引嘅地方。特别咧有一条个河咧叫做 Ganaraska River 嘅，咁嗰度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啊呢个特别嘅景点嚟嘅。
1: 其实都好开心嘅，即系唔好话即系好似 冇地方玩，只不过我哋可能同亚洲地区玩嘅唔同，我哋喺亚洲就去 shopping and shopping 噶。
0: 喺
1: 呢度咧，我哋就可以真系亲近多少少大自然，同埋揸车咧离开咗市区之后，你发觉嘅人咧都唔同咗噶，你自己嘅心情都唔同咗噶。
0: 系啊，咁啊，如果即系可以即系喺呢个夏天咧，即系同埋屋企人一齐出去咯，我觉得系平时可能挂住做嘢啊，咁啊系时候你陪下啲屋企人啊吓。
1: 系啊，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都会讲下娱乐消息噶嘛，因为今日咧十点钟之前就会同大家倾下偈。听下电话，因为有礼物可以参加抽奖。
0: 冇错啦，咁我哋先讲下即系最近咧有啲咩热门嘅话题。啱啱呢个周末咧，当然系唔少得嘅咧，就系阿郑秀文嘅演唱会啦。哇，出边嘅评价非常之高啊！因为咧讲紧其实佢今次又唔系算系一个演唱会，佢系一个答谢会。以一个答谢会嚟讲咧，又唔系一个正式演唱会啦，一个非常之简约嘅舞台啊。咁而且系高质素嘅音响咧，同埋系灯光咧，简直系赞到不得了啊！
1: 系啊，首先就即系本身个期咧就 book 咗。点你都要系即系搞一啲嘢，就算你唔搞咧，你都要讲紧要俾租啦，同埋可能亦都已经定咗一啲嘅叫做喺设计上面啊，演唱会嘅所有安排。咁虽然可能大型嘅基建就加装唔到，咁但系 Sammy 就觉得答谢会都好啊，个半钟令到啲歌迷咧都会开心。
0: 系啦，咁而且咧，第二晚咧，佢第一晚我哋上个星期同大家讲过啦，第二晚咧就系有安仔啦，咁啊两个就首次咧喺台上边咧系手拖手咁样唱情歌啦。咁第三晚咧就系有呢个叫黄子华，咁啊黄子华之前喺台上边咧讲咗一个栋笃笑嘅，咁啊好开心。所以你话嗱，其实又冇商品说明条例咧吓，今次系货不对版嘅，所以你哋系各位观众系赚咗嘅话，大家
1: 梗系啦，咁样同埋凭住嗰张飞咧嚟紧吓，将佢再重新 book 呢一个演唱会嘅场地同埋有关嘅资料咧，就到时吓可以攞埋张飞再睇第二场，
0: 系
1: 即系睇多一场。
0: 所以其实佢啊，黄子华都讲话，以后啲演唱会咧都要喺演唱会之前咧开一场嘅答谢会。
1: 我相信即系大部分嘅唱片公司或者歌手咧，都未必会好似 Sammy 咁做，因为真系你会其实蚀钱嘅。
0: 嗯，
1: 你要额外俾多好多制作费同埋交场租，但系你就会令到大家会觉得佢拆解到一个即系、就是、有少少公关嘅灾难啦。同时间咧，佢系对即系、就是、歌迷咧嗰种嘅叫做答谢咧，佢真系有呢一份嘅真心。
0: 嗯，总之就系要拍手掌啦，多谢晒 Sammy 吓。咁啊，另外一个咧要拍手掌嘅咧，当然就系要俾田启文阿田鸡啦，因为田鸡咧佢就系入行啊47年啊，终于攞到佢人生咧喺演艺界嘅一个奖项啊，就系凭住咧呢套电影叫做《双喜》喺2026年嘅台北电影节嘅颁奖典礼里边咧，得到呢个最佳男配角嘅。
1: 系啊，今次咧竞争都好激烈噶。最佳嘅男配角咧，除咗有田启文啦，凭住呢个《双喜》嘅电影当中非常之精湛嘅演出之外咧，其他嘅对手都好犀利。
0: 系啊，咁啊，亦都咧今次呢部嘅电影啦吓，咁啊佢饰演一个爸爸嘅角色啦，咁喺里边咧亦都即系有一啲嘅即系呢套电影吓，咁啊如果睇过嘅朋友知道啦，就喺一啲嘅喜剧啦，咁但系都有呢个温馨嘅元素喺里边
1: 嘅。睇过嘅朋友就系我啦，我睇咗啦，我好中意啊。
0: 系啊，我头先听你讲嘅时候，我都觉得啊，我要真系要睇睇。
1: 系啊，讲到咧，田启文咧就系佢个女女啦，就系余香凝啦，就嫁到台北吓，咁特嫁到台湾，咁就当中有好多婚礼上面一啲嘅趣事，同埋亦都有好多紧张刺激嘅场面，成套戏咧都好有娱乐性嘅，但系都系讲出咧就系话婚姻啦、家庭观念啦，同埋仲有咧父母同仔女之间嘅关系嘅。
0: 系啦，咁啊，讲到电影咧，唔可以唔讲咧，就系最近啊大热啦，就系周星驰嘅《功夫女足》啦。原来头两日啊喺内地上映咧，已经系破3亿嘅呢个票房啊。咁其中有一幕嘅彩蛋咧，都系令人咧有啲洋葱位嘅。咁啊，事关咧嗰一幕咧系见到喺一排嘅位置里边咧，好似系空咗一个位出嚟。点解咧？有网民咧就觉得呢个位咧系特别留翻俾咧喺2021年咧系啊离世嘅吴孟达大哥嘅。
1: 哦，
0: 嗯，
1: 都系特别嘅安排。
0: 系啊，一个特别嘅安排。
1: 但系头先咧，田启文咧，佢个答谢嘅说话都好感动。
0: 系咩？你讲嚟听下先。有啲咩答谢嘅说话？就系佢咧，就系要答谢佢太太啊。事关咧，其实佢其实准备咗咧，就讲笑咁话咧，就系有一张 A4 纸咁长嘅一啲嘅答谢嘅名单。但系佢就系话要多谢佢太太喺咁多年嚟呢度支持佢嘅。
1: 因为佢系重影咗47年，但系从来都冇攞过奖。今次终于攞，即系我相信佢攞过之前有啲其他奖项嘅。
0: 唔太多。
1: OK，
0: 咁最主要大家認識佢都係星爺嘅電影可能比較多啲。
1: 都應該我記得佢攞過獎，
0: 係嘅。
1: 但係好奇，但係今次就喺台灣攞到最佳男配角，佢就好得意，佢攞住張紙出嚟咧，就係好似道具咁，但係就多謝曬所有嗰啲朋友，而但係其實最終佢就係想多謝佢太太。
0: 係啦，其實所以嗰啲係pre show 嚟嘅，咁咪最後真正係想多謝佢太太嘅。
1: 佢真係做得好好啊，
0: 係
1: 真情流露啦，同埋亦都係有佢個搞笑嗰種嘅，即係一種嘅風格。咁啊睇到。即系我哋睇到香港嘅一啲背景嘅家庭同台湾人佢哋嘅婚姻，即系大家嗰种即都系家长，但系大家嘅睇法
0: 系
1: 好唔同。
0: 系啊，文化又有啲唔同啦。咁啊，好啦，我哋讲住咁多先啦，转头翻嚟就可以听下大家电话啦吧。
1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8: Toronto! We are! We are!
19: Welcome back, 朱古力。
20: Good morning, 辛苦你上个礼拜。
19: 不辛苦。不过呢一路在这里同大家讲一些同体育有关的东西是没有互动的那种笑料啫。
20: 没那么过瘾是吧？
19: 是。
20: 那么开心点我们今天。
19: 不过有样东西就真的令到我们觉得一啲都不过瘾。因为呢在过去一个周末入面呢，我们多伦多蓝鸟队呢就作客圣地牙哥打 San Diego Padres。赢一场输两场不算太差的成绩啦。但竟然同组入面的队伍呢个个都赢到砰砰声，我们现在战晒底。
20: 没错。咁我哋掛住睇世界盃啦，都同你一樣啊，冇跟一排嘅時候咧，咁啊以為都係騎住第三位啦，一check 嘅時候咧，輸咗兩場之後，我哋就包艇嚟㗎。
19: 嗱，其實有跟都冇得講㗎，我上個禮拜五都有報道㗎。咁但係奈何咧，就係話 Tampa Bay 仍然第一啦，佢係輸咗一場啦，但喺過去嗰幾場入面咧 ，New York Yankees 連贏四場。波尔的摩金恩连赢四场，而波士顿红袜咧就更加犀利，连赢九场，我就输咗两场，所以依家我哋战晒底啊，阴哥。
20: 咁我哋几时复活好咧吓？
19: 应该咧就今晚会啦，好奇怪噶！你数翻啦，上年我一踏到七月嘅时候咧就开始有起色啦，但系实际上嘅转捩点咧就是全明星赛。嗱，今日开始咧见到即棒咧就开始打全明星赛啦，第一日咧就先打呢一个嘅叫做 Home Run Derby 啦，全女打嘅打比，咁跟住咧就全明星赛。嗱，对于蓝鸟队咧。喂，有好消息喎！
20: 喂，好巴闭啊！我哋个首发嘅叫球手其中一个 Dylan Cease 咧，
19: 今年签翻嚟
20: 啦，签翻嚟嗰个咧，咁就系我哋全明星队嘅首发嘅投手啊，几巴闭啊！
19: 喂，几年咧，好耐冇试过噶啦。早喺2009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大家都熟悉嘅名宿啦 ，Roy Holiday 咧就试过咧，就系做全明星赛嘅首发投手，跟住再数翻前面嗰啲咧，我哋都未嚟噶啦，1983、1984
20: 嚟啦，系啊，所以其实几罕有嘅。咁所以今次咧，即系如果话对棒球有兴趣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呢个全明星赛啦吓。
19: 系啦，因为你上个礼拜冇睇波，都同你讲翻啦。阿 Gausman 又系
20: 又咩咗？
19: 好啦，讲翻世界杯啦。礼拜六嗰两场咧，真系只讲嗰两场，因为礼拜五嗰啲讲晒啦嘛。
20: 正系英格兰等我哋中意叫苦啦。
19: 系啦，
20: 争一场我哋叫苦啦。
19: 以前我哋话咧，哈利简尼救全家，依家唔系啊，比灵咸救全家。
20: 而家叫做乜嘢？我作个名叫新咸爷啊。 系啊，以前有旧碧咸，而家新咸又系比零咸。
19: 佢每次都系咧，大家觉得好似冇乜希望嘅时候，就带俾大家好大嘅希望。因为谂下咧，其实嗰日咧，挪威先入球咧，大家都觉得喂，其实嗰日英格兰防守系做得唔错，俾佢偷到鸡。咁但系挪威又衰嘅，你谂下夏兰特嗰个伸只手出嚟问，点解你唔交波嗰一球咧？就真系冇理由唔俾。
20: 多谢佢咧，作为英格兰等，好彩你唔交啫，交我哋都唔知点算啦。好彩咁，但系咧，你都要赞下挪威嘅第一球咧，佢似射又唔射，似交又唔交。结果就俾佢烫咗个侧翼嗰度，跟住就入咗网啦。
19: 即系完全呃晒咧英格兰嘅后卫嘅。咁啊，比利咸嗰两球有几靓，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但系你睇翻咧，其实点解比利咸够全家？唔单止因为佢两球都系入嘅，两球咧都系喺加时之后先至入。如果唔系咧，大家谂住踢白二噶啦嘛。
20: 冇错，咁啊，所以真系全靠比利咸啦吓。咁啊，希望下次嘅阿根廷你觉得点咧？
19: 下次阿根廷咧，
20: 你嘅希望如何咧？
19: 我都好难讲嗱，因为始终咧，你话睇翻嗰日咧，对住瑞士，仲要瑞士领埋红之后，都要踢到百二分钟，我就觉得咧，真系以为咧可以90分钟搞掂噶嘛。同埋嗰日你见到阿美斯咧，就真系有好多次射门机会，真系俾人挡晒，罚球又唔入。
20: 系啊，所以我觉得英格兰等系即系英格兰迷咧有机会嘅，因为你睇下而家佢入到呢个决赛嘅时候咧，即系嗰啲生死战嘅时候咧，阿根廷咧其实嗰个麻麻地嘅，俾啲冇咁劲嗰啲球队咧，差唔多逼到佢去绝境咧，即系翻生咁样。
19: 系，
20: 所以英格兰有机会真系。
19: 两队波咧都无端端有啲新希望嘅。你谂下，打从上一场开始咧，比灵咸好似代替咗咧哈利简尼嘅位置啦。咁而就算你话大家都好想 mark 住阿美斯，等阿美斯唔好射波，嗱，美斯仍然有起脚嘅机会。虽然你话嗰日嗰场3-1咧，打多一个都好后期先至开斋啊，最尾个球咧近乎命送咁滞。咁但系你睇到咧，无论就系 Alistair 咧、Alvarez 同埋马天尼斯咧，嗱。头两个点解唔译中文？未揾到个中文名，但系始终都发觉，原来美斯交波俾人，佢司职中场嘅同时，系真系有其他球员可以补到阿美斯个射波位啊嘛。
20: 啊，系啊，咁啊，所以而家嚟紧呢一场嘅正所谓都系五波啊，咁啊，希望大家如果系作为英格兰球迷，就唔好打到12码啦。
19: 系啦，唔好搞咁多。
20: 英格兰去到12码，大家都知系好危险嘅事情嚟噶。
19: 反而咧，应该先讲咧，就听日下昼3点嘅，正话讲英格兰对阿根廷嘅准决赛咧，要等到礼拜3嘅3点。听日下昼3点咧，就系法国对住西班牙。至于呢场波，我哋嘅睇法咧，留翻听日讲。
3: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1: AM1430，交通速递。
22: 时间嚟到9:5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一段多车，再由 Kennedy 去到 Bayview 400至到 Dixon 缓慢。而401东行线咧就有两格坏车，分别喺 Bayview 快线嘅左线同埋 Trafalgar Coletta 嘅左线。401东行线由 Mayfair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的士至到 Kio 繁忙。Allen 去到 Bayview 快线 ，Young 至到404 Coletta 慢驶，而404 DVP 南行线就 Shepherd 排到去 Richmond， 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ronte 至到 Third Line， 最后 Aaron Mills 去到 Hill Ontario 缓慢 ，Parkland 至到 Jamison 多车，另外往 Spadina Ramway 咧亦都系见到排紧长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3: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4: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la，
23: 我个仔中意啊！
2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5: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刚才讲娱乐消息呢，就话 Sammy 搞答谢会呢都好似演唱会一样，咁但会唔会嚟緊呢就会好多时候真係有答谢会嘅呢一啲嘅即係潮流呢，每一样嘢你都可
0: 开个答谢会先，
1: 开多个 show 就叫答谢会。
0: 好。
1: 係啦。咁但係制作费呢就当然冇 Sammy 咁高啦。但係。
0: 可以简单啲都得嘅，我觉得。
1: 即其实答谢会咪好似见面会。
0: 係啊，即你可以喺演唱会或者喺 show 之前或者之后做都得。即如果你边个嚟到，即凭住非美又可以嚟。
1: 最紧要你话都得。
0: 都得。
1: 就最紧要有 sponsor 就都得。
0: 冇错，做司仪可以收多一份钱都得。
1: 咁但坦白讲啊，一个制作你有 sponsor， 但你都要有艺人先得㗎嘛，係咪？你都要肯表演嘅朋友、制作嘅团队一起推动㗎嘛，所以两边呢都要互相嘅一个配合
0: 嘅。
1: 係嘅。但我哋讲到呢就係呢个世界杯呢大家都好留意嘅时候呢，就我哋会听大家电话，唔使心急 ,905-889-1430 嘅大家好熟㗎啦。咁就抄低晒大家嘅名字，然后我哋会进行抽奖。
0: 是的，咁但是最近我哋睇到一單嘅新聞呢，就係、是、我哋好多时候都话有多骗案啦，香港话遇到骗案要报东张啦，咁呢度可以报边度呢？咁有一个呢係即係譯音呢係应该係华裔嘅女子啦，咁喺拉斯维加斯呢係曾经同14个嘅喺网上识嘅男人呢係结婚，然后呢就进行呢个骗案呃佢哋钱嘅。
1: 咁通常都係想透过一啲嘅平台啦，即係包括咗 media 啦，去报道有关嘅消息，等大家正视呢啲骗案嘅。加拿大都好多电视啦，包括咗 CBC 啦，同埋某啲嘅主流嘅平台啦，都会即係会将呢啲案件呢就深入了解嘅。
0: 係深入了解咗之后呢，呢单案件呢原来呢佢係用唔同嘅名啦，喺网上面识好多嘅男性啦，咁然后呢就建议同佢哋结婚啦，结咗婚之后呢就会话啊，我喺中国内地呢就有一啲嘅屋企人就病咗，所以同佢哋借钱。咁每次结婚呢假结婚啦，咁都可以赚到大概係$20,000嘅。咁几好赚喎都。
1: 呢方面真係唔了解。
0: 当然唔係太鼓励啦。
1: 我想知道就係话点解佢结咗咁多次婚呢，同14个男士结咗婚。
0: 嗯。
1: 钱就应该都係骗啦，骗咗呢啲财富啦。但係呢原来背后佢係一个赌徒嚟嘅。
0: 係。
1: 佢本身係因为自己好鍾意赌钱，所以佢要搵钱。咁但係呢我就觉得佢都好明白婚姻都係一场赌博。
0: 係。你呢个讲得几好啊。
1: 冇错。
0: 哇。
1: 赌徒最鍾意嘅就係赌博。
0: 想讲呢样嘢啦，不过其实佢14次结申请结婚咧，只得7次咧系获发呢个嘅结婚证书啫，同埋佢系同时亦都系咧遭到呢、這个即系俾拉斯维加斯嘅警方咧系捉咗嘅，同埋咧系告佢重婚啦，同埋系盗窃罪、偷窃罪嘅。
1: 所以其实咧嗰十几位嘅男子咧就真系，当你即系进入到嗰个叫做恋爱嘅状态咧，你唔会问嘅，你结过婚未噶？你唔会问嘅，
0: 你唔会咁样，
1: 你会认为佢应该系冇结过婚或者唔即系其他嘢冇咁复杂咯？
0: 系
1: 系咪？
0: 我就好难讲嘅啲嘢真系
1: 吓，有几难讲？
0: 当你个迷咗落去嗰阵就真系男人嘅时候啲嘢咧，就真系吓情嗰啲叫咩不能自拔嘅。
1: 但系即系我哋睇到嘅人性咯，就系、是、话原来真系为到即系自己嗰种嘅。上瘾咧，即系你戒唔到一种叫做你平时对人对事，你都用咗呢种好似赌博嘅成分啊！
0: 我中意你嗰句，婚姻都系一场赌博。OK，
1: 真系又做 slogan 嘅咯，讲笑讲笑。OK， 可以听电话啦。
0: OK OK， 好，我哋听边个先好啊？
1: 905-889-1430嘅第一位听众，
0: 系我哋就系会讲下啦吓，你会捧边队嘅
1: ？Hello，Winnie。
4: 系早晨，
0: 早晨啊，你系好啊，咁你支持边队？你想边队？你估边队会赢啊？
4: 我哋系捧美斯嘅阿根廷。
0: 哦，你想阿根廷赢嘅？
1: 今次嘅玩法咧，首先你打入嚟啦，就会登记咗你嘅名啦。但你估嗰个国家，我都会写低嘅。即如果你估嗰个系错嘅咧，就冇机会抽奖噶啦。你明唔明啊？
4: 好，冇问题。
0: 所以呢个咧系啊，唔紧要噶。总之你打咗电话入嚟，咁啊估中埋，仲要抽中，咁啊所以两关要过嘅。
1: 系呢叫双喜啊。
0: 系啦，
4: 好玩临
0: 几好，唔系几好玩、啊，你觉唔觉得啊？觉得好玩系啊，
1: 又估中，又可以睇 show。OK，
4: 我好希望啊，阿根廷攞到4-8。 跟住送阿美斯一个美好嘅回忆。
0: 好嘅，我要送佢。
1: OK OK， 好多谢，
0: 多谢你电话，
19: 好，拜拜。
0: 好，睇下跟住咧，佢系捧边一队嘅先。系你好
1: ，Hello 刘小姐。
5: Hello， 阿李婷、张志文，好。
0: 你好，早晨啊。
1: 你好，刘小姐。
0: 你估边队啊？
5: 我估法国。
0: 你估法国？好，我都支持法国嘅，我哋都。
1: O K。
5: 系啊，
0: 我哋
5: 其实好难拣啊，我系法国同埋英格兰啊。
0: 哦，
1: 呀，
5: 英国，因为今届我觉得英格兰又打得好好。
0: 系。
1: 好
0: 你代表咗我哋直播室两个人嘅意愿嘅，
1: 大家都有唔同嘅选择，正常啦。
0: O K， 正常，正常。
1: 好多谢刘小姐，
0: 好，中意食雪条，又中意食雪糕。
1: 好，第三位朋友仲有少少时间 ，Andy，Hello，
6: 两位主持好，早晨
0: ，Andy 哥，早晨啊，你中意你想边队赢啊？
6: 我想阿根廷，
0: 想阿根廷，今日二比一啦，系啦，
1: 原因都系美斯，
0: 都系美斯系咪？
6: 系啊，美斯啦，二来。我不嬲都系中意阿根廷呢队，
1: 但系今年你觉得即系今届你觉得佢哋打出水准吗？
6: 都系一场场啦，有
1: 系啊，
0: 系啊，
1: 系
0: 啊，有啲真系
6: 发挥唔到啊，
1: 都几难啊，
0: 睇到尾都手震噶，有啲会
6: 系啊，成日都系最嬲尾先至射得入，真系
0: 系
6: 即系好危险啊，我觉得
0: 好，
1: 所以都睇下个嚟紧呢个礼拜点样啦。
0: OK， 多谢你，
1: 仲有一个机会，
0: 听到个
1: ，Hello， 阿康。
6: 喂，早晨啊，早晨啊 ，Albert Rifa， 你哋好啊，
0: 你好啊，哇 ，Albert Rifa，
1: 你好啊，
0: 你
1: 好，你
0: 想你估边队？你估边队啊
1: ？Hello，Albert Rifa
0: 去咗
1: 边啊？去
0: 咗边啊？
1: 阿康，
0: 阿康，唔好走咗去食早餐。
1: 哎呀，断咗线啊！唔紧要，听日再打嚟啦。呢个礼拜都有得玩嘅，时间都差唔多。咁啊，再讲一讲个礼物系乜嘢啦？
0: 系啦，就可以咧，就系呢个明月星神贺中秋张雨晨啦，我哋嘅音乐会嘅一个门券嘅一套两张，咁啊，希望咧你估中咗之余咧，要抽中你啊！
1: 系啊，咁啊，朝头早嘅机会就即系冇啦，不过下昼
0: 留意住，
1: 分分分。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各地发出炎热黄色警告，预计今日开始直至星期三晚或者星期四晚有热浪，日间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至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至45度，晚间最低气温20至24度。预期听日系最酷热，安省西南部、大金马提地区以及安省东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预期会达到接近37度。至于喺安省北部部分地区，现时仍然有环境部发出比较严重嘅炎热橙色警告。环境部话，炎热同潮湿嘅天气亦都会令到空气质素下降，民众要保护自己同家人，因为酷热天气可以影响任何人嘅健康。总理卡尼嘅副幕僚长海利宣布卸任职务，又话正考虑即将举行嘅卑斯省联邦议席补选中争取国会议员职位。海利喺社交媒体发信向卡尼致谢，形容有关嘅职务系一生嘅荣幸。有关补选是涉及卑斯省的一个在温哥华北的选区，这个选区的议席原本是由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所代表，而威尔金森在今年春季辞职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根据纪录，这个选区自从2015年开始一直都是由自由党的代表胜出。加新社报道，海利在加入总理办公室之前曾经担任联邦自由党发言人以及智库组织 Canada 2020的行政总监。 多伦多前市长庄德利的儿子小庄德利宣布退出争夺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提名。他形容目前的提名时间表非常紧迫，加上其他对手获得强力的支持，自己已经没有切实的胜选空间。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已经同代表旗下技术营运、机场、货运、物流及供应部门员工的工会，就着新的集体合约达成初步协议。教航同国际机械师及航天工人协会议定的四年期集体协议，具体内容暂时未有公布。教航话，临时合约协议仍然需要交由工会成员去进行确认投票，预计会在未来几日进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及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而中国已经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以及是国际组织负责人到中国共襄盛举。林健又说，中方期待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为到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令到今次的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的男星森尼尔 Sam Neill 离世，终年78岁，家人形容失去他是事出突然和难以预料，而他在悉尼离世的时候，家人陪伴在侧。森尼尔在1993年电影《侏罗纪公园》以及系列的后续作品之中饰演古生物学家艾伦·葛兰，这个角色经历了多次的险境，利用专业知识求生。而他其他著名的作品包括了《钢琴别恋》《The Piano》以及《追击赤色十月》《The Hunt for Red October》等等。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76点，跌2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746点，升10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32点，跌24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3点，升3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242点，跌1,315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四号参赛者 Mino 吕湘臣。
1: Hello， 大家好，我叫 Mino 吕湘臣，我的号码是四号。我觉得我阳光的地方是对生活的毫无保留、热爱和好奇。不管尝试新的运动还是学习新的技能，我总能享受当下，发现生活中小的美好。我希望这种心态可以感染我认识的或者看到我的所有人。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听说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啊、
2: 是啊，它地点好嘛，在 Leslie Street 及 Ander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的。邻近又有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还有很多限时优惠和可以参加抽奖的。
0: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点去揀返间。
2: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爸爸，你几时翻啊？
4: 就到啦！
3: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4: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慰嚟噶。
0: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福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6: 一讲到糖尿病，大家都以为是肥胖又或者是吃太多糖而引起，但原来营养不良都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的。国际糖尿病联盟将营养不良相关糖尿病列为第五型的糖尿病，提醒大家糖尿病不一定是富贵病。第五型糖尿病的患者通常是比较身形瘦削，甚至是有体重过轻、肌肉流失的情况。咁医生就指出啦，如果一个人咧系长期营养不良，尤其是咧系蛋白质摄取唔够啦，胰脏分泌胰岛素嘅能力咧就会慢慢下降，令到血糖咧系持续升高。嗱，换句说话嚟讲啊，原来食得太少，同样系有机会咧系出现高血糖。咁边啲人咧系属于高危一族呢？包括咧系独居嘅长者、经济困难嘅人士，因为咧系三餐唔定时咧，又或者系食量唔足够。长期只是食菜不食肉、过度戒口的人士，还有是慢性病患者，因为担心病情而不敢吃蛋白质。另外是有吞咽困难的病人，还有是过度节食又或者是减肥过度的人士。有专家就提醒，近年来流行是极低热量的饮食、生酮的饮食，甚至是滥用减肥针，都有可能是增加营养不良和肌肉流失的风险。要预防第五型糖尿病，重点不是说一味少食，而是要食得均衡，每日应该是摄取足够的优质蛋白质，例如是鱼肉、其他的肉类、蛋、奶和豆类，再配合蔬果和全谷类的食物，帮助维持肌肉量和正常的代谢。你记住，健康不是一味是食得少才好，食得够、食得啱、营养均衡，先可以真正稳定血糖，远离糖尿病。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好，我是郑家盛。即是这个真的好像跑的一个马拉松这样的，还有那个心态真的要调节，因为你除了顾着自己比赛，某些主题或者某些回合你是有队友的很 close 的 friend、被淘汰啊，
1: 嗯，
0: 哇真的有很多人觉得哇使不使啊，是不是做戏啊，是不是节目组叫你们交戏，其实真的不是，即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做到这些这样的效果的、因为我们真的很 close， 即是去到一个地步就是真的不当大家是对手的咯。我真的很多谢大家，其实这一段期间呢真的感受到多伦多的朋友呢都是很支持的，特别亲切是因为多伦多的观众一定是了解我最多的，那所以真的很多谢每一位，我很快可以跟大家再见面了。
2: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来自多伦多郑家声的访问，记住留意阳光早晨。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财经速递，
3: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10:14啦，大家好，我是李婷。今日嘅财经环节呢个礼拜呢都会调到去10:30啦，因为我哋好多其他嘅即係关于呢个世界杯啊或者体育方面嘅内容啦。即刻请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同埋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女士。Hello, 你好 ,Conita。OK,Conita 嘅电话线呢有少少嘅问题嘅。咁我哋休息一阵返嚟再接通电话。
4: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 ，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5: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在今个礼拜，加拿大央行将会公布最新的议息结果，15号就会公布，大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连续低六次，维持利率政策不变，继续保留这个 2.25 厘的政策不变，大家密切留意。香港股市今天也有少少的上升，继续请来香港方面资深的财经专家。 Hello Conita。
7: 你好
3: ，Graver。好，咁一个礼拜嘅新开始啦，今个星期都好多不同嘅焦点啦，我哋加拿大都好关注到呢个议息啦，咁同埋讲讲啦，港股就上个礼拜咧都较为比较波动少少，但系今日嚟讲咧，整体嘅市又冇乜太多嘅一个升势，同我哋讲讲啊。
7: 系啊，其实即系上个礼拜就升咗800多点啦，但系波幅都大噶，过千点嘅咁。咁但系今日咧就翻翻嚟就比较窄幅上落啲啦，咁啊高低都系300点多啲嘅啫。咁曾經跌過79点，但係咧亦都曾經係升過275点。咁收市咧就升幅收窄曬，咁就最後恒生指數收市係升咗38点啦，就係24,213点，都叫做咧守住喺24,000点樓上。不過咧，即係指數雖然就好似冇乜方向，但係今日咧整體市場上面咧都受到外圍整體嗰啲芯片啊、人工智能啊相關股嗰啲影響。咁普遍咧，其實即係指數就雖然你話仲有升，科技股咧就叫跌多啲，但係好多嗰啲人工智能啊、芯片啊、大模型啊呢啲股份咧，好多都跌一成，有啲甚至會跌20%添。咁就即係我諗都係啦，南韓嗰啲科技股、半導體股亦都係急跌，咁所以港股都係呢樣嘢。咁但係反為就有啲傳統嘅股份，特別係譬如好似之前咧一路都弱㗎啦。 就係嗰啲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咁樣，咁啊上個禮拜開始都有啲升下，咁今日就阿里巴巴嗰啲都繼續升啦，同埋有啲二線嘅科技股都升，咁仲有就係一啲即係呢啲叫零售股啦，嚇甚至就做得好啲，咁所以即係指數都叫做有得升下，但係似乎而家又開始咧，啲資金咧就係由一啲之前熱炒嘅一啲人工智能股，而家就轉翻去少少咧，就係啲傳統嘅即係經濟啊。或者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咁就後市就好視乎翻咧，究竟啲科技股係咪即係所謂個從傳統嗰啲科技股，究竟係咪可以持續上升啦？同埋咧都要留意今個禮拜都比較多嘅經濟數據嘅。
3: 係啊，多謝曬咧，就係洪麗萍咧都同我哋綜合講咗咧亞洲其他一啲地區嘅股市啦，好似見到。

0: 大家担心一下，就一定的程度会有压力的存在。点睇美国股市的走向啦？
1: 美股其實我諗而家都係好似正話我哋提過咁啦，啲焦點咧又係由啲人工智能股咧就轉翻去一啲即係傳統啲嘅股份，咁所以變咗咧，而家面對住兩個問題啦嚇。今個禮拜一焦點就係美伊個局勢，但係呢度咧我反而覺得就係大家對嗰個油睇到對油價嘅影響大啲，市場咧目前對呢啲消息咧個反應就唔係太大，因為始終咧每日嘅變化都仲係好多。咁所以大家都唔敢跟得太貼啊！如果跟得太貼，一陣間譬如兩邊又講嘅説話又唔同咗啦，咁到時個市又點咧？咁反為油價就反應大啲。另一個咧就正話你啱啱提到啦嚇，聯總主席啊，曾主席啦，咁佢會喺個聽證會度講話。咁究竟即係佢嘅講話，啲人又會點樣演繹咧？我估暫時都唔會俾到啲咩嘅啟示出嚟，話佢對息率嘅睇法噶啦。但係市場嘅解讀咧，我相信就會影響住大市多啲。咁但係近期我相信整體啲科技股啦嚇都仲會有啲嘅調整。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人工智能股，我自己覺得都未屬於話真係已經係見頂嘅，只不過而家都係一個比較深度少少嘅調整啦嚇。好似而家美光嗰啲都仲要繼續跌成7-8%
0: 嘅。好多謝曬你嘅分析，我哋密切留意啦。時間差唔多，下次星期一咧，我哋再同你傾。多謝你，拜拜。
1: 好，拜拜
0: ，thank you。
2: 是加拿大安乐死即医疗辅助死亡界线扩阔，争议亦加深。当死亡未逼近，边个可以决定安乐死？讽刺的是，等待获审批安乐死或比轮候诊疗的时间快。若病人受困于轮候、孤独与照顾不足，那又是否真正自主呢？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日，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4: 到时见你。
5: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6: 大家好，10:22。早晚我经过咧 VMC 啊，即系旺市嘅中心咧，我就突然间谂起嚟紧，我知道嗰度咧好多音乐会俾我哋听到啊！
0: 即刻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啦，
6: 冇错啦，有今年咧旺市国际音乐节嘅筹委会主席啦 ，Central Young Rocker， 我哋嘅好朋友嘅 Central， 你好，
0: 早晨啊，同我哋讲下咧，就不知不觉原来啦，五年啦，
7: 系啊，
0: 今年系踏入第五年啦，同我哋讲下一开始咧，点解有呢个 Music Festival 咧？
7: Actually， 你知道我个 co-founder 就系阿捞爷啦，
6: 系
7: 咁我哋嗰阵时就系啱啱 pandemic， 嗰阵时啱啱 at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好我哋见到好多啲人好似好 lonely 咧喺屋企啊，同埋好多divisiveness， 我唔知即系中文点样讲，
6: 即系好多分歧啦，
0: 系啦，大家都
7: 系啦，系啦，系啦，又有好多racist 嗰啲即系记得啲人嘅
6: 种族互相指责啦，大家好唔共用嘅，
0: 即系想追究嗰个责任吓，即系大家就会社区有好多呢啲 noise 啊，
7: 系咯，咁但系我哋觉得音乐咧系个 international language， 可以希望用个音乐嚟 bring 啲人全部一齊嘅together unify 嘅個個人。咁 that's the reason 我哋開始。

0: 呢个音乐节嘅，
1: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concept， 因为当时个社会咧，大家都好多嘢好 nervous 啊，好紧张嘅，因为健康啦，同埋再加埋就系个疫情啦。另外就系话社区咧都会有啲人唔同嘅想法啊，觉得呢个系边方面嘅人士嘅错，边政策唔好。咁但系用音乐咧，令到大家可以一齐，所以 is a very good idea。咁同埋咧，我知道你哋咧都系好 unique 嘅，同其他唔同嘅 city 唔同嘅噃，个特别之处喺边度咧？
0: 哇！因為我哋呢個嘅音樂節咧係包括各種嘅人，
2: 音樂種類個 genre 啊，係
1: 啦，個 genre 都唔同，因為你會發覺咧，即係嚟自唔同嘅國家背景嘅移民啦，佢哋對音樂嗰種嘅喜愛同埋佢哋嘅音樂嘅 genre 都唔同。
2: 真係啊！反而咧，我想知道咧，好似你仲係講今年係第五年啦，由最早期去整呢個音樂節，到今時今日，你覺得成個音樂節係會進化到去到咩地步？
1: 越嚟越大型啦！
0: 希望我哋可以整到大啲啦，同埋希望可以栽培啲artist，
1: yes，
0: 我哋个 main focus 系栽培嗰啲后生嗰啲啱啱 emerging artist， 咁希望佢哋会有多啲机会可以 showcase 佢哋嘅 talent，showcase 佢自己。
1: 就希望多啲培养我哋咧本地嘅 musician， 同埋佢哋有一个 platform 俾佢哋可以睇到人哋，俾人哋睇到佢 talent 就好紧要。咁今年好快嚟到啦，
0: 系啊系啊，
1: 同我哋讲下今年个 highlights， 同埋我知道有啲特别嘅 feature， 好似 rock night 啊 ，country night
0: 啊，系啊系啊。今年因为系第五届咧，我哋专登整啲唔同，好似旧嘅上几年，咁我哋第一晚咧就系 rock night， 即系如果啲人中意 rock music 咧。实要嚟嘅参加，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咁然后第二日咧就系 country music，
1: 又
0: 系你知嘅呢两个 genre 都好 popular 而家，最 popular 就系呢两样grow 得最快。咁我哋觉得嘅呢两样嘢或者会希望会 attract 多啲人嚟我哋度啦。今年咧我哋个 lineup 咧全部都系加拿大嘅。artist，我哋系 focus on local Canadian artists 嘅，
1: 非常好。咁啊，同埋即系音乐之外，仲有成个 festival 系好多嘢可以玩，好多嘢可以食。我就知道呢、這个哇，
2: 系啦，我想知道啲小朋友啊，点样去到玩啊，有啲咩食先？
0: 有唔同嘅 partner， 我哋一齐activate 啲 different activities 咧。咁同埋系啊，你讲得啱啦，我哋有唔同嘅食物可以有意大利，有中文，有中国，有 Korean，有唔同嘅。食物都可以俾人try out， 同埋今年咧，我哋就加咗啲 exotic cars， 我哋有，我哋有啲 Ferrari 啊、嘅 Porsche 咁嗰啲咧，
1: 可以影相啦、打卡啦，嗬，
0: 系啊，
2: 哇，呢个好吸引啊！反而好想问下啦，嗱，我哋话斋第五年啦，有啲朋友可能都知道，嗰、那个位置喺边度泊车嘅，咁但可能有啲第一次先知道，我又想参加，究竟你哋个举办位置喺边个位，同埋泊车啊相关，又或者系搭公车可以点样咧？
0: 我哋嘅 one of the reason why 我哋呢、這个呢、這个音乐节咁欢迎咧，就系、是、因为好 accessible，你可以搭 subway 咧。你知道我哋嘅我哋旺角有个 subway station 咧、
1: 啊，
2: 总站
0: 系啦，总站喺度。咁你可以搭 subway 上去咧，你可以踩单车啊 ，scooter 揸车又得。可以，我哋嗰、那个泊车系免费嘅，咁有好多嘅地方俾你泊车。咁如果同埋我哋正喺 between Highway 7400，
1: yep.
0: 即係好嘅，好易咩？咁我哋正式嗰個嘅地點就係 80 Interchange Way， 喺正旺市嘅 downtown。
2: 係，即係我哋平時所講嘅 VMC 咧，
1: 個市中心啊，佢哋嘅 downtown
0: 係啊，
1: 係啊，所以交通好方便。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我哋知道你哋係免費嘅喎，哇！呢樣嘅開心啊，
2: 係啦，又可以有免費音樂，可以去食嘢，可以去玩，享受一個咧愉快嘅週末啦。嗱，同我哋講下啲詳情啦，邊日啊？幾點鐘至幾點鐘嘅搞先
1: ？Details
0: 可以兩日都係由五點鐘至十一點鐘。
1: 哦，
0: 咁由五點鐘開始咧，就有表演嘅。到遲啲嗰啲咧就係 headliners 咁今年嗰、那個 rock 嗰個 headliner 就叫做 Broken Love、
1: 哦。
0: 如果你識嘅嗰啲嘅 rock band， 你知 Broken Love 同埋Bleakers 咁嗰啲嘅。然後
1: country
0: 星期六嗰、那個country 咧就係、是、Miles Ehrlich 係好係幾出名嘅 country music。今年 actually 我哋有個女仔，佢叫做 Jade Hilton。佢系 一半中國人，啊、一半I guess 翻貴啦，因為佢媽咪係中國人，佢爹哋唔係，但係佢而家好行。所以我哋好多我哋啲
1: 你啲中文好犀利喎，好行。
2: 佢知道好行，啲中文勁咗好多啦。
1: That's good.
0: Practice, practice. 同埋我哋有個 local artist 叫做 Logan Levy， 係自己旺市嘅 local artist， 所以我哋好好開心。
2: 詳細情形咧，可以去到呢個網站嘅 www.myvimf.com， 記住今個禮拜五同埋禮拜六。
1: Yes.
2: 五点钟，下昼五点钟至到十一点钟嘅，可以去到呢个网站攞免费飞嘅。
1: 我想问你会唔会唱歌啊？
0: 唔唱 ，no， 唔系我，唔系佢哋唔系嚟听我唱歌嘅。
2: 筹委主席唔唱歌，
1: 到你下次搞演唱会，我哋再同你倾啊。
0: 多谢
1: 多谢晒 Sandra，
0: 多谢
1: 晒
2: ，thank you
1: Sandra，thank you，
0: 多谢。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6: 在多伦多地区预期今日开始再次受到热浪侵袭。总理卡尼嘅副幕僚长海利宣布离职，佢正考虑参加卑诗省联邦选区嘅补选。不过有研究指出，随住国内嘅蜱虫数量增加，其他病例亦有个案上升趋势。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5: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7: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8: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9: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7: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8: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7: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啊！
8: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生活上总会遇到难题，唔知点样解决，不如回归每一日嘅基本步，起身洗面啦。或者有新的启发呢 ？Winker 陈永嘉带嚟全新作品《起身洗面》。

0: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1: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0: 我的仔喜意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拍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 647-451171 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李婷。
7: 嘉年华 ，Morning 各位早晨10:37，又嚟到林嘉华嘉年华，嘉华哥早晨，
8: 喂，早晨，早晨啊，师兄你欢迎归队啊，放咗一个星期嘅暑假。
7: 系啊，
8: 应该系放暑假，
7: 放暑假我都有得放啊。
8: 因为最主要就系你啲小朋友放暑假，
7: 系咁我哋都要被逼放暑假，
8: 又唔系被逼嘅，即系你都要攞假，因为大部分喺暑假期间
7: 系都要陪下佢啲嘛，唔想百无聊赖喺屋企
8: 攞翻少少假。
7: 系啊，我都向往喎，今年系啊，
8: 今年你嗱过咗呢个星期，你点样？同啲小朋友一齐度过
7: 咧，去咗 Blue Mountain 玩啦，系啊，咁啊都算系境内消费啊嘛，
8: 我一定系啦，
7: 系啊，咁啊，喺呢度啦，咁啊近近地咁啊玩下，我都 OK 噶，系啊，咁啊
8: OK 成 OK 成点？听咗呢个电话，
7: 系
8: 等你讲下先，
7: 系90588-91430，可以打上嚟一齐倾下偈，
8: 听先啦，
7: 问下嘉华个问题啊 ，Good morning 你好啊，
8: 早晨，
9: 早晨，
8: 系，
7: 点称呼？
9: 阿 Fanny 啊
7: ，Fanny 你好，早晨有咩帮到你？
8: 有咩倾啊？
9: 我想有嘢请教嘉华哥咧，我有两个玻璃嘅容器咧系圆嘅，咁我就 same size 嘅，我搭埋咗一齐咧，而家我想拆翻开佢咧，佢拆唔开，我浸咗几日水又洗洁精又油都唔甩得翻出嚟，有咩办法咧？
8: 嗱，你试一试咁样样啊，但要小心啲吓。
9: 系啊，系因为玻璃嚟。
8: 系啊，系啊。如果你用啲滚水淥一淥佢，甚至煲可以摆一摆，一煲滚嘅可以摆。
9: 哦。
8: 基本系可，唔好你要攞个煲摆佢落去煲，唔系攞。系搵啲水，搵啲水
7: 系啦，
8: 搵啲水啊，系啊。点解啊？咁当然啦。如果你量 same size 啫，但系佢始终你一热力咧系膨胀。系嘛？咁有機會就會掹出，
9: 咪仲更加緊係咪？
8: 嗱，因為咁啊嘛。嗱，如果你浸熱水，咁你將下邊嗰個嚟浸，上邊嗰個唔浸，

0: 唔甩得出嚟喎。
1: 系，咁你冻埋一齐拎去浸热水，
0: 啲水就冇两个，
1: 因为希望能够佢热嘅时候膨一膨胀就。
0: 咁浸到边咧？嗰啲水？
1: 咁你好简单啫嘛。你其实咧，如果我咧就两个一齐浸都得嘅，因为你唔同。
0: 浸满晒两个啊！
1: 系啊，
0: 即
1: 系
0: 啲水。
1: 你攞个兜。攞个兜，
0: 要用个煲嚟。
1: 系，你攞个煲摆嗰啲热水又得，你攞个煲煲一煲佢，唔好话滚得咁耐。
0: 我想知道嗰啲水嗰、那个 level 系咪两？
1: 唔系两个一齐浸满，因为点解咧？虽然两个都系玻璃，咁我唔知道佢会有时膨胀嘅时候会唔会可以松到咩？但你好小心啊，因为热水你掹翻出嚟嘅时候，你都要
0: 掹。你膨胀咪仲更加紧、欸？
1: 你试啦，你试啦。我唔系物理学家，我只系一个常识啫。
2: 我有个补充教
1: 啊。
2: 今日嗰个就用咗个热力啊嘛。
1: 系啊，
2: 咁咧就可以用咧，譬如话用暖水喺出边，跟住入边咧
1: 用
2: 冻水，用冻水或者用冰。咁你呢个叫做两个咧有个
1: 冷
2: 缩热胀之下咧，咁就有机会咧可能会可以。
1: 如果落得冰咧，你就要煲嘅时候，
2: 系
1: 唔好一煲完拎出嚟落冰。
2: 系，
1: 如果唔系就爆。
2: 因为唔用热水，好热就唔好啦。暖水，
1: 试一试啦。
2: 暖水
1: 好嘛？
2: 嗯，
0: 好啊，好啊。
1: OK， 希望帮到你。
2: 用一个温差嘅方法，咁啊，跟住捽下佢咁样。
1: OK，
2: 好啊，试一试啊 ，Linda。
1: OK，
2: 多谢你。跟住 Linda 唔系呢个 Linda， 喂 ，Linda 你好。
1: 呢个先系 Linda，
2: 系呢个 Linda。
1: 早晨 ，Linda，Linda
2: 你好。
3: 啊，系林嘉华先生。
2: 你好 ，Linda。
1: 仲有试下你。
3: 我个煲咧又不锈钢煲嚟嘅喎，咁咧我有一次咧就煲干咗水啦，
1: 窿晒咯。
3: 而家煲干咗水咧，嗰个底咧就嗰个颜色变咗 rainbow 咁样。
1: 哎呀，几好喎，几靓喎 ，OK。
2: 七彩虾条，
1: 摆只蛋系彩色蛋。
3: 咧我惊咧，其实我个煲仲用唔用得啊？
1: 用得。
3: 释放啲有害物质出嚟，
1: 唔会 ，OK 嘅。大部分好多不锈钢煲咧，都会出现呢一个好似 rainbow 嘅彩，即系幻彩咁嘅。基本上冇问题嘅。其实我哋啲煲咧，你话不锈钢咧，我哋主要睇下佢嗰个不锈钢嘅程度有多少嘅啫。但系而家你讲呢个问题就继续用，好唔好啊？下次小心啲，唔好再煲窿嘢啦，系有排洗啊。OK，
3: 冇 rainbow 咁嘅色嘅，
1: 得噶啦，冇所谓。已经解释咗俾你听，不锈钢系会出现呢个颜色嘅。O K，
3: 多谢你，
2: 客气啦，多谢你 Linda。O K， 拜拜。
1: 好，
2: 下位系黄生，
1: 早
2: 晨，
1: 早晨，
4: 欢迎加阿张力，
2: 系早晨，黄生，你好，
4: 今日你都玩得好开心啊，朝你。
2: O K 啊 ，O K 啊，
1: 好。
4: 嘉伟哥，我有个问题，我买到嗰啲红薯，即系红心薯，
1: 番薯。
4: 系番薯，咁因为咧太多我食唔知咧，我家睇见佢出晒牙，我仲食唔食得？因为
1: 番薯就 OK 嘅，番薯叶都食得噶嘛，因为
4: 我见到佢出晒嚟。
1: 我咪讲俾你听，番薯叶都食得咁啊，番薯只系个根部嚟嘅啫，食啦，安心。
4: 好
1: ，OK，
4: 多谢晒，
2: 好，拜拜。跟住系杨太，
1: 早晨，杨太，
2: 系，
5: 系两位早晨啊，
1: 早晨
2: morning 啊，
1: 点啊？
5: 阿嘉华哥，我过嚟前我就问过你，我起晒啲草，我煲嗰啲草皮啦。
1: 系。
5: 咁佢而家咧就好得意噶喎，你草咪好幼嘅，佢中间有啲咧出咗啲好粗好似啲野草咁样。
1: 唔出奇啊！
5: 佢系咪系吓？
1: 继续。
5: 嗰啲系咪唔要得噶嗰啲？
1: 唔系，如果你唔喜欢佢，你咪掘咗佢咯。
5: 掘咗咪有个窿咯。
1: 啊！掘咗个窿咪填
2: 翻
1: 啲
2: 佢咯，系
1: 系
5: 唔系啊？我抌翻啲米落去
1: 都得噶。
5: 但系点解有啲咁粗，有啲咁幼嘅咧？
1: 我唔出奇嘅，其实我哋嘅草咧，草种咧系有不同嘅草种摆埋一齐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只系摆单一草种嘅时候咧，如果佢一枯黄，咪成地都黄晒咯。咁佢啊两种唔同嘅草种摆喺度嘅，系啦。
5: 佢嗰啲系咪野草嚟噶？
1: 草啊，其实全部都是嘢嘅。嗱，点会加？你
2: 加草
1: 草就不过就系嗰啲草种公司同埋我哋草皮里面咧，拣选一种比较适合我哋自己摆喺自己嘅 backyard 嗰度。所以我咪话佢草种里面起码有两种草种沟埋一齐嘅。OK，
5: 我系草皮买翻嚟。
1: 都系咁啊！但系咧，你唔会好多嘅，应该系咪啊？粗嗰啲
2: 少少地系咪？
5: 一笪
2: 哦，
1: 一笪啫，
2: 系
1: 好肉酸咪掘你佢淋翻，摆翻啲草种加水啊，成咁样啦，好吗？
5: 咁你嗰啲草种又生翻出嚟嘅啫，
1: 你点知啫？你唔知噶嘛？审咗落去，你睇下系咪会生？可能啱。
5: 生翻又生翻嗰啲咁。
1: 你又点知一定会生翻嗰啲咧？我都唔敢讲会一定生翻同样嘅。同埋因为你买，你听我讲，同埋你因为买草皮嘅时候，有时其他嗰啲垃圾嘅草嘅种飞咗入去，咁嗰度咪有少少咯。总之你唔满意，唔满意嘅。掘咗佢，再摆翻啲草种，但系跟住出咩草种咧？就讲真，我都想知道，你又想知道，等佢出咗嚟话我知道，好吗？
5: 好啦，唔该晒，
1: 客气，
2: 恭喜，多谢你电话。杨太之后就系张太，
1: 早晨啦、啊，张太，
2: 张太你好，
1: 早晨，张太，
2: 喂，
5: 喂、
2: 哎、，morning，
0: 系咪我啊？
2: 系啊，系你啊，
0: 哦，系啊，系 啊，
2: 啊，
0: 早晨，
1: 早晨咧，系点？
0: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因为嗰位听众讲佢不锈钢嗰啲咧。咁买翻嚟咧就平平滑滑咁啊，即系匙羹又好，煲又好，但系洗下之后咧就一狠狠咁样嘅，咁、哦、样溶唔溶得好似即系化晒咁样一狠狠。
1: 冇乜所谓啊，你又唔系去国宴，
2: 系啊，
1: 系咪啊？国宴就话要
0: 即系嗰啲刮嗰啲唔系话花咗，譬如嗰啲non-stick 嗰啲又话花咗就唔溶得噶嘛。
1: non-stick 就因为佢就有个 coating 个 coating 咧。就是冚住，而 coating 里面咧有啲研究系会致癌咁解啫。你不锈钢就 OK 嘅，医院所有好多嘅医疗设备都系用不锈钢、嗯，证明不锈钢咯。不锈钢咧系最好嘅。当然花咗啊，或嗱你屋企嗰啲刀叉嗰啲未必就系个 quality 等于医院设备嗰啲。但是不锈钢都是安全的，
0: 即系咁样狠狠都系。
1: 都狠狠。
2: O K O K O K， 唔需要担心。你屋企
1: 洗
2: 餐馆都系咁上下啦，
1: 好唔好啊？安全，安全。O K，
2: 好多谢电话。O K，
1: 其实不锈钢有啲因为个质量问题，
2: 系
1: 生锈咧就有就唔系几好用啦。
2: 生锈就唔好用，
1: 唔好用啦。花嘅就冇问题。
2: 花头先交哥讲啊，有少少七彩颜色嘅，
1: 七彩颜色都系正常
2: 嘅。系啦系啦，但系如果即系生锈嗰啲就买嗰只啦，系嗰啲啦。咁
1: 咪留翻过嚟刮泥咯。
2: 吓
1: 得喂得噶，我觉得成日好多嘢。
2: 成个笔系咁笔走啲泥。
1: 唔系啊，你好简单啫嘛。即系如果你中意玩园艺又好，或者屋企种下啲盆景啊，咁你始终有支架撑，有时捞一捞啲泥。
2: 系啊，
1: 咁你嗰啲你谂住抌落嗰啲匙羹又好，
2: 哦系咁
1: 我
2: 用嗰啲系啦，
1: 嗰啲易结镬唔系嗰啲即系有 coating 嗰啲镬，我话俾你听，太太唔用嗰啲，我摆喺出边 backyard 我嚟，
2: 哦、
1: 我嚟做园艺，
2: 就啊呢、這个几好，物尽其用系咪？
1: 我捞泥又得，
2: 系
1: 系嘛，嗰啲、你一定唔会对嗰啲植物有影响噶。
2: 呢、這个呢、這个有呢、這个，
1: 哇！你有时掹咗啲野草搵个。你唔使一定揾個桶，我揸住佢周圍行幾好。
2: 係啊，
1: 人哋遠遠望，以為我喺 backyard 度
2: 煮緊飯啊，
1: 煎蛋。
2: 係啊，OK OK， 呢個唔錯
1: 嚇。所以好多嘢我哋可以慳，唔係話即係話係乜嘢唔用咪抌咗佢咯。係當然堆積得太多又唔好。
2: 呢、我認同，堆積就唔好啦。
1: 係啦，
2: 但係如果我哋有另外一個 second choice 嘅用途嘅話咧，
1: 冇錯，
2: 再可以攞去用。
1: 筷子有啲，你知而家即系要求比较个卫生程度好，
2: 系
1: 木筷子、竹筷子，其实用咗一段时间咧，
2: 就要
1: 弃置佢。见到佢黄晒啊，
2: 啊菌晒边嗰啲，
1: 因为嗰啲你系会有机会咧，系藏到菌喺度啦嘛。
2: 嗯，
1: 嗰啲系唔用，
2: 系
1: 咁你话唔用，咁又抌咗佢得唔得咧？得，梗系得啦。但系你摆喺度，尤其是嗰啲尖头嗰啲筷子，
2: 系啊系啊，
1: 你攞嚟通下啲盘上面嗰啲泥，
2: 哦，
1: 等佢可以啲水又容易入，
2: 疏通疏通下，
1: 你又唔使特别买啲咩架撑去用啊嘛，
2: 系，
1: 所以某程度上有啲嘢咯，或者有啲会系插入去，我嚟攀爬嘅植物，
2: 我又得嘅，
1: 但系凡身木咧，长期插喺泥嗰度咧，
2: 实索晒
1: 就会腐烂嘅。
2: 系
1: ，OK， 咁、你可以试下嘅，就系、是、嗱，趁有少少时间，又讲下啲 DIY。
2: 好，
1: 嗱，你可以，如果系一支，你譬如用嗰啲旧嘅塑胶，以前可以用嗰啲饮桶啊，
2: 系
1: 胶嗰啲咧，
2: 胶饮桶
1: ，OK。咁你又套咗落去，
2: 套咗落去，
1: 剪咗个长短啱啦，留预留少少。
2: 系，
1: 如果你屋企有 heat 根咧
2: ，heat 根，哦，知，
1: 系即系发热嗰啲，
2: 发热嗰啲，
1: 轻一轻佢，将佢嗰橛插落
2: 嚟
1: 嗰啲， 將佢攞個飲桶包實，
2: 包住，
1: 咁咪即係塑膠啦。
2: 係啊，
1: 塑膠咁你咪插落嚟唔會腐爛咯。
2: 防水添，
1: 係啦，防水唔會腐咁容易腐爛。
2: 咁、哦、啊 OK 喎。
1: 你甚至無疑。不如我成支攞啲 heat gun 都得，
2: 系
1: 你横掂而家唔准用嗰啲，
2: 几好啊！你即系你咧环保啊！
1: 你
2: 连胶嗰个饮管都唔掉，
1: 饮完汽水插入去，
2: 系系
1: 唔好抌插去，
2: 原汁原味插去，
1: 又环保又实用，
2: 几好几好几好嘅。
1: 你个 Blue Mountain 听日
2: 迟啲先讲啦，我哋而家去一去广告先。
6: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新相识嘅朋友都要讲真话，但系唔好和盘托出。
7: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8: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7: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8: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9: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0: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11: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10: 悭好多？
11: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10: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11: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 Social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dding of Lexus 啦。
1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奇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喺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嚟2日免费音乐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1晚摇滚乐同1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1: 原来
14: 系咁，
2: 哇！呢个我都好有兴趣想知嘅，
1: 有兴趣你想做定想知先？
2: 做得到嘅，如果做到嘅话，即系咧，俾人话咧，周身同臭系咩？我哋成日睇电视剧都有噶啦。哦、啊，咁呢个中国里边第一个俾人话系周身同臭系边一个咧？转头翻嚟为你拆解。
15: 阳光唔只系笑容，仲系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嘅光芒。而家就一齐认识一下佢哋啊！5号参赛者 Ophelia 黄酸格格，
16: 大家好，我是5号 Ophelia。I am a 19-year-old singer, songwriter, and producer studying at th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in Boston, and I'm super excited to be here. 我最阳光的点就是我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Life is short, why not have a little fun?
1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 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4: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7: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18: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la。
17: 我的仔喜欢啊。
18: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拍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0: 原来
21: 是咁。
22: 好，一身同臭，
1: 系、
22: 哎、我都做到，
1: 好定唔好
22: 呢？我都想就咁样过年，但我都未去到个位啊。
1: 首先第一样嘢，而家嘅一身同臭同以前嘅一身同臭系咪等同一样咧？个出处如何咧？
22: 出处讲个出处先。好，咁啊，俾人话周身同臭啊嘛。咁啊，其实第一个俾人话系边个咧？咁就系呢个东汉末年嘅时候，有个人咧叫崔烈。
1: 崔烈传里面提及佢，
22: 冇错，
1: 一生其中一件。一身同臭，
22: 令佢名誉扫地嘅事，哇晒咩咧？佢原本咧，佢一个有名望嘅士大夫嚟嘅，咁、但系咧，去到一个叫做汉灵帝嘅时候，啊唔知点解，原来呢啲官位咧可以买，
1: 有钱有得做，
22: 哇，喺咁笋咁，哎呀，咁啊唔知点解啦，崔烈又几有钱咁，
1: 系有钱嘅，
22: 系啦，咁咧佢就话呢个价钱咧，我唔知系咪咁啦，佢话呢个叫做500万钱啊吓。咁就话咧，买咗一个官职，那个官职咧叫司徒，司徒系好劲噶，三公系啊，呢、這个
1: 三公之一，三公即系代表咩咧？其实三公咧系辅助皇帝，
22: 系啦，
1: 系啊，咁啊军手执呢个军事大权啊，又参谋啊，咁诸如此类啦，总之呢三个
22: 内部
1: 劲嘢，
22: 核心团队嘅其中一位啦，咁呢个叫三公嘅高级嘅位置，咁啊阿崔烈真系买咗呢、這个呢个司徒翻嚟啦。哇正哦、啊！咁但系呢件事咧就传咗出去，咁啊官就做大咗啊，明星就开始插水啦。咁、
1: 欸、
22: 啊个个啲周围嗰啲佢啲同伴啊，嗰啲同事就嘿买翻嚟嘅呢个
1: 私语
22: 系啦，咁样咁啊开头咁啊开始个压力啦，啲明星咧开始下滑啦噃。
1: 咁佢都惊未必系咪真嘅，咁啊左问右问都得唔到正确答案。问一个人
22: 系啦，
1: 嗰、那个就佢个仔，
22: 佢个问个仔，咁啊跟住佢问我喂仔啊，点解？我做咗三公咧，点解好似啲人冇拍我马屁啊？点解好似个个人
1: 拍马屁一定有嘅、啊，但系唔系有啲面阻阻，有啲一见面就行开，啊、好似。喂，佢哋
22: 避开我
1: 评语有冇收到？
22: 系啦，咁样系啦。哦，咁啊，佢仔好老实啦，系老豆。其实咁嘅，因为你个位卖翻嚟噶嘛。咁跟住佢就用嗰句嘢佢讲啦，论者 厌弃同臭啊！
1: 哦，即系谈论同埋批评你嘅人就嫌你有同臭，
22: 冇错啦，系啊，话、啊哦啊、你嗰阵同臭味真系好劲。
1: 咁啊，何解以前啲古人咧就会讲人哋有同臭咧？
22: 嗯，
1: 因为以前系用铜钱，
22: 系啦，
1: 铜钱即系用铜做嘅，
22: 嗯，
1: 太多咧就会发出一阵臭味，
22: 系一阵腥铁味
1: 啊，系啊，所以叫做同臭啦。咁佢一身同臭就话佢不，其实佢有少少鄙视，咁唔系。佢钱多，而系鄙视佢，就系话攞钱去买官，买咗之后咧就喺度啊，阿姐阿叔嗰只
22: 系啦。咁而家同臭系乜嘢咧？而家同臭咧就话咧，你个人贪钱啊，唯利是图，有咗钱之后有财大气粗，即系觉得咧我哋有钱大晒，咁唔尊重下其他身边嘅人咁样。
1: 同埋有啲咧就即系财富太多，但系品味不足，
22: 冇品。
1: 咁咧就擺到周身咧，即係驚死人唔知道佢冇 有錢
22: 哦，周圍都係派頭咁啊，
1: 就係啊派頭啦，咁就唔係金光閃閃。有啲人咧，即係品德比較高或者，總之唔係貶人嘅，
22: 係，
1: 但係覺得對方一身同臭，
22: 所以我成日都要揾機會炫耀自己有幾有錢咁樣，冇咗呢個品格喺裏邊，咁就呢個出處啦。
1: 冇錯，
22: 希望大家嚇記住自己嘅嚇，
1: 俾心機揾錢係應該嘅，
22: 但係就唔好炫耀得太盡，
1: 唔好俾人話你一身同臭。
22: 係啦，好，節目到呢度，咁我哋聽日再見，
1: 拜。Bye。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十一點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发出的炎热黄色警告仍然生效，预计今日开始直至星期三晚或星期四晚有热浪，日间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至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至45度，晚间最低气温20至24度，预计听日是最酷热。安省西南部、大金马蹄地区一带以及安省东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预测达到接近37度。环境部最新预测，多伦多在近中午时阴晴不定，而今日最高气温预测是34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9度。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海利宣布离职，他说正考虑在即将举行的卑斯省联邦选区补选中争取国会议员的席位。海利在社交媒体发信向卡尼致谢，形容出任有关的职务是他一生的荣幸。有关的补选是涉及卑斯省温哥华一个选区，这个选区的议席原本是由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代表，而威尔金森在今年春季辞职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另外，多伦多前市长庄德利的儿子小庄德利宣布退出争夺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提名，他形容目前的提名时间表非常紧迫，加上其他对手获得强力支持，自己已经没有切实的胜选空间。皮尔区警队公布密西沙加致命车祸最新消息，证实丧生的是一名20几岁驾驶越野电单车的男子。事发在昨晚10点前，在 Aaron Mills Parkway 和 Mississauga Road 交界地区。调查人员相信越野电单车当时向东行，而有一架 SUV 多用途汽车向西行。电单车和汽车因不明原因相撞。电单车司机当场证实死亡，而多用途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加拿大医学会期刊今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国内的蜱虫数量增加，除了来姆病之外，由蜱虫传播的人类粒细胞无形病体个案亦都有上升的趋势。研究团队提到，一名79岁男子去年夏季出现发烧、发冷和全身乏力，血球数量偏低，及后更加出现心肌发炎和轻微肾损伤。虽然患者不记得曾经被蜱虫叮咬，但是医生就怀疑他感染人类粒细胞无形体病，处方抗生素多西环素治疗之后，患者完全康复。 香港玛加烈医院一名入住神经外科交互病房及深切治疗部的39岁男病人确诊感染血清一型退伍军人病。医院发言人话，卫生防护中心上个月底到医院抽取水和环境样本化验，在25个水的样本当中，其中4个在神经外科交互病房及深切治疗部的样本对血清一型退伍军人肝菌呈阳性反应，至于其余15个环境样本就全部对血清一型退伍军人肝菌呈阴性反应。院方发言人指，院方非常关注事件，正配合调查感染源头，并且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保障病人和员工的健康。上个月底至今已经先后安排彻底清洁消毒相关病房的供水系统，而完成消毒之后，中心经已再次安排环境采样检测。这节新闻报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奇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3: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2: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的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4: 物业投资要找一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道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 McCowan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 416-668-8688。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awn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硬神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这个波入定不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Aga。
7: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1430 多乐飞。

星期一啦，系星期一啦，未必想接受嘅事情都仲系要接受噶。今日系星期一，就系、是、要翻工翻学嘅日子，不如好好地做好应该要做嘅事，心里面嚟得舒畅咁咪仲好。要顺服星期一嘅忧郁，就系、是、做好佢。呢个系我嘅方法，试下几好用噶。你好，我是逢星期一三五都会在早上十一点钟带给你好音乐的多乐飞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Cyndi Lauper。

0: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1: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0: 我的仔喜欢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拍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3: 听讲 Aurora 新款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啊，
2: 系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嘅。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3: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拣翻间。
2: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多乐飞
6: 歌手挑选别人的作品来到演绎，当然就是喜欢那首歌啦。然之后我觉得就是想向原唱者原作者致敬之外，亦都想挑战一下自己是不是都可以演绎到那首作品的神髓，或者演绎到那首歌的另外一种神态，另外一种味道，或者再给到乐迷多一个口味的选择。林一峰经常都做这种向自己的挑战，在去年他就在一个音乐企划的现场演出度重新演绎了林家谦的作品《一人之境》，将各种音乐才子式的文质彬彬，用他独有流浪音乐人带有一点点 pop rock 味道版本的《一人之境》展现出来。林一

我会有同你听过大亨那天再重聚亲情，今日再同你重温有呢一首我好鍾意好鍾意陈百强原唱嘅画出彩虹。呢首作品喺当年俾到年轻时代嘅好多朋友去追求梦想嘅一股动力。佢唔系嗰种你要去冲你要去赶你要去拼嘅追求梦想歌。呢首画出彩虹顾嘉辉先生嘅编曲同埋曲式都带有一层一层浪漫感觉嘅推动力，再加埋郑国光老师嘅词，佢就好似一首情歌咁样，用情嚟到感动你，用情嚟到推动你去追梦。你知吗？好多新一代嘅朋友都误会咗画出彩虹系一首情歌嚟，因为无论旋律嘅架构去到歌词，如果唔细细品味，都容易误会噶。今次林家谦同我哋喺2026年再次追梦，画出彩虹，林。

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1: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奇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均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多地区预期今日起再次受到热浪侵袭。本国前时装界大亨尼加德在满地可的法庭被裁定一项性侵犯和一项非法禁锢罪名成立。卡尼的副幕僚长海利宣布离职，他说正考虑参加联邦选区补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3: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2: 我的仔喜欢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6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6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究竟一个人活着，他生活的规矩应该由哪个去定呢？其实理所当然应该就由这个人自己定返啦。但是做了这么多年人，大概都明白自己的生活规矩都不由得自己话事的。工作时间不是由自己话事，跟家人一起住，家的规矩亦都未必由自己话事，加加埋埋剩返的时间都不多，都仲有好多生活湿碎的事要处理。哇，咪就是没有自由时间咯，边得嚟咁多自己规矩啊。但是听 Amy Lo 的新歌《蓝染》，佢里面的大精神，填词人小黑大概都是想讲，一个人的生命规矩都仲是要由自己决定的。几时喊几时笑要由自己决定，讲得好啊。吴林峰作曲，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

成日都觉得乖乖嘅人未必适合喺娱乐圈发展，因为冇乜故仔可以喺佢身上发生，跟住就冇乜新闻可以由佢度引发出嚟。我唔系话要曳啊，我意思系太清纯嘅人真系唔知点样可以向佢埋手访问噶。但系世事总有例外，呢位朋友佢九十年代出道，一出道就走红，红到依家都仲算系大受欢迎嘅一位女歌手，开演唱会依然可以大卖噶。讲紧嘅系 Kelly 陈慧琳，佢真系好乖，从来冇喺佢身上听到有负面新闻。香港嘅娱乐记者都爱锡佢，喂，真系好难得噶！呢件事系好难得，你知大家都几爱做新闻噶啦，都冇做佢，所以清纯乖都绝对系 OK 嘅。最爱演唱会陈慧琳。

十九岁对于我来讲真的很遥远的一个年代。十九岁我读紧书，十九岁我梦想紧去做 DJ， 十九岁我真的有去过电台考 DJ， 不过落选。依家十九岁的年轻人比起以前多好多好玩的选择，例如参加我们的 Sunshine Generations 啦，八位决赛者已经进入集训阶段，而我们的特别表演嘉宾十九岁的姚卓飞亦都等着在7月26号晚来到在总决赛为我们作现场演出，千祈不要错过我们当晚的比赛和这么多精彩表演啊！想飞之内心独白，姚卓飞。

0: 唔只系笑容，仲系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嘅光芒。而家就一齐认识下佢哋啊！六号参赛者 Hanky 温幸南。
1: Hello， 我是六号的 Hanky， 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是一种陪伴和疗愈的温暖，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声音去拥抱听众，令到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我想改大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4: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5: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6: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7: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2: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喺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嚟2日免费音乐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1晚摇滚乐同1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好，我是郑家盛。即是这个真的好像跑的一个马拉松那样的，同埋那个心态真的要调节，因为你除了顾着自己比赛，某些主题或者某些回合你是有队友的，很 close 的 friend，被淘汰啊，
1: 嗯，
0: 哇真的有很多人觉得哇使不使啊，是不是做戏啊，是不是节目组叫你们交戏，其实真的不是，即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做到这些这样的效果的，因为我们真的很 close， 即是去到一个地步就是真的不当大家是对手的。我真的很多谢大家，其实这一段期间呢真的感受到多伦多的朋友呢都是很支持的，特别亲切是因为多伦多的观众一定是了解我最多的，所以真的很多谢每一位，希望很快可以跟大家再见面。
2: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来自多伦多郑家声的访问，记住留意阳光早晨。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个音乐选择都是带给你活力澎湃的好音乐。临走又活着 Viva 谢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大多伦多地区预期今日开始再次受到热浪侵袭。本国前时装界大亨尼加德在蒙地可法庭被判一项性侵犯和一项非法禁锢罪名成立。特朗普说美国计划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发出了炎热黄色警告，预期今日开始直至星期三晚或者星期四晚有热浪，日间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至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至45度，晚间最低气温20至24度。预计听日会是最酷热，安省西南部部分地区、大金马提地区一带以及安省东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预期会达到接近37度。至于安省北部部分地区，现时继续有环境部发出比较严重的炎热橙色警告。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最高气温34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9度。听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45度。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提醒民众要提防在夏季活跃的蜱虫 ticks。有研究指出，这种蜘蛛类动物除了传播内姆病之外，亦会传播可以引致心肌炎等疾病的人类粒细胞无形体病。详情由周四玲报道。
4: 加拿大医学会期刊今日发表研究指出，随住加拿大东部黑脚蜱数量持续增加，除了内姆病之外，由同类蜱虫传播的人类粒细胞无形体病个案亦都有上升的趋势。研究呼吁医生遇到不明原因发烧的病人，应该将这种疾病列入诊断考虑，以免延误治疗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研究由渥太华医院内科医生 Michael Kwan 率领，报告引述一宗病例，一名居住在安省东部乡郊的79岁男子，去年夏天出现发烧、发冷以及全身乏力，甚至因为身体虚弱而跌倒。入院之后发现血球的数量偏低，其后更加出现心肌发炎、轻微肾损伤以及呼吸困难。虽然病人不记得自己曾经被蜱虫叮咬，但是由于他居住在蜱虫活跃的地区，医生怀疑他感染了人类粒细胞无形体病，立即处方抗生素多西环素治疗，病人迅速好转，其后化验结果亦都证明诊断正确。关医生表示，人类粒细胞无形体病初期的症状包括发烧、疲倦、头痛和肠胃不适，同流感等疾病相似，容易被忽略。如果未能够及时治疗，可以引致心肌炎、脑部发炎、急性呼吸困难，甚至是肾衰竭。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黑脚蜱分布的范围正由缅省向东扩展，安省、灰省和斯高沙省尤其明显。当局提醒市民，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使用含有避蚊胺 DEET 成分的驱虫剂，着适当的衣物，回家之后仔细检查自己和子女的身上有没有蜱虫，如果发现应该尽快用尖头的钳移除，以减低感染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3: 本国前时装界大亨尼加德 Peter Niger 今朝在蒙地可的法庭接纳认罪协议，没有提出任何辩护证据，被灰省法院法官裁定一项性侵犯和一项非法禁锢罪名成立。灰省的检察官是在2022年控告他一项性侵犯和一项非法禁锢的罪名。案发在1997年11月至1998年11月在尼加德位于满地可的顶楼套房。在去年1月的初步聆讯期间，由于有法庭禁令，原诉人身份和涉案证据都不可以被公开。这宗案件是有别于尼加德在多伦多接受的审讯。尼加德2023年在多伦多的法院被裁定四项性侵犯罪名成立，判监11年。现年84岁的尼加德之前已经否认利用自己的地位引诱女子和女童，而他的代表律师说他正等紧被引导到去美国就同类控罪受审。 总理卡尼的团队再次出现高层变动，副幕僚长海利 Brandon Kelly 宣布辞职，争取北温哥华联邦选区的自由党提名资格。陈晶仪报道。
5: 现任总理副幕僚长的海利 Brandon Kelly 昨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辞任他在总理办公室的职务，返回家乡卑斯省，争取 North Vancouver Capilano 选区的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提名。海利在社交媒体发信向卡尼致谢，形容过去两年在总理办公室服务是一生的荣幸，并赞扬卡尼的领导能力。北温哥华这个选区议席原本由自由党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代表，但他在今年较早时宣布辞职，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记录显示，自威尔金森于2015年当选以来，该选区一直由自由党稳守。海利曾经担任联邦自由党发言人以及智库 Canada 2020 的行政总裁。他的离任是总理办公室近期第二宗高层变动。总理卡尼在上星期宣布任命其首席秘书兼主要政治策略师菲尔德 Tom Pitfield 为上议院议员。本地传媒 CTV News 引述前总理通讯总监雷德 Scott Reed 认为，总理首席秘书获任命为上议员，意味着总理办需要进行重组，并指政坛亦都流传办公室将有其他变动。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仪报道。
3: 多伦多前市长庄德利的儿子小庄德利 John Tory Jr. 宣布退出争夺多伦多一个联邦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提名。陈静仪另一节报道。
5: 本地传媒 City News 报道，小庄德利今日发声明，证实已经暂停在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提名竞选活动。他解释说，由于提名的时间表被大幅压缩，加上其他参选人透过多年努力已经在区内建立稳固的支持基础，在种种因素结合之下，他评估自己已经没有务实或者可行的胜选途径。小庄德利强调，为了自由党、他自己和家人以及该选区的整体利益，目前的最佳做法是集中精力确保自由党能够守住议席。他承诺会全力支持最终胜出的提名人，务求令到对方在下季的联邦补选中当选，加入总理卡尼在渥太华的团队。今次补选是由于原任自由党国会议员厄斯金史密斯在六月辞职而触发，预期自由党方面会在未来几日落实提名人选。目前竞逐取得提名的包括前自由党省议员 Arthur Potts、 社工兼社区倡导者 Summer Noodle、 律师兼自由党前幕僚 Claire Seaborn， 以及曾经担任厄斯金史密斯选区办事处经理的 Tanvir Shanawas。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仪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应该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赔偿。特朗普今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而且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而获得赔偿，因为这样做令美方的人员是身处险境。他又指美伊达成超过10项协议，但是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说，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就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船只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和欧盟在政治以及技术层面磋商。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在当地接近午夜发生的火警，造成至少27人丧生，多人受伤。总理阿鲁廷到场了解，他承诺会彻查火警起因。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的男星森尼尔 （Sam Neill） 离世，终年78岁。家人形容失去他是事出突然，而他在悉尼离世的时候，家人陪伴在得。森尼尔在1993年电影《侏罗纪公园》以及系列的后续作品之中，饰演古生物学家艾伦·戈兰，这个角色经历多次的险境，利用专业知识求生。而他其他著名参演的作品包括了《钢琴别》 恋 The Piano 追击赤色十月 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等等。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受到熱帶氣旋包圍的影響，沈陽在星期一大範圍水浸。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導。
7: 巴威继续北上，辽宁省会沈阳市今朝大范围严重积水，几十处水浸路段全部封闭，同时几十条公共交通路线临时停运，沈阳地铁一号线部分车站临时关闭，九号线停运，铁路沈阳站、沈阳北站出行全面受阻，大量火车延误。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大连市沿岸多地出现大浪同巨浪。大连金井子区雕塑公园附近海域巨浪不断猛烈冲击岸堤，海水大面积漫灌至公园路面，现场大量方形砖块被强劲的海浪冲起或者掀起翻转，部分路面受损，相关部门继续在沿岸拉设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测辽宁大部分地区、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今日至听日，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和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亦都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在北京调研实地视察水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时指出，内地水库数量多、分布广，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亦都要加强巡查水库大坝和高风险地段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持排水道畅通，提前准备充足的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香港天文台较早前话，在过去几个钟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预期仲需要一啲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先至能够确定系咪会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又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星期二朝早最接近香港，预期星期二香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同埋狂风。香港玛格烈医院一名入住神经外科加护病房及深切治疗部的39岁男病人确诊感染血清一型退伍军人病。医院发言人说，卫生防护中心上月底到医院抽取水和环境样本化验，在25个水样本当中，其中4个在神经外科加护病房及深切治疗部的样本对血清一型退伍军人肝菌呈阳性反应，其余15个环境样本全部对血清一型退伍军人肝菌呈阴性反应。发言人又指，院方非常关注事件，正配合调查感染源头，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保障病人和员工的健康。香港政府早前发表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一直都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以及培训等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另外，为了鼓励具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宣布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期间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香港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讲法绝非事实，亦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香港警方在继星期日拘捕一名涉嫌普通袭击的48岁本地男子之后，星期一再在旺角拘捕一名34岁男子涉嫌普通袭击。 调查显示，首名被捕男子同妻子怀疑喺上星期六于旺角一个商场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而发生争执，期间第一名被捕男子怀疑曾经以手推撞稍后被捕嘅男子。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而消防处在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就确认片段中着绿色衫的男子是消防处属员。据了解，有关的属员在休班期间同妻子步行经过涉事地点的时候，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碰撞，继而同对方发生争执。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利金记蚝油未啊？
9: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噶。
8: 点解嘅？
9: 因为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8: 利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9: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0: 非常满意，依家系 Aurora 推出 Avila，
9: 我个仔中意啊！
1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2: 财经简报，
3: 欧元区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64点，跌4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71点，跌16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05点，跌27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3点，升3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242点，跌1,315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米叔玉，
1: 我是 Declan Ta 谢文希。
2: Canada 代表动物是什么？
0: 就是 Beaver 河狸。
2: 为什么是河狸？
0: 因为他们很勤力，还会起水坝。
2: 原来这么厉害。
0: Canada 还有北极熊和麋鹿。
2: 我见过北极熊，
0: 我就想见麋鹿。
2: 加拿大真系有好多特别嘅动物。
0: 系呀
3: ，Go Canada！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咗好多嘢。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明发展商 Treasury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y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生活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

0: 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Alex 刘志涛。
0: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星期一咯噃，12:2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3: 大家好啊，我是何家燕啊，
0: 满血复活啦，好耶！ Yeah! 啱呢、這个周末呢咁就有少少跌地 walk 嘅原因呢，就是、因为太热啦实在。我係揸车出去，因为我星期六做完节目啦，咁跟住呢就话啊跟进下要去买波衫，我人生第一次买波衫。咁就走咗上去十六街啦，嗰间运动铺度 check 啦，咁佢话冇喎，买晒喎你想要嗰件。咁於是我啊咁我同你 check 啦，check 到喺呢个 Woodbridge 嗰边 ,Western Road 嗰度有一件喎。Oh, wow. 你去唔去啊？你去咪你打电话去即係睇下留一件咁样囉。佢话唔好喎、啊、咁我都反正揸车囉咁样。但係嘩嗰程车呢真係熱到呢係焗炉咁样，因为个标板写住30度啊！
3: 哇、wow, ，所以有阵时系啊，即系可能你喺架车度，你系开住个冷气，咁、但系个日头真系实在太晒啦、都系开冷气都系唔够，
0: 唔够啊！原来，我就坚持住19度啦。我唔知道你开冷气开几多度噶？你揸车通常
3: 揸车都系21.5咯。我唔会开到太冻㗎喎。係啊，因为我有小朋友嘛，咁所以係啦、都係怕佢哋冷清嘅。咁所以我自己都係开 21.5, 我自己觉得够嘅。因为我嗰个 set 位呢，即係佢会有吹风嘅功效呢。咁、所以冷气加埋呢个风扇其实係足够嘅。
0: 我就鍾意开搞低嘅车窗嘅，咁就咗空气流通多啲啦。咁即係冷气就即係温度坚持住19度啦，开就开三格咁样。又唔係话好大风啦，即係我又唔想咁令自己咁舒适，即係揸车又唔使话即係好似屋企咁凉冷气，开工即系公司凉冷气嗰种感觉，我又想试下点样可以令到个身体同埋个天气大概啦，即系可以一齐咁样啦。但系始终啱啱呢个 weekend 都系热嘅，咁而今日都系继续热嘅。原来而家系30度啊，再加埋环境部咧有呢个黄色嘅高温嘅预警啦 ，yellow warning heat。咁咧就讲紧啊，最高气温咧都有30至37。黑度計埋呢個濕溫呢可以嗰個嘅幅度啊，嗰個距離呢係38至45度咁高，加埋啲濕溫啊咁樣，所以就即係都幾熱下㗎，即係要飲多啲水，唔口渴都要飲多啲水。
3: 係即係好多人即係可能係以為即係黃色嘅警報呢即係好似唔係咁嚴重，橙色先需要驚，咁但其實原來唔係咁樣理解㗎喎、因為呢黃色其實已經代表話即係天氣係足以影響到健康，咁但係只不過係主要講緊一啲高危嘅人士，橙色就系代表整体社区都可能系受到明显嘅影响，即系例如系急症室嘅求诊增加，或者中暑嘅风险更加之高。咁所以我哋就算见到黄色嘅话，都系绝对唔可以掉以轻心。记得啦，见字饮水或者听到我哋讲，而家即刻去饮水啊！
0: 我都即刻饮一啖先。
3: 哇！
0: 系咁啱啱今个呢个 weekend 我就买咗人生第一件波衫啦。咁、我之前就即系上网睇话啊，通常出咗局嗰啲咁就会减价啦。咁我去到，因为咧见到有一件细码，有一件嘅加大码，加大码咁样。咁啊有呢个 fitting room 啊，哇有几可用个 fitting room 啊，真系即系买喺网上面买衫咁多年啦，已经即系翻去呢一个我可以试身室啊嗰种嘅感觉。咁我就发现试咗咧，原来即系我买呢件系比利时嘅客队波衫啦。咁我就试咗就发现原来细码同埋呢个加大码其实争在啲乜嘢呢，当然个 size 之外其实係个同个长度有关系，因为佢始终都係 slim fit 嘅。佢、都系瘦腰嘅。咁我就喺度揀緊啦，话不如试下加大码 ,ok 喎，又松松地咁样，我又即係穿得有几 hip hop 嘅感觉咁样啦。跟住之后因为我太多年冇穿个细码啦，我已经忘记咗原来我可以穿细码啦。
3: 好事嚟嘅唔系咩，我恨咗好耐啦。
0: 我都知道 即肥咗咁多年。

0: 而家我都冇谂过细码呢样嘢啦，咁我谂住，咦唔系、啊，最近都可以 keep 住都瘦翻多少，咁啊可以试下细码，咦 OK 喎，又着到啊，
1: 哇，
0: 太好啦，
1: 另一个惊喜，
0: 开心啊，开心啊，咁啊 ，kick 一声笑咗出嚟，咁啊，于是着咗细码之后咧，诶，个原来个感觉真系好唔同，细码咧就感觉我成个人咧好似真系女性化多啲咯，
1: 嗯、
0: 大码加大码衫就系 hip hop style 咁样咯，咁、啊、我于是就喺度挣扎啦，啊，到底买大码好啊，咁啊即系始终着得舒服啲嘛，但唔系，我揸成半个钟头车，我就嚟就为细码啊嘛，好我就买细码，
1: 唔好嘥咗嗰啲油
0: 钱，唔好嘥咗，
1: 系啊。
0: 最后咧就见到原来咧，真系都仲有即系现货啦吓，都仲有好多其他啲减价波衫嘅，包括有啲咩有巴西啦、意大利啦、哥伦比亚、墨西哥啦，仲有德国啦，咁样等等啦。咁啊特价波衫我见到，咦，即系唔买白，即系唔买又好似。即系玩剩都嚟到咯，
1: 跟住原来本来谂住买一件，后来买咗几件走嗰啲，
0: 冇咁啊冇几件咁夸张嘅，买哇埋单都 OK 嘅，三位数字嘅都，即系最后尾都买一件减价波衫咯。
1: 哦，咁、我初初以为你揸咁远系会买啲嚟紧啦，因为我哋知道差唔多呢个总决赛啦嘛，入咗四强，我仲谂住你系买嗰四队嘅波衫添。
0: 其实我又唔系咁睇，就系谂住出咗局嗰啲先减价啊嘛，咁啊先买、哦、就买特价啲波衫，咪等佢唉四年之后咪再捧过咯，咁样唔紧要。要超前预备啊嘛，即系你夏天就买冬天衫，冬天买夏天衫，咁样先啱噶嘛，系咪先？
1: 系
0: 啦，咁啊讲到世界杯咧，咁啊唔知道你有啲咩心水选择？好似话如果你估啱咗嘅话，有机会有奖品嘅，咁啊留意住我哋成个电台里边边一啲节目有参与啦。咁啊嗱，留意住睇下你咩心水，法国、西班牙听日三点钟揭晓。英格兰同埋阿根廷咧，就系、是、7月15号星期三晏昼三点钟揭晓。咁啊，唔知道如果 Erica 你盲估啊，你会觉得边一队有机会咧？
1: 吓，呢啲我唔敢
0: 冇指标，唔系唔紧要，冇指标噶，我都系我冇所谓嘅，冇指标嘅，冇份参与嘅。
1: 哦，哇，好危险、啊，我惊
0: 好危险啊！
1: 出唔到呢个电台，我会嗰啲球迷嚟揾我嘅。
0: 唔会，球迷系唔会信呢啲嘢嘅，球迷信自己嘅。
1: 信我，我灯神就死啦，边度系？
0: 嗱，喂，唔系喎，嗱，灯神都有灯神嘅利用嘅优势噶嘛，你唔知咩？我就有呢一个效果啦，不过我哋大家即系一齐讨论下啫。
1: 哦，大家千祈唔好嚟揾我，
0: 唔会嚟揾你，你放心。
1: 我自己嗱，因为我听我个女讲嘅啫，佢就话俾我听法国会赢咯。
0: 哦 ，OK，
1: 系啊，因为佢话俾我听叫连续唔知赢咗几多届，咁所以佢估计系会赢，同埋佢话睇今次即系咁多场呢个世界杯嘅赛事，佢系未输过嘅。呢个系我个女话俾我听噶吓，讲到明啊，同大家讲清楚，唔关我事噶。
0: 哦 ，OK， 咁啊，咁我又唔敢话讲捧边队啦，咁样，但系我都觉得。咧即系咁多队里边咧，我觉得气势如虹，即系美斯咯，阿根廷咯，咁啊睇。但系因为咁样嘅对垒咧，都几有历史性嘅，系咪先？即系英格兰对阿根廷啊嘛，咁又有无论系呢个球赛上面有啲牙齿印，再加埋可能历史上有啲牙齿印咁样，咁啊，其实呢一场都刺激嘅。咁亦都恭喜英格兰啦，咁多年嚟终于行到呢一步咁。一步一步之遥啊！咁啊，今日恭喜你晒，亦都加油加油，四队都加油，睇下你嘅眼光亦都中唔中啊吓！诶、咁啊，除此之外，亦都介绍下稍后出现嘉宾，因为咧今日即系都系夏天啦，热啦啦啦，我想食啲凉快啲，亦都想食啲时令啲嘅水果。咁啊，再加埋如果做成甜品，有啲乜嘢嘅碰撞咧？咁啊，稍后有呢个蛋糕导师 Morgan 嚟教我哋一啲甜品啊！
2: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七号参赛者白亦菲，白亦菲。
3: 嗨，我是七号白亦菲。我呢，好像阳光第一眼看似只有一种颜色，但真正了解之后会发现，我其实有许多不同的颜色组成。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4: 你个女儿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5: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4: 我个仔中意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1/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昼10点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8: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9: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9: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1: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12: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0: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何家燕，
0: 亦都咧揾嚟 Wilton 蛋糕导师 Morgan 嚟教我哋一整一道甜品。Morgan， 欢迎你先。
13: Hello， 各位听众好。
0: 是啊，你好啊，是啦，咁啊，而家呢个嘅安省啦，咁啊，好多时令嘅水果啦，而家都系一啲嘅叫 berry grape 啊，berry grape 我想讲，系啦，都系好多梅啊，士多啤梨啊，蓝莓啊，但好多梅都好正，咁如果系一啲 berry， 我哋点样可以多啲利用，然之后做成一道甜品咧 ，Morgan？
13: 系啦，而家所有嗰啲 berry 都开始都做紧一个。减价啦，你可以咧就买三种唔同嘅 berry 啦。佢哋有阵时咧，你哋佢叫 triple berry 啦。你有冇睇到就系一个 blueberry、raspberry 同埋cranberry 啦，或者系black pearl 都可以嘅。
0: 嗯，咁啊，好酸酸味味咁样样啦，因为同埋食起上嚟咧就加埋嗰啲 cream 啊，即系你成日话啊蛋糕咁甜啊，但系加埋水果就啱啱好啦，就令到酸酸味味咁样样又生津解渴咁样啦。嗱，咁其实 berry 即系好多人都会话即系加埋啲甜品就我哋攞嚟整蛋糕，但系其实除咗蛋糕之外，仲有啲可以点样做咧？例如做啲咩咧？嚟 tart 啊，定咩可以点样玩法咧？
13: 而家你哋通常呢，如果你 berry 唔係 season 嘅话呢，你哋去大货仓嗰度嗰啲一包包 frozen 嗰啲呢都係好抵嘅。咁同埋呢，我哋通常呢，如果要整 baked good 嘅话呢，我哋都会用 frozen berry 做嘅，因为 fresh 嗰啲太贵啦，咁我哋可能会留返新鲜嗰啲摆上面嗰度做装饰嘅。
0: 嗯哼，咁可以做即係呢个嘅冰冻咁样啦，咁然之后就可以嚟 hold 住使用。嗱，今次阿 Morgan 你介绍呢一个咧叫做 The Ultimate Berry Crumble， 咁可唔可以介绍下其实 crumble 系一种乜嘢嚟嘅咧？
13: 嗱，佢 crumble 嘅做法嘅话咧，佢第一啦就系嗰啲面团比较干身啦，同埋牛油咧系要 frozen 噶啦，同埋咧，如果你真系好想整到佢好 crumble 嘅话咧，就将嗰个面团挤落个 freezer 嗰度。雪硬咗佢之后嘅话，拎翻出嚟再用个刨嚟刨翻碎佢，咁佢一定就好 crumble 噶啦。
0: 嗯，
13: 刨翻碎挤落个 pan 嗰度焗。
0: 哦，
1: 因为我以往即系喺上网睇嗰啲咧，整 crumble 嗰啲做法咧，其实都系会用室温多嘅，系用手咧，跟住然之后系即系攞嗰嚿粉团啦，系慢慢系啦，慢慢猜得猜到一粒一粒一粒咁样嘅。咁头先你提到嗰、那个即系先放喺嗰个 freezer 嘅做法，然之后去刨碎佢，其实又系另一样嘢。
13: 是啊，因为有阵时咧喺即系工业上嘅话咧，你冇可能话要用个手慢慢猜啦。佢哋最快嘅方法咧就系将个粉团猜好咗之后，之后摆落个冰格嗰度雪咗，之后摆落个 food processor 度打翻碎佢，咁咧就可以当一个 crumble 咁样用，系最啊要粒分明，唔会啲实晒咁样。
0: 嗯，咁啊，阿 Morgan 有冇可以介绍下，其实呢个嘅 crumble 咧，即系点解咁好食嘅咧？即系佢通常系摆喺啲乜嘢嘅甜品里边会出现噶？
13: 你 apple crumble 嘅话咧，即系 apple 又得啦 ，berry 又得啦，佢哋嗰个要有个 pie tin 啦，咁嗰个 pie tin 嘅话咧，一定系唔可以压到佢好实嘅，同埋佢嗰啲 berry， 呢份你 fresh 又好啦 ，frozen 都好啦。你一定都要攞一款叫做 cornstarch 或者 clear gel 落去，等佢焗完之后嗰啲水收咗佢，等佢唔好咁出水啊！因为一出水嘅时候咧，嗰啲 crumble 一湿咧就好，就食落去就冇咗个口感啦。
1: 哦，系啊，你提到呢一点系，因为有阵时候我喺出边食嗰啲 crumble 咧，即系食去，我哋 suppose 应该系食觉得佢系即系松松脆脆，好似饼干咁样噶嘛。咁但系我有阵时食到就系嗰啲好淋啊，即系一撇撇咁样咧，所以就令到我好似有时望到呢啲有少少却步咁样。
13: 系啊，因为佢里边冇加款叫做 apple pie clear gel， 佢哋咧系专系爱嚟焗 pie 用嘅，系一种粉嚟嘅，叫 clear gel 嘅。佢哋同 cornstarch 差唔多，或者你可以叫做 modified cornstarch 都 OK 嘅，你可以去 Amazon 嗰度就會揾到噶啦。
0: 嗯哼，咁啊嗱，今次呢个 The Ultimate Berry Crumble 啦，咁就係一个都几应该相信几容易做嘅做法嚟嘅，咁啊亦都加埋啲 crumble， 再加埋 Morgan 啲小 tips 呢，应该呢就可以食到一个嘩食起上嚟又脆卜卜，跟住呢又係甜甜地酸酸地嘅一个甜品。嗱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呢，转头返嚟呢 ,Morgan 就可以开始教我哋准备啲咩材料啦，同埋点样整呢度嘅 The Ultimate Berry Crumble 啦。
11: 今日的 Talk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1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6: 加拿大安乐死即医疗辅助死亡界线扩阔，争议亦加深。当死亡未逼近，边个可以决定安乐死？讽刺的是，等待获审批安乐死或比轮候诊疗的时间快。若病人受困于轮候、孤独与照顾不足，那又是否真正自主呢？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邮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邮轮，系豪华邮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 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9: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20: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19: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询整电647-721-6899。
21: 你嘅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2: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21: 我个仔中意啊！
2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人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人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智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2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0: 银赞助 A 家屋顶，
23: 铜赞助清风度假，
20: 六福海鲜酒家，
2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0: 龙庭食府，
23: 与会形象工作坊，
20: 饮品赞助大排档，
2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2，
20: 晚宴赞助豪门宴。
12: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0: 12:41，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 仲有何家燕，
0: 仲有蛋糕导师 Morgan 喺度嘅 Morgan 啊，咁我哋咧可以开始准备一下啲材料先，点样整呢一个嘅 Berry Crumble 啦噃？
13: 第一啦，要预热咗个焗炉先啦，370度 Fahrenheit 或者190度 Celsius 嘅，咁你焗开热咗焗炉先，之后嘅话咧就开始就揾你嘅 ingredients 啦。
0: 嗯哼，
13: 系啦，咁你个 ingredients 嘅话咧就系、是、你就有个 crumble 啦，同埋有个 filling 嘅。咁嗰个 crumble 嘅话咧就两杯嘅 all-purpose flour， 1/4杯嘅 white sugar 白糖啦，1/3个 teaspoon 嘅 baking powder。1/4个 teaspoon 嘅盐，1/3杯 frozen 无盐嘅牛油，2只大鸡蛋，1/2个 teaspoon 嘅 vanilla extract， 1个 teaspoon apple cider vinegar。呢个咧就系个 crumble 啦。之后咧，咁佢里边个 filling 嘅话咧就系、是、一杯嘅 blueberry 啦，一杯嘅 raspberry， 一杯嘅 blackberry， 或者系black currant 啦。cranberry 都是可以得的，之后呢就1/3杯的白糖啦，那它2个 teaspoon 的 cornstarch， 如果你可以找到modified starch 或者 clear gel 这类型的话呢，你可以 replace 了那个 cornstarch 的，因为呢那个 cornstarch 如果你是要摆得耐的话呢，它就会出水的，如果你想好像某大货仓 Costco 嗰种嘅派可以摆好耐嘅话咧，佢哋就放 clear gel 落去嘅。咁之后咧就要2个 teaspoon 嘅柠檬汁啦，1个 teaspoon 嘅柠檬皮，同埋咧就落少少嘅 cayenne pepper。
0: cayenne pepper
13: 系啦，因为咧嗰、那个胡椒粉咧可以令到嗰啲 berry 嘅话咧嗰、那个味咧会出少少嘅。
0: 哦，呢、這个真系
13: 少少嘅啫，系少少嘅啫。
0: 哇，
13: 咁好啦，咁啊，咁你而家讲个 crumble 点样做啦？咁你攞个碗，将所有嘅干嘅嘢啦，面粉啦、糖啦、baking powder 啦，之后盐啦，挤咗个碗嗰度 mix 晒啦。之后嘅话咧，你攞嗰嚿 frozen 嘅牛油出嚟，用个 grater grate 到佢好似芝士咁，grate 到佢碎晒，挤落去。之后咧就慢慢 mix 佢 ，mix 晒佢啦。之后咧，另外一个碗啦，你有大鸡蛋打咗佢啦。之后嘅话咧，仲有vanilla 同埋咧，就系、是、即系 vanilla 油啦、蛋啦，同埋嗰个即系呢两样嘢 mix 咗佢先。之后嘅话咧，就再加咗1个 teaspoon 嘅 vinegar， 即系apple cider vinegar 落去，系啦，加咗落去。因为点解咧？加咗 apple cider vinegar 落去咧，嗰啲蛋咧，佢就唔会咁热啊。会 lose it up， 即是它会松开了它先，同埋呢就 咁呢三樣嘅水嘅 mixture 再加落個 crumble 咧，你可以見到 crumble 嗰度有 baking powder 噶嘛，嗰度已經第一個化學反應就等佢會有 leavening 嘅感覺，但係佢都係實嘅，即係佢嗰個 mixture 唔係水嘅，佢都係實嘅，好鬆鬆咁樣樣。如果俾我嘅話咧，我就會擠落去一張保鮮紙度包咗佢，擠落個 freezer 度，可能係一個鐘兩個鐘，冰咗佢之後咧，就攞一個 food processor 去打散佢。咁之後咧係冰噶嘛，咁你就攞個 pie tin 將嗰啲 crumble loosely pack 落去個 pie tin 嗰個底嗰度。其後嘅話咧，咁我就講嗰個 feeling 咯喎，嗰個 feeling 嘅話咧，之前係所有嗰啲 berries 啦、糖啦，同埋嗰個 clear gel 或者 cornstarch 啦、lemon zest 啦，同埋有少少 cayenne pepper 嗰度撈咗佢呢個 mixture 之後咧，就擺咗喺嗰個 feeling 裏面，上面嗰度咧嗰個 pie 嗰、那個叫我哋叫做。嗰、那個 pie topping 啦，就 loosely pack 咗嗰個 crumble 落去，之後就拎去焗爐就焗噶啦。大概焗咧就40-45分鐘。
0: Mm-hmm.
13: 之後嘅話咧，之後咧一定焗完咗之後咧，佢一定要 rest 嘅，最少要 rest 30分鐘，因為等佢裏面嗰啲 berry 嗰啲 juice 咧，同嗰個 clear gel 收翻水，等佢變為一個 gel 嘅情況，唔係好 watery 咁樣樣咧，咁你就可以食得噶啦。咁通常就切一塊出嚟啦。擠落個碟度，擠一個 scoop 嘅 vanilla ice cream 又好 ，strawberry ice cream 又好，咁樣樣食嘅。
0: 嗯，哇，好吸引。嗱，頭先阿 Morgan 你講到呢個 cornstarch 嘅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你話如果擺得耐會出水，係咪即係當用咗呢個 cornstarch 擺咗落去，咁你擺咗室温，咁大家一齊食食食下就大家見住佢喺度細怨咁樣又咩？咁呢個時候係咪就係因為擺得耐佢就會出水，就係、是、咁意思？
13: 佢哋冇modified starch 或 DHL 係擺 cornstarch， 但係 cornstarch 佢可能係今日個派，即係可能焗咗一個就全日要食曬，即係唔會話好似大貨倉嗰啲咁，你食完一半之後雪櫃再拎翻出嚟都仲係咁好食嘅，因為佢裏邊。是加了一种叫 clear gel 的落去咯。
0: 明白。哦，咁
1: 任凡有阵时，我觉得整呢啲即系呢啲即系用 berries 整嘅 pie 又好，或者呢啲 crumble 又好，其实嗰个酸度咧，我会觉得会比较难去拿捏啊，好难去调教，因为其实每种 berries 嗰个甜度或者嗰个酸度都唔一样噶嘛。咁所以我哋喺即系落糖嗰阵时，系咪需要都要特别留意？系我哋应该要试食咗嗰啲 berries 先啦，即系睇下咦边个酸啲，边个甜啲，然之后先去再去调教嗰个糖嗰份量。
13: 通常呢我哋都唔会话你嗰个 berry 酸唔酸甜唔甜，因为你放得太多糖落去呢啲 pie 系唔会好食嘅，因为甜到咁样，但你唔好忘记我哋仲会加球雪糕上去㗎嘛。
1: 嗯，係
13: 呀，个雪糕嗰度就会减低返佢嗰个嘅甜，即係俾返少甜佢啦。同埋你有冇睇到呢，我仲会加呢、這个柠檬汁落去嘅。
0: 嗯，
13: 系啦，因为个柠檬汁咧，令到嗰啲 berries 咧，佢冇咁容易出水啊。
1: 哦，
13: 因为你同嗰个 cornstarch mix 埋嘅话咧，个柠檬汁系帮个 cornstarch 快啲凝固，变成一个 gel 嘅感觉咯。
1: 哈哈，Morgan 你教我哋呢个系用 frozen 嘅即系 berries 去整啊嘛。咁如果即系譬如屋企嘅听众朋友，即系觉得我啱啱去摘完一啲梅翻嚟，如果佢想用新鲜嘅即系 berries 嘅时候，或者新鲜嘅水果嘅时候，咁其实嗰、那个即系个 crumble 又或者嗰个 filling 个份量系咪又系一样嘅咧？
13: 嗱，你一定用新鲜嘅 berries 咧落去焗，即系焗一个 pie 咧，你个口感同 frozen 嗰啲好有唔同嘅。因为呢你 frozen 嗰啲呢佢冰到就解返冻呢佢个 feeling 切落去嘅时候呢佢会 moist 啲同埋冇咁实嘅。
1: 嗯
13: 係呀。That's why 呢通常呢我都系同人哋讲你 even 几 season 嘅 berries 都好啦，喺夏天嘅时候买多啲，即係落个 ziplock bag 度摆个 freezer 度留返冬天用。同埋而家呢我都睇到呢即係而家都好方便啦，你哋有陣時冬天想食 berry 嘅嘢 ，even 你買 frozen 嘅話，等於係喺夏天係買 fresh 嘅一樣價錢，係好抵嘅。
0: 係、嗯、哦，咦？咁會唔會有啲人即係會新鮮嘅加 frozen 嘅撈埋你一齊去做呢一個甜品？
13: 你可以擺上面嗰度做一個 decoration。
0: 係、
1: right.
0: 喎，係喎、哦哦、，OK OK。咁嗱，於是咧就係、是、出咗嚟呢一個berry 嘅berry 嘅 crumble 啦，咁樣就係底就有一浸嘅 crumble。 跟住中間就係嗰個 berry 嘅 filling， 面頭再鋪一陣呢一個嘅 crumble， 咁樣其實就咁攞去焗咧，唔使上面掃啲咩，就再令佢金黃，定係佢已經焗咗出嚟，面頭都已經好金黃噶啦。
13: 你 crumble 嘅話咧，佢唔同 apple pie 要掃一個蛋漿啊，成，因為咧你掃咗佢就會實噶啦。
1: 嗯，咁同埋其實嗰個火候嗰方面係咪都係要拿捏得好咧？因為有陣時即係我之前啦，即係我試過焗 apple pie 嗰啲咧，係試過即係面嗰陣，即係嗰陣 pie 嗰陣面啊，即係已經係金黃色啦，開始我覺得佢好似開始窿窿地，咁但係其實入邊嗰啲即係嗰啲生果咧，其實都係未熟透嘅喎。
13: 咁第一啦，你要擺喺個焗爐嘅中間位啦，你要開個 convection 嗰個 function 啦，係有風嘅。咁同埋咧就睇下你係講緊你係用新鮮嘅水果，定還是係用 frozen 嘅？嗱，好似我哋 apple pie 咁啦，我都係人哋要煮咗個蘋果先擺落去嘅。
1: 哦，
13: 因為好少人係擺一啲生嘅水果去焗 pie 嘅。
1: 嗯，咁今次呢个都系使唔使煮熟咗嗰啲？
13: 呢个系 frozen 嘅话，就等于已经煮咗一样噶啦，因为佢已佢、已经系淋咗噶啦嘛。
1: 系，
0: 嗯 ，OK， 好，咁啊嗱，介绍住咁多啦，咁啊而家呢个嘅berry crumble 已经煮好噶啦，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咧，如果听众你有任何关于甜品嘅问题，或者关于呢一个食谱有啲问题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偈，90588-91430，问阿 Morgan 啦。
2: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啊、又有靓歌听、啊、到时见你。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2: 到时见你。
3: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3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6: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0: 12:5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何家燕。
0: 亦都多谢 Morgan 啊吓 ，Morgan，
1: 仲有 Morgan。
0: 诶，咁我哋咧都可以听下听众嘅电话啦。咁如果听众有问题嘅话，即系关于今日嘅甜品啦，又或者一啲其他嘅相类近嘅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嘅。电话线上有其中一位啊 ，Hello May 你好。
6: Hello，
0: 是
6: 一百分
0: 三
6: 位先。
0: 你好啊，
6: 你好，
0: 是欣欣好，
6: 是
0: 何嘉燕
6: 好，
1: 你好。
6: 阿 Morgan 老师，是我有些事想请教呢，首先你问用到 vinegar， 在哪个阶段我们用到呢？因为我听不清楚。
13: vinegar 呢是落落去那个派刀那里的。
6: 哦、okay。
13: 因为你是滴落去那个蛋啦。同埋個 vanilla 嗰度，你就 mix 埋個 vinegar 喺裏面嗰度嘅。咁、之後你 mix 到呢個 mixer 之後，就再倒落去嗰個乾粉嗰個碗嗰度 mix 埋佢就得噶啦。
6: 哦 ，OK OK。咁啊，至於你話 cornstarch， 係咪咩粉都可以，即係我哋打芡咧？
13: 唔係，佢又唔係我哋打芡用嘅。佢咧就係、是、我哋點用咧？你整派嘅時候咧，佢通常咧就叫你攞一種叫做佢通常好多舊嘅 recipe 就寫住 cornstarch， 但你哋最好就買一種叫 modified starch 或者叫 clear gel。你一定買唔到 clear 嘅話，可以去 Amazon 嗰個網站就揾到。
6: 嗯，哦 ，OK。OK， 明白啦。OK， 多谢晒
0: ，Thank you， 多谢阿 May 嘅电话。另外咧，亦都想问一下 Morgan 咧，就系即系讲紧例如嗰个面粉咁样啦。即系我见到有阵时有啲嘅食谱咧，或者都有啲可以替代。即系正如你之前成日都讲嘅，例如呢个叫做powder 定系。定係咩呢，即係對講緊用啲他他加乜嘢咁樣㗎嘛。咁例如見到如果話喔咁啱真係冇晒呢一個嘅叫做叫呢、這個叫咩 ?all purpose flour。咁如果我有其他嘢例如呢個嘅自發粉嘅咁得唔得㗎呢？
13: 嗱佢係得嘅。你通常呢你係有得睇嘅。佢個 recipe 呢有 baking, 即係有 bread flour 啦，有 cake flour 啦，之後呢就有 all purpose flour 啦。咁通常呢你有 black flour 嘅時候嘅話呢，我哋係會加少少 cornstarch 落去。
0: 嗯。
13: 加少少。之後呢，但通常我哋都唔會 substitute， 因為呢 black flour 呢佢 gluten 呢係好韌性嘅，你會焗到嗰樣有實嘅。通常呢我哋通常每個人屋企呢都會有 all purpose flour。
0: 嗯哼，
13: 除非你是很 request 是 cake flour 而已。
0: 哦，
13: 对啊。
0: 哈哈 ，all purpose flour 就正如佢个名所讲啊，即系乜都做到咁样啦。即系例如，如果整面包，即系如果真系突然间戚起条筋啊，整个面包 all purpose flour 都可以整噶，系嘛？
13: 你 all purpose 就系 add gluten flour 落去。
0: 加咩话 ？Sorry， 啱啱嗰度听唔到。
13: gluten flour 根粉啊 ，gluten flour。
0: gluten flour。OK，OK，
13: 但系好少人会咁样有 substitute， unless 你真系冇。但系通常一个 bake shop 里边咧，佢哋都有三个 bin 嘅，一个 bin 就系 cake flour、all-purpose flour、bread flour。bread flour 嗰啲咧，通常系我嚟焗面包啊，焗啲比较实少少嘅嘢啊，即系关于pizza 啊、pizza dough 啊，即系嗰啲用 bread flour。通常咧，通常都系 all-purpose 噶啦。而家你冇 all purpose， 但系好少啊！啲蛋糕系用 cake flour
0: 嘅。
1: 哦，
0: 咁得意嘅，即系佢明明已经讲到名 cake flour， 但系好少用 cake flour。咁咩情况？
13: 系要好 light 嘅蛋糕先用 cake flour。
1: 嗯，咁又或者如果可能，我就系想个 crumble， 即系可能再健康多少少，又或者香少少。其实可唔可以加一啲燕麦啊，又或者一啲 nuts 落去咁样噶？
13: 嗱，你可以加啲 nuts 落去嘅。咁你？當如你做咗個 crumble 啦，你就可能將啲 walnut 打碎咗佢，撈咗落個 crumble 嗰度，再 pack 落。但係通常我 recommend 人哋擺個面嗰度，
1: 哦，
13: 即係個底嗰度就唔好擺 walnut 啦，擺個面嗰度。
1: 哦，即係分開兩個刀，下面一個刀，上面一個，即係可以加咗 nuts 嘅刀咁食落去。
13: 或者嗱，你可以攞咗一半擺咗落個底嗰度先，之後擺埋個 filling， 剩咗一半咧就擠啲 chop 嘅 walnut 落去個嗰個 crumble mixer 嗰度 mix 咗佢，再擺喺面度咯。
1: 哦， 香
0: 口。系啊，我而家即系听完阿 Morgan 你介绍呢一个食谱咧，我觉得超方便啦，同埋即系真系好容易做到啦，再加埋啲材料咧，基本上喺超市都买得到噶啦。咁啊，最好做埋之后即刻食埋，咁就大家就干手净脚就非常之方便。咁啊，今日多谢晒蛋糕导师 Morgan 咧介绍咗呢个 The Ultimate Berry Crumble， 咁啊多谢晒你嘅介绍啦。
1: 多谢你 Morgan，Thank
0: you 啊。
13: OK， 多谢晒各位，拜拜，
0: 拜拜。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中部地区正被高温天气笼罩，包括安省的四个省份有炎热相关的黄色甚至是橙色警告，其中南安省估计最热的会是听日星期二，最高气温可达37度，热浪将持续至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晚。至于多伦多今日预测最高气温34度，湿热体感39度， UV 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云量逐渐减少，今晚通宵至清晨最低22度，展望听日最高37度，湿热体感45度， UV 紫外线指数是9，而最低亦有24度，对散热帮助不大。当局又说湿热的气流可能会令到空气质素变差，对呼吸道敏感的人构成健康风险。统计局公布6月份本国入境人次的初步数据，国民从美国回程的人数连续三个月按年回升，而美国人访家就连升五个月。统计局说上个月总入境人数的数字是接近548万人次，较一年前增加 3.6%， 其中加国人访美后回国6月大约是有175万，按年升 3.2%， 属于连续三个月录得按年增长，但是统计局指出升幅主要是涉及基数效应，假如跟两年之前即是2024年6月比较，就仍然显著低 29%，少了70万人。至于美国人前来加国的人数单月有218万，按年升 5.1%， 是连续五个月出现按年升幅，但是比起两年之前仍然是低 2.8%。 另外来自美国以外地方的访家旅客上个月有67万4千多人，按年增加 5.1%， 而国民从海外返国数字是87万3千人次，微跌 0.4%， 但是比起两年前就增加大约 7%。2026 FIFA 加冕墨西哥杯周末结束八强阶段之后，今日连续第二日休息，并没有比赛，而准决赛听日就会展开。第一场是上届亚军法国对西班牙，法国队争取连续三届打入决赛，比赛会在德州达拉斯举行，主球证来自萨尔瓦多，听日下午三点钟开踢。至于另一场准决赛后日星期三在亚特兰大进行，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会斗英格兰，球证人选有待公布，开赛时间同样是下午三点钟。英格兰对上一次晋级决赛并且成为盟主是60年之前的1966年。中东局势近日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今朝早再度急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说，碍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对此，国际指标的伦敦布兰特期油今朝早曾经升穿每桶80美元，纽约期油在刚才的中午亦高见75美元以上，升幅超过 5%。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再度下调全年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由每日增长97万桶下调至到增长78万桶，连续第三个月下调需求预测。中国驻日大使馆公使施永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以及日本联同十多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及强烈抗议。驻日大使馆强调，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不具约束力的废纸，中方反对亦不接受任何基于有关裁决的主张及行动。中国在南海 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受有关裁决影响。驻日大使馆又指出，日方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并未清算，无资格说三道四。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的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千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千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千南生在自从2022年起因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欠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已经在星期一的晚上于养和医院安详辞世。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体坛纷纷纷，邀请大家估下谁是冠军。7月13号至17号，阳光早晨及进击陈皮朱古力环节，体坛纷纷纷，接听听众电话，同步 Facebook 1430粉丝天地，接受留言，估下谁是冠军，有机会得到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音乐晚宴餐券一套，考眼光，赢大奖，今个夏天纷纷纷，
2: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 Miles Early、 Blicker、 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 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点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3: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4: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3: 我的仔喜欢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八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10: 大家好，我是 Wesley。 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y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9: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11: 晏昼1:10啊，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2: Hello， 我系何家燕。
11: 有咩特别嘢想分享？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咧，啱啱就即系勾起咗阿何家燕嘅一个 chat box 出嚟。点解咧？就因为咧，我哋自己喺个广告时间就倾开呢个 B B 车嘅问题。呢、這个 weekend 我一路都谂住呢个问题，因为对于好多妈妈，因为身边都有几个啱啱有一个再一次做妈妈咁样。
12: 恭喜恭喜！
11: 我就好好奇，即系好好奇喺妈妈嘅世界或者爸爸嘅世界，你哋拣车咧，即系唔系我哋揸四个辘嗰啲车啦，唔系而家喺马路上面嘅车，系你推行人路上边嗰个 B B 车，你哋有啲拣呢啲 B B 车咩心得嘅咧？其实
12: 心得，我觉得系要一路即系一路去试验，一路体验，然之后一路拣嘅。我自己当时就真系买咗四架嗰啲 stroller， 系、啊，即系唔计话即系普通用嗰啲啦。因为其实你去到唔同嘅环境咧，你用嗰架车咧，即系都系唔一样嘅，即系因为我自己嗰阵时啦，会带我个 B 去 hiking 啊，即系去行 嗰啲 tram 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用普通嗰啲，即系譬如行商场嗰啲咧，就咁嗰啲胶碌咧系唔可以嘅，一定要系有嗰啲
11: 换嗰啲咩会要换雪胎，使唔使？
12: 差唔多嗰啲橡皮碌嗰啲咁样咯，系
11: 啊，即系唔同，即系话哇，你揸车有 SUV 啊，有四驱车啊，咁样双嗰啲咩双动能驱动啊，
12: 车都系有分嘅。
11: 可唔可以介绍下有啲咩？就系、是、你买咗四架车，话普通嗰啲平地碌嗰啲，即系叫做平滑得滞，唔啱推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例如要行山，你拣咩碌嗰啲要点睇咧？
12: 反而嗰啲我就会嗱，平时我哋行街嗰阵时咧，我哋会拣啲轻身啲嘅，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妈妈自己一个大 B B 出街嘛。咁如果你只手一只手抱住个 B 嘅时候，咁你另外一只手要去收嗰个 B B 车，系一个难事嚟嘅，所以就会拣啲轻身啲，同埋你揿一个掣咧，跟住嘈咁，然之后就可以收埋，然之后放上个窗度咁样。
11: 咁神奇嘅咩？
12: 冇错。咁但系如果你系即系譬如你有阵时会带佢去行公园啊、行 trail 嗰啲咧，咁你就要拣反而要拣啲重身啲咯。
11: 嗯，
12: 系啊，因为如果你太轻嘅话咧，就会好
11: 掟啦，
12: 系啦，要有避震功能嘅，系咪好犀利？
11: 系咯，原来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因为见到有例如咧嗰啲嘅 B B 车，以前传统嗰啲就系比较矮身多啲噶嘛，即系B B 就即系摆落去下边啊，应该咁讲，就有啲 B B 车就系即系 B B B B B B 车，有啲系小朋友车，
12: 系
11: 小朋友车就系可以坐落去自己一个单座位 C 位，跟住之后。吓咁个比较矮身啲，但系我而家见到啲 B B 车系好高身，高身嘅意思系佢首先嗰个篮可以拆出嚟啦，咁、然之后你摆篮嗰个位咧系比起就可以去到爸爸妈妈嘅心口位至颈位咁高咁上紧。
12: 嗯，因为其实都要就翻啦，你知道啦，即系如果你即系个篮再加埋个 B B， 其实都有一定嘅重量噶嘛。如果你嗰个 B B 车即系太矮嘅时候咧，妈妈成日都要弯低身咧，都系好伤噶。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即系有咗小朋友之后。我自己都转咗架 van 嘅，系啦，咁即系所以你带 B 即系摆 B B 篮上落嘅时候都方便啲咯，又或者好多妈妈都系用即系揸 S U V 啊，即系好少再揸啲咁矮咁细嘅车。
11: 哦，哇，
12: 咁同埋可唔可以研究我一学问？
11: 同埋我知道有啲会当架 B B 车直头系购物篮添啦，
12: 嗯，
11: 系啊，咁你要去超市买嘢咁样，咁你首先个 B 就坐咗喺上格。咁跟住咧就要考慮，因為有好多唔同嘅選擇，有啲我見到，因為有啲好靚嘅，即係名牌子歐洲進口嗰啲咧，咁啊，哇，成個好似一個鵝蛋型咁樣個蛋啦，跟住之後攬係即係好輕便、好輕巧嘅設計啦，但係跟住去到先發現，哎呀，咁我買完啲餸我掛邊好咧咁樣，於是就有啲人喺度諗緊，哦，有啲咧就係可以擺，根本可以俾你額外再 add on 多一個攬嘅，咁啊上下兩格咁樣，咁於是有啲媽媽就話，咦，可以下格嗰個咧就。暂时嗰个未嚟到住啦，咁样我位就摆住菜心先啦，摆住苹果啊、菠萝先啦，摆住下边先，跟住上边就系坐 B B 嘅，下边就系摆餸嘅咁样。
12: 系，又或者你可以睇下啦，个扶手咧，即系有啲扶手就系即系两个你冇得勾其他嘢嘅，咁但系有啲即系好似一字有一行嘅，咁你咪可以再加啲勾上去咯。
11: 哦，
12: 系啊，咁你嗰度又可以挂你嗰个奶粉袋又好，或者你啲餸都得嘅。
11: 哦，但系可唔可以介绍下，如果平均咧，即系如果想要到咁符合你嘅，通常而家啲咩价位咧？即系如果讲呢啲咁样嘅 B B 车，
12: 我想当年咧都其实已经去到，即系讲紧好真系好犀利嗰啲啦，即系系啦，嗰啲已经去到
11: 欧洲进口嗰啲系嘛？
12: 冇错，嗰啲已经过千嘅啦。咁而家我唔知个价位有冇再高啲，我唔清楚啊。系啦，想当年都已经系过千噶啦，因为其实都系几合一嘅，即系你一架 B B 车你可以用好几年噶嘛，你唔系话净系 B B 嗰一年噶嘛，即系唔系头一年嘅，咁你用到即系譬如我当你有啲即系可以用到五六岁啊，因为你有时去旅行你都会用噶嘛。系啊，即系你出国去旅行，你都可能会用得着噶嘛。咁如果你用到五六年嘅时候，咁你除翻出嚟，其实都唔系好贵啫。
11: 等先，你嗰个 B B 车点解用到五六年啊？你嗰个篮系俾 B B 瞓嘅，即系你
12: 拆出嚟，你可以换个第二个俾细路仔坐嘅 seat 上去噶，几合一嘅、哦。所以我同你讲系，
11: 哇，OK， 多谢你吓，长知识啊。咁喺拣车方面，大家都有啲心得啦，系咪？咁啊，听日倾住咁多先吓，跟住又知唔知冰室？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奇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 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ano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来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齐。为了配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14: 物业投资要找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度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0 三房加钉14街夹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15: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16: to fly sky high。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嗨，我是邓佩恩。而家夏天啊，喺欧洲嘅热浪依然持续啊，就因为有个热盖顶冬吸住。唔开心嘅消息就系咧，因为热浪啊，欧洲人顶唔顺，有好多人因为高温而死亡。咁甚至有个讲法就话啊，点解女士嘅死亡数字比起男士嘅死亡数字多啲呢？因为女士人数多啲。Yes, yes, yes, yes, yes。我唔系话呢一句啊，就好似喺非洲每60秒就要一分钟过去咁样嘅说话，因为呢个的确系事实。咁但系真正要问嘅问题，其实高温对于男士嘅影响大啲啊，定系女士嘅影响大啲呢 ？#辣到唔快乐，唔刺激，唔开朗。咦，辣辣又头晕又令你心烦，冇力肚胀，瞓唔到，成个人都好似被热力抽干咁样。每逢有热浪来袭，唔少女士都会发现点解自己嘅反应好似特别强烈嘅呢？甚至可能只係觉得热嘅咋噃，但去到某啲嘅日子，每一个月，或者正係怀孕期间啦，或者正係某一个嘅年期啦，更年期下、甚至係忙于照顾家人嗰几日啊，嗰种辛苦突然之间被放大，极端高温当然影响到所有人啦。但系有女性健康专家就形容，热浪对于女性身体嚟讲就好似心血管压力测试。换句说话讲，因为我哋嘅身体为咗降温，心脏、血管、荷尔蒙同埋排汗系统都要一齐加班。咁而女性嘅生理结构、荷尔蒙变化，再加埋生活嘅角色同埋社会环境，可能令到女士啊喺热浪当中承受更大压力。有几种原因嘅。一，女性嘅排汗方式同男性唔一样㗎喎。唔通佢係用条脷去排汗嘅？嗰、那个係狗喎、啊、哦，用脚嚟排汗㗎嘛。嗰、那个係猫 ,ok。人呢係主要靠排汗嚟降温嘅。汗水蒸发嘅时候会带走我哋身体里面嘅热力。但有研究发现啊，女性平均比男性少出汗，而且通常要去到较高体温先至身体明显有排汗。这个差别呢会令到女性啊散热嘅速度相对慢啲。咁更加麻烦嘅係，如果你唔觉得自己大量出汗呢，好

同一水平嘅噃，尤其每个月份某啲日子、某啲嘅状态，例如怀孕啦、喂母乳啦，每一个月嗰几日嘅最后尾嗰几日，或者同埋更年期，都会令到荷尔蒙出现明显变化嘅。而呢啲荷尔蒙会直接影响大脑入边控制体温系统。简单啲嚟讲，大脑就系身体里边嘅冷气恒温器，你屋企 con 到嗰个啊，都会识得自动调节啦。大脑都系一样嘅。咁但系加咗荷尔蒙不停升降咧，令到呢个恒温器就冇咁稳定啦噃。平时室外唔算太热，你都仲可以应付得到。但系热浪一到，出边三十几度，夜晚又唔系几降温咁样。咁所以身体咧原本已经唔太稳定嘅温度调节就会更加之吃力啦。到底我出汗好啊，定系唔出汗好咧？都仲顶得顺啊，嗬？咁唔出住咯。另外，女士嘅每个月嗰几日，即系经期嘅前后，点解特别辛苦呢？特别怕热啦，特别攰啦，甚至容易头晕添。原因之一就系排卵之后啊，月经来临之前，黄体酮嘅水平会升高，而黄体酮可以令到核心嘅体温轻微上升。平时少少呃呃升高少少唔察觉，但遇上热浪，身体已经够热噶啦，再加埋核心嘅体温偏高，就会令到你、令到我、令到佢烦躁、瞓唔着同埋冇精神。咁另外到月经真系嚟嘅时候咧，雌激素会跌到较低嘅水平，而雌激素本身有份协助调节体温嘅，所以当雌激素下降，身体要降温，心血管系统其他嘅 system 就要做多啲工作去补偿翻呢个雌激素下降嘅水平。有女士分享啊，热浪期间经期来临啦，会出现比平时更加严重嘅疲劳、焦虑、失眠、头晕同脑雾，甚至冲凉期间都会觉得晕晕地嘅，所以最后只可以请几日病假休息。另外，女士喺经期期间失血咧，同时都会流失铁质嘅。咁如果本身流失比较多嘅话，或者本身已经有缺铁嘅情况咧，血液输送氧气嘅效率就会下降啦。而心脏更加需要努力地泵血，所以亦都会 feel 到点解心跳快啲，比平时冇力啲，气促啲。同埋头晕晕咧，天气咁热，再加埋 M 度啊，对于部分嘅女士嚟讲，真系双重负担。另外啦，女士无可避免嘅去到呢一个阶段啦，就系更年期，本身就有热潮红啦，再加埋天气热嘅话咧，女士喺呢一个阶段咧，雌激素会逐渐下降嘅。最常见嘅症状就系热潮红同埋夜间有盗汗。热潮红可以无啦啦出现嘅，前一秒都仲正常，下一秒突然之间心口颈一路热上去，汗、面红、心跳加速，再加埋出面天气热啊，室内又散唔到热，唉，热啊！总之就系咁啦。嗱，点样可以暂时补偿翻或者冇咁辛苦呢？可以考虑荷尔蒙补充治疗啊。症状可能会改善，但系未必可以完全控制。热辣辣在身体孭住个暖炉咧，仲要揿唔熄嘅暖炉咧。真系都几辛苦嘅，咁所以点解话瞓得差，身体反复过热啊，亦都会影响工作、情绪、专注力同埋整体健康。咁仲有另外一个女士嘅阶段咧，或者个状态咧，就系怀孕啦，身体嘅负担更加大，因为怀孕期间身体嘅新陈代谢加快，会制造更多热力嘅，血液量增加，心脏需要泵更加多血，而身体对水分嘅需要亦都提高，再加埋孭埋一个小生命喺个肚度，身体嘅重量。心血管的负荷自然更加大了，而怀孕早期至中期黄体酮的变化都会令人感到更热，去到后期虽然荷尔蒙组合会再改变，但是孕妇整体的散热系统依然是比较困难，研究亦都指出严重热的压力可能会增加部分怀孕不良的结果风险，对于本身已经属高风险的怀孕人士又更加之难搞了。所以有些怀孕妈妈热辣辣嘅会考虑瞓厨房地板，有一晚会冲冻水凉，甚至带埋一支雪糕咧入去冲凉降温嘅。而另外啦，年纪大嘅女士长者，原来天口热啊风险都会提高嘅，因为长者本身对热嘅敏感度会下降，口渴嘅感觉亦可能冇咁明显。而因为女士嘅平均寿命比男性长，高龄女性人口较多，整体受到热浪影响嘅女士高龄人口亦都会更高，所以嗰句说话系啱噶。
是部分长者甚至患有认知障碍，所以对于自己是不是口渴，是不是热得滞， feel 不到。再加上有人是需要服用利尿药来降血压，这些利尿药会令到身体

0: 排出更多水分，如果补水不足的话，脱水风险就增加了。所以照顾长者的时候，不可以只是问你口不口渴啊，饮不饮水啊，他会答你不口渴不饮的，你点都要叫他饮两啖。到这一条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了， FAQ No.1 热衰竭和中暑有什么征兆啊？在高温之下，身体会需要更加多血液送到皮肤表面来散热，血管扩张之后，血压可能会下降，再加上排汗流失了的水分和盐分，就会可能出现热衰竭了。常见的症状包括头晕、头痛、呕心、极度疲倦、大量出汗、心跳加快、肌肉抽筋、皮肤湿冷。如果情况恶化的话，会出现神志不清、反应迟钝、行路不稳、抽搐、失去知觉，或者体温异常升高，就可能是中暑，需要立即求助了。所以中暑不是普通的热到很不舒服，而是紧急医疗状况嚟噶。嗱，咁天气咁热啦，我哋点样保护自己呢？第一，唔好等到口渴先饮水，要定时补充水分。如果大量出汗，亦都要留意补充电解质。但有心脏或者肾脏疾病嘅人士呢，就要依照医护建议嘅处理啦。第二，如果你中意运动嘅，跑步啊、打波啊嗰啲，尽量安排喺日出之前或者日落之后。中午至晏昼系特别热嘅，尽量减少剧烈运动啦。第三，使用风扇、湿毛巾、冷敷包或者冲冻水凉嚟帮助降温。如果室内嘅气温极高嘅话，单靠风扇亦都唔够嘅话，最好去啲有冷气嘅公共地方散步啦。第四，留意自己嘅月经周期啊。如果知道经期前后特别怕热咧，提早调整工作同埋活动啦。第五，怀孕、更年期、经血量大、缺铁或者长期病患者，就要更加留意头晕、心悸同埋异常疲倦咯噃。如果症状持续或者明显恶化，就要寻求医疗帮助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啊！
1: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1: 我个仔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3: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4: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立刻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3: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4: 唔使拆，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3: 咁方便啊？
4: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3: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4: 做好预防。免受害。
5: 听讲 Aurora 新款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6: 啊。系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嘅。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5: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拣翻间。
6: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Treasure Hill，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地正有炎热天气黄色警告，其中多伦多地区的体感气温最高可以去到45度。多伦区警方就诈骗长者发图追缉一名男子，疑犯同时被另外5支警队通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日前离世，特朗普推荐格雷厄姆的胞妹临时接替王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0: 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8: 我是 Colette Ho 何欣华，
9: 我是 Kyle Ng。
8: 加拿大的冬天是不是很冷的？
9: 有些地方可以零下30度。
8: 哇，真是很冷啊！
9: 但是加拿大人很喜欢冬天。
8: 为什么啊？
9: 因为可以滑雪和溜冰，
8: 还可以打雪仗，
9: 还可以堆雪人，
8: 听落得好好玩、哦。
9: 冇错
10: ，Winter is fun。
1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了好多嘢。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2: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苑，
13: 天宝旅游，
1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4: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2: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的仔喜欢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时家宝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老板。
1: 1:36，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2: 我是何嘉燕。
1: 其实今天这个社区壁报版呢，就不是讲壁报版，反而想讲一个霓虹灯牌的。都是牌都是版啫。我不知道何嘉燕，你即是你比我在多伦多生活更加耐的时间啦，咁我相信你都应该听过这个叫做 Honest Ed 的，叫做什么呢，是不是百货公司定是百货铺啊，
2: 廉价的百货公司啦，即是我自己是有听过的，但就未曾经去过这样。咁但系就一路咧就系听闻啦，就系话咧佢系一间即系专系买啲平嘢，跟住之后啲人入到去咧就好似寻宝咁样嘅，即系啲嘢系乱咁放咁样，但系就有好多好嘢执噶。
1: 但系就系因为乱咁摆，就先至有一个寻宝嘅乐趣喺度噶嘛。即系你去到啲超市啊，摆得好靓咁样，咪斋行咁样，即系有一种好似啲地摊货咁样咁上紧咯，嗬？会唔会有呢种感觉啦？咁我自己就未去过，就系听过。咁啊嚟到嘅时候，即系都会行过去 downtown 咁样啦。啱啱到步咧，咁啊发掘下咁啊，好多正嘢喎！咁啊，尤其系醒目嘅咧，就系佢嗰个霓虹灯牌，因为夜晚咧佢就个白色大波波咁啊，闪下闪下好多好大嘅好 sharp 嘅灯光咁样啦。咁但系因为呢个其实咧 ，Honest Ed 咧就已经关门噶啦，已经系拆卸咗噶啦，8年噶咯，唔经唔觉已经
2: 系啊。当年我记得佢拆嘅时候咧，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即系好似失去咗我哋即系多伦多一个美好嘅回忆咁。即系咯，即系亦都系一个经典嚟嘅，系啦。咁然之后，咦？但系我哋而家听闻佢好似重新挂上，咁但系个牌已经系同一个名，咁但系就已经唔同咗啦。
1: 系啊，咁嗱，但系咧，睇睇呢一个喺曾经啦 ，At Alley 啦，咁啊就系原来穿过咗呢个 Honest Ed 嘅旧址嘅小巷咧，嗰个经典嘅霓虹灯牌咧，有网民影到啊，落咗去睇啦，已经咁啊重新安装翻，咁啊接近原本嗰个位置，咁啊原来咧自呢一个商场拆。2018年拆，即系已经系2018年到依家，好似好近咁样嗬。
2: 系时间过得好快，咁但系佢又已经由一间廉价嘅百货公司，而家啦就已经变咗一间即系出租住宅啦。然之后下面亦都有商店啊，亦都有餐厅啊，亦都有啲共用嘅空间，即系同以前嘅百货公司嘅模样完全系两回事。
1: 嗯，咁啊，而家就喺呢个 Murphy's Village 呢个嘅社区嗰度啦。咁见到咧就系呢个新嘅霓虹灯牌咧，就系垂直箭嘴嘅设计。咁啊上边咧就拼出。这个叫 Honest Ed's 的字样，旁边还围绕一圈传统的白色很漂亮很醒目的灯泡闪闪下这样。而有些网民就去那里看，尤其是夜晚等他哇亮灯那下都有些小仪式这样的，真的有那种的感觉，哇着灯了，很多市民就在拍照。而这个招牌，这个招牌只不过是第一步的啫，因为其实接下来这一区都会，即大家始终都不舍得这个咁喺多伦多咁长历史嘅一间店铺啦，或者都系一个地标，一个名字，大家都记得啦。咁于是咧就其实呢一区都重新谂住想做翻呢个 Ed's Alley 咁样嘅位置咧，其实喺 Bathurst Street 同埋呢个 Markham Street 之间，咁会陆续咧会装一啲复刻嘅霓虹灯啦，加埋啲特色嘢啦，希望可以做翻复刻翻当年呢一个嘅缤纷热闹嘅气氛咁讲。
2: 系啊，令我最记得咧就系、是、其实佢咧即系佢哋以前啦，即系每年逢圣诞节咧，都会免费向市民派面，即系火鸡啊！
1: 系、
2: 哎、啊，大家一齐庆祝嘅。咁但我相信，应该而家转咗形式之后，应该就唔会有免费火鸡派嘅。
1: 好似上一年都仲好似有啲人想坚持呢个传统嘅、
2: 哦，
1: 我有啲印象
2: 有啦，
1: 系啊，有啲印象咁样。咁啊嗱，而家呢个 Mervis Village 咧就做翻呢个复刻嘅感觉，咁啊再包埋咧其实附近有5栋嘅出租住宅啦。咁啊除咗住宅之外咧，仲系呢个 S Alley 咧都应该系相信系一个地标吸引嘅。咁而家因为我见到其实 downtown 咧都多咗好多嘅嗰啲叫做小商铺啦，或者一啲叫做俾你创意创业嘅空间啦，咁样嗱，希望咧到时呢一区咧可以做到一个小商户圈，咁啊再一个新嘅地标啦。咁有啲朋友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咧，佢又叫有一个叫做 incubator 嘅空间，即系咩咧？创业孵化嘅空间，咁、可以试下啲新产品啊、新概念啊、期间限定啊咁样样。咁因为而家好多嗰啲所谓 pop up store 嘛，即系有啲演唱会啊，甚至或者有啲某啲嘅活动咁样咧，都会做一啲嘅 pop up 嘢啦，即系可能嗰几日。租期就租嗰 嗰、那個嗰幾個星期，咁跟住之後又試下其他啲新嘢咁樣。咁其實呢一、這個 Honest Ad 咧就真係好比起大家熟悉嘅，即係呢個招牌啊，應該咁講。比起大家熟悉嘅 Honest Ad 就更加古老，因為原來咧呢、這個充滿馬戲團嘅風格咧，就係、是、事實上係1984年啊配合商場擴建嘅時候再安裝嘅。咁歷史好悠久啦，咁亦都係好有歷史價值啦。咁如果有機會可以試下去呢一個嘅 Mervish Village 嗰度咧，望一望呢個嘅霓虹燈牌咯。
2: 嗯，其實見到即係聽到呢單新聞啊，都令我諗起咧，即係香港咧，記得以前大院啊、裕華啊，咪執咗，然之後再開過嘅。係啊，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即係呢一類型嘅百貨公司啦，即係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年代的回忆啊，定系算不算童年回忆呢？跟住都讲十年前的啦，
1: 起码超过十年前啦，
2: 呢个集体回忆啦。
1: 系啊系啊，即系讲呢啲霓虹灯牌，其实真系买少见少，即系由你讲起香港嗰啲啦，
2: 系啊，而家少咗好多啦。以前咪周街都系嗰啲霓虹灯嘅，而家真系冇乜啦。
1: 而家因为呢一个嘅建筑条例啊，又或者系太过危险啊咁样噶嘛，又喺弥敦道啦，又成行你搭巴士一定会经过噶嘛。而家就真系好似少好多。咁啊，你最近就翻过香港啦，算系最近啦，我就即将会翻香港啦，我都唔知带住一个乜嘢嘅心情翻去咧，即系
2: 每次翻去都见到一啲新嘅事物、新嘅景象，即系条路咧都仲系咁样行车，都系咁样搭，但系咦，点解唔同咗？即系其实同我两三年前翻嚟就已经唔一样啦。
1: 嗯，商场都唔同咗啦，
2: 系啊，
1: 有某一间我会今次特别想翻去，但系因为我喺网上面见到咧，有啲网民影到就系嗰间葵涌广场啊！
2: 哦，葵广，
1: 葵广，
2: 我今次有去噃。
1: 系啊，嗱，因为我就系喺网上面睇到有啲人影到，就系话佢五层噶嘛，我记得我如果冇记错，有五层噶嘛，所以上到去咧，应该即系佢
2: 好多食肆咁样，好多档档食嘢饮嘢。
1: 系啦，但而家似乎系一个嘅大家有少少空窗期嘅感觉，因为网好似话网到上边咧，有啲就暂时系。招緊租啦咁樣，係、
2: 哦、
1: 啦，係啦，咁啊，之前去咧就即係我成日以前就放學嗰陣時就去有一間咧係食呢一個嘅三文魚手卷嘅，我唔知嗰間仲喺唔喺度啦。
2: 我又冇買嗰啲，我就會揀啲即係特色啲嗰啲咯，即係例如一啲新穎啲嗰啲飲品嗰啲咧。
1: 你去到嘅時候已經係新穎飲品啦，我去嗰時唔係咁樣噶，讀書嗰時唔係咁噶，係啊。但係去到就係有一種就係好似葵廣就係一種嘅尋寶感覺，即係我覺得類似，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樣相類比啦。但係嗰陣時去咧就係、是、或者我今啱啱上一次翻去就都可以買到啲平嘢嘅，買到啲。最紧要买物啦，系啦，嗰啲咩leggings 啊，嗰啲好多啦，瞓觉裤啊，嗰啲好多啦。但我今次即系个啱啱上次翻去就已经系唔同咗，就是、真系全部一卡在手咯。嗰啲店铺咧以前要俾现金噶嘛，一去到咦你攞张卡嚟 do 啦，咦系啊要 do 噶啦已经咁样，系啊葵广我今次即系今次应该都会翻去，都会朝下圣咁样，
2: 都系值得行嘅。因为其实我觉得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即系有旧商场嗰边啦，即系有好多小食啊、车仔面啊。咁啊，嗰啲即系嗰啲选择。咁另外，你行条桥过去，佢咪有嗰、那个
1: 新都会，
2: 系啦，新都会亦都系另一个景象嚟嘅，即系会有啲新颖啲嘅嘢。我见到又系托你话啦，佢摆好多嗰啲 pop up store 喺度咧，都几好睇嘅，
1: 市集咁样噶嘛，好似
2: 系啊，即系多咗好多唔同嘢，即系唔系话净系一档档咁样咯。
1: 系咯，我上次去嘅时候，或者我以前放学同我而家之前再上次去嘅时候，嗰啲食肆都唔同咗。有某几间系。即系到今日都仲喺度，有间我记得叫咩牧场牧羊少年啊，
2: 定系
1: 嗰间类似啲食啲 tea 咁样嗰啲啦。跟住另外仲有一个好似一人烧烤咁样，我记得上次去咁啊系啦，系啦，行下唔同商场啦。其实我哋多伦多都好多商场都几好行嘅咁啊，又加上天气热啦，又冷气啦，可以考虑下行下商场嘅。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奇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4: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生活圈。
1: 1:48，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我系何嘉燕。
1: 啊，咁啊，唔知道呢个暑假咧会唔会安排下啲短 trip 咧？你哋啱啱之前去完 camping 啦，会唔会再去啊？
2: 都可能会去一啲小镇嗰度行嘅。我哋 plan 紧呢一样嘢。
1: 小镇啊，其实附近有啲咩小镇？我哋好，我好耐之前咧，即系多谢 Erica 带我去见识下啦。嗰阵时睇三文鱼翻屋企嗰阵时啊嘛，就揸到去嗰度。
2: Pothole
1: 系啊，但系去咁远咧，我自己又未去过。不过咧，我觉得有趣嘅就系原来我哋安省有好多欧洲嘅地名啊，有 Paris 啦，系咯，有伦敦，
2: 系啦，
1: 有好多地方系啲欧洲嘅地名咁样。咁啊，嗱呢一个咧就系澳洲嘅地名啦，就有一个咧叫 Perth 啊，原来喺安省嘅 Perth 啊。咁咧原来咧呢个地方咧就系原来系一个省立公园里边咧有一个废弃嘅矿场。咁到今日呢你都可以落到去落去地底度睇睇㗎噃。咁呢个地方呢叫做 Murphy's Point Provincial Park。咁呢就喺安省嘅 Perth 嘅附近。咁我撳一撳呢个嘅 Google Map 呢撳一撳呢就係过咗 Kingston 之后跟住就上去嘅要。
2: 过咗 Kingston 即系喺东面啊，
1: 喺东边嘅系啊。如果以呢、這个当你慢咁作为中心出发咁样啦，
2: 系
1: 唔行高速公路啦，当啊都要3-4个钟头咁上紧啦。
2: 哦，即系其实都真系可以当一个 day trip 嘅，两日一夜咁样都可以。诶，嗰度应该有 Provincial Park， 应该有得 camping 嘅。
1: 哦，
2: 系噃，咁大家可以即系去睇下呢个唔系采矿之余咧，跟住就顺便系啊，即系听物评都得咁样。
1: 系啊，嗱呢个咧位于安省呢个嘅叫 Murphy's Point Provincial Park 咧，就系位于安省嘅 Perth 嘅附近啦。咁啊，附近有啲咩咧？有 Big Rideau Lake 嘅湖畔啦。咁啊，成个地方咧就超过1200公顷嘅，属于 Rideau Waterway 嘅呢个河水道嘅一部分。咁原来咧呢一条水道咧，有名堂噶噃，系2007年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噶，咁啊公园咧同时就位于呢一个叫做 Fontanac Arc 啦地区啦，呢度原来系叫做加拿大地盾。 嘅一個地方嚟嘅，我都你我見你皺眉頭，我未你未聽過，我未聽過加拿大地盾啊，叫做 Canada Shield。咁其實咧，加拿大地盾咧係北美大陸啦，即係由加拿大中部延伸至到北部。嗱、啊，呢、這個根據 Wikipedia 所講啦嚇嘅前寒武紀嘅古岩盤嚟嘅。
2: 哇！
1: 哇！講到咁遠係咪好勁？是是大致上就圍繞呢個黑森碑啦，係一個非常之穩定嘅地盤嚟嘅，唔係嗰啲 construction site 就係、是。即系一个盘啊，吓古岩盘啊 ，Canada Shield。咁呢个地方咧就系、是、有好多丰富嘅野生动植物嘅生态啦，因为佢有森林啦，佢有湿地啦，亦都系草原交汇嘅地方啦。咁除咗我哋去到话哇好靓啊，大自然嘅景观啦，仲有呢一个叫做 Silver Queen Mine 银后矿场。
2: 哦，然后采银噶咯，
1: 系啊 ，Silver Queen 应该系咁样啦。诶、哎，唔系，佢系一座咧，系一座建立于二十世纪初嘅云母啊，唔系 银，原来系叫云母，叫 Mica。嗱，我都叫上网 search 下先，呢、這个咩叫 Mica 咧？咁样，咁啊，原来一啲嘅即系矿物嚟嘅，咁啊，云母咧，其实是一个大嘅统称啦，咁有钾啊、铝啊、镁啊、铁啊、锌啊咁样等等呢啲嘅金属矿材嚟嘅。咁啊，当年咁啊，就系梗系要采矿呢啲啦。咁原来云母咧就系耐热啦、绝缘啦、耐腐蚀嘅特性嚟嘅。而家都仲用紧喺咩地方咧？云母摆喺呢一个汽车零件啦、油漆啦、啲涂料啦、电子产品啦，同埋好多嘅工业制品咧，都会用呢一种嘅云母呢种嘅金属嘅。咁嗰阵时啦，由于咧就系呢个安省东部嘅土地就唔适合耕作啦，咁所以大家就见到诶呢、這个可以搵得食，咁啊梗系开采啦。咁系农业以外嘅重要收入嚟嘅。咁啊虽然矿场咧2020年已经关闭噶啦，而家仲可以导赏，咁咧就可以跟住呢个导赏团啦，去亲身落到去探索呢座百几年嘅矿。咁可以喺网上面搜寻埋啲资料啦，咁啊导赏时间咧个半钟头噶，咁入到落去咧可以行下佢哋里边入边一啲坑道啦，咁原来仲会有啲嘅照明灯嘅，咁啊再加埋原来咧系嗰个照明灯啊，即系又沿路住嗰个嘅坑道啦，嗰、那个灯罩咧原来都系用呢个云母而制成噶噃。
2: 哦，即系以前嗰啲人啦，即系嗰度采矿，通常都系黑掹掹一个黑洞咁样噶嘛，
1: 就攞住啲油灯咁样，
2: 有油灯都已经好好噶啦，即系好似探险咁样。咁但系而家哇几好啊，装到啲灯俾我哋，咁我哋带埋小朋友去睇下，即系感受一下佢哋百几年前啊，即系喺嗰度工作啊，又或者嗰度采矿嗰个。感觉
1: 系咪啊？系 啊，即系你谂下以前嘅人，其实即系我哋活到今天啊，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奇迹嚟噶嘛。因为以前嘅人，你想象下以前嘅人，佢哋冇科技啦，冇我哋而家咁先进啦，系咪？电筒拎住个电筒咁啊，但系以前啲人唔系啊嘛，仲要喺咁样嘅情况里边开矿开采咧，其实都系活得过嚟，真系一个非常难得咁，亦都感谢以前嘅人先，我哋而家个我哋咁样。咁啊嗱，如果有兴趣去参观嘅话咧，其实呢个矿场咧每年啊只系7月至8月开放嘅啫，逢星期一、三、五咁咧就有导赏服务，咁啊要上去呢个 Ontario Parks 嗰度网站去预约啦。咁原来咧公园里边咧仲保留住一啲早期开拓者嘅遗迹啊，以前嘅人喺度住啦，咁啊移民嘅农舍嘅遗址啦，仲有旧农场嘅建筑啦，仲有啲早期锯木厂嘅遗迹，咁啊去到啦又可以同小朋友分享下，介绍下嗱，以前啲人喺度做嘢噶，好辛苦噶，知唔知道啊？所以食饭要食晒佢啊，知唔知道啊？以前啲人好辛苦噶，做嘢咁样，系啦，咁啊里边仲有20公里嘅步行径啦，一年四季都有活动嘅，咁所以除咗参观之外咧，仲可以去真系去睇下啦，咩何？为加拿大地盾咧，咁你就真系可以搭只脚落去睇下啦。
2: 今个礼拜五啦，即系讲紧系7月17号啦。即系其实安省咧，所有呢一个省立公园系免费日间入场噶。嗱，唔包 parking 嘅，含 admission 同埋 admission parking 嘅零计嘅。咁好多时候我哋要去呢啲即系省嘅公园啦，即系我哋都可以上网预先去 book 定 parking 先嘅。最早就系5日之前，咁好多时候都好快 full 晒，尤其是呢啲 summer 呢啲时间咧。咁所以睇下大家有冇运啊。
1: 系啊，系啊。大家好快抢到好快，咁而家系可以上去呢个公园 Ontario Parks 嘅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探索一下大自然啦，我哋嘅安省风景嘅话咧，就上去了解多啲啦。
9: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 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直电416-668-8688，
1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1: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12: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la，
11: 我的仔喜欢啊。
1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试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3: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1: 1:57，100分生活圈。咁啊，介绍翻咧，我哋而家嘅天气咧都依然系好热噶，依然都系 yellow warning 嘅黄色嘅警告。咁啊，呢个高温度啦，咁而睇翻嗰个嘅嗰个气温方面咧，可以去到37度咁高，计埋室温效应可以去到45度咁高，咁但系现时咧，我哋就31度，咁啊计埋室温效应嘅34度嘅感觉啦。今晚嘅气温最低系22度嘅噃，
2: 即系所以其实如果呢段时间咧，即系冇乜必要都系留翻喺室内，就会比较好啲啦。记得饮水啊，
1: 真系饮多啲水啊。
2: 系啊，
1: 仲有就系睇下咧呢个油价方面有咩变动啊？冇变动，
2: 好事嚟嘅系咪？
1: 好事，
2: 冇升跌，
1: 好事嚟嘅。咁啊，午夜过后咧就系 keep 住163.9啦。咁就系呢一个嘅油价，咁都系提翻你都系夜晚入油啦。咁上紧，咁啊而咧仲要就系介绍就系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咧嘅卖票咧仍然进行当中啊。咁啊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咁今次咧我哋入围嘅参赛单位咧，总共有8个单位，咁佢哋争夺3个奖项，包括咧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咁如果你想睇下我哋今次边8个入围单位嘅话咧，可以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嗰度睇睇啦。因为咧有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咧，你有份支持嘅话，你有机会可以参加抽奖，咁啊现金奖嚟嘅。
2: Wow。
1: 咁同埋如果你係即係參賽隊伍嘅 friend 嘅話呢，咁更加要幫佢拉票啦，係咪先？
2: 冇錯啦。又或者如果你想一睹我哋呢個國民小公主姚卓菲一眼或者一面嘅時候呢，都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因為佢將會喺呢個8月底啦，即係香港就會舉行佢嘅個人演唱會嘅。咁其實佢自己而家都積極籌備緊呢個演唱會啦。咁而家佢嚟到我哋呢個進行呢個 Sunshine Generation 呢個表演喎。咁可以斷係即係對佢嚟講啦，算係一個熱身啦。咁如果我哋都想俾香港嘅歌迷早先一步睇佢演出嘅话，就一定要嚟买飞啦。
1: 真系正嘢。咁啊，而姚卓菲嘅歌曲咧，真系大家都听过啦，咁啊亦都感受过啦，咁啊要现场去感受气氛，咁啊先至系真系成个沉浸式体验噶嘛。
2: yeah！
1: 除咗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上听我哋非常期待之余咧，亦都系我哋好开心咧。过往咁多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得奖者们啦、参赛者们啦，咁到而家都有好好嘅机会啦、发挥啦，咁你会见到例如有 Kenneth 李子浩啦，咁另外仲有 Sunshine 嘅 Victoria 谭恩婷啦，咁佢哋参加完 Sunshine Generations 之后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表演机会，咁而今次咧仲有我哋嘅啱啱上届嘅应届冠军啊 Starry 啦，仲有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喺今次嘅比赛里边咧都有演出嘅，咁所以快啲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咁讲住咁多先啦吓，听日再继续，哇，听日咧我哋有嘉宾咧就系营养师 Ingrid 嚟讲下饮食营养啊，听日再见，
2: 拜拜，
1: 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本国中部地区正被高温天气笼罩，包括安省的四个省份有炎热相关的黄色甚至橙色警告。其中南安省估计最热会是明日星期二，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热浪将持续至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晚。至于多伦多，今日预测最高气温有34度，连埋湿度体感有39度， UV 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云量逐渐减少，今晚通宵至到清晨最低都仲有22度。展望听日下昼最高37度，连同湿度体感会去到45度， UV 紫外线指数为9，晚上最低仍然会有24度，对于散热帮助不大。当局指湿热的气流可能会令到空气质素变差，对呼吸道敏感的人构成健康风险。多伦多每年这个时候的一般气温每日介乎17至27度之间。安省杜林区警方发图追缉一名40岁男子，涉嫌与针对长者的诈骗案有关，疑犯同时被省内另外的5支警队通缉。杜林区警方说，在5月接获举报，话嚟自 Clarington 嘅涉案男子 Christopher Alexander Graham 近期主动结识一名78岁嘅长者，并答应为佢嘅物业提供园艺造景同埋维修服务。不过男子喺收咗超过33000蚊费用之后，完全冇动工。警方话，疑犯专门透过不同手段针对弱势群体同埋长者进行诈骗，不排除有更多嘅受害人。疑犯目前面对5000蚊以上诈骗以及违反缓刑条件等控罪。警方并指，案发时疑犯本身正受到法律条件的约束，被禁止在完工前索取或收受任何报酬。灰省政府宣布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培训更多航空航天业工人。灰省经济厅长说，当局会将朗格伊技术学院的飞机维修及电子课程招生名额提高70%，长远亦都计划在满地河北岸设立第二校园。另外，灰省政府将与庞巴迪公司合作，推出全新的职业培训试点项目。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日前逝世，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向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推荐由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登接替亡兄担任临时参议员，说格雷厄姆好爱妹妹，有关安排是向他的绝佳致敬。格雷厄姆的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离世之后，年仅22岁的格雷厄姆就独自照顾细他9岁的妹妹，之后成为监护人，两兄妹关系非常密切。而格雷厄姆早前递交连任申请表示，妹妹亦都带同子女及孙儿到场支持。有熟悉任命程序的人透露，达林格雷厄姆诺登将于星期三宣誓就职。格雷厄姆原本寻求在11月的中期选举争取连任，共和党下个月将举行特别选举，选出候选人角逐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ano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8: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7: 债务重组，破产申
18: 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9: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9: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9: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0: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9: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0: 天宝旅游。
19: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1: 体坛纷纷纷，邀请大家估下谁是冠军。7月13日至17日，阳光早晨及进击陈皮朱古力环节，体坛纷纷纷，接听听众电话，同步 Facebook 1430粉丝天地接受留言，估下谁是冠军，有机会得到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音乐晚宴餐券一套，好眼光，赢大奖，今个夏天纷纷。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林一峰。
2: 你我一起用心玩这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今天第一部分呢就当然继续讲这个世界趋势啦。世界趋势当中也都有翻工的趋势的嘛，翻工趋势讲了好几年的了，究竟实施成怎样呢？我讲的呢就是四日工作制啦，是不是很期待呢？来到加拿大呢，可能你就说不要啦，平时出街都已经即过时过节没什么人的啦。如果四日工作制，咁加拿大生活你行出街咪更加冇人咯。咁嗱，我哋首先咧睇下人哋嗰啲国家实验成点先。嗱，所谓四日工作制好清楚啦，唔一定系将原本星期五嘅工作就塞晒入去前四日星期一至四去做嘅。有啲公司咧真系将每个星期啊工时减少，但系重要嚟啦，重点人工系唔变噶，但系咧要求工作系表现保持呢个水准。总之，而家翻四日唔减人工，咁但系咧，你哋自己安排好自己嘅工作。咁啊，最受关注嘅例子之一咧，就系英国大型四日工作周试验啊。呢个试验咧，曾经系涉及60多间公司，大概系2900名嘅员工。结果就发现咧，试验结果啊，90%以上参与嘅公司都打算继续实行啊，因为员工嗰个自我报告嘅职业倦怠系下降，压力又减少咗，病假都明显下降，公司收入整体并冇因为啲伙计翻少一日工下跌，呢个重点，公司效益啊嘛。咁呢个结果咧，最有意思嘅地方就系话，工作时间系少咗，唔代表完成嘅工作少咗，因为好多公司咧开始重新检查平时究竟有几多时间花咗喺冇必要嘅会议啊、重复嘅 email 啊、又要等人回复啊，或者一啲做咗但系冇实际作用嘅流程。其实咧，四日工作周啊，真正测试嘅唔系员工肯唔肯努力，而系公司识唔识得将工作重新去设计啊。譬如有啲会议真系讲完又讲，即系而且好长嘅，开个会可能开个会，你譬如星期一朝早开个会2个钟，譬如你系9:30或者9点翻工嘅，准备1个钟10点开到12点，咪冇咗半日咯。咁所以而家点解越嚟越多嘅大公司系提倡1小时会议，精简、准确、落实到实住。咁总之就系要讲个重点，讲完就得啦。咁另外就系话咧，有啲事咧直接交俾用文字交代，安排清楚每个人嘅职责啊，减少翻工净系坐够钟嘅文化。好，一见到5点、5点半啊，熄机走得咁。咁啊，呢个英国啦，葡萄牙咧亦都试过，即系政府支持嘅一个试验嚟嘅。就是参与公司减少工时之后呢，你知唔知葡萄牙嘅翻工一族佢哋嘅工作疲劳又系下降咗，而原本觉得难以平衡工作同埋生活嘅比例呢亦都大幅减少。咁我哋又睇下冰岛啦，冰岛嘅做法呢更加值得我哋留意，佢哋未必全部变成固定四日工作制。好多员工咧会由每个礼拜40个钟啊嘛，咁啊减到大概系35至36个钟，重点都系人工唔变噶。研究就发现咧，生产力基本上系维持，甚至有啲公司咧就喺冰岛啊，减少咗每个星期嘅工时之后咧，佢哋嘅生产力系有所改变，最重要亦都系员工压力系下降咗。你知唔知当员工压力下降咗，本身佢哋嘅工作同生活得到平衡之后，其实佢翻到嚟工作当中，佢系更加有热情啊，更加愿意，同埋真系更加真心去对待呢一份工作啊。咁系我哋讲到，你做即系如果你打工嘅话，咁你收嗰份人工，你本身嗰个责任就应该好好地对待份工作。但系人都有生活，有压力，有情绪，唔多唔少，点都好，点都可能啲啲啦。即使你系一个好。公私分明的人，但我觉得不多不少都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的嘛，是不是？那还有人工这件事是包埋被老闆闹的了。如果你说我老闆没有闹我的，那就更加好，你就当是 bonus 了。我刚才这番说话是讲给在职场上有受气的朋友仔听的，那你就跟自己说，我份人工就是包埋老闆闹㗎啦，但你話唔係喎，佢真係闹得我好过分，佢執得我好过分喎，咁你就要諗清楚呢一份人工，因为你話好啦，包埋老闆闹，但我都觉得佢闹得太多啦，佢闹少啲我可以当佢包埋，咁嘅时候你就要諗辦法去改变自己
的 前程，看看会不会转工啊，或者改一个行业啊，改一个赛道啊，这样啦。那我继续讲回冰岛。那刚才就讲到呢，这个减工时的工作制度呢，是令到他们的压力下降了啦。你知不知道后来呢，大部分冰岛劳动人口啊，都获得了缩短工时这个权利啊。好啦，去到日本了噃。日本政府由2025年开始是给部分的公务员减四日工作安排。我真心希望呢，这个是令到即日本职场的压力，大家都知道，其实日韩都是的，压力是非常之大，我们无法想象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希望他们慢慢逐渐推广这个四日工作安排，是可以令到他们没有那么大压力。那在日本呢，即我刚才讲了，部分公务员可以揀四日工作制，背后的原因是希望帮助日本的员工呢兼顾育儿啊、家庭啊、工作啊，也都希望就是减轻日本长期存在的过劳文化咯。那但是即这么讲，四日工作制听就听了好些年啦，咁究竟实唔实行啊？点样实行啊？系冇咁容易。譬如有一啲嘅行业啊，医院啊、餐厅啊，你餐厅你365日，你嗰啲过时过节，个个放假嘅时候出去搵嘢食，咁餐厅呢啲就系生意机会嚟噶。起码喺加拿大喺华人嘅社会当中，更加言之唔可能去放假噶。仲有啲酒店啊，又系假期啊、暑假啊，咁呢啲一定要开，即系呢啲生意机会咯。又系零售啊、交通啊、照顾服务啊，系需要长时间有人在这里工作的。那你翻少日，公司可能要增加人手，甚至重新排班。那所有的这些呢，都值得公司去参考。其实我们呢，还应不应该用翻工时间的长短去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努力，有没有尽力，这个反而是值得公司的管理层，值得听节目的各位老板们去思考的。即是譬如你的员工坐在个 office 里面，他真的坐足九个钟啊，每日啊八个钟啊，咁唔代表他每一分钟都有效率嘅。相反，你试下缩短他的工作时间，然后唔减人工，有刺激嘅一个奖励分红制度，咁佢有足够嘅休息啦，目标清楚，流程简单，呢、这个完全可以带动到佢工作嘅积极性啊！你知唔知？所以咧，四日工作制咧，四日工作周唔一定系话少做一日。有可能我哋就係喺呢即少一日喺工作环境之中，我哋会多一日返到人生当中。咁然后你嘅工作生活平衡，我哋重返家庭，未有家庭嘅朋友，我哋重返我哋自己想做嘅嘢，我哋嘅爱好。咁所以我觉得係相得益彰㗎。嗱，好嘅工作制度呢，唔係令到人用尽自己，而係令人可以长久地做好自己嘅工作啊。

0: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1: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0: 我的仔喜欢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与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饮杯，生日快乐！
5: 饮杯。
4: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6: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4: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7: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

0: 好多人咧成日都会觉得人生嘅成功定义就系住大屋，屋要够大，物业要够多，个花园要够靓，跟住咧个车房又要够位咁样样。以前间屋越大咧，就即系嗰个价值观啊，就代表生活越好。但系咧近年嚟咧，你发现好多国家情况开始慢慢改变咯噃。譬如讲翻我哋北美先啦，有好多譬如准备退休嘅人啦，退咗休嘅小哥哥小姐姐啊，咁佢哋开始选择就系 downsizing， 由间大屋就系搬去譬如 townhouse 啊、镇屋啊，咁譬如而家你听到我哋电台嘅广告啊，都要镇屋就系热卖当中啊，咁啊包括 condo 啊咁，因为咧对于佢哋嚟讲咧，佢哋会觉得我人生开始要做减法啦，过咗50岁、55岁、60岁之后，咁啊住间屋就住翻细啲，咁又容易打理啲咁。其实呢第一屋大保养成本啊地税啊所有嘅嘢其实你住緊大屋或者你住过你都会知道有几高啦。跟住呢第二屋大嘅话呢清洁亦都系负担。后生嗰陣时候你会觉得啊好方便啦、啊、我总之当运动啦。咁但系当啲仔女搬晒出去啦屋企就剩低即系自己两个人一起过嘅时候咁你就会觉得嗰啲房间多咗出嚟长期就系空置喺度冇用喎、啊、咁样。咁同埋仲有呢人呢慢慢年纪大嘅时候其实嗰个安全感系会减少㗎。如果当两个人甚至可能你自己一个人住緊一间大屋嘅话你未必有嗰种嘅安全感可能有啲声你就已经哎呀好担心啊好驚啊会唔会系有人入屋啊咁。咁所以呢所有呢情况下当然每个家庭嘅具体情况唔一样啦咁我就综合嚟讲。所以呢越嚟越多人就开始问啦我系咪真系需要咁大嘅地方呢佢即系会自问就系话我需要嘅是大屋定是一个无论那个 size 是大啲或者小啲但是一个真真正正令到我舒服令到我方便容易照顾自己的生活呢其实日本近年来呢有很多的小屋就是你知道日本推行那个即大家信念啊极简生活啊跟住佢哋嗰概念係深入民心嘅，咁啊唔係話每個人都追求放滿嘢嘅，反而佢哋會問咧：我真正用到嘅係乜嘢嘢？我留喺屋企入邊嘅物品係方便我生活啊，定係增加我嘅負擔？我成日要整理佢，要清潔佢。咁啊，北歐嘅生活哲學咧，一路都好重視。简单啦、实用啦、舒适啦，你睇下佢哋啲装修，你一听即系你睇嗰个概念啊，嗰、那个就已经嗰个定位就知道极简北欧风咁，咁其实你就会知道佢哋本身喺佢哋嘅审美文化当中传承嘅系乜嘢嘢啦。咁喺北欧嚟讲咧，间屋未必需要好大，不过咧光线要够好。跟住呢收納要夠清楚屋企呢要令人真真正正放鬆嘅。咁喺呢個趨勢嘅背後呢唔係淨係話間屋大定細呀唔係話大屋搬細屋而係人開始重新定義一樣嘢就係話我嘅人生我想過好嘅生活但係乜嘢係好嘅生活呢以前好生活嘅定義可能係擁有更加多我要有更加多嘅物業更加多嘅屋更加多家私裝修要好好堂皇嘅好金碧輝煌嘅更加多嘅空間咁，但而家真係有一部分朋友慢慢開始覺得，好嘅生活就係少啲負擔、少啲雜物、少啲維修、少啲壓力，咁然後呢啲少咗啦，咁我咪多啲時間、多啲自由、多啲流動性咯，多一啲真正屬於自己嘅生活節奏咯。尤其喺人生嘅下半場，其實屋企嘅意義咧係會慢慢發生改變嘅。年轻嘅时候我哋会諗屋企系建立家庭嘅地方㗎嘛。成熟之后呢屋企更加系自己修复、恢复、安定完全可以放松嘅一个地方。所以呢而家有啲朋友开始放弃大屋梦唔系话佢哋即系话投降啊或者退一步啊。反而佢系更加清醒啊佢更加清醒咁样问自己到咗而家我呢个人生阶段我真正需要嘅系乜嘢嘢啊咁。屋企咧唔一定话嗰个面积要好大好大，但系只要你住咗喺度嘅时候，无论系大屋亦或系细屋，你一定要容得下你想过嘅生活啊！愿我哋都可以咧慢慢去学识，唔系话再拥有更加多个人先至有安全感，唔系话再拥有更加多我哋先至会满足，系究竟而家喺我哋现有嘅基础上，你可以去计下你自己而家嘅物业啊，你住紧嘅屋企啊，你望望即系你好啲望下佢，留意下佢每一个角落，你去衡量呢一刻嘅自己，你过得好唔好？
1: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
2: 啊？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1: 我的仔喜欢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

0: 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3: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旗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调查发现，有25%国民不相信统计局能够不受政治干预独立运作。多伦多一条期待已久的河谷步行径 East Don Trail 的首阶段正式向公众开放。英国改革党发言人韦代琴遇害案改由反恐警察领导调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7: 婆婆问你买咗利金记蚝油未啊？
8: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噶。
7: 点解嘅？
8: 因为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7: 利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9: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9: 银赞助 A 家屋顶，
10: 铜赞助清风度假，
9: 六福海鲜酒家，
10: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9: 龙庭食府，
10: 与会形象工作坊，
9: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9: 晚宴赞助豪门宴。
1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 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12: Just see the world. Yeah. 你我一起用心玩这个世界。

0: 我是沙飞宝。你有冇发现咧？真系噶，人生咧，你一踏入35岁，跟住慢慢过40岁，跟住就50岁、60岁，嗰啲时间系过得好快。但系咧，你会比以前咧思考得更加多啊！思考嘅咧已经唔系净系话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就系会谂一啲哲学性嘅问题，即系我是谁，我在哪。咁啊，呢个笑，啲唔系笑啊，呢个系 gap， 即系梗，呢个梗啊，即系木字旁后边一个更新嘅更，即系话成日会问呢个哲学性嘅问题，用国语就系我是谁，我在哪儿咁。但系之前唔系形容呢样嘢嘅，就系、是、譬如你可以想象你旅行啊，去唔同嘅地方啊，到时差啊，咁你当你每一日朝早瞓醒嘅时候，嗰一刻你真系唔知道自己系喺边个国家、边个城市噶嘛。咁啊，但系咧，我头先所讲，人慢慢到咗，即系真系过。过咗35岁之后，你啲嘢开始稳定啦，成家立室啦，做咗爸爸妈妈啦，你系开始会去思考噶、哦。咁咧，其实而家世界上咧有越嚟越明显嘅另外一个趋势系乜嘢嘢咧？就是、叫做第二人生。咁佢直译又唔系话叫做 second life 噶、哦，咁英文有阵时就叫做 anchor career。咁啊，呢个意思就话一个人啊，到咗譬如过咗40岁、50几岁，甚至60几岁，唔一定净系等退休噶。以前我哋爸爸妈妈嗰阵时，可能就系话到咗50岁啦，就计下，因为曾经50岁啊，譬如科级干部啊，咁可以退休噶啦嘛。跟住然后，总之你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公司啦，退休个法定年龄唔一样嘅，佢职位啊，佢都个退休年龄都唔一样嘅。咁总之你就会谂啦，我唔系喺度等退休啦，即系而家。跟住我就谂下点样重新开始啊。所以点解英文会叫 anchor？ 系 anchor， 唱多首咁，冇错。而家就系要为人生唱多首歌，就系呢个下一首嘅歌啦。咁好啦，咁你会反而开始谂，新嘅人生又开始啦，我点样重新学一样嘢呢？重新做另外一个事业，或者做斜杠一族，加入零工经济。我喜欢譬如开个网上小店，或者我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身份。而家呢个趋势就会想自己的第二人生啊。以前呢社会对人生好像有一个固定的路线的嘛。20几岁啦读书读完啦，30几岁打拼，40几岁稳定，50几岁准备退休，60几岁就慢慢收尾㗎喇。而家个我哋讲祝人哋长寿，祝自己又长寿，健康活到82岁，咁你60岁我当人生就係啱好囉，而家开始囉，咪第二人生。生咯咁，所以咧，你知道而家系哇，你当你开始去重新去谂，重新俾机会去思考你嘅第二人生嘅时候，其实你系觉得真系好有希望，同埋好多你曾经第一人生未做嘅嘢，哇！而家就系一个全新嘅开始。其实喺美国咧，有唔少嘅退休人士开始创业啊。佢有个数据嘅，55至64岁嘅美国人。他们创立新生意的数字是由2010年至2020年之间明显是增加。咁背后都有好多原因嘅，咁譬如有一啲就係话我都係需要有收入啦，咁有人为咗收入啦，有人係因为我唔愿意停低啦，咁退休好似觉得自己冇用咗，咁好似唔被呢个社会所需要啦，咁有啲人係因为自己咁多年嘅经验啊，佢话我之前做嘅咁多样嘢係因为我要即係支持我嘅家庭啦，咁但係而家我真係想做一啲我真真正正咁多年想做嘅事啊，咁其实每个人背后都有唔同原因。你设立一间嘅公司个原因系乜嘢嘢？呢个你自己有自己嘅真实情况啊嘛。但有一样嘢值得留意嘅咧，以前大家讲创业，你净系可能就谂到20零岁啦咁，就好似过咗20零岁或者过咗到咗30零岁唔再创业就冇呢个机会。但其实唔系噶，而家咧中年啊熟龄人士啊。你再創業，你之前有咁多嘅人生經驗，前提你鍾意呢一樣嘢，譬如你鍾意去創業做一門小生意嘅，其實係一門優勢嚟㗎喎，因為你哋有人生經驗，有人脈，知道市場嘅需要，亦都懂得人情世故，知道自己唔擅長啲乜嘢嘢，亦都比較明白一件事要長久地做落去，唔可以淨係靠熱情。咁啊，呢度題外話，譬如喺加拿大 你注册公司其实真系好快。如果我讲得即一啲都唔夸张，你坐喺度都唔使半个钟。你自己如果好熟头熟路嘅，上Canada.ca， 你自己就可以搞掂晒注册一间公司，即半个钟内乜都搞掂噶啦。但系我都建议专业嘅嘢交俾专业人士做，揾下你嘅会计师，咁啊，然后就等佢嚟帮你做。即我觉得有啲钱系需要使，自己就个烦恼就会少咗好多咯。咁啊，跟住你就去银行开个公司户口，其实即创业嘅第二。第一步我不是说创业简单，只不过创业的第一步注册一间公司在我们加拿大相对来讲是没有那么复杂的。但你试一下举个例子，在中国内地来讲先，哇，你要注册一间公司你当然一日搞不定，你要跑这个部门那个部门去银行跟着拿公章，哇，真的很多东西，你 都要申请，不是只是拿。我再讲回创业在加拿大你要登记间公司就容易，这个只不过是第一步，但是之后即是你要想清楚自己的路怎么走啊，怎么有这间公司啊。咁还有我讲返先，亦都有研究话呢，成功创业者的平均年龄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去到咁后生，即是会觉得好像过了二字头就没有机会创业，其实不是的。五十几岁创办人的成功机会甚至可以高过三十岁的创办人。这个讲法呢即是很有启发，因为呢它提醒了我们人生经验不是负担是资本。这里我题外话讲一下，即譬如现在听节目的一班熟龄朋友们，你会觉得自己学 AI 好像不够班后生，其实不是的。当你入了门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经验去训练你自己的个 AI 呢是比起啱啱出嚟读完书嘅学生哥们系更有优势啊！我举个例子，譬如你成日都会听到我喺节目讲 AI agent， 即系 AI 人工智能体。咁其实佢而家因为喺呢个人工智能体入边咧，除咗佢讲嘅有一个插件，即系你会辅助你会用啲乜嘢嘢嘅平台啊，用啲乜嘢嘢嘅 app 啊。另外佢仲有一样嘢好讲究嘅，就系我之前都有提过，叫做 skill 呢个技能。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经验，或者做呢行嘅经验，喺嗰行嘅经验，甚至你嘅育儿经验，都可以生成一个 skill， 然后就俾到你个 AI agent 去，呢个经验就系你值钱嘅地方咯，就系你嘅资本咯。所以你要灌输俾佢听，呢个我咁多年学到嘅经验，咪凑仔都系一种经验嚟嘅，真嘅。咁当你能够去灌输到俾你嘅 AI agent 嘅时候，其实佢系会已经系模拟咗第二个你，按照你嘅方式，甚至系帮你优化你嘅 skill， 优化你嘅咁多年嘅经验。佢系帮你谂到你谂唔到嘅嘢，然后系令到你睇到自己更大嘅世界。呢个再有机会，我下一段日子再讲 AI 嘅时候，我再同你哋分享。咁我翻翻嚟讲头先呢一句咧，就系话人生经验啊，就系我哋嘅资本啊。嗱，日本咧亦都系一个好值得观察嘅地方嚟噶。日本人口老化严重，大家成日都听到啦。但同时咧，你都会见到咧喺日本越嚟越多嘅长者系继续去做嘢，重新投入社会。世界经济论坛咧曾经亦都提到过，喺日本65岁以上人士嘅就业率由2022年已经达到 25.2%， 比起好多国家都会高啊。呢个背后当然亦都有经济原因啦。我头先讲到，譬如退休金未必够啦，收入嘅问题啦，亦都唔想想同社会脱节啦。但另一面你又睇，亦都反映咗一个新嘅世界趋势，年龄越大唔代表一个人冇角色啊。所以你睇下日本长者，佢哋会开啲小店啊，有啲人会继续为社区服务啊，做导赏员啊，学一门手艺啊，跟住或者将呢门手艺变成教学或者小生意啊。总之你唔使谂话哇创业就系做大企业，但你要谂创业就系维持我哋嘅生命力啊。嗱，我再讲翻我哋即加拿大啦，譬如安省政府系有提供就业同埋学习资源，即系帮助一啲譬如退休嘅朋友啊，继续工作啊，学习技能啊，了解就业权益。而且咧，对于安省嚟讲咧，系冇真真正正嘅强制退休年龄噶。即系譬如你话公司可能有规定嘅咁，但系其实公司退咗休啫。咁但系个省府系继续支持，如果你系想继续工作，系可以工作噶。嗱，譬如卑斯省咧，过去亦都曾经推动55岁以上人士技能培训，系帮助熟龄一族咧系开展 新嘅职业生涯啊，其实所有嘅呢啲都值得我哋去思考啊！你知唔知啊？就系、是、呢一刻，诶、哎，你话我2027年我就公司呢度可以退休噶啦，咁但系我做啲咩好咧？我而家好彷徨喎、啊，咁你试下开启你嘅第二人生。因为呢人生我哋讲呢个今日呢个主题第二人生最珍贵嘅呢唔系速度而系方向啊，唔系我哋仲要跑几快，我哋慢慢跑，人生唔系淨系一条跑道嘅，你而家过完人生嘅第一个阶段啦，第一人生啦，而家你可以转个弯就嚟到人生嘅第二阶段，就亦都可以讲系第二人生，咁可能喺呢度你会遇见真正嘅自己，你会慢慢行出属于自己嘅第二道光、哦。
1: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2: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1: 我的仔喜欢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昼10点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5: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6: 啊，系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噶。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啊，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5: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翻间。
6: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在节目里面呢，我有同大家分享过为什么人呢现在容易焦虑，因为太容易去同身边人比较了。我讲的身边人呢不是只是指我们认识的朋友，是完全你一上网你简直就是同全世界的人去比较。但你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啊，当我们人呢慢慢大个经历越多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不再想同人比较。嗱，这里呢有区分的、哦。唔再想同人比较，同埋真係已经做到唔同人比较，係两件事嚟㗎喎。咁所以你睇下你自己而家係咪已经觉醒咗啦。首先觉醒嘅第一步就係我唔想同人比较啦。而觉醒嘅第二步即係嗰个執行咗啦，就係话我已经唔会同人哋比较啦。咁以前嘅比较你都会知啦，即係个互联网冇咁发达嘅时候，咁同姨妈姑爹啲仔女呀，即係表姐表哥咩堂細佬堂侄媳呀，嗰啲就係比较人家有冇升职啊，有冇买大屋啊，有冇旅行啊，咁即係总之呢啲就係比较人生。其实心理学上面呢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比较理论，翻译成人话就係话人会透过同其他人比较去理解自己究竟喺边个位置，尤其係当我哋唔肯定自己做得好唔好嘅时候，更加容易係望向身边人啊。譬如如果你身边由细到大一起长大的一班同学，跟住后来亦都有一班朋友，咁个个都买咗屋，而你未买嘅话呢，你就可能觉得自己好似差咗慢咗。如果大家身边都好忙，你又好想约啊佢哋啊，个个都话忙啊唔得闲啊，你冇咁忙嘅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即反而会觉得自己唔够努力。 咁啊，今日咧我亦都有讲到就系话，点解而家有一个趋势就系话，反而大家冇咗个大屋梦啊，越嚟越多人未必再有呢个大屋梦，而系即系会想住翻，总之舒服为止嘅间屋细啲嘅咁。咁但系你知道，曾经咁多年呢个大屋梦系影响住我哋噶嘛？即系当你见到身边识嘅朋友，哇，佢住间屋好大啊咁。咁然后你再睇翻自己，你系咪会有一刻会否认咗自己，或者觉得自己未够成功啊？呢个可能系曾经我哋都经历过嘅谂法，但系人去到某一个人生阶段，你就会慢慢发现，比较系未必帮到你自己，反而会令到人更加焦虑，因为你永远都可以揾到一个人比你过得好，比你行得快，比你住嘅嗰间屋大，永远可以揾到一个人。总之你嗰个标准就系点解佢呢样好过我，嗰样好过我嘅。咁如果人生一直都用比较嚟做标准，你好难有真正嘅满足，好难有真正嘅开心噶，因为比较系冇尽头噶。今日你追到一个目标，听日又会见到另外一个人有更加好。前提是你话唔系，我好享受呢种，佢系我嘅目标，我已经达成佢嘅，即系已经有佢呢一个嘅 level 啦。跟住我就揾下一个目标，跟住去到佢嗰个 level， 我好有成就感。呢一种情况例外。但如果当你一路比较，你系一路焦虑嘅话咧，咁就唔好再去比较啦。同埋人呢慢慢大个成熟之后呢，唔系话完全唔比较，而系你开始清晰㗎喎，你会知道我唔可以将所有人嘅人生变成咗我嘅功课，我嘅目标。人哋嘅成功未必系我嘅方向嚟㗎喎，人哋住嘅屋未必系我想要嘅生活喎。当你真系諗下住到咁大间屋嘅时候，你唔系淨系话有即系每个月计定，哦，我就系俾一万两万，即系当系mortgage 啦咁。但你其他你俾得几万蚊一个月嘅 mortgage， 咁你就要知道你啲地税有几贵，你嗰啲每年嗰啲保养维修，哇，你嗰啲铲雪剪草嗰啲成本，哦，一齐嚟㗎咁。咁跟住呢，跟住再返去人哋嘅工作节奏唔一定适合你自己嘅身体或者家庭，人哋重新开始亦都唔一定要变成系你嘅压力。所以呢，所有嘅呢啲啦，包括我今日讲嘅四日工作制啊，即表面上就系讲工作制度啦，但背后其实系问緊工作系咪一定要用时间嘅长短去证明嘅价值呢？一个人每日返工十个钟八个钟啦，当正常啲啦，唔一定代表佢就赚好多钱，或者佢人生系已经去到佢想要嘅嗰个目标啦。一个人可以有多一日时间照顾家庭，自己可以静静地安静落嚟，陪伴下自己，有机会去学习。其实佢多休嘅，即系多休息嘅呢一日，未必系懒嘅，系更加多嘅一个机会，一个方向，俾佢可以揾到第二人生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嘢啊！所以咧，所有嘅呢啲你冇办法去同其他人去比较。总之就系你翻到嚟，我今日讲呢个概念啦，就系第二人生唔应该系另外一种比较嚟嘅。你过咗35岁，过40、50、60，系我哋重新学习嘅机会。重新工作，重新创业，重新建立我哋另外一个新身份嘅机会。嗱，我唔系讲话我一定50岁就要创业，咁我唔系讲紧呢样嘢，亦都唔系话一退休即刻就要排满啲 schedule， 好似小朋友翻兴趣班咁样样，学呢样学嗰样。真正嘅第二人生咧，唔系去复制人哋啊，而系你首先开始呢个第二人生之际，你问下自己，我仲想试啲乜嘢？我仲有啲乜嘢未完成呢？或者之前嘅嗰几十年我想做，但係碍于可能时间啊、金钱啊、机会啊，我未做嘅嘢呢，咁我而家嚟到呢个阶段啦，我想用咩方式去参与呢个世界？呢个问题系咪未问过自己呢？我再问多次，到咗呢一刻今时今日，你想用乜嘢方式去参与世界？心理学上面呢，成熟其实有一个标志嘅，就是由外在的评价慢慢转向内在的标准。你有没有发现之前总是有一段时间，可能10年、20年，甚至可能之前那几十年， 你是会一路很在意外在对你的评价，或者很在意你本身在社会上的那个地位，在公司上面那个职位，你来评价自己是不是成功。但其实你回想回，你就会发现没办法，那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年代的成功的标准咯，就是要不断往上爬，就是高薪厚职就是代表成功咯。这些就是我们一路这么多年根深蒂固，即是社会也都不断影响着我们啦。所以当你来到第二人生的时候，你其实慢慢就是开始由外在评价慢慢转向内在的标准。这里题外话，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于两个人的关系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有时候拍拖啊，在婚姻当中啊，我们有时候会不开心会焦虑呢？就是 你想想，你是将对方啊对你的评价，或者对方对你的反应有没有及时，即是譬如你找他，他有没有及时回复你啊，他有没有及时接你电话啊，这些你完全用晒外在的东西来评价你自己值不值，值不值得被爱啊。即举个例子，如果对方是一路冷暴力的，或者他不是那种成日讲我爱你啊，好在乎你啊，不是随传随到啊，又或者不是真的即刻就复你短信啊，复你电话的人啊，咁好可能你本身就会系内在唔够稳嘅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吓佢系咪唔爱我啦，或者系佢我系咪唔值得被爱啦。其实呢个亦都可以返到我头先所讲嘅心理学呢种，即系你注重嘅系外在嘅评价同埋外在俾到你嗰个反应。但系人慢慢大个就要练习一样嘢，就系外在嘅评价慢慢转向内在嘅标准。呢个亦都系我成日喺节目入边同大家分享嘅，即系内核要稳啊，核心个核啊。点解内核要稳？有一句咁样嘅讲法嘅，譬如感情上面啦，真正嘅幸福系两个已经完整圆满嘅人喺埋一齐。其实有完整爱的人，他才可以源源不断给到爱对方啊。即是等于一个有钱的人，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多，我讲的不是全部，有很多你留意一下你身边真正成功的人士，其实他们对钱的计较是没有那么多的。咁你会发现就係我头先讲嘅呢个概念囉，就係话当一个人譬如金钱佢富足啦，其实对于佢嚟讲佢係会更大方啲嘅。咁呢个你 make sense， 你一諗諗到点解係咪，你话我知道，我梗係知啦，你话到时我金钱充足嘅时候都会大方嘅，不过又未必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咁好啦，我就返到嚟讲头先在两个人的相处当中都是的。当你其中一个人有晒爱啊，充满爱的时候，他内核够稳啊，他才有源源不断的爱给出去。这个例子呢，有机会我再同大家详细在这一部分讲。我想举的例子就是王菲和谢霆锋。王菲就是完完全全一个很典型很完整的人，她内心充满爱。王菲是根本就是不缺，即她不是根本不缺爱，是她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完整内核很稳定的人，她不会向外去索取爱来填补自己。咁所以呢，你会睇返我头先讲嘅呢一个阶段，即心理学上面就係话成熟嘅标志係由外在评价慢慢转向内在标准。其实个意思就係咁样啦。年轻嘅时候我哋可能好需要人哋嘅认同，人哋嘅赞美，人哋一句赞美或者上司一句肯定，好开心咁。咁但係呢，可能你收到一句负面嘅评论啦，一个批评会失落好耐，呢个係前半生第一人生。但係第二人生呢，你会发现外面的声音永远都有啊！你做得再好，总是有人，即不会有人百分之一百去喜欢我们。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内心就是要稳了，你慢慢就会发现，诶，不是，我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评价来否定了我自己。但是前提我们要不断自省，即是有一个自省能力，究竟我是不是做得不好呢？但是不会被外在的评价去蚕食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幸福呢，不是说比人家行得快，不是说人家那些才叫幸福。你这一刻你自己这个状态，你觉得开心幸福就已经是幸福的了。其实幸福呢，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而是你终于明白你自己想去哪里，而你又行紧去嗰度。嗱，愿我哋可以慢慢学识，唔再用别人嘅人生嚟惩 平乏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市期待已久的 East Don Trail 步行径首阶段今日起正式对外开放。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报道，新路段全长 6.3 公里，连接位于 Don Mills Road 及 Sinclair Avenue 附近的 Lower Don Trail， 一直向东北伸延至到 Eglinton Avenue 附近。负责开发工作的多伦多地区保育局行政总裁 John McKenzie 形容，该步行径是他踏足过最精彩的一段。这条多功能步行径穿梭于 Metrolinx 铁路、Don Valley Parkway 和 Don River 之间，工程人员透过兴建桥梁和隧道，令到民众可以探索东面河岸的新景区。多伦多市议员方卓尔在启用仪式上强调，这条新路径既优美而且安全，为单车和步行人士提供良好环境。他又说，等未来第二阶段的工程完工之后，该步行径将可以接驳至到更大的 Meadowway 径道系统。该项目此前已经施工多年，已加强连接市内的绿化地带。有联邦政府内部民意调查显示，两成半受访者不相信加拿大统计局可以在不受政治干预之下独立运作。这一份由枢密院于去年底进行的调查同时指出，有近两成受访者不信任统计局能够保护个人私隐，担心资料会流向其他政府部门或者执法机关。统计局发言人曼恩表示，公众的信任与理解是确保劳动力调查等核心数据准确的关键因素。不过，统计局目前正面临资源紧缩，被要求在未来四年之内节省3亿4千万元的开支。金融机构 Desjardins Group 的经济师巴特利特形容，虽然加拿大统计局仍然具有公信力，但数据质素下降已经成为整体趋势。国会委员会和专家早前亦都质疑统计局发表的失业率和粮食通胀数据与现实存在落差。多伦多前市长庄德利的儿子小庄德利 John Tory Jr. 宣布退出争夺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提名。他说，由于提名时间表被大幅压缩，加上其他参选人透过多年努力已经在区内建立稳固的支持基础，在种种因素结合之下，他评估自己已经没有务实或可行的胜选途径。小庄德利强调，为了自由党、他自己和家人以及该选区的整体利益，目前的最佳做法是集中精力确保自由党能够守住议席。英国改革党发言人、前保守党国员韦代琴上星期四被发现倒闭在德文郡住所的案件，内政大臣马曼廷表示，由于有新资料要改变调查性质，案件已经改由反恐警察部门领导调查。案发之后，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了一名白人男子，当时说案件无迹象涉及恐怖主义或政治动机。马曼廷指，疑犯并未列入反极端主义计划的监察名单内。反恐警察部门说，以涉嫌实施、准备及煽动恐怖主义，再拘捕疑犯，呼吁公众提供消息，强调正循多条线索调查，以查明犯案的动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QW 西行在近 Appleby 的位置，中线有坏车停了差不多两个钟头。另外，在过了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的地方，右线有意外，令到 QW 西行由 Ford Drive 塞到去 Appleby， 再由 Nikola Tesla 塞到去 Fruitland。QW 东行在近 Duval 的位置的 HOV 线有意外，由 Bronte 开始塞车。401东行近427快线右线有坏车，塞车路段有410以东至到400 Allen 以东到 Bayfield 的快线， Bayfield 到 Leslie 的 Collector， Wesley 到 Salem 以东。401西行近 Bayfield 的 Collector 中线有坏车，近 Eastlington 的快线中线有意外，西行线基本上一路断断续续塞车。 Allen 南行在401以南的左线有意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对多伦多地区发出黄色酷热警告，湿热天气将会持续到起码星期三。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38%，有37度的感觉，吹紧时速22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2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将会异常炎热，日间最高气温37度，加上湿度效应，体感温度高达45度。UV 指数是9，晚间的气温降至24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陈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位于列治文山富豪中心天王名粥，除了有名厨主理精彩鲜粥翅立，更富豪界别。我哋喺1号 Spadina Road Unit 25-29 Richmond Hill， 订座电话905-883-1668。天王名粥，帝王口福。
5: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6: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ella。
5: 我的仔喜欢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一号参赛者 Isabel 郭嘉文，
10: 我是一号 Isabel， 我今年19岁，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好像一个 soda pop very bubbly， 我经常讲很多笑话 and laugh a lot。
9: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1: Touching new highs。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 Veronica 梁协恩。
14: 要你听，不要你惊，
15: 做到好，坐到正。
16: 头盔 headline。
17: 7月13号星期一的下午，噔噔噔噔，歌仔有得唱，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丢低这份爱，爱了十零年啫，对比上一首爱了36年，真是不走都不得的时候都不走，他又回来了。
18: 我们这一边呢，杜林区呢就真是犀利啊，而家竟然话我哋呢度最出名嘅巡视义务嘅地方，可能啊纵容洗黑钱啊，都唔知道有冇份添啊！咁但系我哋小市民，其实会唔会有机会不知不觉间堕入咗洗黑钱嘅陷阱咧？

0: 下昼两啊3:12，可百何志宏喺度。
1: 一提到呢、這个，我系傻英啊，提到呢个三点咧，又你啦，即系唞得两日，听日后日又系三点。
0: 唔好提啦，我而家已经准备定啦。我准备定嘅下个礼拜咧，无论三点啦、四点啦、十点啦、28点啦。又要等4年先有得再睇啦，
1: 哇，
0: 好空虚啊！话俾你听，我已经预备紧呢个空虚啦。
1: 有噶有噶，每四年咧，即系每一次世界杯之后啦，都有嗰种叫做世界杯失落后遗症后群啦。Actually， 有好多人系即系同啲朋友出去讲，譬如大家都系男仔啊，中意睇波噶，或者好似我哋呢啲咁咧，啱啱。已经啱啱领略到睇波嘅乐趣，咁好多嘢讲，咁好多共通话题。我讲下讲下，嘿，原来世界杯冇啦，咁点啊？突然之间就觉得好似人生冇一啲嘢，冇样嘢追寻咁样，你明白吗？
0: 跟住咧，我仲有，琴晚咧，突然间喺洗紧背脊嘅时候，突然间谂起，啊，我即系譬如我同你做节目咧，今日好好彩都横跨咗2届定系3届世界杯啦，已经系嘛？喺度谂紧。
1: 系啊，3届喎，真系3届。
0: 2届定3届，我唔记得咗。
1: 3届应该3届
0: 啦。下一次咧就4年之后噶啦嘛。下一次我仲有冇机会睇嗱睇呢一件事啦？仲有冇机会可以经历呢一件事咧？仲有冇呢一个嘅同你一齐去又喺度扮下间歇性足球专家咁嗰啲咧？又喺度乱噏啊，又或者喺度嘻嘻嘻啊咁，仲有冇机会咧？4年之后个世界又会系变咗点？我唔知道。琴晚突然间冲咗凉洗紧肚腩嘅时候，突然间谂啲咁嘅嘢咯。
1: 好有感触啊！即系四年之后，老实讲，阿傻英仲喺唔喺呢个世界都唔知，所以咧就尽量。我亦都今年，其实今年系我会叫做有啲心机，真系去学多啲嘢嘅，会问啦，喺啲 chat room 度问人咧，加入去人哋倾偈嗰阵时搭嘴，然后问嘢，跟住又参考下人哋啲 comment 上边咧抄低啦。因为我惊四年之后，你知啦，4个钟头之后嘅嘢我都未必记得，4年之后嘅嘢我仲记唔记得？我可能又要重新再翻嚟一次。但系观物论点都好，系睇得好开心嘅。今年真系嘅，今年嘅我睇。但系其实有啲唔开心嘅嘢咧，就系、是、譬如啱啱过去礼拜六啦，2场啦，喺2场嘅球赛咧，佢哋开场之前都 mention 咗一件，而家暂时都唔知道系点解嘅一件事。咁但系咧就有南非嘅咩？南非嗰个今年得25岁咋，嗰、那个细路仔阴公。喺我嚟讲，佢系一个小朋友，25岁已经帮南非国家队踢到入今次嘅世界杯。虽然喺对加拿大嗰阵时，俾我哋加拿大1-0踢咗出局。但系佢都系叫做帮南非去出力嘅，踢好多外围赛，卒之可以踢得入去世界杯。咁但系无端端就系讲佢喺星期六咯，打波之前突然之间收到，可能有啲时差啦吓，就系佢哋当地嘅时间星期六嘅上昼11点就发现佢喺一个佢哋叫做啲 community building 啊，而家我都暂时仲未知系咩嚟嘅，一啲可能社区一啲地方入边咧。就死咗，而家仲未知道究竟一嗱好多嘢嘅。当初嗱呢个男仔咧，佢个名叫做 Jaden Adams。咁当睇喺入边咧，而家好多报道咧，就有人话佢系可能系自杀啦，亦都有人可能话系咪俾人劫杀。Cause you know， 南非治安真系好差嘅。你记唔记得有一期南非咪做过世界杯嘅？
0: 系。
1: 我仲记得嗰一年咧最犀利嘅新闻咧，就系讲各国嘅球员去到点样强化自己间房啊，唔会俾人哋半夜3更入去酒店房嗰度偷佢嘢啊，系入去行劫，因为有其中一个国家嘅球员就话瞓下觉，有人开咗佢只窗爬入去偷嘢。但系俾佢捉到，你知啦，做得球员嗰啲都好大只噶嘛，就俾佢当场捉到。即系其实南非个治安咧，系去到几，即系嗰阵时搞世界杯就话，哇，你世界杯好心，你就唔好搞人啦，丑出国际噶嘛。但系反而唔系，喺啲贼人嘅眼中咧，世界杯可能系更加搵大钱嘅日子，就系咁样咯。所以其实系一个好伤心嘅消息。
0: 系噶，咁即系而家有几个唔同嘅方向啦，系嘛？我哋学你话斋吓，自己抵受唔住个压力啦，又或者系真系社区吓、社会嘅问题吓，啲抢劫啊、暴力事件啊咁样吓。咁第三，其实我喺度谂紧嘅就系、是， 会唔会系因为嗰场波吓？都有好多人喺度喺每一场嘅球赛上边，呢啲国际赛事嚟噶嘛，全世界一齐喺度搵紧食噶嘛。佢输咗，会唔会又因为佢哋个队伍吓？有啲咩闪失啊？甚至乎而家即系 confirm 咗踢咗出局啦，咁样无缘再继续去更高层次去竞争咁样，令到人哋搵唔到钱咧，复仇咧又会唔会咧？咁样系嘛？即系出面街好多八八卦卦嘅，好多唔同嘅消息都喺度讲紧。但系即系我自己睇完咁多嘢之后，就发觉即系个总结就系、是，总之我哋冇咗个生命咯。曾几何时，你喺球场上见到佢好热情、好奔放地、好尽咗全力地去为国又好，为咗佢自己嘅理想又好。总之，曾几何时付出咗热情、付出咗热汗水嘅一个年轻人，就终结咗佢嘅生命咁。咁又要再警惕下自己吓，无论世界点样艰难嘅，可以挨嘅就挨得过去，因为你挨咗过呢一关嘅话咧，擘大眼又会系有新嘅一日咯。即系我知道好难嘅，知道好难嘅，讲真系咪好难？
1: 你头先讲过咧，都有人提过出嚟嘅，系咪佢要我哋讲得一句比较俗啲嘅就系佢要咩飞啊？系咪有数要咩小朋友？但系。原来跟住啲网民话：，喂，唔系、啊，佢对加拿大嗰日即系俾人踢出个脚咧，佢都冇上场。其实唔关佢事嘅，而且仲更加讲咗个故仔，系讲佢同加拿大队对弈之前咧，佢哋咪踢嗰啲分组赛先入到嚟嘅。
0: 嗯哼，
1: 话佢之前嗰一个咧，之前嗰一场球赛，其实原来佢嫲嫲啱啱死咗，系喺佢踢紧波嘅时候，佢嫲嫲过咗身，但系佢要踢波。佢是代表一个国家，所以当其时佢踢赢嘅是出到线嘅嗰一场赛事，佢是怀住一个咩心情，你明白吗？我踢踢波，
0: 悲愤嘅心情啊，真系
1: 系我是为我嫲嫲而踢嘅，即系嫲嫲过咗身，佢都唔能够喺身边，佢唯有系咁样，可能系嗰个力量令到佢嗰一场赛事系赢咗嘅，但系跟住之后去加拿大呢一个咧。就冇辦法啦，可能要做好多係自己嘅心情啊，仲有去參加喪禮咁好多，所以佢係冇出席到加拿大嗰個1-0輸波嗰場球賽嘅。咁但係公民問都好啦，嗱我喺呢度咧，好想同你分享一下一個，我覺得呢一句咧係佢爸爸，好多人覺得佢爸爸呢句説話係一個好值得留低或者記住一句感慨嘅説話。咁佢爸爸咧就話我问下佢英文系咁讲嘅。It won't be easy to carry on， 即系你谂谂，
0: 要承受到承受到呢个伤痛咧，绝对唔容易嘅。
1: 系咁啊，跟住咧就系、是、people say it will become easier。
0: 有人话随住时间嘅过去，慢慢就会凋淡啦。
1: But it won't，
0: 真系唔会咧。
1: You just learn to live with it。
0: 我哋继续生活，继续去面对呢个沉痛嘅伤害。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万9 condo。

0: 从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4: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3: 火星人行孖必，
5: 今次2026年嗰个世界杯咧就系加拿大啦、墨西哥啦、美国啦嗰度就系联合举办啦。下一届世界杯咧就系2030年啦。你有冇 check 到下一届世界杯喺边度举行啊？
6: 估唔到、会唔会亚洲咧？有冇机会？
5: 唔会，因为亚洲都有排未到佢。下一届下一届
6: 要咁计噶，要咁计噶。
5: 咁今次喺美洲啊嘛，系咪？咁啊叫北美洲添，系嘛？下一届世界杯咧又翻到去叫做欧洲嗰边啦，吓葡萄牙啦、西班牙啦同埋摩洛哥咧就是、一齐共同举行。但系咁啱咧，下一届嘅世界杯咧就系、是、世界杯100周年、哦。好夸张喎！下年即系下一届嘅世界杯就会再澎湃少少噶咯，嗰个故事就
6: 哇 OK 喎，咁啱嘅啦，我真系唔知道噶，不过我的确系部署紧出年咧，我大约10月咧，我唔想太热，我真系谂住摩洛哥、哦。
5: 好事啊，好事啊！
6: 我睇咗嗰套戏、哦，叫做咩啊？系咪叫《Gone with the Wind》啊？定系咩佳人啊？我唔记得啦，系一套旧戏
5: 系嘛？
6: 系咪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喺一间咧，喺一间餐厅，喺好旧嘅黑白片嚟噶，喺一间好一间餐厅叫 Rick's Cafe 嗰度拍嘅，成场戏，即系成得一个布景嘅咋，好鬼死容易拍个布，净系一个布景就拍晒成套戏啦。
5: 有几难一个布景，
6: 系北非电影啊，系北非电影。
5: 傻猪嚟，我哋做咗6年《爵士王》都系同一个布景，都系咁啦。
6: 但我终于啊，其中有一位火星友啊，位听众啊，嗱，小英，我哋摩洛哥之前咧，你一定要睇咗呢套戏，咁你就明点解个个都要去嗰间 Rick's Cafe 嗰度坐低食嘢啦。咁其实我嗰次又系一次游船河咧，啱啱今年啊，系咪今年系啊？今年嗰阵时咪去咗。坐呢个最新嗰只Star Princess 就喺上面，佢竟然播北非谍影。我真系坐喺度睇晒。
5: 嗱，咁我提一提议你啦。嗱，下年你去摩洛哥系咪？咁如果你真系想，你从今天开始，你追寻紧呢个叫做世界杯 FIFA 呢一个嘅热潮嘅话咧，你追到去2030年到下一届世界杯咧就啱数啦。嗱，下次世界杯有3个地方一齐举行啊嘛，系咪？但系头先咪话俾你听嘅一个重点就系咁啱就系呢个叫世界杯嘅100周年啊嘛。佢哋咧就因为第一届嘅赛事咧就喺乌拉圭噶啦。舉行嘅，咁咧佢烏拉圭大戰阿根廷，再加埋巴拉圭，咁啊今下一屆世界盃將會有六個地方共同舉行，不過主要賽事咧就將會集中咗喺摩洛哥啦、葡萄牙啦同埋西班牙，跟住有3場嘅紀念賽事咧，即係有3個地方咧就係舉行一場賽事咧，就係烏拉圭、阿根廷同埋巴拉圭，咁就紀念住咧佢哋1930年嘅時候咧就舉辦咗或者係參與第一次嘅世界盃比賽咁樣。
6: 是的，哦，是的，1930年第一届是什么龟话？哪只龟话？
5: 乌拉圭。
6: 乌拉圭，我仲记得是看那些历史咧，话嗰一年是乌拉圭赢的添啊嘛。系佢系冠军嚟噶嘛？如果我冇记错啊，真系唔好睇小嗰两只龟。
5: 嗱，今年咧2026年咧，佢呢个世界杯赛事咧已经系夸张啦，3个地方先至可以搞得掂条数啦，可以搞得掂个世界杯啦，仲要咧增加咗嗰个叫做入围嘅队伍啦，系嘛，即系去到决赛周嘅队伍啦，48队啦咁样，历时39日嘅。下一次世界杯100周年咧，将会更夸张，会有6队嘅球队就会直接进入世界杯决赛周，仲有。嚟紧嘅赛事咧就会历时咧就44日啦，下一次世界杯 嗱，话俾你听，你真系食你食嘢又好，做运动又好，你 keep 住继续有体力，撑到下个。

0: 场世界杯话俾你听，2030年啊！
1: 我要 book 咗阿罗奇四十几日，
0: 你咁早 book 啊？罗奇可能发咗达，佢唔做噶，退休噶。
1: 唔系话为咗上去，因为咧以宗教嚟讲咧，呢几个国家咧都系属于天主教国家嚟嘅。
0: 系系系。
1: 所以阿罗奇去到好有 feel， 我记得上一次去咧就系呢一个葡萄牙花地马100周年，咁我哋就去咗葡萄牙。所以咧，你有少少学问嘅，到期时先讲啦。因为咧，如果你要睇咧，佢哋有好似你去睇斗牛咁咧。是根据这个时间和太阳射边边呢，是某一边的飞会是便宜的。
0: 嗯。
1: 好得意的，他们在、马德里看斗牛买飞是这样的逻辑的。所以呢到期时我们啊又有些东西玩下了四年。不过如果你讲回话今年今届世界杯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草坪去了哪边，是不是拆晒了？
0: 个看台又拆晒啦，我哋多伦多嗰个主场嗰个新增建出嚟嗰个嘅看台咧就拆晒啦。咁但系啲草皮我唔知道，草皮继续用嘅啫系嘛？
1: 而家人哋攞啲草皮出嚟卖，
0: 决赛周
1: 有钱赚。
0: 唔系最劲决赛周嗰一个场地嗰啲草皮，佢话将会完成咗赛事之后拎出嚟卖。
1: 我即系咁样讲啊，我会觉得如果我哋多伦多，我哋系冇乜几可啊，第一次亦都可能系最后一次。搞世界杯，我哋将我哋个场地嗰啲草咧，你还都可能会起咗出嚟噶啦，或者你攞几忽出嚟，好似人哋咁攞嚟卖，喂赚到钱噶！琴日我睇呢份新闻嗰阵时候，我先要同阿朱讲，如果多伦多嗰个草皮攞出嚟卖，我或者会买噶。
0: 咁人你即系顶烂事啫，人哋决赛嗰个场地，喺佢喺头先嗰个叫做大都会人寿体育馆，我唔知点解佢无啦啦要咁样讲个咁嘅名，叫 MetLife 嗰个嘅 stadium 咁样。佢话喺场地嗰啲草皮咧就会卖出嚟，人哋卖紧300-400蚊咋。跟住你谂下，你而家你多伦多一个求求其其嘅场地，跟住你呢啲草皮出嚟卖，谂住卖几多钱啦？
1: 我哋自己多伦多人、加拿大人会引以自豪地卖翻，我支持加拿大精神。咁啦，100蚊我同你买。
0: 100蚊，使唔使加我抽奖？咪叉烧饭啊，梗系要啦。
1: 唔使，我支持加拿大人，一嚿水，我同你买一忽。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警方公布周末街头活动枪击案，两名死者分别20和25岁，相信是有目标行凶。联邦一名华裔前公务员涉嫌企图向中国泄露机密资料，正面对起诉。泰国曼谷酒吧大火，死亡人数增至28人，另有70多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
2: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5: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在 Warren 附近的快线右线有坏车，东行的多车路段有的士到400的快线 ，Kilo 到 Kilo 的 Collector，Allen 到 Leslie，DVP 到 Warren 的快线 ，Wesley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在近 Eastlington 的快线有意外，但是主要是在左边的路膊。西行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 Eastlington， 410 Collector James Doe 到 Highway 25都是繁忙。400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 404 DVP 南行由 Shepherd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多车。QW 西行近 Appleby 的中线有坏车，西行由 Ford Drive 塞到去 Brent。天气方面，环境部对多伦多地区发出黄色酷热警告，湿热的天气将会持续到起码星期三。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38%，有37度的感觉，最近时速22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2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将会是非常炎热，日间最高气温37度，加上湿度效应会有45度的感觉 ，UV 指数是9。晚间的气温将会降至24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桃花专家 Chris F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 Emily Wong。
8: 我是 Ellie Lee 李海玲。你知不知道加拿大有几多个湖？
9: 超过28000个。
8: 真是这么多？
9: 是啊，世界好多淡水的都是加拿大。
8: 大家会去湖边做什么啊？
9: 可以看船、钓鱼和游水，
8: 听落好好玩。
9: 所以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8: 没错，
10: Protect our nature。
6: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了好多东西。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听说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11: 啊。是啊，它地点好嘛，在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的。邻近又有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还有很多限时优惠可以参加抽奖的。
6: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点去揀返间。
11: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3: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1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13: 到时见你。
14: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0: 咁啊，球赛就听日先有一睇啦，系嘛？或者过埋今个礼拜咧，又要等四年啦。咁即系话我哋个生活咧，都系要继续嘅，都系要如常嘅，系嘛？咁啊，嚟紧今年嘅睇先秋天深秋位置啦，10月26号就系安省嘅市选日子嚟噶啦。见到好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咧，幼稚服务社区嘅朋友咧，都开始啊报名，又或者系已经系讲紧佢嚟紧，我有啲咩抱负，想为佢自己所居住所喜爱嘅社区咧，就做翻多啲嘢咁样。
1: 系啦，喺呢一度咧，我哋就我哋保持中立嘅，但系都有一句说话想同各位讲，边一个去选啲咩都好，记住要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你讲得出嘅，你真系要做得到。你唔做唔到咧，我会讲你噶，我每日节目都会讲你嘅。
0: 但我真系想问一下，你要几中意嗰个地方先至话我挺身而出出嚟服务呢个社，即系唔系讲个别嘅朋友，即系假设你中意嗰样嘢，你中意煮饭咁，你咪好挺身而出出去买餸，洗洗切切跟住煮咁样啦。咁啊煮完之后有人食，食完之后就好赞赏你嗰个厨艺，又或者啊唔系又俾意见你再改进咁，即系大家都系经历咁嘅流程噶啦，系咪？但系而家你要服务社区，你要几中意嗰个社区，你先至会咁。 咁行出嚟，正所谓啊，隔篱倒垃圾啊，倒咩咗，你都闹咗人先啦，已经系嘛？或者隔篱嗰个垃圾桶盖冚唔正嘅，你系愿意过去帮我冚垃圾桶盖，先至谂呢样嘢啦，咁样，即系有几中意先至会去为大家服务咧？呢件事系我哋社区嘅事嚟嘅，我哋住呢度咧，梗系大家出分力啦，咁样系嘛？即系我有一个朋友咧，其实咧嗱，头先我嗰个头条就系讲紧嘅啊，上一任咧密市市长咧麦巧莲女士咧，佢就我自己真心都觉得佢真系好中意佢自己居住紧嘅社区，或者俾到佢吓、叫做好大嘅满足感，大家安居乐业，啲街坊个个开开心心嘅话咧，佢做足36年市长，你谂下嗰个热诚真系唔简单嘅。
1: 又话佢好似做到90几岁，
0: 系啊，
1: 咁当然到最后尾嗱，做一个市长或者做市长同市议员两种唔同级数啦 ，right？ 咁可能有一啲咧需要真系落区嘅，所以要落区去体察民情嘅。咁你做市长，咁咪有机会可能系你会识得发号指令，同埋以你嘅人脉，仲有你嘅工作经验，即系我以麦巧莲女士嚟讲先啦。我90几岁，你唔系要我落区嚟帮你睇下你条坑渠塞成点啊嘛？或者系咪？
0: 我真系有真人真事话俾你听，阿麦巧莲女士佢真系咁样做噶。even 佢去到90岁呢个高龄咧，真系有啲街坊同佢讲啲嘢啊，或者你呢个边睇睇啦咁。佢今日唔嚟，听日佢都会嚟同你睇睇，到底系咪真系好严重嘅问题，或者佢哋市政府个团队点可以帮到手咧？咁样，阿女士阿麦市长真系咁样去做嘅，呢个真系好令人感动嘅呢件事。
1: 佩服佢嘅90几岁嘅魄力，真系好佩服佢嘅。但系住佢嗰啲人都会好惊，阿市长到90几岁，
0: 担忧佢，
1: 系都担忧嘅。咁但系嗱，你听到啦，做一个市议员系要咁。喺我嚟咗加拿大咁耐，我年轻嘅时候。是听过有个新闻同埋区，我唔记得咗呢一位市议员咧，系咪士加堡区嘅？
0: 嗯，
1: 咁我记得佢系姓黄嘅，当其时嘅华裔市议员唔多，好似系姓黄啊。佢系为呢佢嘅呢个社区系落区出心出命，真系出心出力，系挨到咩咧？后来系挨到肝有事，
0: 嗯，
1: 系肝癌系逝世嘅，而喺佢治病嘅期间。佢都为佢嘅社区系落区去做佢自己嘅嘢，真系噶！你知唔知？我睇到佢哋嗰阵时，好记忆犹新嘅嗰啲访问咧，当其时华人社区对佢嘅访问咧，就系讲话做一个市议员系真系要落区去睇，例如你去等有嗰个地区呢一节，话嗰啲水渠啊，或者嗰啲咧叫 sewage 好唔掂啊！阿议员，你嚟睇下我屋企点点点，我屋企呢个厕所咧，成日长时期啲水都系咁样色嘅。议员，你可唔可以帮佢睇下？佢哋因为如果你话个别自己人士有事，佢哋当然需要揾一个人集中咗代表佢哋出头，代表佢哋反映俾市政府，然后跟进。我都要揾人去 switch system 嚟帮我哋睇下呢一区噶。咁所以呢一位议员咧，就俾我嗰阵时年轻嘅我就睇到，哇！原来做一个市议员系。真系都几辛苦嘅、哦
0: 嗯，
1: 你可能系人哋你食饭嘅时间，你瞓觉嘅时间，就系、是、你社区你咁爱嘅市民，佢哋屋企居住环境出问题嘅时间，你会冇得食饭，你亦都会冇得瞓觉，可能系你压咗你过去。咁哇，我真系觉得有时系一种好感动的一个位嚟嘅。如果你真系做足你要做嘅嘢。
0: 嗯，
1: 就我只可以咁样讲啦。
0: 呢
1: 个一个好特别嘅一个例子咯，呢一个。
0: 我仲有一个特别嘅例子嘅，有啲朋友咧，佢完成咗佢嗰个公务，跟住咧隔咗一段日子，唔系啦，呢个社区都系即系佢再去闯一番新嘅天地，闯完之后翻嚟，唔系呢个社区都系都要我亲自出马嘅话咧，我先有呢个咁嘅魄力啊，先至咁嘅热诚咧，再服务呢个社区，咁再翻嚟都仲有嘅。呢个世界唔系净系 Donald Trump 咧。做完总统之后隔一届，跟住再翻嚟。密市而家咧就系啱啱今朝早上咧，以前嘅市长阿康宝丽女士咧，即系阿 Bonnie Combi 咧，佢之前喺密市做咗10年市长左右度啦。跟住后屘佢有另外啲唔同嘅发展啊，想挑战更高层次嘅呢个嘅政治工作啊咁样。跟住佢就挑战完之后翻嚟话，今年我又翻嚟啦，我又再选一次呢个嘅密市嘅市长咁样。 即系啲朋友就同佢计一计数，当其时其实佢连任咗三届密市市长啦，都经验非常之有经验啦，对于个社区好熟悉啦，或者好多嘢做咗出嚟，大家都觉得都真系唔错嘅吓。继阿麦巧莲女士啊，麦市长之后，咁啊到康宝丽女士咧都有理噶咯，都真系有一番新嘅气息噶咁样。但系做做下佢走咗去，就可以挑战咧其他唔同层次嘅工作。
1: 佢好似系想参选去做党领
0: 嘅，佢想参选安省自由党嘅党领，
1: 又
0: 想
1: 参选
0: 自由党嘅安省省议会嘅议席，咁啊几嘢都好似唔成功。
1: 因为我记得我发过，我同佢嘅佢哋自己呢啲 team 交过手嘅，因为同佢讲话叫咧嗰啲新年祝贺片咧，咁嗰时就发过一个邀请，就同佢哋有个 chat 嘅。咁究竟系以嗰阵时系以乜嘢嘅角色系出佢嗰条新年贺年片咧？我已经唔记得，但系我记得好似后来条片制咗俾我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就转咗，好似你话斋，系转咗去做第二个竞选，所以我嗰条片唔出得。就系咁啊！所以我知道佢嘅角色有变，不过好啊，当一个人能够知道佢自己嘅心嗰个 passion 啊，所谓你做人咧，做就是、有个 passion 喺度 ，you know where your passion is， 系一种福气嚟嘅，我觉得系嘅。
0: 咁啊，而家譬如你呢个消息出咗嚟啦，今日佢号召咗好多朋友一齐支持佢重返翻去呢个密市嘅市议会嗰度嘅工作啦。咁当然而家只不过今日咧只系首日登记嘅啫，佢正式确认咗咧就系登记作为呢、這个吓、啊、今次嘅市选密市市长嘅候选人之一。咁好希望可以继续服务呢、這个密西沙加市嘅居民咁话。咁但系嗱呢一边啊喜鹊好开心啦，但系另外一边啲朋友就讲紧，当其时你走嘅时候走得好匆忙噶，啱啱先至对上。上一次佢离开要辞职吓，唔做呢个密市市长嘅时候咧，其实啱啱完成咗一个选举冇耐，好多嘢佢又学你话斋啦，摆低咗好多承诺啊，应承咗好多密市居民啊，再你选我啦，今届选我咧，我就会会再下一城噶啦，令到咧就更加密市更加国泰民安咁样吓，风调雨顺咁样。但系我会整呢样整嗰样，但系整完之后整下，讲都未讲晒啫。即系话，我都系唔做啦。下礼拜嗱，我下礼拜 last day 噶啦吓，因为我要去选另一个更高层次嘅一个嘅工作啦咁样。跟住好啦，咁啊搞咗大晚餐之后，而家又翻嚟啦。啲密市居民就开始同佢计一计，你上次咁样走一走，其实你爱我哋密市有几多咧？咁样有支持者，
1: 我仲唔信你爱咧？
0: 有支持者，亦都有疑问嘅朋友嘅，咁啊，睇下佢嚟紧，因为佢开始咗，如果佢登记咗要参选嘅话，即系嚟紧有好多唔同嘅公开活动啦。咁亦都佢会再，我谂相信佢会花好多时间去剖白下自己嗰个心路历程啊。点解会又再翻嚟咧？因为佢而家都六十几岁啦。讲真，若果佢以前咧就喺啲大公司嗰度做啲高薪厚职嘅吓，要啲要员嚟嘅，去到四十几岁突然间话，唔得吓，我喺呢个嘅叫私人嘅业务方面咧，都发展得咁上下啦，系时候回归下社区。四十几岁先至从呢个市议员开始，就系去服务社区，跟住就参选市长咁样，到而家又再翻嚟啦。咁睇下佢呢个故事系咪真系又可以感动到别人，真系好爱呢个社区，先至一而再，再而三，希望可以服务到嗰度啲街坊咧咁样。
16: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7: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16: 我个仔中意啊！
1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8: 哇，呢琴好正啊！
19: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8: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19: 哇，你乜都知嘅？
18: 我旧年装咗嘛。
19: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8: 去 saveonenergy.ca/EAP。
2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 还有十四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3: 体坛纷纷纷，邀请大家估下谁是冠军？7月13日至17日，阳光早晨及进击陈皮朱古力环节，体坛纷纷纷，接听听众电话，同步 Facebook 1430粉丝天地，接受留言，估下谁是冠军？有机会得到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音乐晚宴餐券一套。好眼光，赢大奖！今个夏天，分分分，
2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22: 火星鹰。

0: 精英理财智慧，
1: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Angela， 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一些税务的心得给加拿大的老板呢？
2: 大家做生意的朋友好，做生意真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有策略性怎样可以将我们的财富传承给下一代或者给自己。其实公司呢，当一个人走的时候有三重税的。第一就是公司股份有一个税的，通常一般人开公司好像我自己这样，个成本都是100元的。那今天公司里面有价值了，里面有些现金啊、股票基金啊、一些物业啊，或者盘生意有些goodwill 啊，可以卖盘啦，呢啲嘢就系今日公司嘅价值，减咗个100蚊成本嘅时候咧，嗰度有个 capital gain tax。第二啦，公司里边嘅资产咧，人走时候亦都要俾一个增值税嘅。第三啦，啲钱喺公司度将来再攞钱出嚟分红啊、股票啊，或者系salary 啊，又系要再俾税嘅，所以有三重税嘅。咁好开心啦，我哋嚟紧7月18日啦，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午3点半咧，我哋有全日嘅公司财税策划讲座，到时会教大家点样可以合法在公司里面投资，但每年增值不需要给那个 50% passive business 的 income tax 政府。里面的钱呢可以经过参与性户口，可以合法免税给自己一个退休金。另外用不完的东西亦都是需要一个叫 CDA 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将公司的钱呢 tax free 地离开公司免税，解决了三重税项的问题。还有很多人呢，我知道大家都会买 RSP， 可能自己公司出了份粮给自己，给完税剩下钱买 RSP 去退税，但有没有想过其实可以用公司的钱做一个叫做 supercharge RRSP 给自己股东或者是你们的员工，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策略来的。所以不要错过来紧7月18号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包埋午餐给大家的，名额真的有限，电话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登记。
3: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7: 3:55。
8: 以下我哋所讲嘅内容咧，可能会令到你有少少不安吓，咁但系我哋都系想引起各位嘅听众，你玩还玩，但系我哋要注意，因为嚟紧咧，我的确打算系去 Taste of Danforth 噶，8月翻嚟啦。咁但系当你去呢啲街头节嘅时候，我哋要参考一下啱啱发生喺礼拜六嘅 Sousa on St. Clair 呢一单事件，因为又系开枪事件啦，好不幸地有两个人系丧失咗生命。仲有几个途人呢是中间是受了重伤的。咁喺呢啲嘅情况之下，我哋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呢？又或者其实呢个真係好特别。原来 Sousa 呢一单呢个嘅街头节呢唔係第一次有人开枪。呢个係最奇怪一样，原来两年前有人开枪过一次。拉咗个人好似判咗坐7年。两年前就好奇怪嘅，喺 Sousa St. Clair 呢就好似星期六咁，大家喺条街嗰度咧食嘢啦、买嘢啦、入去餐厅食嘢啦、跳舞啦，喺条街度好多细路仔。咁就话咧有一个男人，佢就打尖去排队入间餐厅。旧年呢两年前嘅事啊，咁跟住佢就同前面咧话同埋周边嗰啲人咧话佢打尖嗰啲人咧，佢就嘈起上嚟。佢突然之间就攞支枪出嚟，就卜落去前面嗰个人嘅头度。
9: 嗯，
8: 然之后就向天开咗一枪。
9: 嗯。
8: 咁两年前就喺 Sousa and St. Clair 事件咧，就有咁啊，跟住嗰啲途人制服咗呢个男人，然之后就拉咗佢，判咗坐监嘅。好啦，两年前嘅事啫，但系今年咧，其实今年系更加犀利，但系而家暂时嚟讲咧，初本来就话可能系嗰啲叫做无差别开枪事件，但系而家咧就好似话最新 的報道，我一直 keep 住 update 的，要大家看住個報道，就是說可能是有兩個目標人物是出現在這個街頭節，所以引
7: 那個報道就講緊，即係兩名嘅途人咧就不幸中槍身亡啦嚇。咁但係即係當我睇緊嘅時候啊，睇成個片段，有好多唔同嘅角度都影緊咧，到底呢個街頭節上面發生緊啲咩事？好多朋友都喺度玩緊啊、食緊啊、享受緊呢個咁正嘅嚇呢個嘅夏天嘅時間咁樣，突然間成隊警察、成隊多倫多警察咁衝入嚟嘅時候，咦呵咦呵咁，仲要帶頭嗰兩個咧就拿住支獵槍嘅喎，我真係我唔知，總之好長嘅啫，長槍。咁样嗰啲，跟住后边嗰啲咧就跟住就好神色非常之凝重咁样，就跟住咁行啦咁样。你谂下，即系如果你置身其中嘅时候，你惊唔惊？即系惊到爆炸嘅呢个。
8: 你识唔识得点应变啦？嗱，2018年有 Wen 仔撞 Young Finch， 2018年 Taste of Danforth 开个枪，大家都记得啦，死咗个12岁嘅细路女啊嘛，好大件事噶。2019年 Raptors 赢咗冠军大游行，又有人开枪。跟住2024年，头先讲过啦 ，Sousa and Sinclair 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活动，都系有人开枪。跟住就到啱啱过咗个礼拜六嘅开枪事件，咁多单嘢，网上面嘅人有好多嘅，因为嚟好多嘢 input， 因为嚟紧咧23号、26号，跟住又有8月又有呢个 Food Truck Fest， 跟住8月又有 Caravana Festival， 有 Taste of Danforth， 跟住迟啲仲有 CNE。好啦，网上面嘅人有一个好奇怪啦，真系 survival skill 吓，我打机就打得多啦，我真系未试过。嗱，首先第一，佢哋话咧。你听到是不是枪声都好啦，你应该第一时间 dodge， 伏低身先，踎低，唔好企喺度周围望咧，同埋攞个相机出嚟影相咧。你想搵，因为你唔，其实你系太多人，你唔知道个枪声喺边个方向嘅。所以咧，佢哋嗱网上系咁样 share。第一，你踎低咗先，因为佢话开枪嗰啲人咧，多数都系用 eye level 啊，然后喺度周围扫。咁如果你企喺度嘅话咧，你就变咗一个好大嘅目标。跟住你就要揾啲嘢去匿埋，最好系匿埋啦。跟住呢个我真系未必做得出。佢哋话要 dodge and roll， 知唔知 what dodge and roll？
7: roll 去边啊？
8: 系啦，佢话要 dodge， 佢系叫你 dodge 咗之后咧，你要揾到嘅地方匿埋嗰阵时候，可能离开你有一段距离。佢话就教你 dodge 咗之后，然后碌个人啊碌。过去后张台后面即系点碌，跟住啲网民话咁点碌啊？
7: 系咯，
8: 我真系未碌过，但系佢话咧就你唔好喺未知道有咩情况之下，突然之间你本来踎低咗，你又趌翻起身咧，你会好大机会，即系你会有咁嘅可能成为一个目标，因为佢搵唔到嘢写嘛，咁边个趌起身咪边个写咯。所以而家去街头节咧，你又要谂清楚，同埋小朋友啊，带细路仔嗰啲。好多家长第一时间咧就揽住个细路，我做你挡箭牌啦，有咩嚟就妈妈顶阵先啦。咁仲有好多 survival 嘅一啲嘢，真系要大家研究一下，因为嚟紧真系好多街头节啦，大家要玩得要小心啊，不要得意忘形。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周末 Sousa on St. Clair 街头嘉年华所发生的枪击案公布两名死者的身份，分别是一名25岁以及一名20岁的男子。当局在现场检获两支枪械，并且相信两名死者是被人有目击袭标，有目击的袭击。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下昼联同市长周志伟召开记者会，当局指出，事发7月11号晚上8:12左右，位于圣克莱尔及阿灵顿的附近，枪击共造成7个人受伤，其中一名成年男子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其余5个人受伤送院，无生命危险。丹乔指出，虽然多伦多今年的枪击案总数较去年同期下降了超过20%，不过这一类在公共场所所发生的枪击案严重打击民众的安全感。他再次呼吁当局修改法例，将在人群聚集地点发生的枪击事件列作一级谋杀。警方正继续呼吁公众提供事发时的片段协助调查。 在联邦自然资源部曾经任职科学家的华裔男子 Dennis Yung Lu 译音卢勇涉嫌违反国家安全及外国干预相关法例，被控未经授权使用电脑以及违反公职人员诚信的罪名，案件定于明年在渥太华开审。现年65岁的卢勇长年任职于自然资源部，专门研究碳捕集及减碳技术，原定在2023年8月退休，不过在退休的那个星期就遭到解雇。控方指出，2023年他请假前往台湾及中国期间，涉嫌从部门共用伺服器复制了2000多份的文件，并且曾经将2000封工作电邮转寄至个人电邮，意图向中国分享机密资料。不过法庭文件显示，目前未有证据相关文件已经实际交了给中国。案情指情报机构 CSIS 于2000至2021年间至少3度向自然资源部发出警示，关注卢勇与中国企业、大学及学者的联系。部门2023年展开内部调查，并于同年的8月将案件交由王家骑警跟进。卢勇2024年返国之后被捕，目前获准保释，条件限制包括不得离开安省以及不可以申请护照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今个星期四晚上9点发表全国讲话，但就未有透露详情。另外，特朗普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去信国会参议院临时议长格拉斯利，正式知会国会，美国已经在今个月的7号恢复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重点是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他在信中表示，美军会进行防御性打击，针对伊朗境内的导弹发射场、防空系统、海上军事设施、军事支援基础设施以及指挥控制能力。美军地面部队并没有参与，强调打击行动属有限、慎重及有计划，并以尽量减少伤亡的方式去执行。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宣布，美方将会展开行动孤立国际刑事法院 ICC， 防止法院对美国官员及军人采取法律行动，并考虑向 ICC 人员实施旅游禁令、撤销签证、扩大制裁以及加强外交施压，促使其他国家退出法院。鲁比奥批评 ICC 已经偏离成立的宗旨，变得激进，特朗普政府不会容许法院威胁美国的主权。泰国曼谷昨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再多1个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晚午夜时分，曼谷乍都乍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说，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共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0多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治疗之后已经出院。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四点零六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四零一西行在近 Islington 的快线左线因为意外而受阻。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Brock Street 以西至到 Salem、Victoria Park 到 Islington、Dixie 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四零一东行在 Young 附近的快线左线有意外，另外在 Warden 附近快线右线有坏车。东行由 Dixie 一路塞到去 Warden， 再由 Wesley 塞到去 Salem 以东。四百北行由 Finch 缓慢到 Rutherford， 再到 Highway 9。四百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四零一。四零三西行近 QW 的右线受阻，由 Dundas 开始塞车。旺市 Pine Valley 和 Lansdowne 的交界位置有修路工程，影响到 Lansdowne 西行的交通。而 Rutherford 介乎427到 Highway 27的一段路亦都因为工程缘故双向都封闭。天气方面，环境部对大多伦多地区发出黄色酷热警告，湿热天气将会持续到起码星期三，空气的品质都因为高温而转差。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至33度，相对湿度38%，有37度的感觉，吹紧时速25公里的西风，阵风时速35公里。预测今晚天晴，气温下降到2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将会是非常炎热，日间最高的气温37度，加上湿度效应，体感温度高达45度， UV 指数是9，晚间的气温就会降至2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在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了配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立喊，共享每个入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4: 哇，呢球好正啊！
5: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4: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要悭到成50%暖气费。
5: 哇，你乜都知嘅？
4: 我旧年装咗嘛。
5: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4: 去 saveonenergy.ca/eap。
6: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7: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二号参赛者 Carl 卢允恩。
8: Hello， 我是二号的 Carl， 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很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h，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四点十一分，可百何志宏喺度。
1: 呢期有冇过嚟东边巡视下业务咁啊？
0: 都少嘅，我知道自己知自己事啊，吓铺草皮嗰啲都费事啦，系嘛？仲要建设你个阁下呢个东岸社区嘅话咧，我有另外啲更加好嘅方法，唔系咁样去建设咯。
1: 嗱，但系你又唔好话我哋东边呢一边咧，即系杜林区啦，包括有呢、這、一个Pickering 啦、Ajax 啦、Whitby 啦，上到 Port Perry 啊呢啲地方咧。其中有一个除了我们的粟米田啲人嚟买粟米啊农场多之外呢就是赌场够多。真的嘅有时好多大多人多地区比如你住喺 Scarborough 啊 ,Downtown 或者住喺 Markham, 你唔想山长水远揸架车去到 Niagara Falls, 即係你咁远咁你可能会近啲个东边啦东边有几个赌场至少我头先提咗三个啦有 Pickering 啦嗰、那个新嘅啦啊话直话我先去过两次咗。只有一次跟住有一次同你去拍嘢係咁多啦。冇喇跟住情日我拖初呢就冇去到 Port Perry 嘅时候呢。
0: 所以呢几年呢东边嘅经济都一般般喎你都淨係去咗咁少次所。你去多几次就盡快有地铁添啦。
1: 因为我呢就比较喜欢去 Ajax Down 嘅。
0: 係。
1: 一搬咗嚟呢度十几年啦我都有去 Ajax Down, 去成日睇下佢嗰度有个食早餐嘅地方呢对住个马场㗎。即係有时你就算唔系佢唔系赛马日但个景系好靓㗎因为佢有人喺度练马㗎嘛。嗰啲骑师又练马咁你就一路食住早餐然之后好悠闲咁睇住佢哋嗰啲人喺度骑马几 ok 嘅。咁仲有嘅呢就係尋日我去 Port Perry, Port Perry 有一个阿洛希都成日去㗎但我哋去食自助餐㗎咋嘛。十零蚊呢个Blue Huron, 呢几个赌场呢都係喺东边呢一度呢即係可以话好多人係吸引我哋话第二啲社区过嚟嘅其中三大。
0: 咁係近啲嘅因为如果你喺曼锦啊或者係列治文山咁你揸过你嗰边都係45分钟一个钟头之内一定会到同埋啲沿路都係舒服嘅有啲嘢睇下咁样吓唔係话你要北上啊或者係要向西边大进发咁样过去要咁多路途咁样係咪
1: 咁但係最近呢个新聞呢就可能会令到有一啲嘅市民去嗰度玩过嘅或者将会或者成日去嗰度玩嘅呢就好驚自己咦我会唔会有份帮手人洗黑钱呢因为根据我哋加拿大安省及酒精博彩委员会呢就啱啱俾咗一张17万嘅罚单去俾 Great Canadian Entertainment 喎。咁呢一单嘢呢就係讲佢哋其实呢就係话佢哋冇监管啦亦都冇就算知道有可疑又唔报告喎、哦、又冇行动喎、哦、有得啲人喺佢哋嘅旗下嘅赌场入面係做緊呢啲怀疑係洗黑钱嘅行动即係可能我唔知即係攞一大笔钱去嗰度啊係咪咁样洗黑钱。
0: 攞一大批来历不明嘅钱走去进行交易啦吓换筹码跟住就喺台上面玩游戏跟住就换返啲钱咪咁呢嗰啲钱就再拎返出嚟嗰啲钱嘅咪已经系人哋问啲钱边嚟㗎哦我喺赌场我赢返嚟㗎咯咁样咁咪已经洗得干干净净有晒记录啊成啊咁样但系而家譬如你即系监管当局嘅就系问緊点解第一笔呢啲咁庞大嘅现金喺你嗰个嘅赌场啊娱乐场所出现嘅时候你冇质问过佢冇疑问过呢啲钱嘅来龙去脉咩咁样。
1: 係㗎我哋喺加拿大呢就算你喺银行如果你存多过10,000蚊即係你存10,000蚊入嚟你都要同银行解释究竟你嗰10,000蚊系边度嚟㗎嘛。
0: 咪呢 ,N 年之前。
1: 银行都会惊
0: 㗎咪 ?N 年之前睇先係啦屋企第一架买嘅车老豆砰一声呢就 send 咗嚿钱过嚟㗎。嗰个银行姐姐同我讲啊呢笔钱呢存咗入去㗎啦大约两个礼拜左右到啦咁啊本票嚟㗎喎。係啊本票唔使查最记得佢本票唔使查要查清楚你啲钱嘅来龙去脉查埋你阿爸睇下啲钱呢系咪合法得返嚟嘅。如果系呢来历不明嘅话呢就要要报差馆㗎啦咁我吓我买架车啫嗰阵啲车价都系20,000-30,000蚊咋嘛。真系拖咗我两个礼拜呀嗰阵。
1: 係㗎即系呢个系我哋加拿大银行嘅其中一样嘢嚟点样打击呢一个洗黑钱即系话点样将污糟钱变成一啲干净钱。我仲记得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当我仲系十零岁嘅时候呢喺呢个环社区呢就其实传咗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故事嘅。 除咗阿鬼妹宴啦，除咗阿油脂哥个电话之外，你知边个鬼妹宴啊？
0: 唔知啊。
1: 好，第日话俾你听，好出名嘅唐人街。
0: 靓唔靓女先？靓女就有要认识吓。
1: 燕姐，燕姐真系一个外国人嚟嘅，喺、
0: oh, okay.
1: 唐人街好出名。第日，第日有机会讲下燕姐嘅故事，真系姐姐嚟嘅呢个。咁佢讲咧嗰阵时话啊，我讲到边度啊？系啦，话传有个古仔嘅，话喺香港有一个好出名嘅导演，佢有个女咧就喺加拿大呢一度读书嘅，呢度住嘅，就话人哋又好犀利噶，买车系攞一劫现金啊，去车行嗰度掉低话要买架车噶。咁嗰阵时代咧，我哋呢啲僆仔咧听到咧就觉得哇好酷啊，好有型，仲系一个姐姐嚟噶，即系女士攞、哇掉低一劫钱。推俾你，我要呢架车。
0: 嗯、
1: 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咧，你咁样做咧，你就麻烦啦。嗰间铺头都唔知道收唔收你嘅好。
0: 解释啊，
1: 小姐，
0: 解释就算啦。
1: 即系嗱，我系一间铺头，我又唔系一个法律，我又唔系银行，我冇权要你解释呢堆钱。我只可以决定就系、是，唔好意思，我唔可以收你呢一笔现金。我谂稳阵啲系咁啦。如果唔系你。你可能即系好多嘢嘅，有阵时可能做生意咁啲，你可能觉得某一方面你可能着数啲，你会收大笔现金嚟弥补，唔使报税之类之类。但系你有冇谂过嗰笔钱干唔干净咧？你有冇谂过？所以其实而家做生意都系一个吓、啊，人哋俾大笔现金嚟买嘢咧，都唔系一个咁理想嘅一件事啊！
0: 时代真系又改变咗啦吓，
1: 真系转型咗。
0: 现金啊，大家都好喜欢嘅，但系殊不知现金系最冇适应嘅，最冇安全感嗰只嘅。政府部门咧就最头痛，你咁大嚿现金嚟到，咁啊，但系执法部门见到咁大嚿现金，喂、哎，即系有鱼又可以，又可能会捉到鱼仔咯，咁嗰啲系咪？
1: 我哋小市民咧，其实 RCMP 咧有讲过两样嘢。叫我哋小市民要留意啦，所以各位小市民要留意啦噃。我又唔会去赌场度赌豪赌，我又冇成啲钱去买嘢，咁应该冇问题啦。咁其实唔系嘅，我哋有阵时咧会贪方便。第一，抢钱啦。当你要攞加币或者攞啲唔同嘅货币要去抢钱去旅行啊，或者咩情况都好啦。有阵时你谂 ，for example， 我要抢5000蚊加币，我想去美国或者翻香港。之如此类，咁你有啲人咧有啲路数啊，话喂出边啲汇率唔靓啊，我识得有私人帮人唱钱嘅，汇率好好多嘅，你想唔想试啊？嗱，呢啲私人嘅唱钱上面都有噶 ，Facebook 都有好多呢啲社交平台都有，你就要好小心，佢哋可能就系利用唱钱嚟到洗黑钱嘅，即系佢唱俾你嗰啲钱咧，就系、是、一啲黑钱嚟嘅，呢个第一。第二样 RCMP 就提醒啦，而家做工嘅小朋友吓，另外有一种工咧，唔系话你冇人工出，系有嘅噃。呢一种洗黑钱嘅工咧，就叫 work from home 嘅 10% money laundering， 就系你入职嘅时候咧，公司会话嗱，何志云系咪？
0: 系、
1: hey. 何志云，咁咧你而家嚟我哋公司做咧，好欢迎你吓，你就 work from home 嘅，你系唔使翻公司嘅。咁、oh. 我哋公司咧最主要咧就系同我哋啲大客户咧系做 cryptocurrency 嘅投资。每一次嘅投资金额入面呢，你是会每一个月呢你是可以收到 10% 是作为你的人工的。咁好啦，而家首先呢你是需要开一个私人户口同埋连结我哋公司嘅。你可唔 OK？ 因为我哋就会系经理呢个户口，我哋嘅客户，我哋嘅大客户呢就会将佢哋大笔嘅现金就存落你呢个户口嘅。
0: 但我唔
1: 识
0: 投资㗎喎，咁点投资先。买咗。
1: 我哋会话俾你听㗎。
0: 输咗使唔使我赔先。
1: 唔使，你嘅上司，即係我哋有嗱，而家我哋你嘅上司啦，你有
0: 拉
1: 奖
0: 系嘛。
1: 上司
0: 拉奖。拉奖。
1: 拉奖叫做。OK， 阿拉奖呢就会话俾你听，阿陈先生呢200万系投资系边个 crypto。你跟住佢做就得㗎啦，咁、那个户口就银行户口就会喺你嗰度，你完全唔使出钱，钱会自动入嚟，同埋你跟住去投资就得。
0: 咁我
1: 如果嗰200万赢咗钱赚咗钱呢，你係会分到 10%。
0: 咁我而家即刻去开个户口先啦，係咪
1: 係啦，我哋会同你开个户口，咁你个户口因为始终都系我哋公司啦，就会同我就会系连结落去我哋公司嘅。好唔 OK？ 好啦 ,RCMP 就系话呢一种嘅工咧，嗰、那个苦主或者嗰个小朋友，嗰个做工嗰个人，其实佢唔知道自己帮人洗紧黑钱噶，因为佢每个月有粮出噶，仲要系粮个粮系几好噶， 咁所以一路直至到可能成單嘢出咗嚟，話入嚟嗰啲錢咧係屬於有嫌疑嘅洗黑錢，就會牽涉到呢個做工嘅小朋友啦。
0: 哦，最基本、最簡單就係人哋問你借你嗰個身份證明文件去開任何嘅户口，都係要十萬次同佢 say no no no no no， 因為唔知攞咗你啲資料出嚟開咗個咩户口，或者哇話唔埋你同我同嗰啲嚇啲超級幫派有聯繫啊，咁你係第即係水洗都唔清啦。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

0: 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体坛纷纷纷，邀请大家估下谁是冠军？7月13号至17号，阳光早晨及进击陈皮朱古力环节，体坛纷纷纷，接听听众电话，同步 Facebook 1430粉丝天地，接受留言，估下谁是冠军？有机会得到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音乐晚宴餐券一套，考眼光，赢大奖，今个夏天纷纷纷，
3: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清八字有他，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5: 4:24，英姐呢两日调戏顺唔顺？
6: 唔信啊！
5: 唔信，除
6: 我女士讲正啦。琴日点解我特登要出去 Port Perry 咧？系因为我知道睇咗天气报告。我听日如果唔出去行下晒下太阳咧，我可能呢个礼拜真系要留喺室内活动啊，因为好似好辛苦喎、啊。呢、這个礼拜系嘛？
5: 唔使噶啦，你唞阵啦。你呢个礼拜，我劝你早点归去系咪啊？正常嘅嗱，而家室气温咧系32度，加埋呢个湿温效应咧37度嘅感觉，嚟紧系仲会有上升嘅，人工又唔叫加得咁快，但系温度方面咧，嚟紧呢个礼拜咧都系持续系会砰砰声嘅。不过有少少好嘢嘅，今日黄昏可能有一两阵嘅湿云雨，睇下呢两阵湿云雨睇下能唔能够滋润。到你的心灵同埋你屋前嗰笪少少嘅草地咁样啦，
6: 系噶，因为我有阵时我就用啲动物测试嘅。嗰一日咧，因为你屋企咧，我长时期，譬如你教住屋企恒温啊，23度先算啦。咁你一到室内，你唔会知道出边几热噶嘛。
5: 系。
6: 咁我又唔想出去吸啲，因为你吸一啖咧，你索一啖咧，可能已经你真系唔舒服噶啦。有时热得滞嘅时候，咁我咧就开咗少少道门，我个纱窗度有个窿嘅，
5: 嗯，
6: 有个少少有个窿，啱啱好啊，饼饼咧就可以，佢要出去咧就可以摄出去嘅。
5: 系。
6: 咁当年阿饼饼都唔肯出去咧，咁锡身咧，就即系代表出边唔系嘢少啦。嗰只嘢好锡身噶，所以我成日用佢嚟测试嗰啲
5: 你要留意一下喎、啊，你长久咁样去用佢作为呢一个嘅测试专员嘅话咧，留意一下，因为其实唔使讲太远啫，只系讲今朝啫。今朝早上我哋广泛南安省地区系成个北半球空气最差嘅地方嚟嘅。
6: 系咯，所以我真系觉得有阵时好佩服我啲街坊咧，仲要系政府话叫你唔好淋草嗰段时间，即系11点到4点咧，佢哋仲要系最热呢啲时间，即系政府都叫你唔好喺呢段时间淋草啦，因为蒸发得太快，你淋咗等于冇淋嘅，佢哋仲要出去又唔系行喎，系跑步喎，我真系好佩服佢哋嘅肺。嗰、那个身体个机能同埋佢哋个肺容量个肺状态，
5: 点解我哋即系南安省会突然之间嗰个空气质素会咁大嘅转变咧，差得咁紧要咧？原来喺我哋灰省北边嗰度咧，又系有呢个山林大火，都烧得冚冚声嘅。咁啊，嗰啲叫做火灾过后，你又会啲后遗症啊，就系啲火舌啊，嗰啲灰烬啊，就吹到过嚟我哋南安省呢一边啊。所以你见到呢两三日咧，全部都系蒙查查嘅咁。但系我哋呢边都还好咧，啲 B C 省嗰边又嚟，即系又系夏天三宝咧，热啊、山火啊、蒙查查啊、制水啊咁样。嗰边嗰个即系喺我哋加拿大西岸方面咧，佢哋个情况咧仲更加叫做大挑战多啲，因为佢今年嗰个山火咧就同去年即系嗱，冇乜增长嘅啫，但系同去年一样都大件事啦，已经
6: 系噶。我嗱，我记得 B C 咧系比我哋呢一度安省系更早，
5: 啊、
6: 应该系5月，我哋好似做紧5月几嗰阵时已经 share 过话，哇，乜 B C 已经咁快已经有山火啦咁样，所以咧其实就我哋呢一边咧 B C 系比较紧要啲添啦。嗱，我哋呢一边咧喺安省咧系有一个叫做 Forest Fire Info Map 嘅。咁所以你各位，如果你系谂住去露营啊，总之系出去野外活动嘅咧，你要睇住呢个 interactive map， 系一个 interactive 即系互动式嘅 map 嚟嘅，系话俾你听而家喺安省边一啲地区系安全，边一啲零零舍舍有一大忽咧，全部系着紧红，佢用颜色嘅红色、黄色啦，大忽啦，喺呢个 Dryden 啊，有个地方我未听过 Thunder Bay。 是Thunder

0: 左手边是东定西？左手边是左手边是东。
1: 地图啊，地图啊，西边啊，西边啊，西边。
0: 系Thunder Bay 嘅西边全部都是红晒嘅。
1: 嗯。
0: 黐住分地全部都是又红又黄成劈的啦。咁跟住呢而家是在 Sudbury 啦。Sudbury 开始见到有啲红啦，有一搭有啲红啦。同埋Sudbury 嘅 North of Sudbury,Susing Marie 嘅 North 嗰度呢亦都开始见到有啲黄呀、啊、红咁样嘅。Peterborough 又有啦。咁呢一个呢大家可以即係得闲你就去睇下啦，你就会见到呢我哋其实都嚟紧了噶啦，我哋啲山火。
1: 唔系，咁所以即系睇完呢度，我哋呢一边咧就系热辣辣啦，跟住又有山火喺附近发生紧，咁样系嘛？好似想揾滴雨水都冇，但系调翻转嗱，你又睇下，将你个地球仪拧一拧过另外一边，中国嗰边嗰个水灾又系好严重吓，今年
0: 系
1: 睇到嗰啲咁嘅新闻片段，啲车咧嘘声咧，好似啲车喺度玩紧呢个 Lazy River 咁样啊，喺河流上边咧喺度飘下飘下咁样。唔好咁啦，老天爷分少少过嚟俾我哋，我哋帮手食少少都得嘅，唔使下下嘘晒睇同一个地方嗰度嘅，系咪？
0: 我哋都希望大家嗱紧贴住我哋嘅天气报告啦、新闻报道啦，配合你自己要出去嘅户外，总之要玩得安心，要安全嘅。如果真系呼吸唔好嘅，出边咁热。玩少日咯，留翻喺室内咯。
1: 同埋喺屋企咧，唔好悭咗个少少，系需要开冷气嘅时候，就真系要开冷气嘅。各位，尤其是系长者们嘅朋友，唔好悭咗个少少啦，因为命仔紧要好多啊。今日够钟，听日翻嚟我哋再玩过 ，see you，
0: 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警方话，周末接庆两人死亡嘅枪击案，现场检获两把枪，据报有可能涉及互相开火。南安省新一个热浪来袭，多伦多刚才33度，而听日预测37度，湿热体感45度。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令油价急升，纽约期油重上去到$78嘅四星期高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7月13日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系啊，黎伟杰你好。
4: 嗱，美市今日有调整啊，加股就企稳微跌嘅啫，咁啊大致上咧都系同上个星期嘅走势分别不大啊，咁啊资金避险情绪高咗啦，咁而呢个中东局势咧再次转差，咁会唔会话影响到七月嗰个市况有啲暗涌嘅咧？
5: 系啊，嗱，我谂暂时咧就暂时未敢讲到俾你听，大家注意。点解咧？因为咧，第日大家睇到咧，能源股系升啊，你见到油管啊嗰啲都升嘅，咁啊油价升啊，就话你新闻简报都讲咗啦。咁不过咧就依家市场估计咧应该咧系打唔大嘅，因为咧即系始终嚟讲，因为嗰阵时咧第一轮咧就即系美国好多军火啊，而家都传话美国啲军火可能都即系要睇住嚟用啦。咁啊就另外就我諗始終睇到啦，就算今次伊朗嘅反擊呢，佢都係呢係亦都係好節制咁反擊嘅。咁而家我呢覺得呢係非常之細喺度，大家正所謂搵支棍嚟撩下撩下撩下大家咁嚟打㗎啫。咁就唔係話真係呢即係真係兩刀喎，咁係大家係互相喺度打㗎。咁所以呢暫時嘅即係大家打得唔係話即係好犀利囉。咁亦都唔會話 overflow 到呢喺度人心惶惶啦，又唔見有嘅。嗱，咁大家睇到油股點解會反彈呢？因為油股先頭呢都跌得幾多下㗎，兼及油股嗰個 cash flow 好嘅。咁喺現階段呢，你其他 AI 股升得咁多咁急嘅話，你唔好唔記得睇到加拿大金融股都係啦，銀行股啦，過去兩個禮拜不斷咁升㗎。咁而家呢今日明顯有調整，亦都真係唔係話咩淨係得嗰個板塊跌啫，亦都睇到呢就係話咩係一個調整，係一個板塊嘅回動，即係話有啲嘢升得太急太多，冇乜新嘅消息嘅話，大家放返啲出嚟咁解嘅。咁所以呢我哋睇到呢油股升嘅，因為佢估值底呀同埋底玩呀，咁所以呢就資金入囉。咁就亦都睇到呢其他板塊好似嗰啲必需品股啊， 就啲一啲工業股啊，甚至乎啲高科技股 AI 股，今日其實都唔係話太曳嘅。咁亦都睇到咧，即係話咧係主要嚟講都係咧喺個 rotation 多嘅。不過咧就咁啱咧，就係而家亦都係嗰個紛爭又起翻咧，油價又上，亦都睇到油價上嘅，大家驚通脹啦，亦都見到咧嗰個債券嘅息率咧，亦都升咗大約七個點子，咁亦都顯示咗咧，即係向緊嗰步去。咁但你話係咪真係去到一個 point 啊？嗱，唔好唔記得大家幾個月前咧，啱啱開打嗰陣時咧，係得由 energy 升嘅，其他乜都跌㗎。咁啊，今日嗰陣時叫企穩啲落，今日見到金咧都亦都係重創啊，都係落嘅。咁所以亦都睇到咧，即係大家都唔擔心嗰個仗咧會打到話 out of control。不過咧就睇到咧，而家咧都係咧資金始終嚟講都係揾一啲咧佢哋覺得風險細啲，同埋抵有保值啲，同埋咧相對嚟講快啲賺到錢嘅。咁而家咧依個時候啱開打嘅能源股就最當炒咯，又係咁做。但係你話咧有冇上個 round 炒得咁癲咧？我覺得未必有咯。咁而家都係78蚊，唔好唔記得上次最高去到一百一十蚊咁上下水位嘅，咁都仲有一段距離。當然啦，唔係話佢唔到，咁但係都要睇下。究竟咧未來咧，大家開腔啊，未來伊朗同美國啊，大家開腔，同埋有啲咩再傳出嚟咯？咁不過咁暫時照咁睇咧，應該嚟講咧，同上次嘅 scale 已經細咗好多。唔好唔記得上次美國係有成萬個據點係打嘅，咁就而家你好明顯咧，但係佢而家淨係咧就係襲擊佢喺嗰個Hormuz 嗰個海峽裏邊啲防空啊，同埋嗰啲無人機據點，佢係去打嗰啲啫，非常之 control， 非常之 define 嘅。咁所以咧，我哋暫時覺得咧，應該嚟講啊。呢、这個就係呢場仗對個市況影響應該唔太大，不過咧好明顯啦，就明顯就益咗啲能源股同埋啲管道股，咁嗰啲咧暫時嚟講咧都係食正依個咧能源需求嗰飯嘅，咁我哋覺得其實一啲現金流好啊，同埋咧就solid 嘅 business 或者 energy 嗰啲咧，應該咧逢低咧大家可以買少少都應該唔會太差，因為點解咧？佢始終嚟講就係好係一啲好實際嘅生意。亦都明顯睇到佢哋嗰啲公司嘅現金流、財政狀況都好健康，咁所以咧根本基本面嚟睇咧已經係做唔錯嘅投資嚟嘅。咁我覺得咧，暫時嚟講應該咧，依場仗對個股市影響不太大嘅。我哋話反而咧，股市咧本身個板塊嘅盈利啊，佢自己公司嘅表現咧，嗰啲先係最重要嘅噃。
4: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5: OK， 拜拜。
4: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5,252点，微跌52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2,498点，跌了13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3点，跌了408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15点，跌了60点。纽约期油急升接近一成，是报78.14美元，上升6.73美元。纽约期金就报4,006.4美元，跌咗107.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7美仙，微升0.01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速递，
6: 下午4:3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在近 Avenue Road 的快线，两条左线因为意外而受阻，只有右线可以行车。石岭一西行在 Avenue 以西，因为意外而受阻的行车线都已经全部重开。现时石岭一无论是东西行基本上都是挤塞的。石岭三西行在 Oakville 近 QEW 的右线有意外，由 Dundas 开始塞车。留意410北行在407以北 HOV 线和左线有车胎的碎片，北行由 Stills 缓慢到QB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塞到去的士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塞到 Jameson 以东，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Gardiner。 QBW 西行由 DBP 以西至到 Strong Park Lawn 到 Here Ontario Bronte 到 Burlington Skyway 都是繁忙。市区道路方面，密西沙加 Winston Churchill 和 Argentia 交界的交通灯失灵。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
6: 环境部对大多伦多地区发出了黄色的酷热警告，湿热的天气将会持续到起码星期三，空气的品质都因为高温而会转差。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38%，有37度的感觉，吹紧时速25公里的西风， 阵风时速35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将会是非常炎热，日间最高气温37度，加上湿度效应，体感温度高达45度 ，UV 指数是9，晚间的气温降至2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7: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0: 我的仔喜欢啊。
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s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哇，呢球好正啊！
9: 咁未算正，听讲4Fu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8: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9: 哇，你乜都知嘅？
8: 我旧年装咗嘛。
9: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8: 去 saveonenergy.ca/EAP。
10: 物业投资要找一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道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 三房加钉14街夹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11: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2: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3号参赛者 YoYo 林悠悠。
13: 你好，我的名字是林悠悠，我是3号。And I think my sunshine trait is that I'm very creativ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shine my light on my family by suppor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happy.
1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我们是
15: 电台

0: 又开新节目咯。嗰阵乐器陈皮朱古力冇咗咯，又
1: 唔系好快翻嚟嘅，
2: 沉淀紧。
0: 唔系乐器朱古力，好快变咗。
1: 系乐器朱古力，
3: 系啊，
1: 系
3: 啊，唔
1: 知嘅，系呢啲嘢系咪？咁啊，总之系多谢乐器啦，咁亦都系多谢 Michelle 啦，咁啊，拔刀相助啦，同阿邦邦做节目啦，多谢晒，就 Michelle 帮我出 graphic 啦。
0: 好，回归翻嚟啦，有阿 Joyce 姐姐啦，有力哥啦，上个礼拜 Chris Wu 问边个系力哥啊？
1: 咁惊？
0: 我搞。唔到 Facebook 嘅嘢，阿力哥未翻嚟，边个系力哥
1: 啊？嘅呢个咩啊？呢个知识力场之后，而家系力哥啦嘛，
0: 劲啊真
1: 系，真
0: 我觉得力哥有啲嘢个名
1: 系咪啊？
0: 阿 Joyce 姐都突然间呢个名唔够劲，
2: 唔得啦，
0: 唔够力嗬，
2: 唔得啦，直情加咗力哥之后，我都要改改名。
1: 冇错，我已经系核动能嘅一个级数啦，系咪？
0: 真系
1: 太夸张。
0: 好先，交代翻上个礼拜，再交代你哋过去做过啲乜嘢啦。上个礼拜做咗一个终极选举嘅，就系话茶餐厅至尊饮品。点解咁谂咧？因为咧，一间餐厅嘅灵魂所在就系一般一杯劲嘅饮品咧，即系佢招牌饮品系可以完全捉住咗顾客咧，去完全翻晒转头，都系为咗嗰杯嘢啫。
1: 嗯。
0: 咁但系我以我记忆同埋我识嘅人当中咧，我记忆咧就系一定系热奶茶同冻柠茶噶啦。
1: 梗系啦，夏天就梗系冻柠茶。
0: 系呢两样嘢系招牌啦，但系我都香港好多朋友饮冻奶茶嘅。
1: 系。
0: 咁所以我间粗咧就收窄咗范围，我想知道究竟热奶茶、冻奶茶同埋冻柠茶咧，边个系至尊无敌嘅咧？
1: 嗯。
0: 我心谂咧，其实我感觉你觉得你感觉系边个赢啊？
2: 冻柠茶。
0: 你今日冻柠茶，
2: 因为够热啊嘛，而家逢系
0: 唔系而家 over 咯，
2: 冻但系都系感觉冻柠茶系
1: over 咯。
2: 我应该话
1: 奶茶
2: 鸳鸯
1: 热奶茶
0: 系啦，你突然间走个鸳鸯出嚟，但我以前香港系冇乜人饮鸳鸯嘅，系嚟咗呢度先多人饮咗鸳鸯啫。
1: 嗯，
0: 因为嗰阵时我哋嗰啲茶餐厅嗰啲弹到咖啡咧唔同味嘅，咁又、即系总之。嗰陣時係冇咁多人飲啦，所以我撇走曬所有嘅其他因素，因為好多人揀鴛鴦啊、菠蘿冰啊、雪糕紅豆冰啊，咁我就拎走曬嗰啲嘢，咁我就想淨係睇下結果得出嚟啦。真係熱奶茶贏咗嘅 43%， 係
1: 啊，
0: 凍檸茶就 33%， 但估唔到凍奶茶都 24%。
1: 我都系中意饮冻奶茶，夏天我都系绝冻奶茶。
0: 唔好夏天，唔好计，一年四季啊，
1: 一年四季。
0: 你就系为咗佢杯嘢翻转头嘅，
1: 系热奶茶。
0: 都系我都觉得系整体系热奶茶嘅 43%，但而家我开始偏向冻柠茶啦，唔知点解，我越嚟越中意饮冻柠茶嗰阵味。
1: 冻柠茶咁你系爽啲嘅咧，饮完之后个口又冇咁即系有种有嗰啲痰啊、黐粒粒咁样啊，爽啲咁样啊嘛，系啊系啊，呢
0: 个咁得个支持啦，各位嘅做餐厅朋友，尤其是做茶餐厅嘅朋友可以睇一睇呢啲数字啦，可能你即系你杯招牌奶茶咧，要再加啲手脚啊，再用啲力咁样啦，
1: 好咁我都报一报先。咁上个礼拜邦邦就又抽个奖啦，系咪？咁有五位听众咧已经 set 咗出嚟噶啦。咁我头先啱啱咧就私信咗俾佢哋啦，吓啲人
0: 呢个讲喺口乐湿啦，
1: 冇就口乐湿可能，即系讲个10蚊长城拍卖评估嗰个超市档券咧。咁跟住我就DM 咗你哋，咁你哋咧就可以打上嚟我哋嘅电台啦，905-415-1430，咁就可以领奖啦。连埋 Chris Wu 嗰位咧，亦都系 message 咗你噶啦，咁你亦都可以咧就系、叫做领奖。咁我复多次个名先。7月6号系 Arnold Look， 7月7就系 Kenny Tai， 7月8就 Rita Cam， 9号就系 Kenny Bear， 7月10号就系 Ma Ricky。咁而至于 Chris Wu 嗰个100蚊咧，就系 Louis Wang 嘅
0: ，Louis Wang
1: 嘅
0: 好，恭喜晒咁多位。咁时间关系咧，原本谂住都交代下大家做过啲乜噶，咁点知时间又到，
2: 已经快到，
1: 系啊，快到咁样，
0: 真系快到咁样嘅。点解咁咧？因为今个礼拜开始一连八集嘅 KOL 咧，系会访问我哋今届 Sunshine Generation。嘅入围歌手，咁其实佢哋应该出边练紧歌噶啦，我就捉一个入嚟同我哋倾偈啊嘛。
1: 好，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3: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3: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3: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3: 晚宴赞助豪门宴。
6: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 Kristen Jiang，
8: 我是 Jada Jiang。
7: 你知不知道加拿大有多大啊？
8: 好大啊，仲是世界第二大国家。
7: 真的？那有多大啊？
8: 大到有超过900万平方公里。
7: 哇，咁去旅行咪要搭好耐飞机？
8: 系啊，加拿大仲有6个市区，
7: 即系有啲地方食紧早餐，有啲地方仲瞓紧。
8: 冇错，
7: 加拿大真系好大啊！
8: 我都想去唔同地方玩。
3: We love Canada。
6: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了好多东西。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今日 KOL 由有实力信得过的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
9: 不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 KOL 一连8集开始就会访问我哋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入围歌手，个个都非常之年青嘅。今日呢一位咧，好大只添，今日。
1: 呢个 OK 喎，我觉得起码大只过我哋两个加埋先啊。6号温恒南兄弟，
0: 大只过我哋3个加埋，
1: 咁夸张？唔系，我睇呢个样咧，真系好阳光嘅，好 sunshine 嘅，笑容又好好啦，系咪？咁啊，即系咁啊，梗系想问下你啦，点解会参加 sunshine 先？
10: 咁我参加 sunshine 嘅原因系因为我有个屋企人，佢就叫我试下玩下啦，你都26岁咯，咁你好似冇机会咯，如果你再参加就去下一个 generation 嘅比赛咯，咁我就试下 Google Search 啦，咁我真系见到有呢一个比赛搞紧，咁我就试下报名玩下咁样。
0: 你26岁系仅仅讲一次嘅。
10: 系，
0: 真系放心啊！
2: 咁但系我哋讲到系 sunshine 嘅话，你觉得自己最代表到 sunshine 嘅你系乜嘢咧？
10: 我觉得
2: 大只应该唔计噶嘛，大只唔代表 sunshine 到噶嘛，会唔会系个笑容啊，定系有啲咩方便、
0: 我教你啊，答呢啲问题咧，通常要讲者咁样。我觉得我笑容几好啊，我即系都眼睛都几明亮噶，咁咪得咯，系咪？
10: 系，
0: 试下试下试下。
1: 好怕丑啦，佢而家好尴尬啦。不过你真系笑得几 OK 嘅。
0: 好，问你第二样，讲笑嘅。问你第二样贴地啲嘅。你而家加拿大几耐？
10: 我嚟咗3年左右嘅啫。
0: 唔惯啦，系咪啊
10: ？So far 都 OK 啦，一开始。
0: 除非赢翻个比赛就惯咯，如果好唔惯，系咪啊？
10: 希望啦，希望可以。
1: 但你喺香港就过嚟啦，系咪？但你细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唱歌啦，其实系咪咁样？
10: 其实都可以咁讲嘅，但系我。即系阿 m 我中途我就去咗学乐器咁样，咁变咗我好似对唱歌，其实我本身都有兴趣，但系就变咗好似摆埋一边咁样咯，系啦。之后就听到有一首歌名咧，就系张敬轩嘅，咁叫做嗰首叫咩咧？
0: 新定旧先？
10: 都
0: 唔系你参赛歌，
10: 唔系参赛歌，
0: 唔系参赛歌，
10: 唔系参赛。
0: 隐形游乐场嗰个年代嗰啲啊？
10: 是可以咁讲，再
0: 樱花树啊，青春常驻啊，我讲晒我识嗰啲噶咯，你再咁落去，我讲张学友歌你叹下，你要改歌噶咯。
10: 我净系记得佢一开始叫做咩咧？临床几千樽荒废的药水咁样嘅，
0: 识唔识啊？通你揸识唔识？咩岁月话？ 百年樹木啊？
1: 點解你好中意呢首歌咁樣？
0: 有首
10: 唔係呢首，
1: 唔係呢首。但係嗰首歌感動到你，點解咧？因為你好中意首歌，所以令到你想參賽咁樣。
10: 佢叫做有少少同我講咯，哇！你好似你本身有少少呢個咁嘅天賦
1: 哦，有個意思喺裏邊。
0: 係啊，幾多歲開始發覺你唱歌得嘅？
10: 其實我係小學開始，咁我去參，我去即係小學你有啲音樂堂啊嘛，咁我唱歌。咁之後個 grade 呢其實都 OK 型。係啦，所以我爸又好似覺得我唱歌幾好聽，之後佢又幫我拍片咁樣。係啦。
0: 咁張建軒對你嘅啟發除咗嗰首歌之外呢，佢嘅音樂上面有咩啟發對你？
10: 我見到佢任何一個 concert 啊，任何一個表演呢，佢都好傾盡全力。之後佢好鑽研落去每一個唱法，即係將最完美嘅 performance 所以俾到大家，係啊，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敬佩嘅。
2: 咁你今次嗰個參選歌曲係咪都會揀翻張敬軒啊？定係會揀第二啲歌啊？
10: 我第一首係揀翻啱我少少嘅歌喉嘅歌啦，就係 J 風嘅 from 呢、這個，即係少少偏高音少少。之後叫做第二首就係張敬軒啦。
2: 哦，但係記得歌名啦嘛，今次。
10: 系，
2: 系唔讲得住嘅，系咪咧？
10: 系啊，即系咯，系咪？即系俾个惊喜咯，日日系啊，系啊。
0: 乐器方面咧，你话花时间去玩第二啲乐器啦，你学紧咩乐器啊？之前，
10: 我打鼓，
0: 打鼓啊，
10: 系啦，系啦，系啦，
0: 有型喎。
1: 咁即系会表演打鼓咯，喺嗰阵时。
10: 系，冇错，冇错。
1: 咁我咧，系啊，即系佢有
0: 真系表演打鼓啊，
1: 天才嘅表演嘅应
0: 该。咁夸张要成套鼓抬上去嘅，
1: 系
0: 好嘢喎。
10: 佢系嗰个 ，I mean 嗰个系咪导演？佢就同我讲话唔可以成套鼓变咗，即系
1: 某部分咁样，
10: 某部分咁
1: 样。系
0: 系系咯，你成套我哋搬唔系，因为我应该系搬得切，但我哋转唔切个劲嘅，
1: 系转唔住劲嘅，
0: 都唔紧要啦，咁可以发挥一下啦。咁啊喺由细到大，音乐对你嘅分途系咩咧？系咩嘅意义咧？俾你嚟讲，系咪一种抒发啦、感情啦、成长啦各方面有咩睇法咧？
10: 我觉得就系、抒情啦，之后抒情同埋可以将你嗰个信息带到俾人，或者系叫做感染人哋咁样。
1: 嗯，
10: 系啊。
1: 咁嗱，你而家同一班 Sunshine 啦、入围者啦，就一个练舞啦、练歌啦，咁你而家咁个感觉系点咧？即系会唔会有一种好好嘅友谊啊？又识到一班新嘅朋友啊？又识嚟加拿大一个好短嘅时间，有一班新嘅朋友咁样。
10: 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好系几感恩嘅，即系识到好多唔同嘅人啦。之后就。I mean, 因为香港我冇有接触过任何呢啲嘅比赛、唱歌乜。
0: 你冇参加过㗎？
10: 我冇参加过。
2: 即呢个系你第一次嘅比赛。
10: 系啊，
0: 咁啊紧要啦，要记录低所有嘅细节啊，真系。因为第一个比赛系佢对自己个人生影响好大。咁撇开参加比赛赢唔赢都好啦、音乐上面嘅梦想啊道路你想点行法呢？创作歌手？打鼓歌手？
2: 跳唱
10: 歌手？
0: 跳唱歌手系都得噶，其实
10: 跳唱歌手可以试一试。系啊，我想试下唱作嘅。咁其实我识少少钢琴 ，I mean 有少少底咁样啦，所以我都想试下。如果真系可以喺呢方面发展，我就想试下唱作嘅，唱作歌手咁样嘅。
0: 唱歌方面咧，造诣嗰度点样锻炼自己啊？除咗听张敬轩之外，有冇听其他歌手去模仿啊、揣摩啊 ？J 风啦，譬如 J 风咪好鬼高音嘅，有冇揣摩下佢啲唱法咁样？
10: 有，我都睇好多佢嗰啲live 嘅 performance 嘅。咁我见佢有好多好难捉摸，即系佢
0: 好难捉摸嘅。
10: 佢一开始系可能好 soft， 咁佢真係可以去到唱到好高音，咁之后啲音都可以变化得非常之快速咁样。
0: 佢当英文歌唱喎，佢用英文唱法去唱广东话歌喎，最疯。
10: 係啊係啊係啊 ，I mean 即係好厉害啊！
0: 你都可以试下嘅真
10: 係。我试下，我可以试一试到。
1: 即係你系最喜爱就系 J 风。所以你嘅以佢为一个目标或者一个理想咁样都系。
10: 最希望张敬轩，系张敬轩，
1: 始终都系张敬轩。
10: 系啦系啦，
1: 但系歌路就似 J 风。
10: 我觉得自己有少少
1: 好啊，
10: 变咗喺嗰边好啲。
0: 我如果逼你揀只旧歌，一定要唱咧。你揀只咩旧歌？
10: 旧歌
0: 系我一定要逼你，即系你爸爸妈妈听嗰啲歌咧。
10: 我谂我会。
0: 不过你咁后生，你爸爸妈妈都好后生。都系最多顶晒尽都
1: 啱我哋啲年纪嘅
0: 四大天王啊！我估
1: 系
0: 系咪？
10: 系，我会拣陈百强嘅
1: 仲早过四大天王。
2: 突然之间又
10: sorry，
0: 你有噶啦，佢转变得好快。
1: 佢系之前嗰只四大天王，
0: 佢想讲咩？睇下四大天王之前
1: 系
0: 咩歌？
10: 系咪一生最爱咧？好 soft 嘅，
11: 嗯。
0: 好 soft 噶，
10: 系啦，好 soft 嘅嗰首歌。
0: 好啦，咁啊，呢、這个时候咧，因为时间关系啦，俾你拉下票啦、嗯，投票有网上投票啊，系咪啊？
10: 系，冇错。咁可以去翻呢一个 sunshinegenerations.ca 嗰度投票翻。我系六号嘅 Hanky 温恒男，
0: 我写低佢先啦。记住六号嘅 Hanky 啦，今日唔该晒，
1: 多谢你，
0: 祝你演出成功。
10: 好多谢 ，thank you。
3: 今日 KOL 由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8447335110。
12: 搵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拆天，呢啲事以前要搵两三个律师搞，而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使再周围搵。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1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AM 1430，天气速递。
15: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33度，有37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3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4: AM 1430，交通速递。
15: 401东行 Avenue Road 附近的快线有意外，两条左线受阻，东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Dixie 到 Avenue、 Bayview 到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Wesley 到 Salem。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7: 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上个星期六晚在 Shelter on St. Clair 街头节枪击案中死亡的两名男子分别是25岁和20岁。警察总长丹乔下午记者会上透露，两名死者生前是互相认识，当时有两班人在有大约13,000人参与的街头节庆祝活动中开枪搏火，两人都是被针对的目标。至于另外5名中枪送院的伤者，都是现场中流弹的无辜者，幸好全部都没有生命危险。调查人员在现场检获2支手枪，暂时未有人被捕，正翻查大量闭路电视及民众提供的片段，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协助调查。多伦多东端下午发生汽车冲入建筑物的事故，年长女司机受伤送院，现场是士加堡 Lawrence 及 Port Union 附近的 Charlottetown Boulevard。 刚才下午4点之前，两部车相撞，其中一架之后撞了入建筑物，年约70多岁的女司机受重伤送院，而另一司机就没有受伤。南安省新一轮热浪展开，多伦多刚才下午录得气温33度，湿热体感37度，今晚通宵至清晨亦都是有最低23度，对散热帮助不大。预测听日最高气温37度，湿热体感45度， UV 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当局指出，湿热的气流可能会令空气的质素变差，对呼吸道敏感的人构成健康风险。环境部指出，今轮的热浪影响本国中部大范围地区，包括灰省、安省、缅省和沙省，广泛有炎热相关的黄色甚至是橙色警告，预料热浪将会持续至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晚。当局提醒民众，酷热天气下慎防中暑，要定时适当补充水分，避免在烈日之下长时间暴晒或者做剧烈活动。如果家中没有冷气，可以利用图书馆、社区中心等避暑。另外应该对独居或者年长的亲友多啲以电话或者亲身确认状况良好，以及切勿将任何人或宠物留在停泊的汽车里面。 中东局势近日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今日再度急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话，碍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对此，国际指标的伦敦布兰特期油今日升穿每桶$80，而纽约期油收市亦都系重上去到$78以上，升幅超过一成。另外，升幅系接近一成。另外，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再度下調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長預測，由每日增長97萬桶下調去到增長78萬桶，連續第三個月下調需求預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会在星期四晚9点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但就未有透露详情。另外，特朗普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去信国会参议院临时议长格拉斯利，正式知会国会，美国已经在本月7日恢复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重点是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他在信中话，美军会进行防御性打击，针对伊朗境内的导弹发射场、防空系统、海上军事设施、军事支援基础设施以及指挥控制能力，美军地面部队并没有参与，强调打击行动是属于有限、慎重及有计划，并且以尽量减少伤亡的方式执行。英国极右翼改革党的发言人、前保守党国员韦代琴上个星期四被发现倒闭德文郡寓所的案件，内政大臣马曼廷表示，由于有新进展，要改变调查性质，案件已经改由反恐警察部门领导调查。当日案发之后，警方以涉嫌谋杀逮捕一名白人男子，当时话案件没有迹象涉及恐怖主义或政治动机。马曼廷指出，疑犯并未列入打击极端主义计划的监察名单内，反恐警察部门就话以涉嫌实施、准备及煽动恐怖主义再次拘捕疑犯，强调正循多个方向跟进线索以查明犯案动机，又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7: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2: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1: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3: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5:0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嘅西行 ，Allen 同 Dufferin 附近嘅 Collector 有意外，左线受阻。石岭嘅西行多车嘅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Victoria Park 到 Dixon、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appy 25。DBP 404不行，由 Danforth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407慢驶到 Major Mackenzie。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多车到 Lawrence。QW 西行喺 Walker's Line 附近有坏车 ，HOV Link 受阻。西行线由427到 Dixie、Burlock 到 Burlington Skyway 都系非常挤塞。Gardiner 西行由 Cherry 到 Dufferin 多车。403西行由Dundas 到 QEW 慢驶 ，410 不行喺 Bovair 附近有车甩碌 ，Steels 到 Bovair 一段挤塞 ，409 东行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最尾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天气速递。
2: 环境部对大多伦多地区发出了黄色的酷热警告，湿热的天气将会持续到起码星期三，空气的品质都会因为高温而转差。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41%，有38度的感觉，吹紧时速26公里的西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将会是非常炎热。日间的气温最高可以达到37度，加上湿度效应，体感温度高达45度， UV 指数是9，晚间的气温就降至2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仲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5: 啊。系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嘅。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啊，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4: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拣翻间。
5: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哇，呢球好正啊！
8: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7: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悭到成50%暖气费。
8: 哇，你乜都知嘅？
7: 我旧年装咗嘛。
8: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7: 去 saveonenergy.ca/eap。
6: 阳光唔只系笑容，仲系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嘅光芒。而家就一齐认识下佢哋啊！四号参赛者 Mino 吕尚臣。
9: Hello， 大家好，我叫 Mino 吕尚臣，我的号码是四号。我觉得我阳光的地方是对生活的毫无保留、热爱和好奇。不管尝试新的运动还是学习新的技能，我总能享受当下，发现生活中小的美好。我希望这种心态可以感染我认识的或者看到我的所有人。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0: 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2: 每日都有两条题目俾大家面书，我哋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嗰个专业嗰度咧玩下投下票，睇下大家嘅意向。咁今日两个题目咧，先讲咗威化先啦。
13: 好，
12: 转头咧亦都有口立湿放题嘅话题嘅。咁啊，两个都有奖品噶啦。咁啊，威化方面咧就系、是、每个礼拜五抽出嘅流花专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圣爵名 gift 卡。口立湿放题咧会每日临节目之前咧就抽出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快快手手两个都玩晒佢最好啦。
13: 俾下 comment 啊，今日嘅帮出咗一条题啦，就系、是、呢个威化系咪啊？
12: 威化
13: 威化先，世界杯咁啊整咗个咧话咧就将呢个决赛嗰个喺 MetLife Stadium 嗰度咧。就踢完之后就解开少少，每日解一解一忽，解一忽，每一忽咧就卖$450一块草皮。咁啊，问下你会唔会买咧 ？A 就系超值 ，B 就平啲，会谂下咁样嘅。
12: 原本有 C 嘅，不过做咗嘢做到一嚿云咁样咧，咁、就冇摆到落去啦。
13: 咁你嘅 C 系咩？不如你讲埋出嚟先。
12: 送俾我就差唔多，
13: 送俾我差唔多啊。
14: 唔紧要，我哋啲听众已经 feel 到你嘅气场啦。系其实好多人都系拣 C 嘅，你唔写落佢，佢都自己拣 C。
13: 即系佢自己拣 C 系咪？
14: 系、哦，就算你俾佢 A、B 都好，佢都仍然系拣 C 嘅。
12: 咁而家互动好玩嘅地方系咁样嘛？你 set 好咗个题之后，佢哋啲答案系出人意表。
13: 冇错，唔喜我 A 同 B， 我自己拣个 C
14: 系啦。
13: 冇错，系。
12: 其实我都想。困住你哋喺两个答案当中，
13: 都冇可能
12: 拣一个，大家比较意向，佢唔系嘅，佢一定都要拣多个嘅。
13: 冇错，咁自由奔放
12: 呢个就人性嚟啦。
14: 自由奔放系嘅。
12: 咁啊，暂时嚟讲咧，都好多人拣系隐藏答案 C 嘅咧。咁又或者平啲都谂噶啦，超值就真系冇乜人制噶，真系。
13: 嗯，
12: 因为卖紧几贵下，贵嘅地方咧系在乎于首先值唔值得一件事啦。
14: 嗯，
12: 佢尺寸咧好迷离，17.5×17.5×17.5。但官方系冇标明系尺啊、寸啊、厘米啊、毫米啊，完全冇讲到嘅。
13: 我估就应该厘米，
12: 我觉得毫米都有机会。锁匙
13: 冇理由咁 cheap 嘅，一条几条草一齐咁啊。
12: 但系佢而家踢紧真草定人造草噶？
13: 唔系真草，真草嚟嘅，真草嚟嘅。
12: 咁佢会搵嗰啲亚克力胶嗰啲透明胶咧，浆咗入去，
13: 浆咗入去，
12: 好似标本咁样，
13: 一个 trophy 咁样
12: 系啦。咁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啲人话赌马就系铺草皮啊嘛，输咗钱之后，咁呢个世界杯咧，所以个草皮咧都系值钱嘅，咁所以
13: 系啦，系啊。
12: 标价方面咧，点解啲人话唔制咧？咁其实都劲嘅，系讲紧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啦。咁会根据决赛嘅场地嘅草皮咧而掹出嚟，跟住每一嚿一个平方米咧就系卖$450嘅。不过而家网上已经好似话火速售罄，
13: 扫晒啦！
14: 真系想知嗰啲草皮唔会干嘅咩？
13: 唔系你
12: 阿加力胶封咗，
13: 你唔会 feel 到个草皮噶
14: 嘛？咁你点知道嗰块草皮系嗰日嘅草皮咧？又，但其实如果佢即系就咁放落一个盒或者剩嘅话，其实呢个草皮同嗰个草皮都系真草皮嚟
13: 嘅公信力嘅。
14: 唔系，我质疑我自己有冇450蚊去买啲咁样嘅嘢啫？
12: 诚实制度啫，
13: 系啊。
12: 但系嗰个阿加力胶咧，你出佢街都有一啲。类似啲嘢咁啊，譬如你有阵时会封咗银仔里边，有冇见过啊？
14: 咁啲草咪扁晒，咪又系唔靓？
12: 草点会扁
14: 嘅？咁你压咗啊嘛？
13: 咁你系倒啲胶落去，你唔系搵只脚踩落去噶嘛？
12: 嗰个胶系溶，系液体状变固体嘅，咁佢就唔会压扁嗰、那个。
14: 系
13: 你有冇睇过侏罗纪公园啊？
12: 我就系想讲，
13: 嗰只乌蝇唔通扁晒咁样博士你出嚟一个肉饼。咁样
12: 系嘅，系嘅，好啦，变咗啦，变咗啦。
14: 我净系谂紧有冇人真系会攞450买一劈一劈一
12: 都话火速售罄咯。
14: 啊，即系边个人？即系真系啲有钱人。
13: 你可以你谂下先，
12: 唔系你
14: 控制佢嘅想象力啊嘛。
13: 唔系你万一嗰督草皮有美斯嗰督口水喺嗰度。
14: 咁我唔要啦，就
13: 系啊，咁好劲啊！嗰个450，
12: 你讲核突就，我想话俾你听。咁呢个草皮就卖晒啦，系寄去暂时美国、英国、欧洲、香港或者其他地区咧。我哋加拿大都好似冇讲到，就系讲美国啫。咁可能我哋就真系要需要代购啊，又或者玩上面嗰啲炒价。必翻嚟啊！等等啦，
13: 可能有機會嘅我哋，
12: 但係好多 fans 嘅。但係頭先你講啊 ，Joyce 講啊，即係話 two 督口水又好啊，嚼嗰啲香口膠都好咧。你知唔知任何嘅巨星掂嗰張廁紙都值錢嘅？你知唔知啊？
14: 咁嗱，嗰个起码我可以即系见到啊嘛，你而家入咗个胶，我又唔可以抄翻出嚟睇、欸。
12: 你错啦，
14: 又唔入胶啦，今次。
12: 佢喺酒店执翻嚟，话声称系喺佢个垃圾桶攞出嚟。
13: 哇！你啲人当系宝啊，你真系。
14: 其实好似犯法噶嘛，好似唔应该抄人垃圾桶噶噃。
12: 其实系唔应该，但系真系有一个自称系叫做艺术家嘅人，佢个名叫 Justin 嘅，佢咧就去咗Taylor Swift 嘅婚礼嗰度。
13: 系啊。
12: 咁咧就喺个佢又行红地毯喎，咁跟住佢执到无数咁多嘅嗰啲叫咩啊？我哋可以
13: 嗰啲纪念，即系人哋用过嗰啲垃圾，即系抹咗嘴啊，抌咗落去个垃圾桶度嗰啲啊，或者饮过啲饮管啊。
14: 佢唔止啊，我睇翻咧，原来连啲烟头佢都计埋落去啊。
13: 总之佢就总之扫晒翻嚟啦。
14: 系啊，总之系垃圾嘅嘢就攞翻嚟换翻钱啦。
13: 跟住就入咗个盒度。
14: 俾你估下，而家将呢一扎嘢入咗盒，唔系一扎，应该可能呢个盒就净系得嗰啲戒指糖，那个盒可能系得啲烟头，呢、這个又可能 AirPod 咁样计。你觉得每一个盒？
13: 有 AirPod，
14: 可能有时跌咗一只啊嘛，
12: 得一只嘅咋，你冇如一对。
13: 我知道，咁我梗系买盒有个一只嘅 AirPod 啦，系咪？
14: 但我想你觉得一盒咁样嘅嘢会买得出几多钱咧？
13: 几廿蚊咁，
14: 又系如是者，一放上去又系全部即刻售罄噶。
13: 系啊，咁好多人中意 Taylor Swift 噶嘛，$25啊嘛，25，我觉得 OK 嘅呢个价钱。
12: 你去雪山攞个硬装罐起翻嚟都有人买啊。
13: 系啊，
12: 话咩阿尔卑斯山空气啊？
13: 冇错冇错。
12: 咁啊，佢有一个行为艺术家嚟嘅，佢觉得咧呢啲系行为艺术啦，佢亦都唔觉得嗰啲系垃圾嚟嘅，因为佢曾经咧廿年前已经做紧呢啲事，就系执呢啲垃圾上网卖，当初卖紧嘅价钱咧就好抵玩嘅啫，$5开始第一次，咁结果卖得出啊，佢仲有啊，佢话嘅嗰个盛宴咧，嗰啲垃圾先至系令到嗰个垃圾值钱嘅地方，因为佢个座右铭就系每一件垃圾。在某人生命当中扮演某种的角色，因此实质上面在这个城市里面是一块拼图，将个垃圾变成这样的时候，
13: 那就卖贵很多了，
12: 这就叫行销，
14: 这些就周星驰，每一个什么池子都有它的作用的那
13: 个咯，是的，所以这样才懂得运用，不是为什么它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呢，是不
12: 是？还有漂亮的包装，我见过盒子好漂亮的，印晒字，这样透明盒来的，就将我一件所谓的垃圾放下去，那它是什么的时令或者是什么的庆典会值钱咧，譬如奥巴马首任总统嗰啲庆典出边嗰啲垃圾啦、，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即系纽约方面嘅倒数跨年倒数嘅时候咧，佢有啲限定嘅垃圾版啦。当初第一盒卖出去嘅时候咧，系$5计，系真系有人买。结果之后咧，供不应求之后咧，原来发觉好多人中意呢啲嘢嘅。结果卖啊卖啊，就卖到今日咧，谂唔同嘅盛宴嗰度执啲唔同嘅垃圾，跟住就包到靓靓咁样就卖出去。咁啊，结果而家佢 Taylor Swift 嗰单嘢都卖晒噶。
14: 系啊，你头先讲嘅嗰啲 limited edition 咧，就如果话好似系嗰个咩 Times Square 嗰啲咧，讲嘅系$100买人哋啲垃圾咧，但系佢识得包装，其实佢另外一个衍生嘅就系觉得，哪怕入边啲嘢冇乜用都好，只要你包装得靓，你都买得出，因为佢嗰个盒咧系仲会有佢嘅亲笔签名啦，有编号啦，有日期啦，同埋呢一个系乜嘢嘅 event， 咁就将呢样垃圾就会摇身一变变咗$100。
13: 我已经开始谂紧啲商业嘅。
14: 你又谂住买啲咩垃圾出嚟咁
13: 样？
14: 力哥，你有啲咩垃圾出嚟？
13: 帮帮啲人工。
12: 我谂到啦。
13: 你咩谂到咩？
12: 我哋每个 show 完咗之后，
13: 系
14: 我啲纸啊，
13: 我叉烧话我啲骨头
12: 系，即系将所有嘅收集晒之后，
14: 荒野食过嘅叉烧饭一盒，
12: 咁啊唔值钱啦。但系你唔系，如果你烂得嘅嘢，你要压力胶。封咗佢，
13: 系
12: 你应该执一啲，譬如用过嘅纸巾啊，
13: 冇错，
12: 或者
13: 你揾个透明胶可以起佢啫嘛，
12: 卖过
13: 我有做 design 嘅，我包得靓靓，
14: 要你亲笔签名啊，
13: 系咁样，
12: 仲要限量版第一样就
13: 系
14: 每日一样啦，咁就
12: 咁样啊。
15: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88-688。
16: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 416-668-8688。
17: 你出开街记得帮我买绵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我食，食润肠丸咁多年，唔怕肠道有问题。
18: 好啊，绵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运动量少或多食辛辣油腻嘅人好有帮助。佢润肠道、除宿便、去舌苔、黄口，请应明 MPN 800-06130，兰州佛慈绵山润肠丸，适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1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20: 体坛纷纷纷，邀请大家估下谁是冠军。7月13日至17日，阳光早晨及进击陈皮朱古力环节，体坛纷纷纷，接听听众电话，同步 Facebook 1430粉丝天地，接受留言，估下谁是冠军，有机会得到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音乐晚宴餐券一套，考眼光，赢大奖。今个夏天纷纷

0: 轻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曾几何时咧，我都好中意行商场嘅。咁但系
2: 咧，即系呢个唔行咯。
1: 因为而家全部都系大型啊嘛，
2: 小型商场。
1: 我好中意嗰啲细细个，佢哋每一个都有自己特色嗰啲咧。我发觉呢度冇乜嘅，香港就会啦。即
2: 系
1: 可能呢条街就系专系卖波鞋嘅，嗰条街专系卖衫嘅。佢好似每一个商场有个独特性喺度啦。
2: 咁
1: 好似呢度就真系冇。咁我就睇翻咧，尤其是同我细个，其实我好希望他朝一日可能做到嗰啲咩包。

0: 你试幻想一下，我咁高手入，而家咁样我都肯出货嘅时候，证明佢揸咗几耐，同埋佢入咗几耐肉，
1: 佢好冇耐，系变为零嘅啫，真系咁。
0: 佢嘅前景都觉得好迷糊嘅时候，
1: 好暗淡啊！
0: 佢甩到就甩啦，佢系去到呢个境界。
2: 系啊，因为佢其实之前入嗰阵时差唔多400万，而家求其攞翻10万，佢都当系啦。但系好彩，真系好少而家听到啦。就系例如去到九龙城嘅话，我谂你哋都会去过嘅，就系龙珠商场啊嘛，
1: 简直
2: 系
1: my favorite啦。
0: 施亚力直头喺嗰度出世，
1: 日日就喺嗰度，
0: 直
1: 头
0: 喺个商场出世。
1: 几粒钟啊！即系以前细个系打机啊、做漫画啊，我就喺嗰度流连噶啦。
2: 嗱，呢个就好彩啦，因为佢40年前买嘅时候同而家咧争好少啫，应该唔系咁讲，应该40年前买嗰时系大概50万。1986年买嘅时候50万，而家居然系可以升咗7倍，即系而家讲紧，如果头先嗰啲荃湾嗰啲系唔升嘅话，呢间反而系升咗咁多，而家仲可以系420万可以揾到人接手。
1: 但我有问题嗱，上次我真系去过及过咧，其实已经系好静英英嘅，即系入边嗰啲，譬如我细个嗰啲打机嗰啲卖游戏机嘅地方啊，
2: 冇晒噶啦，应该
1: 冇晒，咁啊好静，点解而家可以卖到400万咁犀
2: 利？嗱，佢其实系地下铺嚟嘅，但系佢就唔系铺入边嘅，佢系街铺嚟嘅，其实都算系。咁但系佢个好彩之处咧，就啱啱佢嗰个位置咧，就喺呢个地铁站嘅出口附近咧，5分钟就可以行到去，所以咧佢可以带翻一定嘅人流，应该就唔会而家再买到啲游戏机嗰啲嘢啦。但系好彩，
0: 最好。就是卖果汁，又好赚，又易做，
1: 易蛋，
0: 又街铺，系啊，
1: 牛丸，
2: 我卖翻垃圾，我头先喺地下执完啲垃圾喺嗰度卖，
0: 其他啲就唔好制啦，
1: 系啊，咁400万，
0: 执翻身彩啦，
1: 系啊，执翻身彩，嗱，不过所以咁，你因为系近地铁站啦，咁啊，因为点解会咁嘅情况咧？因为好多食人已经北上去消费啦，咁但系有啲香港嘅朋友就话啦，喂，唔系，其实咧喺香港同内地虽然而家好紧密咁样接轨啦，其实咧有啲地方咧喺香港入边嘅咧都好似咧一擘大眼去到。位咧，咦？點解我好似去咗異世界？係咪上咗深圳呢咁樣咁啊，原來因為太
0: 係啊，你夢遊啊，
1: 夢遊已經翻咗咁
0: 過咗關啦，
1: 好似未過關已經翻上深圳咧。咁啊，其實咧好多網民咧投選咗三大嘅，咁啊啲人誒梗係上水啦，因為近深圳啊嘛。咁原來咧上水咧都係 number three 嚟噶，頭兩個咧我都唔知道，都有啲 surprise。我第一個咧我都唔識，我都未去過。
0: 你直頭話嗰個區定係一個？
1: 个区，
0: 哦，即系个区有深圳 feel，
1: 系啦，好，okay，有深圳 feel。咁啊，第一就上水咧，因为近深圳啊嘛，所以大家有啲接轨啦。第二嗰个咧就叫启德，咁啊新区啦，咁好多嘅发展啦。咁啊，譬如话香港队踢波都喺嗰度啦。点解啲人觉得咧会似深圳咧？因为够阔啊，嗰个规划靓，咁啊，所以咧啲又有大公园啦，跟住有啲 building 啦，所以个规划比较靓咧，好似深圳嗰啲规划咁样，唔会好似香港以前啲楼咧咁逼逼结结。系啦，呢个第一，呢个我都去过嘅，都几好嘅，确实真。行几耐先可以即系有一个地方去喘气嘅。另外一个石门我啊未去过啦，
0: 唔知边度，
1: 真系唔知。佢话原来喺呢个新界嘅沙田区，咁啊有个地方嘅石门，
0: 嗰
1: 个入边好多嗰啲内地嗰啲商店啦、超市啊或者食肆咧，全部进驻呢个叫石门呢个地方。佢话啲人去到呢个地方咧，就好似翻嚟深圳咁样啦。
3: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la，
3: 我个仔中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5: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AM1430 交通速递，
7: 下午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士林一东向 Hill Ontario 附近的快线有意外，右线受影响。另外 Avenue Road 附近的快线亦都有意外，影响两条左线。东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Mavis 到 Hill Ontario， 410到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 Salem， 401西行 Brock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appy 25都是挤塞。 QW 东行 Mississauga Road 附近有意外，东行线塞车的路段有 Appleby 到 Duval， Aaron Mills 到 Mississauga Road， Hill Ontario 到 Dixie，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一路慢驶到 Jarvis。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十

0: 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的顾客，即可获赠$55购物优惠。能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0 sound bar， 即时回购。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5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的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1: 天气纷纷纷。
2: 好，天气油价油价方面不变163.9，不过又打仗啦，所以个形势都系比较升会比较大啲，所以都系尽快就入油啦。跟住天气方面咧，炎热嘅吓，黄色嘅警告现时32度，入夜咧23度，天日系非常之热啊，最高会录得咧预测系37度，入夜嘅时候25度，咁我去到礼拜五先有雨水见下啦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警方公布周末街头致枪击案，两名死者分别20和25岁，据报可能是互相搏火致死。联邦一名华裔前公务员涉嫌企图向中国泄露机密资料，正面对起诉。中东局势转趋紧张，令油价再次急升，纽约期油今日升近10%，重上至$78的四星期高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5: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毛土4.88一磅，
7: 西兰花1.88一磅，
6: 陈体上海庙1.68一磅，
7: 油水白蜡8.88一磅，
6: 新鲜 A 级牛仔腩8.99一磅。
7: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包，
6: 丝绸麦纯正花生油23.99一瓶。
8: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口垃圾话题 ，All you can talk。
4: 好，我要镜头。咁我哋呢个体坛分分分，嗱，头先就听到呢个张雨晨嘅 promo 啦。咁其实我哋嗰、那个晚宴咧，嗰、那个门票应该全部售罄噶啦。咁因为嗰个
5: 应该
4: 直头系啦，咁啊已经售罄晒。咁啊，但系呢个旋风咧，咁我知道好多朋友就想都想买嘅。所以咧，我哋今日开始啊，咁就由呢个13至17号，我哋呢个体坛分分分就同大家玩下谁是冠军嘅竞猜游戏。咁啊打上嚟嘅话咧，咁就可以估下究竟四强边个就攞世界杯咁样啦，咁啊，如果你估中嘅话，就可以参加抽奖，
5: 系啦。咁根据大会指定咧，系要估中嘅，
4: 冇错。
5: 你估中咗之后咧，全城扑紧飞嘅两张餐券咧，就喺你手上噶啦、嗯。明月星辰贺中秋。你基本上喺出面未必扑到，
4: 冇可能扑到，
5: 除非你去帮手话做嘢嘅时候有机会入到，
4: 冇错。
5: 如果唔系你系扑唔到座位券嘅。我哋咧千呼万唤咁样得到两张嘅，两张餐券啦，系啊，超级。极度限量啦，
4: 冇错。
5: 咁但系有个条件就系咧，大会亦都讲啊，要估中估中嗰队波嘅。
4: 嗱、啊，我俾四个贴士。嗱，如果你冇跟开嘅话，你唔好话咩。
5: 哇，咁阔佬噶你大家，
4: 你唔好话巴西啊，
5: 我可唔可以
4: 入
5: 港
4: 队啊？啲
5: 我估精工，
4: 你估精工
5: 流浪
4: 嗰啲啊，得，你下年咁估啦，港超联嗰啲，嗱先
5: 法德国，
4: 系咁得，呢位同学，好啦，你
6: 抽得啦呢个，
5: 系啦，得啦，你自动唔使参加抽奖啦。
4: 四个记住有呢、这个等阵会讲嘅咧，就系、是、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同埋呢个阿根廷四个吓，咁啊其四个估一个边个会攞咗呢个世界杯啦。咁、嗯、啊等紧大家电话之前咧，咁我好快讲少少啦。咁就嚟紧咧呢个礼拜二就会系呢一个法国对住呢个西班牙就3点钟噶啦。咁而家。睇高一线嘅咧就法国嘅，但系你都唔好睇小西班牙。点解咧？西班牙咧，佢而家咧喺八队里边咧有最一个超强嘅纪录系乜嘢咧？当西班牙失波嘅时候咧，佢会平均咧计算到咧系以11.57秒咧就会抢翻对方个波噶啦。即系话咧，人哋我抢到西班牙个波咧都未组织到嘅时候，呢个波个波去边咧？原来已经游翻去翻西班牙嘅手上。咁、另外一个杀手锏就系、是、当然系耶姆啦、耶马啦。咁因为佢嘅叫右路嘅。叫做爆破能力咧，甚至咧通常咧会敌方咧会用两个后卫咧就去防守佢，咁当有两个人防佢嘅话咧，就会拉空咗其他嘅守卫，咁所以
5: 咁法国咧。
4: 法国呢、這个法国嗱呢、這个就系西班牙啦，法国当然系劲啦，
5: 并唔系浪得虚名啊，
4: 绝对啦。法国呢个双响炮就系呢个麦巴比同埋奥丹比利啦，呢两个系好劲噶啦。佢总共喺呢个世界杯入咗13球，佢劲喺边度咧？就系、是、速度同埋呢个叫做体力方面。咁如果你嗰个叫做后卫咧冇去得太落嘅话，防佢嘅话咧，好容易法国咧一个直线嘅话咧，俾啊麦巴比啦，同埋奥丹比利嘅话咧，佢好快咧就会做到一个攻势出嚟嘅，咁令到呢个西班牙咧就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叫做后防嘅人忧，咁所以呢一个赛事咧究竟系谁胜谁负咧，咁就星期二即系听日嘅3点钟就自有分晓啦。呢、這个时间咁啊，
6: 好多电话
4: 系啦，咁啊听下电话先。
5: 阿博讲 Joy 系咪啊？
7: 系啊，你好。
5: 你好啊 ，Joy 点睇啊？
4: 边个攞世界杯啊？
7: 法国咯。
4: 法国。
6: 法国。
4: 嗱，我哋抄低先啦，俾阿邦抄低先。你就法国，点解你追法国啊？
7: 因为我觉得嗰个球员真系做得好积极，即系佢可以带领好多入球咯，自己又
4: 入球机器嗰两个真系好嘅。好，多谢你分享，多谢晒。
5: 好啦，小心揸车啊，
4: 拜拜。
5: 你系就好似企喺架抽油烟机隔篱咁，
4: 系啊，
5: 一系就揸紧车，
4: 冇错，应该揸车。
5: 余太，
4: 余太你好，
8: 喂
4: 喂。
8: 系两位你
4: 好啊，
8: 三位你哋好
4: 啊，
8: 系
6: 你有咩心水啊？
8: 心水就冇，不过咧，不嬲我哋过去几届咧，我哋都系捧法国，咁今年都试下
4: 都系法国系咪？
8: 系啦，
4: 好，继续法国餐，
5: 好，唔使理性分析嘅，
4: 冇错，
5: 纯粹中意就得噶啦。
6: 一唔讲你英格兰就同人哋讲，好冇问题咁
5: 样。有冇动摇啊？余太冇啊嘛。
8: 冇。
5: 好，多谢余太电话。跟住落嚟有罗太，
4: 罗太你好。
9: 喂，系你好。
4: 系，你中意边队啊？攞世界杯。
9: 我都系拣法国。
6: 哇，咁点错喎？
5: 咁下一场错好似冇人睇咁样嘅，下一场英格兰队咩？
4: 唔系，我哋英格兰等我哋一定会睇嘅。
5: Oh, okay.
4: 我哋希望等佢入世界杯噶嘛。
5: 喂，罗太其实有四队嘅，你真系拣法国啊？
9: 都系拣法国。
5: 好嘅，好啦，咁我唔动摇你啦。你咪决心。
9: 决心噶啦，系
5: 下重注啊嘛，
4: 系啊，
9: 下重注。
5: 嗱，记住游戏规则真系要估中嗰队赢咗先得个 ，OK？
9: 好啦，
5: 好啦，多谢你
4: ，OK， 拜拜。
5: 我听埋阿 May 啦，
4: 阿 May 你好，
10: 系你好，
5: 阿 May 有咩心水选择？
10: 系咪我？
4: 系啊，系啊，
10: 系三位主持你好，
4: 身体健
5: 康，多谢。
10: 系我要西班牙，
4: 西班牙，
6: 有个新啲啦，
4: 好嘢喎。
6: 即系起码如果一开
4: 西班牙咧，
10: 因为我。我觉得佢会得，
4: 哦，你觉得佢得，我觉得就得，
6: 好啊，
4: 咁系呢直觉嚟噶嘛，
5: 主观噶嘛，
4: 系噶，
6: 你问我，我梗系觉得佢得，我先拣佢噶啦，
4: 啱嘅，啱嘅，都啱嘅，系咪？
10: 唔该晒你，
4: 好啊，
5: 多谢你，
6: 多谢，
5: 好，相当干净利落啊，嗱，由今日开始一直听电话听到礼拜五嘅，
4: 系，
5: 我哋会统合晒所有数字啦，唔系所有嘅大家嘅投嘅票数啦，边个赢啦。咁亦都由我早晨都玩緊㗎啦。
4: 同埋网上都好似有㗎係咪
5: 同步 Facebook 呢会摆埋上去俾大家留言嘅。
4: 係呀
5: 係呀。咁所以可以有机会攞到呢一个明月星辰合众筹。
4: 好咁听日再等大家电话。
2: 体坛翻翻翻係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1: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李金记蚝油未啊？
12: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金记旧装特级蚝油噶。
11: 点解嘅？
12: 因为李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11: 李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13: AM 1430交通速递，
14: 下午5:41，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西行在 Walker's Line 附近有坏车 ，HOV Lane 受阻，西行线由427到的士 ，Burlock 到 Burlington Skyway 都是非常挤塞。Gardiner 西行由 Parliament 至到 Strand 多车，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403西行由 Dundas 至到 QW 慢驶。410北行在 Bavaria 附近有车甩碌 ，Stills 到 Bavaria 一段路是挤塞。市区道路方面，士嘉堡 Morningside 同 McNichol 的路口发生了交通意外，要封路处理。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6: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11: 天宝旅游，
1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8: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9: 手冲咖啡爱心测 Fortnite 食炮炸弹，陪演员又演习新出日漫。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8: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5: 今日嘅放题题目，大家上去 Facebook 度投下票啦。物价高涨，有冇少咗出街食饭呢？呢一个其实我心声嚟嘅，想睇下大家答案 A 少咗 ，B 唔理食咗先算。咁啊，有个隐藏答案叫做 C，
22: 系
5: 就冇乜
22: 多咗，
5: 唔系唔会食多咗嘅，因为佢通常唔计嘅，或者系冇乜所谓啊、
22: 嗯。
5: 又或者我哋最出现最中意出个答案睇心情啦。
22: 咁啊系啊，真系唔想煮你都要出食噶啦。
5: 但我又讲多咗答案，我哋又多咗好多统计唔到嘅数字出嚟，你明唔明啊？
22: 流化咗
6: 啫嘛。D 嘅，我会觉得系照出去食，不过食平啲嘅嘢。
22: 我呢个啱嘅，
6: 咁唔出啦，但系唔食到平时可以吃。
22: 但
6: 系
22: 有阵时而家都好难拣，都平极都冇以前嗰个水位噶啦，真系
5: 有 food court 咯。
22: 我知个 food court 你都贵咗噶啦，
5: 咁佢边度食啊？
6: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 food court 有陣時都係貴，但你可以食少啲，即係或者可能個飯係自己屋企煲嘅，個菜自己屋企煮嘅，淨係買嚿叉燒翻屋企。
5: 即係好可憐咁、一家人四口咧。
6: 唔可以用可憐啦，有得食已經
5: 食一個碟頭飯，
22: 唔係喺屋企煲定啲飯出嚟。
5: 係啦，齋斬叉燒，
6: 俾多啲汁，
22: 老細多兩盒汁，幾慘。
5: 唔係而家加
6: 姜蓉，唔該。
5: 嗱，你哋真係唔知行情啊！
22: 係
5: 加汁加姜蓉加盒加袋，全部都係錢。钱嚟噶，
6: 唔系噶，有时你加个笑容嘅话，嗰、那个姐姐会俾多啲
5: 你
6: 噶。
5: 你嘅笑容就值钱啫。
22: 你同嗰个斩叉烧我缩单眼，系啊，跟住多汁。
5: 你试下我依一排对住啦，走啊走啊，唔做你生意啊。
6: O K 嘅，
22: 唔系斩少两嚿啊，仲讲咁啊咁啊。
5: 嗱，根據數據㗎，唔係我哋作出嚟嘅。點解有一個咁嘅感想呢？就係、是、啊，一陣間我哋臨節目之前會抽出呢個長盛拍賣行送出嘅10蚊超市代用券嘅，大家快啲去投一投票，究竟係少咗出街食飯啦，定唔理啦，食咗先算呢？我頭先暫時呢就做咗個統計，但要揾翻。
22: 我哋咁快已經做咗統計，
6: 係
5: 啊，60，我做咗統計㗎。
22: 係啊，係啊，
5: 62% 少咗出街食飯嘅暫時，暫時走勢係咁樣。
22: 我家我自己都少咗出咗食一餐，平时 weekend 咧老婆都唔煮噶嘛，咁而家平时以前嘅礼拜日咧都会晏昼同夜晚都会出嚟食咁样，
5: 系啦，
22: 或者买外卖，
5: 你要跳一餐噶嘛？
22: 我而家就就有一餐即系老婆都会诶翻屋企煮啦咁样。
6: 但外卖又计唔计出？
22: 唔系，你都计，因为你都系要使钱噶嘛，系咪？
6: 即系
22: 系
6: 啊，
5: 咁啊唔系，我呢个系跳咗外卖噶，
22: 系啊。
5: 我唔系，我唔计外卖噶，
22: 我自己用
5: 出街食啊嘛，
22: 系啊，
5: 个字面咩叫出街食咧？就是、买翻嚟唔系出街食啊嘛，出街食要俾 tips 噶嘛。
6: 我有时坐喺车食噶咋，即系一买完就坐喺架车嗰度食啦，就 skip 咗个 tips 咯。
5: 咁你派喺门口食咯，
6: 系啊，
5: 系你屋企好惊俾屋企知道做咗咩嚟噶嘛，跟住有告票又唔话俾屋企人听，食饭又自己匿下车食啦，
22: 系咁跑，
5: 系啦，跟住又好刻薄咁话咧，二和菜就四个人食啦。
6: 我哋讲个第二条问题。你头先话点解会嚟之问啲咁样嘅嘢嘅？
5: 嗱，加拿大央行喺7月15号，佢会维持话利息唔会加息嘅唔会减息嘅2.25%。咁咧佢话咧明年根据专家话咧会长时间会保持不变嘅。咁但我哋面对嗰个价格嗰个压力咧，同时咧佢话其实咧唔紧要嘅。佢话因为经济咧嗰啲专家讲啊，我哋正在逐步复苏当中噶啦。五月份。虽然通胀系升到 3.2% 啦，首次过咗1-3% 嘅央行嘅预期目标啦，亦都系2023年10月嘅首次，但唔紧要， 專家預測未來幾個月咧個通脹咧，個漲幅咧會物價漲幅係會放緩嘅。
22: 哇，係咪？
6: 我中意呢個專家。
5: 係啦，阿專家話，
22: 嗱我反專家喎、哦。而家打仗喎、哦，又嚟喎、哦，有餐市又啲油价又嚟。
5: 诶、欸，又有另外一个专家讲啊，
22: 系啊，
5: 佢如果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嘅时候咧，会导致经济或者通胀嘅预期失控嘅时候咧、嗯，央行先至会谂下加息。但相反嚟讲咧，如果贸易政策恶化、经济萎缩加剧同埋失业率上升嘅时候咧，就减息啦。咁但系咧点都好啦，即系总之预期嗰个数字相方面咧突破咗。通脹嘅數字咧都話，都 OK 嘅，復甦緊嘅，
22: 暫時平穩啦、
5: 啊。但係如果咁樣嘅，即係總之而家 A、B、C、D 都係話咧，我哋都係睇好嘅事嘅，唔好咁灰啦咁樣。
22: 咁因為你通脹嘅時間，咁好多嘢嗰啲好似講叉燒咁啊，嗰插叉燒飯都貴咗啦，係咪？咁所以都希望各位嘅即係物價嘅話可以控制得好嘅話咧，咁就好啲啦。
5: 又有另外一個專家講，係春季經濟增長已經復甦，降息並不緊急。而核心通脹保持穩定啦，呢啲開始唔識啦。經濟仍有閒置嘅產能啊，即係有多出嘅產能。
22: 閒置嘅產能
5: 仲可以做多啲嘢，因此無需要認真咁討論加息咁埋嘅。
22: 係經濟好好啦，咁啊打工仔又可以加下人工啦。咁啊最怕就係未加人工，我哋都要捱貴餐。咁啊，但係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希望可以引進過嚟呢個加拿大或者其他嘅地方。就係乜嘢呢？就係、是、你好似我哋學下日本，而家日本呢就喺一啲叫做麵包鋪嘅出面，話說有間店麵包鋪呢，咁就喺呢、這個叫做地鐵站嘅附近啦，喺入面啦。咁跟住呢，佢話呢，佢喺到某一個時間呢，佢就喺出面呢，佢會搞咗個格仔店。你知唔知咩叫格仔店呀？即係
5: 好似 lock 卡
22: 喺度 lock 卡咁樣透明咁樣啦，咁以前就啲人賣下啲手機套啊，賣其他啲飾物咁樣啦，咁佢就擺咗個格仔箱喺出面咁樣嘅，咁全部咧都有 lock 嘅，同埋咧有個位咧俾你入啲銀仔落去，咁係乜嘢嚟嘅咧？咁就話咧將呢間麵包鋪咧就係定時定候，譬如話朝頭早焗起嗰啲麵包咧，咁賣唔到嘅話咧，佢就將佢咧就包好佢，跟住就塞喺個格仔箱裏邊，咁就以七。以兩個 20% 低個，即係八折啦，七八折嘅價錢咧，就賣翻俾一啲咧，就係、是、譬如放咗工嘅 OL 咁樣嘅。咁譬如話，可能係一個一條咁嘅麵包咧，可能係600 yen 咁樣。咁所以咧，而家覺得咧，呢、這個第一。对于呢啲打工仔嚟讲呢係確實係慳咗錢嘅。
5: 咁佢又唔想開鋪。
22: 係啦
5: 咁樣。咁
22: 就劈返落個仔度啦。咁用一個較平嘅價錢又賣返俾啲人啦。咁另外一樣嘢呢就有點解呢因為呢樣嘢呢可以令到啲環保嘅人士非常之喜愛啦。咁、因為呢好多嘅叫做用即係食唔到嘅嗰啲麵包呢棄置嘅麵包呢就全部抌晒佢啦。係咪、因為好多時以前香港都係㗎你嗰啲焗剩嗰啲麵包呢你唔會俾其他人㗎。你係會抌咗佢
5: 嘅，佢哋有例嘅，
22: 係佢哋有例嘅，係啦，咁樣係啦，咁我覺得好浪費呢樣嘢啦，咁所以咧，而家一間叫做麵包公司咧，就做咗呢樣嘢啦，咁就係將一啲叫做賣剩嘅麵包就擺落格仔店度益啲人啦，另外就減費。冇人買嘅話咧，咁就另外一個用途啦。咁啊，將嗰啲用剩嘅麵包咧，就有另外一間洋酒公司。咁啊，洋酒公司就攞咗嗰啲叫做咧用剩嗰啲麵包啦。咁麵包糠入面即係切開去切碎佢之後咧，就我嚟洋啤酒，一咗全新嘅口味嘅啤酒。咁啊，另外一啲咧就用一個叫做咧個標牌個標榜咧就係叫做綠色嘅，即係話咧係一種叫做環保嘅啤酒咁樣。咁啊，令到喜愛飲呢個啤酒同埋咧環保嘅人士咧又多一個叫做出路咁樣咯。
5: 咁點解唔直接賣俾啤酒廠咧？唔使
6: 賣得出嘅話就已經食得啊嘛。
5: 係啊，俾啤酒廠，
22: 咁啤酒廠啤酒廠嚟嘅，佢一個洋酒公司嚟嘅，佢洋酒公司。
6: 如果佢食得嘅麵包，梗係最好食咗先。
5: 其實佢已經買咗過期麵包、舊嘅麵包翻嚟㗎。
22: 冇錯啦。
5: 好嘥卖俾你啦，
22: 系啦，咁你都系一个在商言商嘅啫。哇，我如果我七折可以卖到俾个客，我可以七折卖咗俾客啦。喂，如果我要用三折卖俾个啤酒厂，咁我用三折卖剩嗰啲俾佢咯。咁其实都系呢个叫做系第一就可以减低呢个叫做
6: 食物
22: 嘅浪费啦，而且又益到啲街坊咁样。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奇商车房传统阵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AM 1430交通速递
3: 5:52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14: DBP 404班行由 Queen 慢驶到 Bloor 以北，然后塞到去 York Mills， 跟住由 Stills 慢驶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 404 DBP 南行由 Stills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401东行多车的路段有 Mavis 到 Here Ontario， 410到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 Salem。 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都是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哇，这琴好正啊！
7: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3: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7: 哇，你乜都知嘅？
3: 我旧年装咗嘛。
7: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3: 去 saveonenergy.ca/eap。
8: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23: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4: 我是 Mia Jan，
25: 我是 Bosco Ho 何宇龙。
24: 大家会一定见过加拿大国旗啦，
25: 中间有一块红色枫叶，
24: 原来枫叶有11只角。
25: 加拿大国旗在1965年出世，
24: 为什么会用枫叶的？
25: 因为枫叶是加拿大最出名的标志。
24: Canada Day 会见到很多的国旗，
25: 还有很多人会穿红白色衫。
24: 我很喜欢加拿大国旗，
25: 我也是。 Happy Canada Day。
23: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了很多东西。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6: 顺机顺皮皮吹鼓励，
22: 好抽咗奖先。好，今日我哋抽呢个啦，物价高涨，咁有冇出街少叫做少咗出去食饭呢？咁我今日呢就抽到呢就係呢个 Rose All， 咁你会得到呢长盛拍卖评估行10蚊嘅超市代用券嘅。
5: 喂，提提大家，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个面书每日都有两个题目啦，而家先每日抽咗呢一个嘅每日限定奖啦，但星期五会抽呢个 Chris Wu 嘅100蚊食完奖品 gift card 嘅。呢排五点钟威化呢正局咗嘅。去世呢有啲缓慢啊，我今日已经尽量简化了。世界杯$45美金一块草皮，超值定系平平啲会再谂咧？即系 yes or no 啫，其实好简单啫。麻烦大家帮帮手啊，
22: 有奖品系嘛？
5: 系
22: 啊，唔紧要啊，我哋啲精彩节目嚟噶嘛，一定会我翻嚟嘅。
5: 你话啫，
22: 我翻嚟一定多。
5: 你话啫，你话啫，
22: 你谂噶嘛？
5: 我听日要放假。
22: 系啦，好，咁快放假。好嗱，咁啊，夏天真要放假嘅。我问下你哋，而家咁热咧，我成日都会问呢个问题咧。一年四季，你系中意边个季节感咧？你哋
5: 系春天啦，
22: 春天啊嘛，我都系中意春天。
6: 春天近夏天嘅时候。
22: 系啦，咁啊，但系咁啊，因为咧，
5: 诶，咪字。系香港嘅春天系湿度系咁样，
22: 我设立立嗰啲咁样，
5: 系啦，你呢度春天就 OK 嘅。
22: 话香港我梗系中意冬天啦，
6: 系咯。
5: 但香港嘅冬天你又啊，你哋细个冇遇过寒流
22: 啊？我遇过，我见
6: 有嘅，
22: 有好冻嘅，
6: 好冻
5: 噶，几日都，通常两三日。
22: 系啊，
6: 咁你讲紧有几个月多过几日嘅，咁 OK 啦。
22: 我都系 enjoy 呢个香港冬天。咁你点都好啦，咁我喺呢个西方嘅时候咧，咁啊呢个社会，咁啊就如果中意夏天嘅人咧，其实有几个特别嘅个性噶。你会唔会中意夏天咧？你系一个咧好中意个个性咩咧？你系一个social butterfly， 你好中意社交嘅，
5: 社交蝴蝶。
22: 系啊，因为佢系因为嗰个日照时间长。咁你已经咧谂到好多嘅 方法咧，点样去同啲 friend 去出街啊？晏昼去边度饮嘢啊？夜晚喺边度行街啊？所以咧，你系一个 E 人啊，即系呢个咧就系好中意 social 嘅人啦。跟住咧，你头先另外一样嘢好接近，就系好中意大自然嘅，好中意 outdoor 嘅，譬如踩单车啊，踩 rollerblade 啊，去下海滩啊，呢一啲咧，全部都系属于咧，即系喜欢夏天嘅人啦。另外呢、這个好重要嘅，咁啊，你夏天嘅人咧系好叫做咧好正面嘅，好积极，好正面嘅，话因为你个生命咧就充满咗机会。同埋呢一个叫阳光，咁所以咧属于系夏天嘅呢样嘢，
5: 即系一啲都唔灰，
22: 一啲都唔灰嘅，
5: 好 sunshine， 好似我哋啲 sunshine 咁样，
22: 世代嘅一族吓。另外一样嘢咧，佢咧好多谂法嘅，你话咧利用夏天嘅叫做暑假嘅期间咧，或者呢个长时间嘅日照咧，可以做好多咧你系之前冬天做唔到嘅嘢咁样嘅，譬如去一啲好少人去嘅地方啦，又或者去一啲咧 hiking 啊，去一啲未去过嘅沙滩啊，探险啊，呢个都可能系呢个啱你嘅呢个
6: 探索啊。
22: 剪草系咪？探索呢个窿窿
6: 真系充满希望同活力啦。
22: 好嘅，好实际呢样嘢，
6: 好正能量啊！
22: 唔系，我探索下人哋间屋需唔需要剪草，
5: 同埋自己探索下点样种番茄。
22: 系啦，呢啲咁啊，另外一样嘢好得意嘅，佢系咧你好中意咧怀旧嘅一个人嚟嘅，好中意咧喺呢个日子里边咧做啲怀旧听。
5: 即系你讲话中意夏天嘅人，
22: 系啦，即系中意听下黑胶唱片啊，
5: 复杂嘅
22: 系啊，影咁
5: 其他季节嗰人冇性格嘅，即系话佢一个人攞晒所有嘢。
22: 咁又唔系，咁佢即系夏天系属于佢呢一种咧，
5: 但好似正嗰啲嘢俾佢攞晒，
22: 咁梗系咁嘅，系咁先。冬天嗰啲系差到咁啦，梗系用夏天啦。
5: 喂，
22: 系啊，
5: 讲埋其他啲，尽快，
22: 尽快讲埋其他啲。咁春天系乜嘢咧？春天系一个充满生机嘅人嚟嘅，充满希望嘅。但系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嘅，佢系咧好叫做，可能系你呢个
5: Joyce 讲，佢话春天
22: 系冇错，你都系好好奇嘅 curious 嘅人嚟嘅。咁啊
5: 好奇宝宝，
22: 冇错，对一啲新嘅嘢咧系充满咧叫做 motivation 咁样，
5: 有动力，
22: 有动力嘅，
6: 几好！我拣咗春天同夏天，
22: 同埋中意改变嘅人嚟嘅。
6: OK，
22: 吓呢个可能系你哋春天啦。
5: 三十秒啊，
22: 三十秒讲埋秋天啦。秋天咧系乜嘢咧？系比较咧系一个叫做咧好 organized、好平静、好冷静嘅人嚟嘅。咁而且咧系比较咧就褪后少少嘅人，咁呢个亦都话咧比夏天嚟讲都要中意怀旧嘅，可能佢中意好啲 cozy 咧，坐喺个地方嗰度咧饮下嘢咁样。
5: 冬天咧，
22: 冬天就系比较咧静嘅人，同埋咧好独处嘅喜欢，就系呢一个咧就一年四季嘅独特嘅人啦。咁希望大家你都享受呢个炎热嘅气氛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5: 拜
22: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警方话西区街头截两人死亡嘅枪击案，现场检获两把枪。士嘉堡下就有汽车冲入建筑物，年长女司机重伤命危。特朗普知会参议院，美国上周二恢复对伊朗进行防御性打击。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周末造成两死五伤的街头截枪击案公布死者身份，又指两人是互相认识，据报可能分别属于互相搏火的两帮人。陈静怡报道。
9: 事发在上星期六的晚上8点12分左右，于 St. Clair Avenue West 及 Arlington Avenue 地区，在 Salsa on St. Clair 街头截举行期间，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今日召开记者会，话街头节当时有大约13000人参与，期间有两班人开枪搏火，造成一名成年男子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后不治，另外有5名无辜市民中枪，目前全部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公布两名死者分别是25岁的 Shaquan Quashi 和20岁的 Cesar Fanassa。当局相信他们生前是互相认识，两人都是被针对的目标。调查人员在现场检获两支手枪，暂时未有人被捕，正翻查大量的保安镜头和市民提供的片段。警方并且已经设立网上平台，呼吁当晚身处现场的市民上载照片和影片协助调查。警察总长丹乔说，虽然多伦多今年的枪击案数字较去年同期减少了超过两成六，但今次是大型公众活动发生的枪击事件，严重打击民众对公共安全的信心。 他强调街头节庆是多伦多文化的重要一部分，警方会继续派员维持秩序，并与市府和活动主办单位研究是否需要加强保安措施。但乔又呼吁联邦政府检讨法例，认为任何人在公众场所开枪，一旦导致他人死亡，不论原本的犯案动机，都应该考虑直接列作一级谋杀，以提高阻吓力。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4: 多伦多东端下午发生汽车撞入建筑物的事故，年长女司机受重伤送院，性命垂危。现场是士加堡 Lawrence 及 Port Union 附近的 Charlottetown Boulevard。下午四点前有两部车相撞，其中一架事后冲咗入旁边一座建筑物，年约70多岁的女司机送院时危殆。救护当局话，现场仲有一个人被送院治理，是一名42岁的女子，冇生命危险。暂时唔清楚是否另一车的司机，亦或是途人。南安省新一轮的热浪展开，多伦多刚才下午录得气温最高是33度，湿热体感38度，而今晚通宵至清晨最低亦有23度左右，对散热帮助不大。预测听日最高气温37度，湿热体感45度， UV 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当局指出，湿热气流可能会令空气质素变差，对呼吸道敏感的人构成健康风险。环境部又话，今轮热浪影响本国中部大范围地区，包括灰省、安省、缅省和沙省，广泛有炎热相关的黄色甚至是橙色警告，预料热浪将会持续至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晚。在联邦自然资源部曾经任职科学家的华裔男子 Dennis Young Lu逆音卢勇涉嫌违反国家安全及外国干预相关法例，被控未经授权使用电脑以及违反公职人员诚信，案件将于明年在渥太华开审。现年65岁的卢勇长年任职于自然资源部，专门研究碳捕集以及减碳技术，原定在2023年8月退休，不过在退休当个星期遭到解雇。控方指出，2023年他请假前往台湾及中国期间，涉嫌从部门共用伺服器复制了2000多份的文件，并且曾经将接近2000封的工作电邮转寄至个人电邮，意图向中国分享机密资讯。不过法庭文件显示，目前未有证据相关文件已经实际交了给中国。案情指情报机构 CSIS 于2000年至2021年间至少3度向自然资源部发出警示，关注卢勇与中国企业、大学及学者的联系。部门2023年展开内部调查，并于同年的8月将案件交由皇家骑警跟进。卢勇2024年返国之后被拘捕，目前获准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离开安省以及不可申请护照等等。本国公共卫生局提醒民众提防夏季活跃的蜱虫 Tex。 有研究指出，这种蜘蛛类动物除了传播莱姆病之外，人类被叮咬亦可能引致心肌炎等疾病。周善玲报道。
10: 加拿大医学会期刊今日发表研究指出，随住加拿大东部黑脚蜱数量持续增加，除了莱姆病之外，由同类蜱虫传播的人类粒细胞无形体病个案亦都有上升的趋势。研究呼吁医生遇到不明原因发烧的病人，应该将这种疾病列入诊断考虑，以免延误治疗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研究由渥太华医院内科医生 Michael Kwan 率领，报告引述一宗病例，一名居住在安省东部乡郊的79岁男子，去年夏天出现发烧、发冷以及全身乏力，甚至因为身体虚弱而跌倒。入院之后发现血球的数量偏低，其后更加出现心肌发炎、轻微肾损伤以及呼吸困难。虽然病人不记得自己曾经被蜱虫叮咬，但是由于他居住在蜱虫活跃的地区，医生怀疑他感染了人类粒细胞无形体病，立即处方抗生素多西环素治疗，病人迅速好转，其后化验结果亦都证明诊断正确。关医生表示，人类 粒细胞模型睇病，初期嘅症状包括发烧、疲倦、头痛同肠胃不适，同流感等疾病相似，容易被忽略。如果未能够及时治疗，可以引致心肌炎、脑部发炎、急性呼吸困难，甚至系肾衰竭。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黑脚皮分布嘅范围正由缅省向东扩展，安省、灰省同斯高沙省尤其明显。当局提醒市民，户外活动嘅时候应该使用含有鼻蚊胺 DEET 成分嘅驱虫剂，着适当嘅衣物。翻屋企之后，仔细检查自己同子女嘅身上有冇蜱虫，如果发现，应该尽快用尖头嘅钳移除，以减低感染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今个星期四晚上九点钟发表全国讲话，但未有透露详情。另外，特朗普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去信国会参议院临时议长格拉斯利，正式知会国会美国已经在本月7号恢复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重点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他在信中说，美军会进行防御性打击，针对伊朗境内的导弹发射场、防空系统、海上军事设施等，以及指挥控制能力。美军地面部队并未参与，强调打击行动属有限、慎重及有计划，并且以尽量减少伤亡的方式执行。特朗普较早时的社交平台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维持开放，未来亦将继续开放，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其他国家将都能够公平开放地使用海峡。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及运油轮通行等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受到局势又再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今日急升，纽约期油收市重上至$78的水平，升幅接近一成，并且是四个星期以来的高位。2026 FIFA 加冕墨西哥杯周末结束八强阶段之后，今日是连续第二天休息，并没有比赛。到了明天和后日就会分别上演准决赛。第一场是上届亚军法国对西班牙，法国队争取连续三届打入决赛。比赛在德州达拉斯举行，主球证来自萨尔瓦多，明天下午3点开踢。而另一场准决赛星期三在亚特兰大进行，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会斗英格兰，开赛时间同样是下午3点。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7月5号至12号期间，中心录得4宗退伍军人病个案，包括日前公布的一宗住院期间感染以及3宗社区感染的个案。4名病人的年龄介乎66至89岁，各有长期病患。另外，医学会会董曾其恩表示，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香港的风土病，每6至9个月出现一次活跃周期，同主流变异病毒株变化以及社区群体免疫力下降有关。自从5月初起，新冠病毒的确诊数字持续录得轻微的上升，不排除未来一至两个月会进一步上升，呼吁合资格的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医学会又建议成人按照年龄、健康状况以及风险因素，接种新冠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球菌、季节性流感、白日咳、人类乳头瘤病毒以及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疫苗。香港宠物友善食肆牌照实施不够一个星期，有十几间食肆退出，由超过940间减少到930几间。食环署话数目不多，食肆可以按照自身的情况决定，署方会加强巡查。至今一共收到大约20宗投诉。食环署又认为计划整体的运作大致畅顺，最快半年之后可以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香港天星小轮申请加价三成，每程加8毫至到2元。天星解释，员工成本以及燃料开支预计令到未来几年的财政压力持续，又表示乘客量短期内难以回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又建议允许乘客携带宠物坐船开拓新的客源。运输及物流局表示，在审核加价申请的时候，会考虑渡轮营办商的财政状况、营运成本以及公众的接受程度。 香港政府为收购宏福苑成立公司，至今同超过550位宏福苑嘅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其中两个单位已经完成转让手续，并且向业主发放款项。房屋局话，政府提供全面嘅支持，包括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嘅资金，亦都将会向立法会追加10亿元拨款。针对网上有传言话公司系随时会破产嘅空壳公司，政府唔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嘅重伤。而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喺呢个星期三至五进行第六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香港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香港大学为本地生预留8000万元入学奖学金。因应今年文凭试嘅考生增加，校方预留更多嘅学额俾联招学生。香港书展将至，文汇报连续两年派记者暗访独立书店，揭发书店出售涉及抹黑国家、中国共产党、香港国安法嘅内容，或者系将港独美化成为所谓守护本土嘅内容等书籍。今年遭到贸易发展局取消参展资格嘅乐文书店同榆林书店都系被暗访嘅对象，而被点名嘅书籍包括前苹果日报主笔李仪嘅《细说短语》300篇、前记协主席杨建兴嘅著书等。文汇报今日以全页报道。点名批评四间独立书店，包括负责人早前被捕嘅一权书馆、猎人书店、乐文书店同榆林书店。报道批评书店卖嘅书有问题，例如一权同乐文出售苹果日报专栏作者颜纯欧嘅书籍《香港我的爱与痛》。时任香港国安处男警涉嫌偷拍女子裙底以及企图抢赃案罪成，判囚20个月4星期。法官形容被告知法犯法是加刑的因素。被告休班警员高振中去年1月15号在港铁尖沙咀站的扶手电梯偷拍一名女子的裙底，被捕之后又在警署内企图抢枪自杀。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宣判，他早前承认偷拍以及企图无牌管有枪械两罪。区域法院暂委法官李志豪判刑的时候引述求情，指案发的时候被告驻守国安处，当时国安部门刚刚成立，他面对工作压力大，犯案是贪图一时刺激减压，抢枪就是一死以脱苦海，因此踏上不归路。被告服务警队15年，法官引述他的求情信，说明白自己是知法犯法，令到警队蒙羞，亲手断送了前程。另外一名休班消防员在旺角同人争执和推撞，涉嫌普通袭击被捕。现场是旺角星际城市，网上的片段可见一名身着绿色间条上衣的男子喝骂，并且用手推开一对着黑色衫的男女。消防处确认绿衫男子是休班消防员，因为他的妻子被人触碰，于是同人争执，两夫妇及后主动到警署交代事件。而警方就确认拘捕了一名48岁的男子，涉嫌普通袭击，已经获准保释候查。热带风暴巴威移入安徽之后，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辽宁多地有暴雨，全省转移超过17万人，沈阳、抚顺等多地停工停课。气象局话，今次暴雨是百年一遇，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主城区出现大面积的严重积水，多处路段水深浸过行人的胸口，大量车辆浸水死火，部分地区交通近乎瘫痪。沈阳的部分地区由午夜至到朝早10点录得最高的雨量超过310毫米，相当于10个钟头之内落了半年的雨。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理财智慧，
15: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16: 听讲 Aurora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17: 啊，是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噶。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16: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拣翻间。
17: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9: 财经消息由立跌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20: 财经新闻简讯。
10: 苏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252点，跌5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98点，下跌13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873点，跌4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15点，下跌60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8.14美元，升6.73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5.7美元，下跌108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7美仙，上升0.01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3点，上升3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242点，下跌1,315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0: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非常满意，依家系 Aurora 推出 Avila，
1: 我个仔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拍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哇，呢球好正啊！
4: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3: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4: 哇，你乜都知嘅？
3: 我旧年装咗嘛。
4: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3: 去 saveonenergy.ca/EAP。
5: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9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黄昏6:21，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石灵一东行多车的路段有的士到 Kennedy、 Brock Road 到 Salem、 Westney 到 Fixon。 石灵一西行 Brock Street 到 Salem、 Kennedy 到 Dixon、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是挤塞。 DVP 404北行由 Brewer 塞到去 Shepherd， 再由 Stills 慢驶到16街以北。404 DV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出 Spadina 的 Ram 位有巴士死火，西行线由 Jaffa到 Strong 多车。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挤塞。 QW 东行 Mississauga Road 附近有意外，东行线塞车的路段有 Appleby 到 Deville、 Aaron Mills 到 Mississauga Road、 Here Ontario 到 Dixie。 QW 西行在 Walker's Line 附近有坏车， HOV Lane 受阻，西行线由427到 Dixie、 Burlock 到 Burlington Skyway 非常挤塞。市区道路方面， Lawrence 及Port Union 有车冲进去建筑物里面，警方封锁了这个路口调查。今天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9: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五号参赛者 Ophelia 黄酸格格。
10: 大家好，我是五号 Ophelia。I am a 19-year-old singer, songwriter, and producer studying at th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in Boston, and I'm super excited to be here. 我最阳光的点就是我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Life is short, why not have a little fun?
9: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吴伟业啊。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前香港足球代表队队长胡耀国，同埋足球教练前香港足球代表队成员 Anson Chan， 仲有超级足球粉丝兼艺术家Zhou Chou。三位你哋好，
4: 你好。
3: 嗱，世界杯已经进入四强啦，你哋对听日同后日法国对西班牙、阿根廷对英国呢两场大赛有咩睇法？阿国你讲先。
5: 我谂呢啲四队球队喺世界入边，我谂都占咗八九成球迷噶啦。除咗阿根廷之外，咁啊，另外嗰三队国家嗰啲联赛亦都系世界上最先进、最高水平嘅。咁啊，呢四队现时亦都系世界排名头四嘅。咁能够睇到你四队喺呢个四强就互相咁样厮杀，其实就大家呢个机会系好难得，亦都千祈唔好错过呢两场赛事啦。
3: 嗱，阿国啱开咗头 ，Anson 点睇先？
6: 好似阿国咁讲啦，呢场波一定系非常精彩啦。即系你如果你问我要拣头一场法国对西班牙，我啊自己会拣啊法国多啲啦。
3: 系
6: 因为啲攻守转换速度实在太快啦。咁佢由防转攻嗰阵时咧，啲前场球员又快速过，咁变咗西班牙咧前面一失波好易中伏，系啦。
7: 啊、我咧就同你睇法都好接近啊。其实两队嘅中场都好坚凑啦，已经。不过咧就如果讲前锋线咧，就西班牙两个后生仔咧喺右边嘅亚马同埋左边嘅高威廉斯咧，啱啱相遇好翻，即系佢究竟呢一场会唔会咁快可以挞得翻着咧？我哋未知。但法国嗰几条烟就爆晒灯啦，已经，所以变咗喺攻嗰方面咧，法国占优啲。
3: 嗱，听日嗰场法国。对住西班牙，一直咧西班牙恰住法国嘅、
5: 嗯。
3: 你觉得听日一场波，法国又会唔会俾西班牙恰住啊？阿国，
5: 咁过往几次喺呢个欧洲赛事啊，或者两队对碰咧，真系过去呢三五六年嚟讲啊，法国真系对住西班牙就好似冇乜计嘅。咁今届我觉得有啲特别啦。今届正如阿头先 Anson 讲。佢嗰啲轉手速度啊，或者由手轉攻係非常之出色嘅。佢係我見到今屆四十八隊入面最有霸氣嘅一隊球隊嚟嘅。尤其是佢對住摩洛哥嗰場，佢一出去賽前大家都估住摩洛哥個防守能力好強啊各樣，但係嗰場波睇到法國球隊成隊球員出去嗰個速度啊，直情好似去咗第二個。频率咁样
3: 系
5: 快得好紧要，见到啲球员啲动作咧，佢哋出去嗰种信心啊，或者个霸气咧，系呢一场波睇得系好明显。佢哋嗰个信心系爆晒棚。当然佢亦都有咁多好出色嘅球员啦，正如阿 Jo 话斋，佢前边嗰四五个球员根本就系世界最顶级嘅。咁啊，能够仲喺过去几场入边，其实佢哋唔会话好自私，亦都系大家可以融合到一队，咁先至得人惊。而另外西班牙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好似沉睡嘅巨人咁樣。佢而家最主要就係瞓醒未先。佢如果喺呢一場俾人哋刺激到咧，佢瞓醒咧，我覺得真係一場係勢均力敵嘅賽事。
7: 球迷之福啊！
5: 係啦係啦，真係可以睇到西班牙傳統嘅控球嘅tiki taki 啦，亦都睇到法國今屆好明顯嗰個咁嘅技術型啊轉速嗰啲速度。每一个球员嗰突破能力，前线嗰几个真系系非常之厉害，系好吸引嘅。咁啊，系其他好多球队冇嘅一个赢波板块嚟嘅。佢呢个板斧系非常之犀利，所以我就睇下西班牙过去咁多场，好似都仲系一个沉睡嘅巨人。他今次瞓醒未啦？如果未瞓醒就。可能呢场波真的可以继续瞓耐啲啦。
3: 阿周啊，我知道你嗰阵时讲过喺群组讲话，法国四条烟，今次四条烟会唔会厮杀到西班牙遍体鳞伤？
7: 我做到观众球迷，梗系想佢厮杀啦，啱唔啱？即系如果有得拣嘅话咧，其实对我心目中呢场波咧，分分钟嗰个所谓可观性，如果大家即系放开嚟攻嘅话，即系大家唔需要话攻防啊。即譬如话你对住英国或者阿根廷，可能调翻转有攻防，但系两队都咁坚啦。嗱，好简单，如果有得拣咧，如果好似似翻旧年欧国联咁样，打到5-4咁就冇得顶啦。
3: 但系Anson，你做咗咁多年足球，即系

0: 职业球员啊，对于呢场大赛系咪好似系租话斋，希望真系一场厮杀咧，俾场精彩嘅球赛我哋观众睇咧，你点期待先？
1: 哦，我期待呢场波嘅速度都系快嘅，应该会比阿根廷嗰场更快。因为其实法国只可以咁强攻咧，佢嘅防守今年系落足本。即係做足準備去迎戰呢個世界盃嘅，咁你見佢防守咧，今年都密封嘅，好密封，好難攻入去個。
0: 即係守都勁，
1: 守得幾好嘅其實佢係啊，所以佢做到個轉換攻勢，做個進攻就會好流暢咯，係啊。咁如果西班牙要贏咧，我諗真係阿國話齋，真係要醒咗先得啦，同埋減少喺中場嘅失誤，傳送失誤，咁佢就機會贏啦，有機會贏啦。
0: 但係頭先阿國都提過咧。西班牙過去都壓住法國嚟打，但你講到法國咁勁嘅時候，會唔會喺聽日一雪全恥啊？做
2: 嗱，好關鍵咧，就會係拉尾嗰十五分鐘，我會覺得，因為睇翻以前咧，古物論係早幾年咧，佢喺嗰個八強嘅時候咧，喺歐國杯咧係淘汰德國啊，嗰陣時德國仲係 host team 啊，就係臨尾喺90分鐘咧就揾阿美連奴咧就1-2嚼低咗德國，跟住殺入去，咁跟住咧我哋話今年嘅世界盃咧對住葡萄牙又係88分鐘啦。對住好似90分鐘添啊，跟住對瑞士係咪我有冇記錯啊？
3: 啱啱係對瑞士，
2: 又係
4: 比利時，
2: 比利時係拉尾，好似又係即係總之係絕殺嘅。如果法國頂得住呢、這個一拖入加時嘅話咧，我就會睇好法國，因為佢個板凳嘅深度咧係強過西班牙嘅進攻。
0: 阿國嗱，呢場波最大看點喺邊度先？你覺得
3: 最大看點，我覺得嗰個法國嗰幾個球員嗰啲突破能力啦，佢哋嗰啲速度，啲射門亦都係好精彩咁啊！正如头先阿租讲啦，咁啊，今年西班牙两年前佢攞咗欧洲国家杯冠军啦，其实经过两年，其实啲球员系成熟咗。可惜啊，赛前最令人哋关注嘅耶马同埋呢个威廉斯啦，左右两边都系有啲伤。今次呢个赛事嗰、那个耶马嘅表现系比较逊色咗少少嘅，咁啊，可能就系因为出咗名啦，咁啊啲球员。其他球隊又比較針對性嘅踢法，
2: 要招呼佢啊嘛。
3: 係啦，咁好多時就可能有一兩個已經包住，過到一個就第二個已經好早埋去，咁令到佢就冇咁搶眼。咁啊，所以聽日嗰場波，我哋都係預期，如果西班牙仍然係可以早啲唔輸波守住，咁係有機會嘅。因為頭先阿租提及啦。美連奴今屆就已經做咗兩次呢個後備出場嘅殺手，咁佢之前亦都有過往嘅記錄，咁啊睇下佢係咪真係西班牙嘅救星啦？呢兩場波過去兩場波，呢、這個美連奴出嚟踢好少時間，但係佢就有呢個咁嘅入波能力。
0: Anson 啊，你係年青嘅職業嘅角，即係嘅港腳啊！睇住爺馬提先啊，國都講過啦，十幾歲已經咁出色，但係今次俾人 mark 死有少少傷咧。你点样睇耶马先？呢个咁嘅球星咁后生，咁突然间飙出嚟，会唔会为西班牙今次立下奇功咁样啦？
1: 其实有少少难度，因为佢嗰个光芒好强好大啦，咁好多人招呼佢啦，我个话斋。但系西班牙嗰个攻击嘅点又唔系太多，连威廉斯都冇埋嘅话，变咗就人哋好易去防守咯。咁啊，變咗要組織方面就要做好少少，等機會先俾阿耶馬再發動攻勢，咁個機會會大啲咯。
0: 阿租點睇阿耶馬先？
2: 都係正話佢兩位咁專業咁樣講啦，即係一開波風芒不露就一定俾人招呼你嘅啦。而家咁，我會覺得就係如果佢未及時好得翻，同埋阿力高威廉斯嘅話，就好可能中間要靠奧莫啊，嗰幾個一零七八嗰幾個咧，即係影子前鋒咧，去懟埋去嘗試啦，係啦，阿 Petro 嗰幾個啦。
0: 嗱，睇後日嗰場波啦，阿根廷對英國。阿租你着晒成件英格兰嗰件球衣上嚟，你点睇先啊？
2: 首先我要补充先啊，因为咧我发觉咧好多我个老记话租你一上到呢个台讲嘢咧，特别阿 Pan 你啊，就话一定要我话赞美斯，如果唔系佢揼我的。嗱，我系其实美斯嘅超级 fans 嚟，我好中意佢嘅。咁但系呢一场波咧真系充满话题性啊，新仇旧恨吓。40年啦，1986年上帝之手，1998年吓，碧咸又俾人哋啊搞到有红牌啊各样，咁所以咧，我谂呢一次咧，睇下英国可唔可以争下气咧，靠下稻草啊，去整庆嗰班哥哥仔咧，嚟一次一雪全耻咧。
0: 阿国同埋 Anson 过去嘅成绩就话，阿根廷系唔够英国砌嘅。 你覺得後日嗰場波會唔會英國仍然可以壓住阿根廷有機會大啲勝算啦？
3: 我就唔係咁樣睇咯，我覺得五波之中，我都覺得阿根廷比較高少少嘅。
0: 哦，
3: 咁啊，因為佢真係有多啲入球嘅板斧。咁啊，英格蘭咁好主要就靠簡尼啦。咁呢兩咁啊，上兩場波有呢個比靈鹹啦。咁所以兩隊稱一稱嘅時候，咁我都覺得英格蘭嗰啲球員平均嗰個突破能力唔係話太高咯。咁佢當然仲有個沙卡啊、阿仙奴嗰、那個，但係就佢個踢法就比較同頭先個野馬咁樣，係俾人哋睇得比較實啲。今屆亦都冇咩太大表現，就算左邊呢個戈頓亦都。赛前世界杯前就签咗巴塞啦，咁啊，但系喺今届世界杯亦都唔算话系好出色。咁啊，相反阿根廷呢边就始终唔使讲噶啦，咁大家提又梗系讲梅西啦，但系亦都唔可以唔留意佢其他嗰啲可以有能力入波嘅球员啦，正如呢个艾华利斯啦，佢射球咁靓嘅波就上场就即刻帮阿根廷就可以反先啦。咁啊，亦都有个。國際米蘭的隊長啦，馬天尼斯啦，咁甚至乎佢中場嗰個馬利士打，亦都係有一個咁嘅入波能力嘅。咁最緊要就係，我覺得圍住嗰班球員咧，對住美斯咧，佢係真係可以撲心撲命，可以你得噶啦，你流力啦，你就係幫我入波或者建設就得噶啦，我哋就幫你跑埋你嗰步噶啦。咁呢一個係比較我覺得係阿根廷一個比其他球隊。一种佢自己嘅特色咯
0: ，Anson 用你嗰把秤，你觉得英国秤赢过阿根廷，定阿根廷秤赢英国先？
1: 呢场我自己真系秤唔到啊，五十五十咯，因为其实如果唔系阿根廷之前啲赛事损耗得太大咧，啲体能啊。我怕佢就未必回復得切，所以我相信阿根廷開頭嘅節奏會比較慢上半場，因為你場波可能隨時加時十二碼踢八二分鐘，佢哋體能未必負荷得到。咁因為同埋佢哋嘅經驗又好啦，心理質素又好啦，就可以控制嗰個比賽快慢。咁所以只要佢可以控制到咧，佢個比賽個呢場波嘅勝算會高啲。所以英格蘭要好小心啦。咁如果佢跟住阿根廷嘅節奏咧，咁佢就會有啲危險啦。所以如果佢想贏英格蘭，應該利用翻佢嘅速度啦、體能啦、前場逼搶去破壞阿根廷嘅組織，咁佢就機會大啲啦。
0: Anson 聽完兩個職業球員仲有隊長講咗親身經歷，你係一個 super fans 又即係睇波留意住嘅話，阿 Jo， 你覺得你把秤點稱先？你係咪都覺得英國稱贏先？
2: 始终佢两位专业咧，佢嘅分析咧非常有道理嘅。而我本身我都话咗我中意美斯嘅啦，所以咧其实讲真系称高一线嘅。
0: 即系觉得阿根廷。
2: 不过因为咧，始终佢哋嗰队波咧年纪比较大啲，你睇住佢入咗呢、这个淘汰赛之后咧，嗰几场开始攰啊，一场攰过一场。嗱，对佛德国搞到咁索气，对埃及仲要索气啲，去到对住瑞士仲要靠人少一个添，即系变咗嚟讲，我觉得我会觉得可以排逆水嗱，同埋另外嚟讲，睇翻 Poly Market 咧，而家盘口咧，反而系英国嗰个盘口嘅胜算大啲，
0: 系嘛？
2: 系
0: 啊，有啲人咁讲，我话其实上次英国攞世界杯系60年前，
2: 6年啊嘛，系啊，
0: 会唔会喺甲子年咧？英国做出好戏俾大家睇先，
2: 我梗系想啦。
3: 呢个当然有可能啦，
1: 有可能。
3: 好，我都好同意阿 Anson 头先讲，因为即系睇到过去几场系佢个。阿根廷嗰体能，嗰啲球员体能系真系有明显啲下降。最明显啦，美斯上一场对住呢个瑞士就真系好似冇咩波踢，得一两脚就叫做撞下墙。自己带住个波好多时就俾人哋偷埋个波添。咁呢一样系唯一好最大对阿根廷赢唔赢到波嘅隐忧啦。
0: 三位讲得好精彩，我哋要去一个广告先，广告翻嚟再倾个。
4: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 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ano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还原人性的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7: 到时见你。
8: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翻翻嚟焦点直击，想同三位嘉宾讲下就话，如果真系到决赛时候，两队胜出，嗰两队要打决出嘅冠军嘅时候，你哋三位认为边个最大冠军上？点解冠军？有啲乜嘢原因令到佢成为冠军队？而另外咁多场比赛入边咧，边个球员系变得最突出？而突出之处喺边度？阿郭，
3: 如果你叫我拣决赛两队，咁我都会比较偏向中意就系阿根廷对呢个法国，咁啊同上届决赛嘅翻版咁样，我觉得呢两场呢两队球队如果喺决赛再碰头咧，系有好多热门话题，好多揭秘俾大家，赛前已经可以讲几日都讲唔晒噶啦吓，咁啊如果
0: 两队冠军上先，边个冠军上先？
3: 我觉得系法国高啲嘅，但系我心底入边我都希望可以阿根廷赢，咁啊呢个我自己个人选择嚟嘅啫。以波论波都是法国会高啲咁多。
0: Anson 点睇先？边两个、边两队、边两个国家系入决赛？而决赛边你觉得边个最大胜算？边个最大冠军上先？
1: 都是法国同阿根廷啦，胜算系比较大啲嘅。咁你问我拣边队嘅，我都系会拣法国嘅，因为始终佢嗰个每个球员嘅水平都系高嘅。咁佢哋另外佢哋今届战术好多变化啦，球员转换位置又灵活啦。跑动又多，咁变咗系好难做防守到呢队波嘅。咁你问我最中意球员，我会拣阿麦巴比啦。
0: 阿麦巴
1: 系啊，麦巴比啦，因为佢真系而家系一个世界级球员啦。四年前嘅佢可能未必领导到一队波，但今时今日嘅佢真系可以领到一队波。而当队波冇活力、冇精神嘅时候，佢就做个精神领导，带翻队波行翻正轨。系啊，胜出呢场赛事咁样咯。
0: 阿周点睇先？
2: 嗱，我咧就有我心目中嘅剧本，我一早嘅剧本出咗噶啦，就是、法国对英国。
0: 哇！
2: 嗱，点解咧吓？因为英国咧摆到明系 underdog 噶啦，已经吓，因为由咁由开始嘅时候慢慢嚟咧，对加纳都好啦，0-0啊，咁啊搞到拉尾场场都好辛苦嘅。对墨西哥又系，系啊，又冇埋昆沙啊，成又话怀斯病，又呢样嗰样，总之全部都系对佢不利。但系佢始终都挨得到，
0: 同
2: 埋佢都拉尾都反胜。
0: 系
2: 咁啊，系啦，我有少少即系话，个个睇好法国嘅时候咧，我就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喺所谓嘅甲子啊嘛，你话吓一个60年嚟破一破。咁永遠個波係圓嘅，
0: 係
2: ，you never know， 或者個拉尾佢搞掂都唔定，
3: 或者我哋三個都冇提嗰隊西班牙咧。
2: 咪住先，咪先。不過正話呢，你問過喎，嗰隊波之餘咧，有邊個球員
0: 係啦特別出色嘅？
2: 我嘅心水咧就係Hey Jude 啊，尊不凌行。
0: 好嘅，哇！
2: 因為呢個係大賽嘅球星嚟㗎，你唔好淨係話佢靚仔嗱，咁啊 Anson 夠靚仔啦嗱。
1: 不凌行咧 ，Anson 都係大賽球員嚟嘅。
2: 我突然間，我講完我攞佢簽名添啊！
0: 聽眾睇到
2: Anson 好嘢，嗱，聽日你去美心你睇到佢㗎啦。嗱，咁咧就呢個啊，不凌行係 LV 代言人嚟嘅，仲係 Adidas 啊，所以呢個根本係集明星同埋球星於一身。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大賽球員，佢有個人之力咧，可以扭轉一隊波。我睇好佢。
0: 嗱，問下各邊個打最好之前，大家提阿 Jo 提過 ，Anson 如果想睇 Anson 咧，靚仔 Anson 咧，聽日咧有個活動，阿 Anson 會去當場講波。呢活動咧有慈善性質嘅，幫一啲貧困嘅家庭啲小朋友可以有機會學波。如果大家支持呢個咁有意義活動，又想睇下呢個靚仔 Anson 嘅話咧，聽日去睇波啦。
1: 好大壓力喎、啊，有冇人去㗎？
2: 有嘅，我好多 friend 去嘅，你放心啦。
0: 嗱，總之又睇波又睇靚仔，阿國邊個打最好先？
3: 咁啊，過去咁打到而家，應該過去每一隊球隊都打咗五場波，咁啊，暫時嚟講，我覺得係即係整體嚟講，阿麥巴比啊，真係喺呢一界嚟講係最出色嘅啦。咁啊，其實喺2018年佢哋法國攞冠軍嘅時候，其實佢哋阿麥巴比都已經係佔露頭角，咁佢已經係好出色。咁上屆睇到佢其實上屆個決賽，佢係最 outstanding 一個球員嚟㗎啦。
2: 佢打得好
3: 好，好好波，入三球，個心理質素好好。咁啊，可惜最後就十二碼輸咗啦。咁啊，但係我哋做球迷就一啲都唔可惜，因為睇到一場咁精彩嘅賽事。
2: 同意同意。
3: 咁如果我就係想今次能夠再翻版，會唔會又整翻場咁刺激嘅精彩嘅賽事咧？咁啊，絕對好期待啦！嚇，咁啊，除咗麥巴比，我覺得呢個球員去到國家隊咧，佢又真係比球會入邊嘅表現咧係更高層次咯。
0: 哇！
3: 可能係。大家隊員之間嗰啲咁嘅默契啊，或者嗰啲感情啦，咁啊，
1: 喺信任度
3: 啊，係啊，信任度。咁你可以諗下，咁你喺巴黎聖日耳門丹比利嘅頂級球星啦，攞埋金球獎啦，係咪？但去到法國隊，佢都可以稍為低調啲，都要俾你個麥巴比自己做一個隊長啊，帶領住球隊。
2: 喂，好嘢喎！次攬住個十二碼咧。丹比拿住个波，以为佢射，佢交俾麦巴比。
3: 系啦，你呢样就睇到佢系几尊重佢。佢当然大家都系着住对国家队球衣，咁都系为国家队出力。但系能够特登就攞住个波，唔好俾其他对方球员嚟影响到佢咧。跟住将个波交俾麦巴比，佢呢个咁嘅领袖能力系可以喺呢啲咁嘅细节睇到啦。
1: 下次我同你踢波，我都会咁做。
2: 你识做啊？你
1: 波我等你射。
3: 咁我同你同场，通常我叫你射嘅，
2: 俾个桶你踩啊！
3: 我仲踩烂嗰个十二码点添。
0: 喂，三位嘉宾，我要带住个问题，有啲球迷问我，我一定要带住个问题问三位嘉宾。呢位球迷就话咧。FIFA 排名四前四个国家，正正就是世界杯最后嗰四强，看嚟合情合理。但系佢哋质疑咁嘅赛果系咪出现内定嘅情况，或者球证偏帮执法？对于呢种质疑，你点睇先？阿哥，你最有经验，最有落场经验。
3: 我就唔系太相信呢啲嘢嘅。咁啊，当然你四队而家现时世界排名最高，到最后。佢唔係話今屆真係冇表現，係四隊都有咁嘅表現，先至嚟到四強呢個位置呢個地步。咁啊，乜嘢都會有正反兩方面講嘅。咁如果最後阿根廷贏，可能有人講；法國贏都會有人講。咁所以任何嘅陰謀論，咁我哋當然冇實質嘅證據就唔可以咁講嘅。不過而家因為嗰個社交媒體太發達啦，個個都可以自己發表自己嘅意見。个个都可能话自己系球迷，自己专家咁啊！但系有好多连越位都未必识嘅，都话自己系球迷嘅，咁发表自己嘅专业意见。咁我哋当然唔可以即刻同佢反驳啊，各样啦。当然大家都有言论自由。咁啊，由其他真系了解赛事或者真系对足球有更深认识嘅人，可以大家 心中有數啦。
0: Anson， 你對於呢種質疑咧，你點睇先？
1: 其實我都唔係好相信呢樣嘢，因為其實你見到佢由分組賽唔好講啦，講由十二強、十六強、八強入嚟，你見到佢哋每一場都好唔容易咁過。咁你話全場全隊波都係做假，我又覺得唔似咯，好難咯。咁同埋你仲有好多原因㗎嘛，運氣、抽籤、傷兵，咁其實好多唔同嘅理由令到發揮唔好啊，係咪先？咁其實病啦，係啦，好多人好多球員都病啦，咁其實係咪會咁樣？我覺得又冇唔會內定到咯，係啊。咁你話球證嘅判決，咁 VAR 有好有唔好嘅，咁有啲例如好十二碼手球啊、黃牌，咁嗰啲係有幫助嘅，咁但係你話點都有啲灰色地帶嘅，咁始終個判斷都係用人去判斷啊嘛，人就有灰色地帶。
0: 阿鍾睇咗咁多年，鍾你睇咗咁多年波，你又覺得會唔會？你會唔會質疑佢哋咧？
2: 嗱，有時真係好難講啊！即係你話巧合都好啦，有咁巧咧嚇，啱個排名嗰啲就係正嗰幾隊。咁我亦都同意 Anson 講，有時啲 VR 嗰啲咧，即係人類控制嘅。但係有時即係個巧合在就話 VR 都有時會嗰個標準咧係唔一致嘅。譬如话有啲你系过咗好耐时间就吹翻转头，但点解有啲你又唔系咧？咁即系有啲，但好可能佢再睇慢镜嗰阵时咧，你分析翻，可能嗰个情况唔同，于是乎咧，佢就采取唔同嘅决定都唔定。但系好多时就
1: 系
2: 话嗰个球证同 VR 之间咧，嗱我讲一样嘢好得意啊！国际足协最近咧，阿根廷嗰啲波咧系唔会请英国嘅球证嚟去判添，原因就系因为惊人事。都因為個國籍嘅問題有影響，咁所以連國際足協都對呢樣嘢有 concern， 咁所以你可以去想像。
0: 嗱 ，Anson 頭先講個 VAR 真好值得再講啊 ！Anson 對 VAR 有冇補充？有補充之後，講完之後，阿國再講 VAR 有冇補充喺呢個問題上面？
1: 始終我覺得VAR 係有好處嘅，咁但係你話拖得太長啊，我就話射十二碼五分鐘啊，先淡曬，令到個球員有壓力。咁其實始終每一樣嘢你去判斷，有人去判斷呢件事嘅時候，就會有人去質疑噶啦嘛，
0: 係
1: 咪先？始終如果嗰件事係冇球證嘅，全部都用 VR 判斷嘅，咁啲人就可能質疑性低啲啦。
0: 係，
1: 咁呢一日會唔會有咧？我唔知道，係應該細啲。係啦，阿哥咧，
3: 係我都覺得VR 呢個出現咧，咁係對個賽事係有利有弊嘅。咁啊，亦都係可以做到好多嘢，明察秋毫方面嘅。咁就咁啊，例如有一啲入球啊，或者犯規係可以睇得好清楚。亦都有一啲啱啱就係好似上一場波瑞士嗰個球員根本冇掂過佢嘅，佢都可以自己喺度欺詐嘅。咁呢啲係我覺得係好冇體育精神咯，係我覺得好好鄙視呢啲球員咯。咁你为乜啫？咁所以 VR 就可以捉到呢样嘢啊？咁样你话系咪最后应该俾黄牌嗰啲就系真系好求证嗰个自己临场嘅判断嚟嘅？咁如果你一样新嘅嘢出嚟，咁你有啲嘢系好嘅，有啲嘢唔好嘅，咁我哋系咪可以将慢慢将佢有啲改善呢？咁呢个系我哋要思考嘅地方。
0: 唔系一个好直接的问题，问三位，你觉得 VR 仲值唔值得实施落去？
2: 我觉得需要嘅，因为已经去到而家嗰个所谓个监察要去到咁 detail 咧，你系要放大嚟睇咧，你靠一个球证单一咧系 capture 唔到，一定需要。不过问题喺嗰个所谓施行嗰方面咧，应该可以改善，
0: 即系快啲，快啲。
2: 总之喺嗰个唔同嘅情况之下，都应该可以有改善空间。吓，因为而家好简单，以前我哋入咗波好开心嘅，而家下一吹住停低晒等佢，哇，咁已经差好远啦。
0: Anson 咧，你觉得系咪应该再实行落去先？
1: 我觉得要实行落去嘅，咁其实有好多好重要嘅观点咧，而过白界线过唔过，嗰个波影响好大噶嘛，因为佢扭转成个局势噶嘛，好似阿国球话斋，红牌、黄牌、犯规、诈骗嗰啲，咁其实呢啲系好值得系球证睇唔到嘅，一瞬间真系睇唔到嘅，咁你有 VR 都系有帮助嘅。咁至于学阿租话斋，你点样去衡量呢件事咧，就真系要大家去考究一下。
0: 阿国点睇啊？
3: 系啦，即系我头先正如我讲，每一样有好优点、缺点。呢个缺点系咪可以慢慢将佢有系统啲咁样改善咧？咁例如头先话哦，会唔会追翻两三分钟啊？咁我可能会唔会用一个时间上嚟衡量啊？一话系用一啲犯规性嗰个准则啦、啊，咁样嚟衡量啦、啊。咁呢啲可以再慢慢由啲细节咁样调教一下啦。
0: 系三位，我哋去讲过，讲过翻嚟再倾过。
1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1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2: 体坛纷纷纷，邀请大家估下谁是冠军？七月13号至17号，阳光早晨及进击陈皮朱古力环节，体坛纷纷纷，接听听众电话，同步 Facebook 1430粉丝天地接受留言，估下谁是冠军？有机会得到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音乐晚宴餐券一套，考眼光，赢大奖，今个夏天纷纷纷，
13: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翻翻嚟焦点直击，阿哥，上一次我哋做节目倾过就话咧，而家世界杯变得越嚟越商业化，但系今年咧就变本加厉。你睇见挪威航空同埋英国航空嘅牙教战，而且除咗商业化之外，仲政治化。特朗普干預緊 FIFA 嘅決定，其實對於世界盃啲咁大嘅賽事政治化同商業化，你點樣睇？係咪唔值得鼓勵？應該有杜絕咧？
3: 我先講呢、這個商業化啦。咁應該係有一啲規限先得。但係你頭先講嗰啲挪威航空同呢個英聯航空呢啲，絕對係呢個市場推廣或者一個宣傳方法，我絕對唔介意。咁大家都係為咗呢、這個推廣呢個市場，為自己個品牌嚟做嘢嘅啫。但係如果你話啲太過政治投入咧，就唔係太好咯。其實都離唔開政治嘅，足球都離唔開政治嘅。由以前七八年阿根廷或者86年阿根廷對英國都係離唔開政治，但係你隻手直接到話要好似英國嗰個前鋒可以由特朗普可以叫佢個紅牌都可以解決到嘅。美國唔好意思，美國嗰前鋒
0: 一時諗唔啫。
3: 特朗普都可以出一句聲就話可以取消嘅，咁就係太離譜咯嚇，對其他亦都好唔公平。
0: Anson 點睇先？上一次你話唔想太過評論商業化，講翻波好多，但係面對現實，畢竟係商業化同政治化緊，你點睇先？
1: 我相信呢樣嘢會越來越明顯咯。咁始終世界盃都係全球最多人收睇嘅體育盛事啦，咁一定有好多大量嘅投資者商業投資啦。咁本身其實唔係壞事嚟嘅，不過主角即係令到啲贊助商啊可以嚟多啲宣傳係好嘅，但係如果用喺正途可以 support 翻嗰啲改善場地啊、清粉啊、球員待遇啊，我覺得就好咯。正咁樣做法嘅話，咁至於你話政治方面，咁我覺得唔好影響本身球賽上面嘅公平性咯，同埋唔好影響到個結果咯，咁啊最重要咯。即係你有唔係問題，但係唔好影響到個賽事咯。
0: 阿Joe點睇先？
2: 嗱，商業化嗰方面咧。而家我所知咧，已經係賺咗900亿㗎啦嚇，係啊係啊，呢、這個國際足協嗰度，咁你仲話要48隊加到64隊2030，我唔知佢點啦，真係。 但系而家其实讲真，已经有好多咩佛德国啊嗰啲出嚟，你加到六啊四度，你加啲咩国出嚟？
3: 咁仲需要打咩外围赛啫？
0: 一齐晒，
2: 我谂起咗头痕，
0: 一齐有决赛周。
2: 嗰啲喺香港做 KOL 嗰啲挨更底嘢咧，真系燃烧紧生命啊！其实，
1: 咪所以我咪讲咯，你唔我唔介意你咁多队，但系你系放翻你正途去足球嗰方面发展，我咪 OK 咯。但系你话唔系嘅，咁就纯宣传咁啊，唔得啦。
2: 其实商业佢最后咧，如果佢遗忘咗足球嘅初心，我已经冇意思嘅，已经系。
3: 我都觉得咁，你嗰个代表性唔够啦嘛，六啊四队咁样参加，好似啲水准就太参差咯，亦都唔会太精彩啦，嗰啲初赛好多。
2: 吓，不过我讲多一句，正话你讲过嗰个阿特朗普嗰度咧吓，就好彩嗰个美国球员啦，巴洛金俾佢打，但系都输。讲完，
3: 我谂嗰日好多对面比利时嘅拥趸噶，突然间。
2: 唔系我自己都系除咗比利时拥趸，因为嗰场波，
3: 但系有啲美国拥趸转咗咯，突然间就因为佢呢个决定即刻帮。
2: 其实讲真啦，佢其实唔需要打电话，你自己社交媒体度，你喺发声或者喺个写嘢，个个睇到咪好咯。你喺电话讲乜又冇人知，其实好戆居。
0: 其实特朗普呢人话反而弄巧反拙，咁样带嚟负面效果。但系毕竟足球都受咗政治同埋商业。我哋今日好多谢三位嘉宾咁精彩嘅互动讨论。我哋有机会再同三位嘉宾再倾过。我哋同听众讲拜拜，拜拜，
2: 拜拜，
1: 各位，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中部地区正被高温天气笼罩，包括安省的四个省份有炎热相关的黄色甚至橙色警告，其中南安省估计最热会是明天星期二，最高气温可达37度，热浪将持续至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晚。至于多伦多，今天最高气温为34度，湿热的体感温度为39度， UV 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云量逐渐减少，今晚通宵到凌晨最低22度，展望明天中午最高37度，湿热体感温度高达45度， UV 紫外线指数为9，最低气温也有24度，对散热帮助不大。安省杜林区警方发图片追击一名40岁男子，他涉嫌与针对长者的诈骗案有关，疑犯同时被省内另外5支警队通缉。杜林区警方表示，在5月份接获举报，说来自 Clariton 的涉案男子 Alexander Graham 近期主动结识一名78岁的长者，并且答应为其物业提供园艺造景以及维修服务。不过该男子在收取超过33000元的费用之后完全没有动工。警方说，疑犯专门通过不同手段针对弱势群体及长者进行诈骗，当局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总理卡尼的团队再次出现高层变动，副幕僚长凯利宣布辞职，争取北温哥华联邦选区的自由党提名资格。凯利昨晚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卸下总理办公室的职务，返回家乡 BC 省，争取北温哥华联邦选区的自由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提名。北温哥华这个选区议席原本是由自由党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代表，但是他在今年较早时宣布辞职，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自威尔金森于2015年当选以来，该选区一直由自由党稳守。多伦多前市长庄德利的儿子小庄德利 John Tory Jr. 宣布退出争夺多伦多一个联邦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提名，说由于提名时间紧凑，加上其他候选人多年来奠定支持的基础，令他目前没有务实的胜选途径。他强调，为了自由党，他自己以及家人，还有该选区的整体利益，目前的最佳做法是集中精力，确保自由党能够守住议席。他承诺会全力支持最终胜出的提名人，务求令对方在夏季的联邦补选中当选，加入总理卡尼在渥太华的团队。在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逝世。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哀悼，并且向施南生的家人致以亲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下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施南生在2007年至2015年获政府委任为香港电影发展局成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声明赞扬施南生对促进香港电影业的长远发展贡献良多。声明提到，施南生多年来获邀担任各大国际影展的评审委员和评审主席，屡获本地和国际殊荣，表扬他的国际视野和出色的市场推广能力，对于推广港产片至国际影坛做出重大贡献。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日前逝世，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向南卡罗莱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推荐由格雷厄姆的妹妹琳达·格雷厄姆·诺登接替王兄担任临时参议员，说格雷厄姆很爱妹妹，有关安排是向他的绝佳致敬。有熟悉任命程序的人士透露，琳达·格雷厄姆·诺登将于星期三宣誓就职。格雷厄姆原本寻求在11月的中期选举争取连任，共和党下个月将举行特别选举，选出候选人角逐南卡州的联邦参议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对0.7美元，一加元对人民币5.02，对欧元0.61，对港币5.52，对新台币22.6，对日元114.7，对英镑0.527。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2: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三号参赛者悠悠林悠悠，
6: 你好，我的名字是林悠悠，我是三号。And I think my sunshine trait is that I'm very creativ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shine my light on my family by suppor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happy.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费雯丽。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很高兴我和大家在一周的开始的晚间跟大家见面了。那么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怎么样啊？这两天温度非常的高啊，此刻的温度还是有32度的，今天晚间的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白天一下子来到37度，应该是我们今夏入夏以来最高温度了。最低温度25度，星期三的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星期四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星期五的温度凉爽到30度以下，来到28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油价方面呢，今天到明天没有变化，油价是163.9每升。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么其实今天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啊，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在最近的这几周都有看过新闻或者社交媒体的一些讨论。那么在几个星期之前啊，在国会上啊有一个提问，就是引发了接下来我们整个加拿大关于性别的一个讨论。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在国会这样的一个场合里啊，那这个暑期休会，在休会之前的这个场合里啊，为什么会有议员在这样严肃的一个场合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如何去定义女人，那么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也发酵到今天。那看起来很普通啊，好像就是问你今天吃了没有的一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多的一个关注呢？一个科学的问题为什么又会变成一个政治的争议？那似乎在一个这样简单的问题背后有许多不同的寓意。那我不知道听众对此的一个看法 办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热线9058891430开通中，我们邀请我们的听众参与，哎，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对此事的看法。那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
0: 季言你好，大家晚上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事儿啊，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关注了。那首先我觉得请小鱼帮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个事情当时是怎么发生的。
0: 这件事情的发生还是在上个月，那在国会休会之前。我们现在国会有343名议员，可是呢国会讨论问题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就是开大会，就是所有的党派议员都参加，大家一起讨论的。在国会里呢，343名议员他们成立了大约25个常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呢是由各党派的这个议员他们所组成的。常设委员会的这个目的呢，就是监督政府工作，调查特定政策，以及社会民生、卫生啊、国家外交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们讲的那件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叫科学与研究委员会。那事呢是在六月上旬那天呢，他们讨论一个话题呢，就关于就是政府怎么在科学领域推行这个多元文化政策方面的这样一个讨论。当时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叫温森厚，他的中文名字叫何诺轩，他就对这个专家证人，这个专家证人呢就是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他的名字叫莫纳内莫，他是一个遗传分子学家，或者叫分子遗传学家。那个他就那个温森后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既然讨论在科学领域推行这个多元文化政策，那个涉及到多元文化政策呢，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男性啊、女性啊，或者是老人啊，或者是年轻人，当然社会上还有性小众团体。所以温森后呢，他就问了那个首席科学顾问一个问题，怎么从生物学上定义女人？这个问题呢，本来就是一个是很普通的问题，谁想这个问题一提出之后，当时的自由党的国会议员马上就打断他，不让他去问这样一个问题。甚至那个叫有一位自由党国会议员，他的名字叫 Danko D-A-N-K-O， 他就说现在六月份正好是同性恋的骄傲月，在国会我们提这样的问题是对这些就性小众团体的一个冒犯。其他的自由党国会议员他们在委员会的这些成员也阻止温森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后来温森解释了他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就说因为今年的二月份叫国家的首席的科学顾问内莫，他在一个就是肯定女性科学工程研究数学领域的贡献的这个发奖的活动上出现，所以呢他要问这个首席科学顾问，你肯定女性，那么能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关于女性的一个定义。因为现在的社会上关于这个女性的这些定义方面的有的时候会变得很模糊很混乱。温森呢他就提出了属于本着这样的动机，在那次的常设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 那个首席科学顾问他就回答了 Winston 的问题，经过几次交锋阻拦了之后，首席科学顾问内莫还是回答了 Winston 号的问题，他就说按照那个生物遗传学的解释，就是叫女性就是由两个 X 染色体组成的细胞组成的这样叫什么胚胎，这就是女性的在这个遗传学上面的定义。那他就给了这样一个很清晰的回答。本来这件事已经到此结束了，但是那个就是在委员会里向 Winston 发难的 Danko 自由党的议员，他在结束以后他又把这件事发在他的 X 平台上，他就说说 Winston 这个在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这个是一个故意制造仇恨，是有分裂和偏见，是令人厌恶的反跨性别的行为。那讲得很严重。那这位就是 Danko 他发表了这些言论之后，那个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些支持核议员的人就认为他们留言说承认生物学的事实不等于反跨性别啊，也有人批评现在这个政府在削弱生理性别的女性权益，那么还有不少人称赞温森霍说你干得非常漂亮。所以这件事呢他就引起了就正反两方面的讨论。
3: 嗯，是的，其实我们也看到像您刚才也提到，其实在这个社会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对女性定义的这个标准是出现了一些变化的。那么当然这个 Winston 提到的这个生物学的角度上去定义，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质疑，那我是不是有别的标准去定义。那么那您觉得啊，我们也看到这件事发酵之后有不同的正反两方的评论。当然我们今天刚刚说到邀请我们听众来参与一下，大家觉得这个是应该站在正方反方去看待这个事情，看待这个评论或者评价。那么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小鱼，你是怎么看的？您觉得这个 Winston 在那样的一个场合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是有目的的吗？或者说他想表达什么？
0: 根据 Winston 自己的讲法，因为他们那个委员会那天在讨论这个科学多元化政策的这个推行方面有没有忽略关于性别的生物学定义，因为你在这个委员会所有的委员你都能够发表不同的观点，不管别人接受或者不接受。委员会里他有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党他们的看法肯定有区别。所以我觉得 Winston 在那个场合对首席科学顾问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必要去阻拦他，让科学那个顾问回答就可以了。而且之后又说他是令人厌恶，分裂了，仇恨了，我就觉得这就更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上大家传统上我们都分性别方面就是男性女性，可是现在性小众群体他们在这一方面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我们说的 LGBTQ 是吧，有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还有那个 Q 就是自己对性迷失的那一部分人。就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这都很清楚，他们也把自己看作男性或者是女性，只不过他们没有异性恋而已。可是双性恋他就在性别的自我定义上他有了一种自己都不知道的 这样一种那个想法。完了，在变性人方面，你这个变性人到底变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算彻底变了？那么还有一种叫什么性迷失的这样一种人。所以后三种人呢，他们在我们传统的认定男性和女性方面，他们是有一些问题的。如果政府说我们要拨款要照顾女性的话，这部分人到底算不算女性？
3: 嗯，
0: 对吧？所以 Winston 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普通的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这个答案也许 Winston 自己也知道，他只不过想通过政府的联邦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的口给出一个科学上的答案，因为那个顾问今年两月份还为女性的科学家这个叫颁奖活动上出现的。那么你既然在这个场合出现，请你讲一讲什么是生物学上的女性。
3: 嗯，是的。那么刚才确实您也提到了这种不同的一个情况啊，生物遗传学上对男女性别的划分的确是有这个科学的依据的，这个是生物学为基础的依据，但是也确实有一些医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上对此有不同的解读。那么也有一些就是社会认同方面的我知道有一种说法，有一种概念，一个是说的这个生物性别的差异，还有一个是说这个社会性别认同的一个差异。但实际上很多人在讲的时候把这两个概念其实是比较混在一起的。
0: 对，那个生物学的性别和社会心理学的性别这是有不同的。人类最早关于性别的这个区分就是生物学的性别。按照这个遗传学家的说法，就是这个胚胎人呢，它有46条染色体，那里面分成了23对。其中22对呢，就是男女都是一样的，它决定人的脸相啊，身体骨架了什么。其中第23对，它就决定性别的。如果是男性，它就是一个 X 一个 Y 的组合。如果是女性的，就是两个 X 的组合。那这样呢，就在遗传学上他就把人分成了男性和女性，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没有办法可以怀疑的。没有人说我是半条 X 半条 Y 或者是那个再增加其他的组合。那么问题是人类社会很复杂，除了生理学上的遗传学上的性别之外，生活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人的心理在环境当中它会发生一些变化。有的人生出来就把自己当女孩，有的人把自己女的把自己当男的，那个这样呢，它就慢慢的也会发生一种转变，这就会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性小众的这样一个叫群体。在现代社会当中，大多数人是叫什么认可

0: 是的，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一个国会上的这样的问题，引发了这么严肃的一个关于性别的一个讨论，哎，大家对此的看法是什么？那9058891430，我们今天热线是开通中的，接下来呢，我们进行广告，接着再回来接着我们的讨论。
1: 妈，奶奶问您买了李锦记蚝油了吗？
2: 当然买啦，厨房一定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庄特级蚝油的。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李锦记旧庄特级蚝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调味料啊，鲜味最强，浓郁鲜香，不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能让每道菜更有层次、更鲜美。
1: 李锦记蚝油现在还推出了几几装，方便好用，分量好控制，现在做菜更轻松了。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了。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柔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财经速递，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盘报35252点，跌5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报52498点，跌13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报25873点，跌4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报7515点，跌60点。纽约八月汽油每桶78.14美元，升6.73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每安士4005.7美元，跌108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70美分，升0.01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报24213点，升3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报67242点，跌1315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报3913点，跌82点。深证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报14522点，跌523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报45380点，升25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2: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要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0: 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伸出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讨论的这个关于国会上的一个提问引发的关于性别的一个讨论呢，那么可能很多人也是觉得想要表达一下啊，这个到底在生物遗传学上对这个男女性别进行划分有没有必要呢？其实我们也想听听听众的一个观点，以及对此事的引发的一个思考。那么今天我们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事件的前后以及小鱼对此的一个看法。那么同时小鱼也提到说，这个何议员在6月份的同性恋骄傲月提了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冒犯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可能有反对的人是觉得他是一个冒犯，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有认同他的。所以我们也想听听听众的来电，看看大家对此事的一个看法。那么到底小鱼，你觉得这个尊重跨性别的人士的权益呢，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从此就不需要通过生物遗传学来对男女性别进行一个划分了？是以后对这个男女性别就应该去模糊看待吗？
3: 首先看那个叫何议员在国会的常设委员会提对专家证人问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对性小众群体的冒犯？因为在6月份，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哪个大城市，我们都有这个叫骄傲月。以前讲是同性恋骄傲月，现在已经不讲了。因为什么呢？这个骄傲月它就包括了除了同性恋之外的双性恋、变性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性迷失的这部分人，所以他们呢就相对整个这个叫人类来讲，他们是属于小众的，所以就比较合适的称法变为性小众群体。既然全国很多城市都把它作为6月份是个骄傲月，所以呢自由党的议员就是听到了何议员的这样一个发问以后，他很天然的就是反感，认为你这个是对骄傲月的一种冒犯。其实我们看常设委员会他们就是研究讨论一些政府的政策问题，或者监督政府的时候，往往会请一些专家证人。比如说这次列席的何议员发问的那个内幕，就是首席科学顾问。作为专家证人，他不需要预设任何立场，可是作为议员，他可以就一些关心的，比如说专家证人领域方面的问题问专家。所以呢他就问了关于怎么定义女人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如果就事论事的来看，它不能算是冒犯。可是你在一个叫什么 比较政治正确的人看，他们因为这个氛围当中，他认为哦，大家都说这个是白的，你却说了一个另外的颜色，他认为你是冒犯。我觉得这个他就有点是上纲上线了，尤其是在这个常设委员会的会议结束之后，还把它放到 X 平台上，把这件事推向了社会，等于是谴责何议员，那就更加有一点想通过社会舆论来鞭打何议员，这就是变成了一种舆论的审判。那么谁想到，这个后果并没有是往这个叫自由党议员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反而就是很多人用常识来判断，就是何议员这样的讲法，他疑问并没有错。所以呢，关于这个尊重性小众，是不是仍旧要清楚的从生理学、遗传学方面界定这个男性或是男人或者女人？其实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人类社会从开始有一直到现在，大家的传统观念，也不要说传统观念，大家的共识和尝试就是人就是两大性别。在这个两大性别之外，有这个叫什么其他的跨性啊、中性啊、变性，这是可以包容的。那并不是说你就是一个人类的恶魔，可是允许存在，可是允许这个性小众存在的时候，你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个人类性别的这个基础的东西。所以呢，你无论对性小众的权益得到怎么样的保护，人类性别的差异是不应该模糊的。这个不是一个涉及到宗教的问题。作为教会出来的朋友可能会讲，哎，上帝创造了一个男人和女人，所以人就是男人和女人。其实这和宗教没关系，你就从自然在科学方面来看，人类本来也是这样，这也和特朗普没关系。特朗普也说人就是男人和女人。其实这个我们不从政治上来讲，从自然科学遗传学上来讲，人类其实就是这样两大类。
2: 我不知道听众的看法是什么，但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这个事件引发了如此多的一个思考，可能还和这个当事者的这个身份有一些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一方是国会议员，那反对党也是这个自由党的这个人士，那么他们都是我们本地我们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公共政策的一个制定或者参与者吧，这么一个角色。那么他们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背后可能会涉及到我们未来公共政策的一个方向。那么所以那有人可能就会去想，那么我们的未来的公共政策到底是应该依据科学来划分性别，还是说要考虑到一些个人认同啊、社会认同？那么这个标准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我们生活中的广泛领域，比方说这个女性参与这个政治或者女性体育，那么医疗、教育种种的方面，那我们到底采用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想可能赋予了更多更广泛的关于未来的我们公共政策方面的一个思考，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
3: 对啊，其实这种事情已经出现了，就是在有些体育比赛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男性他变性了以后，他就可以去参加女性的一些项目的体育比赛，可是他变了性以后，他这个身体上的什么睾酮素了什么这些东西呢，他并还始终是存在，他身体方面的机能和 生出来就是女性的运动员是不一样，她在有些项目上跑步啊拳击啊这些项目上是占有优势的，所以她的成绩呢也会比别人好，那个这样的话呢你就对其他的没有变性的女性运动员你就带来了一种不公平，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公共政策。到目前为止加拿大联邦政府还没有规定不允许男变女的运动员去参加女子项目的运动会。可是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这就是一个公共政策的问题。所以我们讨论这个人的性别的这样一个生理学的遗传学的这样一个特征也并不是随口讲讲，其实它和这个社会公平也有关系。
2: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人的一个观点啊。
4: 听说 Aurora 新盘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很好。
5: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临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00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4: 好吸引啊！我都要赶快去选一套。
5: 这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8: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啊。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讨论的观点呢，是关于以国会上的一个提问引发的我们关于性别的一个性别认知方面的一个思考。我知道有位听众现在在线上等待，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接进。
9: 喂，你好。
2: 哎，你好，
9: 二位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9: 刚才小鱼先生呢，就是说，说的呢比较好，但是他呢是从这个传统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说要是在我来看的话呢，那么就是说，首先从医学角度来说，0.36%的新生儿是有这个第三性别的，就是说他没有显现出明显的男性或者女性，也就平均大约每300个新生儿有一个。那么这是从医学角度上来说。那么从个人角度上来说，我支持的呢，当然我是一个相对思维比较左的。那么我支持的话呢，是你是什么性别你说了算。您比如说吧，这个我如果说现在想说我是女的，那么就麻烦各位叫我一声陈女士咯，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的话呢，我觉得
2: 但是作为普通的我们也知道刚才这涉及到很多公共政策，那打一个比方哈，我也是女性，那你说你是女性，如果你要进这个女性公共卫生间，那我会不 comfortable。 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那
9: 我
2: 们公共政策的方向应该是如何来界定？
9: 所以说的话，现在呢大多数的公共场合，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各个比如说政府机构啊， community center 啊，还有医院呢等等，就是很多的这种必要的公共场合的话呢， 他都设立了第三厕所，就是那种 non-gender 的那种 no-gender 那种厕所，就是或者说一些，就我看很多的这种宾馆啊等等，他们都有那个这种 non-gender 的这种厕所，所以说的话 OK 啊，这个状态是 OK 的。所以说刚才是说体育比赛的话呢，这个你要看了，就是说你如果说变性的话可以可以参加，就是说相应的，在我来看啊，你可以参加相应的这种比赛，但是呢你需要在这个荷尔蒙的检验上要达标，你不能说是你体现了明显的雄性荷尔蒙，就是一般来说都是男的占便宜嘛，这种体育比赛，那么你体现出了明显的雄性荷尔蒙，然后呢你没有做这个荷尔蒙的检测，那么你去参加女性比赛，你非要说你是女的，那这个是不行的。
2: 嗯，
9: 但是你如果说通过了荷尔蒙检测，并且呢就是已经就是说从医学角度来说的话，你就是一个女性的话，那 OK， 那无所谓，那你去参加比赛你就参加了，这在我来看是这样的。并且呢就是随着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卡尼的上台的话，尤其卡尼说了一句，就是 Canada has no faith， 就是说我们加拿大的话是这个没有这种国家级的这种宗教信仰的。那么就是他这个主要针对呢其实不是普通人，普通人的话实际上来说对于 LGBTQ 的群体的话，包括您我小鱼先生等等，那么我们其实都是对于这个性小众群体的话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包容开放的态度。问题是在于宗教群体，就是比如说不管是基督教也好是穆斯林也好，他们对于这个性小众群体的话是就是在很多层面上属于打压的状态，所以说现在政府的话要解决的实际上是这些人的思维。
2: 嗯，
9: 然后
2: 嗯，
9: 在咱们华人的话还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说有时候确实就是说这种语出不逊等等这些事情的话，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是要需要改进的，就是说对于这个性小众群体的这种不尊重。
2: 嗯，好，非常感谢啊这位听众的一个分享。对，刚才其实这位听众也讲到一个话题，哎，让我想到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么刚才这位听众提到一个这个公平的问题，也提到一个怎么说应该怎么平衡的一个问题，所以小鱼你是怎么看待，就是说我们公共政策在制定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平衡这个，应该它的标准应该是如何来做，那是应该依赖于生物学事实还是说性别认同。那么刚才提到的那几个方面啊，包括这个体育啊这个医疗啊教育啊，这些是应该怎么样采取一个标准。
3: 嗯，首先体育方面，我们看到上一届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两位女子的拳击运动员，她的这些叫什么，她的检测那个叫雄性激素了什么，她是超标的，他们在拳击联合会是不被允许参加比赛的，可是在奥运参加了比赛，她还得了奖牌。这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它是暂时是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现在的社会并不是一些保守势力对性小众群体打压的问题，现在的性小众群体在西方社会它的叫什么地位啊，以及这个影响，其实他并不弱，而且他们在工作的这些公司里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呢在很多政策上，就像我们像以前的美国的 DEI， 就特朗普上来是废掉了，可是以前是有，就是我们这个公共这个政府部门，我们招人的时候一定要放几个同性恋，放几个性小众在那里，所以呢现在其实是不存在就是西方社会压制性小众，可是就算你在教会在某些场合他们的在观念上 对性小众是有排斥，可是这些性众跑到社会上，他们并没有做出任何事，我们至少没看到这类事情，对吧？所以呢现在的社会老实讲，我们说如果自己认为是什么性别就让社会要接受，这里还有一个过程的问题，这其实给这样一个社会也带来了很多治安上的漏洞。有一些性犯罪的人就是以这个为这个借口，他们就是进行一些违法的事情。所以呢，性小众你怎么在心理上说我一定自己认为是女的，是男人我就可以随意进入这个女的这些场所，说现在里面都有这个无性别的单间房，可是在很多地方还是没有，在有些是比较旧的地方，在有些健身房健身室有一些男的你去做了一个变性，可是有些地方他做不掉，可是跑到这个女子的健身室，他们在公众那个换衣服每人自己箱子的时候，其他女的这些健身者看着就很难受，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已经做完变性手术的这些男变女的人还是侧身裸体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男的变女的他是还是留有一些生理特征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呢它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我不觉得只要自己认为是什么性别我就可以理所当然的享有这个性别所在社会上这个应该拿到的一种通行证。所以对这个叫何议员他在国会这样一个场合他要提出让首席这个科学顾问来确定一下这个遗传学方面的东西呢，我觉得这其实给这个社会做这样一个捋清，其实他应该我们
10: 他似乎在做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事情，
3: 对，因为他也是华人的国会议员，他有些方面的观念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华人选民的这样一种希望在。
10: 嗯，好，非常感谢。是的，可能这个他也代表了一些价值取向。那么我们先进进广告再回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1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济丸天宝旅游，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小岛。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回来到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了，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点呢，是在这个最近热议的一个国会上的一个提问，那引发的大家关于性别的一个思考。那么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大家的反应这么大，可能是有许多点的。刚才小鱼和听众都有提到说，对于这个性别认同，对于这个性别划分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看法。但是这个事件如此热议啊，到现在呢，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点，比方说这个公共政策涉及到我们每个选民的这个的一个态度。那么当然这个 Vincent 本身也是国会党保守党的这个国会议员，那么反对的自由党他的这个强烈的这个情绪和态度，是不是也意味着两党在许多事务上啊，虽然我们也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啊，民主的平等的有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但是也反映出两党对许多事情的不同的一个价值观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民选的议员 Vincent， 那么他到底应该代表谁来发声？那么民选议员可能很多人说应该代表选民来发声，那么这些少数的这个性的群体，那么同性恋的群体或者是一些少数群体，那么谁来替他们发声？所以我想听听小鱼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看法。
4: 首先那个温森的那个这个问题，他并不是对性小众群体的冒犯，他也不是说我对这个我们选区里的少数的性小众群体有冒犯，因为我们就是认识从那个问题来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保守党、自由党他们在一些理念政策上是有区别的，可是呢，我们不应该把它简单的看成两党的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差别。其实这个温顺提出的问题是关于人的本身的问题，因为他并没有提宗教的任何方面的问题，他只不过从科学上来捋清这样一个认知。可是自由党的议员呢，他是天生的一种敏感，你这个问题是不能问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那个骄傲月，你问这样的问题就是政治的不正确。那个显然就是这两方面的差别呢就比较这个明显。作为反对者又去大肆宣扬的人，要把他从政治上来进行批判。作为温森来讲呢，他并没有批判这个骄傲月里的任何事情，也没有批判叫自由党什么样的事情，他只不过是提了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那个不能简单的说是政党之分，只能说是一种叫什么形而上学对一些务实问题的这样一种打压。作为这个议员，就是民意代表，不管你是华裔还是其他族裔，他们当然选择代表哪个党参选，你就认同这个党的价值观。当然你首先你在选区内，你如果被选上了，说明这个选民也认同这个党的价值观，至少是大多数选民认同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既要忠实于自己的党，也要忠实于投票给他的人。所以不 管你会不会被这个别人在社交媒体上批判，你应该讲的还是要
3: 讲，
4: 也不能说因为政治正确而就是放弃自己的这样一个立场，更不能为了在另外一个党有好处就改变自己对选民的承诺。
3: 非常感谢小鱼的分享啊，的确是这个一个现代的社会，当我们的科学文化法律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公共政策要在中间寻找平衡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政策一定也会尽最大程度去寻找。那非常感谢今天听众的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